0: 提出了六个方面、十八个字的改革方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上执政书。
1: 范仲淹立足于居安思危、防微杜渐，提出改革方案，也就是务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兼雄、明国听。
2: 其中备戎狄就是加强边防建设，屯田戍边。然而范仲淹的忧国忧民之思并没有引起当朝皇帝的重视。十多年后，北宋边防空虚，西夏入侵，宋仁宗才意识到范仲淹上执政书的分量，于是重新启用三边江南的范仲淹。范仲淹赴任陕西戍边御敌，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了大宋西北边境，从而验证了上执政书的正确性。范仲淹文武兼备，忧国忧民，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启蒙了当朝另一位儒者张载，并对后世官箴影响深远。1057年，嘉佑二年，张载与苏轼、苏辙同登进士。张载长期居住在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范仲淹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为大宋戍守边关时心怀鸿鹄之志、欲展奇迹之越的张载，向范仲淹上边邑九条，陈述自己的防卫见解。当时的宋朝重文轻武，范仲淹见张载志趣不凡、见识超群，便送了一本《中庸》给他，劝其放弃军事，专心研究圣贤之书。张载听从范仲淹的劝导，回家苦读，经过十多年的潜心钻研，终于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官学。从此，宋朝少了一位熟读兵书的沙场将军，却多了一位关心苍生社稷的旷世大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震烁古今的名言就出自张载。
3: 横渠四句与范仲淹的先忧后乐，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天祥的不知南方不肯休，集中体现了宋朝士大夫自我意识的觉醒及精神追求和社会担当。
2: 忧乐思想和横渠四句深刻影响了宋朝的官箴文化。宋朝不仅有数量众多的官箴文，还出现了十余种官箴书。这些官箴书以百官作为归戒对象，其核心思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一体，与范仲淹和张载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堪称古代中国的为政宝典。其中吕本中所著《官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吕本中与岳飞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曾任南宋枢密院编修官、礼部员外郎等职。他和岳飞一样，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因忤逆秦桧而被罢职。
1: 吕本中在官

0: 纷争中将为官之法高度概括为清、慎、勤三个字。
1: 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缘。
2: 于本中所提出的这三字要求，最初是西晋司马昭训诫僚属之言，此后清、慎、勤成为历代官箴中最为经典的准则。梁启超曾在《先民说论功德》中指出，进士官箴最快至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清指的是为官清廉，奉公守法，不存私欲；慎指的是为官谨慎，脚踏实地，谨防小人，洁身自好，慎重交友；勤指的是尽心尽责，勤于职务，身体力行。吕本中强调为官者要爱民惠民，推己及人，清、慎、勤三位一体，不可或缺。三者在以民为本的基础上进行实践，如此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官员。王朝兴衰，宋元交替，官箴文化中的清廉底色和民本思想一以贯之。至元代，官箴书不超十部，张养浩的《三事忠告》影响最大。张养浩，泉水资阳的济南人，元代文学家、政治家，以廉洁奉公、勤于政务闻名。张养浩善于总结为政经验，他任县尹时做牧民忠告，任监察御史做封县忠告，任参议中书省事做庙堂忠告。三部官箴书合集为《三事忠告》，其中反映了张养浩的廉政之思、修身之德、为政之道，不仅影响当朝，而且传扬后世，远播海外。牧民忠告重在提醒为官者自省戒贪、勤政爱民，牧民即治民。
3: 张养浩秉持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民的思想，强调为官者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心中有民，要真正的关心、体贴、爱护百姓、教化百姓。
2: 张养浩在监察御史任上主封县忠告，针对台谏合一体制下的监察官员弹劾、纠察等日常工作提出要求。封县即封记法度，御史负责纠弹百官，故以封县称御史。张养浩任监察御史，注重巡访，发现官吏廉政执法，即忧之、礼貌之、见举之；发现贪污不法的官吏，即使是位置极品，也要即灭之、威惧之、纠合之。张养浩主张明慎用刑，封县官员的毫厘之差都会关系到囚犯的生死存亡，所以要慎重用刑，真正履行好自己的监察使命。张养浩提出，封县官肩负着纠奸绳恶、以肃中外、以正纪纲的职责，必须严于律己。如果监察官员利用朝廷对自己的信任来满足私欲，利用权势徇私枉法，就违反了封县官员的职责。妙

0: 堂忠告是对中央官员的忠诚劝告，分为修身全节、实贤用贤、重民保民、远虑应变四个部分。张养浩的三世忠告体现了儒家修齐治平、为政以德、为政以礼等思想，对于提升官员道德素质、增强责任意识、提高吏治能力具有重要引导作用。
1: 大家知道有一部书啊，叫《四库全书》，在这个官箴目录下，就是张养浩这个三世忠告被列在官箴这个目录下之首，也可以看出啊，这个编纂者对这本书的重视。
0: 1329年，陕西大旱，民不聊生，张养浩应朝廷征召，奔赴陕西赈灾。江山千里，一路艰辛，沿途所见苍生血泪，民生之苦深深震撼了张养浩。情之所至，那首千古名篇《山坡羊·潼关怀古》随之诞生。
2: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往西都一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0: 为了在陕西赈灾，张养浩日夜操劳，积劳成疾。1329年，张养浩病逝于陕西，享年60岁。张养浩去世后，归葬家乡济南。张养浩用他的官箴实践、君子底色和仁者情怀，验证了三世忠告，发出了心怀天下苍生的呐喊，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1368年，朱元璋平定天下，开启大明王朝。朱元璋以严刑峻法震慑贪腐，大明律将受赃列为重罪，而且规定地方官要定期接受朝廷的考核，没有政绩贪赃枉法，轻者丢乌纱帽，重者将被杀头。清人赵翼在《捻二使札记》中记载，朱元璋特用重典御下，稍有触犯，刀具随之，导致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官吏为自保而不断自我警示、自我规范，官箴文化中的自箴成为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在宋明理学影响下，士大夫有着更为普遍的苍生社稷情怀，官箴成为他们表达与实践理想信念的一种途径。此外，活字印刷术的改良则为官箴书的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持，因此明朝的官箴书数量骤增，内容均为贞观或官吏自箴，是为官者的行事规范和自我贞戒。山东济宁邹城孟庙有一座人脸宫禽官箴碑，因碑身四面分别镌刻人、脸、宫、禽四则箴文而得名。
1: 人脸宫禽碑，它不仅仅是孟庙收藏的一个古物，而且它还是儒家仁政思想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这四篇官箴碑文的内容早在南宋末期就已成型，南宋理学家甄德秀提出了抚民以仁、律己以廉、存心以公、立事以勤的为官准则，与他同时期的儒者王迈对此加以编撰，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人脸宫禽四篇箴文。甄德秀解释律己以廉四字时说，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变为大恶，可谓振聋发聩。
1: 廉乃为政之本，在我们的传统的官箴文化当中，廉这个字不是一个简单的不贪，它还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孟子他讲无恒产而有恒心者为士为能，没有稳定的财产、稳定的收入，还要有坚定的价值观，这也是孔孟一直对为官者的要求。
0: 明朝万历年间，邹县县令梁周彦对王迈撰写的四篇箴文特别喜欢，于是刻了这块四念碑，警示自己及僚属廉洁勤政，为民办事。人廉宫禽也影响了明朝另一位官员，他就是徐榜。徐榜，明朝万历壬午年1582年殿试第一名。明神宗御批，天下文章当以徐榜为士。徐榜曾任济南知府四年，撰有《济南纪政》《宦游日记》。宦游日记包括九篇内容，其中秉公、保民、训廉、训勤四篇，选集自王迈的《存心以公、抚民以仁、律己以廉、立事以勤》四箴。在《简有四义篇》中，徐榜指出，凡人贪淫之过，未有不生于奢侈者，简则不贪不淫，

0: 徐榜认为，奢侈必定贪污，贪污必定担惊受怕，简约则不求于人，自己也问心无愧。所以说，俭可以养气。
1: 在劝勉篇中，徐榜还特别提到为官者应该如何教养好自己的后代。他说，为官者要把子女培养成优秀之人，既要积累学问以教育他们，又要积累善行以润泽他们。
2: 为官者的清廉、节俭、不偏私、仁爱，才是最好的土壤和肥料。可以说啊，徐榜的这一个培养教育子女的思想弥足珍贵。
1: 章丘县有一种名为羊羔酒的上等美酒，被当地百姓视为珍品。章丘县令将羊羔酒送给徐榜，
3: 请大人笑纳美酒。
4: 孔子都对事物繁多的礼物持谨慎态度，如果我收了羊羔酒，恐怕会让官场上逐渐滋生送礼的不正之风。
1: 因此徐榜断然拒绝了羊羔酒。徐榜曾在济南大明湖畔开办明湖书院，招收15岁以下蒙童，读诗书、习礼乐，涵养心怀天下的浩然正气。500年后的今天，大明湖畔依然书香隽永，文脉不绝。徐榜的为政之思、从政之真、警示之言，已经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之中，为新时代的廉洁文化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0: 真机假戏，离人的不
1: 正经小人间，
0: 直过痛心心，围城的危险，古今多少事，阴险几千年。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9: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网卡不网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高品质运力，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冷冻后似雪糕，

0: 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4: 我找到春天啦！
3: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400年前的江南运河，有着与今天不一样的航船，不一样的两岸。但当年月色与今天并无二致。一艘航船沐着月色，船棚下灯火摇曳，客舱里人影重重。夜航船上，旅途是漫长而寂寞的。一位年轻的书生正喋喋不休地卖弄学问。
1: 云台28巷，
0: 船尾蜷缩一角，原本满脸敬畏的僧人却渐渐听出了破绽。僧人忽然开口：“
2: 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0: 书生略一迟疑：“
1: 是两个人。”“
2: 那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1: 自然是一个人。”“
0: 僧人一笑，不知可否，退回原处。
2: 既然如此，且待小僧深深脚也。”
0: 这书生看似博学，竟不知复姓澹台名灭明者，是曾讲学吴楚、教化南方民众的孔门72贤之一。更有甚者，竟不知以单字为名的尧舜是两位上古明君。
3: 天下学问，唯夜航船中最难对付。
0: 发出这声感慨的人名叫张岱，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生于公元1597年。明万历25年的他，亲历了晚明的极盛与骤衰。48岁之前，他是锦衣玉食的富贵公子，纵马秦淮，醉卧西湖。48岁之后，他是饱经人世沧桑的记录者，以惊人毅力完成。

成40余种著作，为故国山河立传，替市井众生留痕，穿行盛世与乱世，将人间传奇凝成字字珠玑。提笔记下夜航船上这一幕时，年代已是清初，张岱已至暮年。一生中鸿篇巨著，心事已了。耳畔回荡着矮奶的卤声，他只想再去打捞些许零星琐碎的学问，为读书人增些常识。而他笔端的江南风华，行过的跌宕人生，也为浩瀚文明留下一个别样的注脚。按照中国古代的虚岁纪龄，张岱活了93岁，这一生够长，乘过许多船，看过许多灯，行过江南鲜衣盛装从未怯场的四季。

0: 少爷，少爷，你慢点跑！
1: 你来抓我呀！
2: 1601年，万历29年正月15日，浙江山阴的钟鼎巨族张家流光溢彩。5岁的张岱很开心，厅堂、庭院、大门。街头那座因曾祖父张元变而建造的状元牌坊，处处都留下了他奔跑的身影。张岱幼时体弱，常年在会稽乡下外祖母家养病。但今天是上元节，作为长房长孙的张岱当然要被接回张家。今天有个盛大的主题，父亲张耀芳和叔叔们在城郊的龙山上斥巨资打造了一场上元灯会。上百盏陕西硬木搭成张灯的支架，沿山脊蜿蜒而上，朱砂与桐油调成的丹藿色把气氛染成一片一片的欢喜。何止木架上的灯，老松求枝挂着灯，藤蔓悬枝吊着灯，连街旁残碑都挑着灯，锦缎裹着竹骨，焰心点亮寒空，光潮漫过山峦。许多年后，张岱在《陶庵梦忆》里写道：山下望如星河倒柱，郁郁熊熊。山脚下张贴着禁条，禁车马入内，禁燃放烟火，禁高声喧哗，还有一条，禁富豪家奴驱逐行人。用来看灯的男女们脚尖碰脚跟，云鬓缠玉佩，身体在熙攘人潮中失去了支配权。擅作营生的绍兴人又怎会错过这灯景辉煌里的商机？哪怕是见缝插针，山间街旁也支起了许多临时的酒摊，人们席地而坐，沽酒而饮，歌唱鼓吹。小小的张岱看着父亲叔叔辈们在大松树下设台，丝竹笙歌愈演愈热闹，直到四更天，松针上的凝露坠入酒盏。这是家财丰厚的张家庆祝佳节良宵的仪式，也是一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公益，向世代宣告了晚明士绅阶层的荣耀和江南的富足祥和。星河为鉴，人间写诗。那晚的龙山被张岱的家族用灯火重新定。

0: 溢了上元。张家龙山放灯成了当地盛事，其后历年都有大户效仿。巧的是，接下来的两年，上元节在塔山、吉山放灯的朱相国家，正是张岱祖母的娘家。也就是说，张岱看了自家灯会，又连着两年去外曾祖家看灯了。童年的快乐肆意之中，才华也开始率性展露。
1: 荷叶出盘难住水，
2: 牛发色我不生烟。
0: 小张岱更喜欢的是寻常巷弄里无一家不登的市井狂欢。安吉的毛竹顺运河飘至绍兴，青皮刮净后透出玉色，余姚的革布、湖州的生绢、染坊学徒练手的次品都可以裁作灯衣。原材料便宜，竹箭、灯箭、竹箭，箭到尘埃里却成了时间的坐标里浪漫不息的回响。十字街口最大的那家灯有个俗气的名字，呆灯。卷面画着四书、千家诗典故，写着供游人猜设的灯谜。江南的繁华从来不是无根之花，每一盏灯都是由盐田的霜、漕船的浪、织机的梭变化而来。长江、运河和太湖水系的滋养，日趋成熟的消费社会的托举，给予了绍兴城无一家不登的底气。上元张灯午夜是吴越之地的传统。宋时开封府元宵灯会只有三天，正月十四试灯，十五闹灯，十六落灯。但吴越国王钱镠向宋朝进贡，购买了额外的两夜灯会，因此宋太祖下诏上元张灯效仿吴越，延续至正月十七、十八。买灯背后是国力雄厚的吴越王以赞助灯会的方式求和保民，一是中原王朝对江南政权的忌惮与对吴越百姓的优容。不知晚年张岱在夜航船中写下这寥寥数行买灯词条时，可曾回忆起幼时骑在仆人肩头钻灯棚，指尖掠过那满城灯穗。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四百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3: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绍兴的灯火还未在张岱眼底凉透，运河的桨声已将渐渐长大的少年推向了更辽阔的烟火。早慧的孩子总是被家族寄予厚望，九岁时他从外祖母家回到山阴家中读书，在外为官的祖父张汝霖时常将他带在身边，亲授读书之法，拜访亲朋好友，往来于绍兴杭州，甚至祖父起赴南京刑部主事时也带着18岁的张岱赴任。从此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在张岱的身上联袂并行。东风渐起，花市荼蘼的农历3月，扬州城最负盛名的时节。自永乐年间浚通京杭大运河，扬州便成为帝国命脉的重要一环，盐业贸易缔造了它的繁荣与传奇。两淮都转盐运使司设在扬州，白霜式的盐吏在此装船，北上南下养活了半个中国。手握巨额财富的外来商人们在这座城市用一座座园林昭告了他们的财富与声望。

0: 张岱来到扬州城的这一天正值清明，中国人祭奠祖先的日子。一大早，满城的人就已经倾巢而出，奔波在扫墓祭祖的路上。家有树木的要在一天内全部祭扫完，有钱人家轻车骏马，销鼓画船，载着八珍祭品，平民小户挎着竹篮徒步，但粗瓷碗里也会盛着菜肴干果，篮子里塞满纸钱。这一天，人们在长塘风草处斗鸡、走马、放鹰，在茂林青荫下拨软弹筝，壮汉们玩着相扑，孩子们放飞纸鸢，老僧讲着佛法，盲人表演说书。随处可见的货郎叫卖不歇，卖的不是纸马香烛，倒是孩童的彩绘陶偶、富人的犀角梳篦、前朝的古董玩意儿。挤在人群中的张岱这一刻忽然懂了何为天下之盛，扬为首。连清明这样悼亡的日子，这里都鼓涌着春草般的鲜活劲儿。
1: 十成，十成，十成。
0: 让游客张岱忍不住入局的是风行一时的叠城游戏。六、八或十枚铜钱抛掷地上，如果都是字面朝上或背面朝上，则为城，其他的组合为叠。玩家约定好规则与赔率，短衣、半袖、纱裙、配金，甚至肘子、鲜。

0: 鱼、秋梨、福菊这样的家常食品都可以成为筹码。万物在春天苏醒，死亡与生机在此刻和解，活着是生者对故人最好的告慰。清明成了江南人用热气腾腾的生活给祖宗捎去的一封最深情的家书。
1: 哎呀，不得了了，船要翻了。
0: 端午这天，江水本就汹涌湍急，竞渡的龙船顺着江流列阵，真如群龙格斗。忽然间，江面现出一个巨大的漩涡，一艘龙船瞬间被卷了进去，眼看要被吞没了。说时迟，那时快，近处的几艘船迅速调整方向，围拢过来。那身手敏捷的竞渡者齐齐出手，伸出船桨，顷刻间把微船拽离险境。京口瓜洲一水涧，这是镇江扬州之间的江面，万船齐发，沸腾的不止江水，还有看客的热情。要论最佳看台，非镇江金山寺莫属。论龙船，恐怕再没有哪里的能与扬州造的瓜洲龙船相比。龙头高昂，怒目圆睁，龙尾飞翘，仿若刚从江水里前行万里，摆尾而出。船中部搭着彩棚，前后装饰着绚丽的旌旗绣伞，撞铜筝的，擂大鼓的，带动起划船号子的节奏。船舵后方赫然列着一架兵器，渐渐锋利，使得这龙船横空多了战船的威武霸气。张岱挤在团团簇簇的看客中，忽觉这蠢蠢欲动的人群与那一堆蜂群又有何异呀？天地间众生渺小，但渺小又渺小的热闹。这是1642年崇祯15年，这也是他一生中看过的最后一场盛大的龙船竞渡。许多年前，他在无锡看过依山华丽的龙船竞渡，在南京赏过潋滟相映的秦淮登船，但记忆最深的或许还是杭州西湖的龙船，他看了有12-13次吧，历历在目。龙船竞渡，百舸争流的壮怀激烈，是端午点雄黄、十五红、插艾草菖蒲的岁月静好，是端午过纵投江纪念屈子忠魂的深沉追思，也是端午。中国人的节日总是这样将激荡与温情、喧腾与哲思柔合，成为文化的多重奏。而对正值青年的张岱而言，农历6月念四的那场荷花节的赴约颇有些落空。奔赴封门荷塘前，张岱早已做足了攻略，他或许还翻阅过南宋吴俊志。荷花荡在封门之外，6月念四日游人最盛，这一天整个姑苏城都在为荷花祝寿，为荷花过一个盛大而风雅的生日。张岱很庆幸自备了私家游船，平日里幽静无人的荷塘，这一天可真是一舟难求啊。豪商包下3层朱漆楼船宴饮奏乐，韩氏凑钱租来乌篷船挤作一团，连渔家的鸬鹚船都被顾密一空，

然而，满以为能够尽兴赏荷的张岱，竟在失望中总结出四个字：一无所见。荷塘边的长堤上，莲藕与菱角堆成小山，游人簪荷官，引荷路，拾荷篙，把荷的意象拆解成百种世俗欢愉。荷花是中国人把平常的日子过成时尚艺术的心目，又岂止荷花节，百花有花朝节，中国人的自然谱系里，连每个月的雨水都有自己的名字。西湖七月半，亦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张岱这句淡淡的牢骚，或许会让节假日抱怨人从众鱼的现代人会心一笑吧。张岱小时候，祖父在杭州永金门外的西湖边建了一座宅园，妓园。从那时起，西湖成了他在家乡绍兴之外待得最久的地方。同是与祭祀有关的日子，清明节祭祀的是祖先，亦有踏青习俗。而七月半中元节不仅祭祖，更是向孤魂野鬼施供，所以俗称鬼节。张岱亲身经历的西湖七月半，也没有逃过苏州六月念寺那般人满为患的魔咒。二更之前都是高碰着高，周挨着周，肩磨着肩，脸看着脸。但张岱自有办法，他发起了一场反向出游，待到皂隶鸣锣，喝道开路，催促着尽兴而归的游人赶紧回城，属于张岱和他的朋友的时刻这才到来。逆着人潮，张岱吩咐周子朝孤山荡去。西湖边的大树下早已翻出凉椅，正适合铺设酒席。先前那些刻意避开喧闹浅斟低唱的人，藏匿在树影下的人，此刻都愿意露面了。不必问姓名来历，这愿意为月色湖光留下来的默契，就是流水知音，就是所谓的韵友吧。直到东方泛白，最后一盏河灯湮灭在小风中，客人才渐次散去。可是张岱不散，他决定解开缆绳，放舟湖中，在那十里荷花之间做一场美梦。世生浮名，不过是时代投在湖面的蜃景，而真正的清风朗月，永远属于甘愿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的诗人。

到苏州不由虎丘，乃汉室也，是大文豪苏东坡留给世人跨越时空的共识，张岱自然不会留下遗憾。也许那不是他第一次来到虎丘，但无疑是印象最深的一次。从深宫台、千人石、鹤剑、剑池、深文定词向下，一直到试剑时一二山门，与他同行的游人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张岱用临极二字定格了当时的那幅众生图卷。意外的是，张岱在那晚的清辉下经历了一场未经排练却如天籁的音乐会。初更梆响，

十处地方骤然间鼓吹其作，动地翻天，雷鸣鼎沸，一个气氛拉满的开场。这是属于所有人的月夜狂欢。二更鼓响，场面安静下来，欢闹也开始提唇。管弦悄然退场，但闻一缕洞箫自幽谷浮生，为三四个轮番独唱的歌者伴奏。这是属于情意者的呼求。三更鼓歇，人声静寂，月色继续清冷。一位歌者徐步登场，立于石上，没有丝竹相和，不需弹板击节，歌声竟从细若游丝攀升到烈石穿云，字字如刻。在场的听者无不屏气凝神，沉浸于那细微精妙之处，也无一人鼓掌喝彩，生怕扰了这清梦般

这场中秋夜月让张岱念念不忘。那夜的盛景无法复刻，需要天时，需要地利，更需要整座城的精神气质做衬。因为虎丘的月光里藏着姑苏千年的呼吸。

山放灯的稚子，到虎丘听曲的天涯客。张岱用一生追逐节日的烟火，丈量江南的时光。40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上元点灯，在清明祭祖，在端午敬周，在中秋拜月，所有的节日与节气都过得隆重而从容。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节日，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仪式感。这不是怀旧，也并非迷信，而是如张岱一般坚信，唯有将日子过成仪式，为岁时节令披上盛装，才能让一宿的肉身触摸到永恒的时

事大如年。你以为只是北方吃饺子，南方吃汤圆吗？在张岱生活的明清时期，江南一带有个习俗奇梦。16岁那年的冬至夜，张岱就曾到当地著名的南镇店住了一宿。据说这夜在梦神指引下做的梦，能沾吉凶补前途，灵不灵验不知道，但这是北半球一年中最长的一夜，起码做个好梦吧。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2: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yeah! yeah! 我还有一半。
4: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长相伴。
5: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袋食香香黑猪肉肠，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

0: 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镌刻风骨，点染上色，气韵全活。年画寄托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娃娃背靠佛手柑，手持蝙蝠，寓意多福。身旁的石榴意为多子，怀捧寿桃期盼多寿。寿星坐骑梅花鹿，脚挂葫芦，皆与俸禄之路同音，所盼财富。灵芝和孔雀平纹，象征祥瑞。福禄寿主题的画作，自明清以来便深受民间喜爱，而年画的故乡天津杨柳青，更是令痴迷之人心驰神往。白若斯，俄罗斯学者，研习中国年画多年，从圣彼得堡远道而来，正是为了寻找一张福禄寿题材的古画。
1: 1896年，赫玛拉夫购买了这幅画，带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当时我的老师的老师阿列克谢耶夫看到了这幅画，对年画产生了这个兴趣。
0: 白若斯的师公阿列克谢耶夫是著名东方学家，现代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19世纪末，圣彼得堡是欧洲汉学研究的重镇，京师子集是俄国学者认读中国的起点。而这幅年画仿佛为阿列克谢耶夫撕开了一道缝隙，照进人间烟火中鲜活的中国。
2: 狮子嘛，就是万事如意的意思嘛，对吗？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可能是比较好理解，对于外国人来说，当然是需要一点说明。因为中国年画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也是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无价之宝啊。李克院士是为了能够明白他们的意思啊，非常关注中国民间艺术研究。
0: 而今白若斯追寻着这道光，想要解开那幅画背后更辽阔的秘密。
1: 阿列克谢耶夫对汉学的看法也要研究民间艺术。这幅画它的现在下落不明，只能在书上看到，所以也请画家临摹寻找来源。
3: 这种题材是早期的画都看不到了。
1: 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这样的年画？
4: 咱这儿没有。
0: 白若斯的寻画之路，正如阿列克谢耶夫当年开启中国民间文化研究，道阻且长。严国栋

0: 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26年前，他与阿列克西耶夫不期而遇。这本由他翻译的日记，记录了1907年阿列克西耶夫首次踏上魂牵梦萦的年华之乡。尽管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可家家户户依旧用缤纷的年画，将史书中的典故、神话里的传说、戏剧中的角色请下庙堂，化作门楣上的吉祥意趣，祈愿时来运转。年画背后那些乐观豁达的心灵，令阿列克西耶夫再也无法平静。
1: 阿里克当时很震惊，而中国一个不识字的平头百姓，张口就来就可以讲很多的历史故事。年画当中承载了很多雅文化的一些内容，成为雅俗共赏的东西。在阿里克的眼里，中国文化一定会在未来的人类发展史上大放异彩的。

0: 同时空的巧合，千里外的圣彼得堡同样吸引着一位求学的中国人。
1: 荣昌汉是道光年间的画家，这是埃里克的最受启发的一张图。
0: 徐晨磊博士来自天津大学，从中俄民间版画艺术的比较出发，透过另一扇窗探究阿列克谢耶夫的精神世界。圣彼得堡，艺术的殿堂，收藏着大量俄罗斯版画艺术珍品。俄罗斯卢布克版画以其细腻画风著称，十七世纪晚期开始融合民间传说与历史题材，与中国木板年画异曲同工，善用视觉隐喻传递深层寓意。画面中受勋英雄昂然而立，身后盘踞着斯拉夫神话中的巨龙，却难掩其眉宇间的落寞。腰间悬挂的伏特加酒壶与油灯无声诉说着战后士兵的真实境遇。在中俄版画研究中，阿列克谢耶夫也发现了二者的异同，从而开创性地开启了跨文化比较研究。这幅老鼠藏猫的俄罗斯传统版画与中国年画老鼠嫁女同样是猫鼠题材，可中国年画画面喜庆，俄罗斯版画则充满讽刺意味。中国年画斗小牌与俄罗斯版画中的斗牌场景有着类似的题材，构图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无论是场景情节和人物形象，又都展示出不同的艺术特点。汉学家维诺格拉多瓦，徐晨磊在俄罗斯的导师，一生致力于发展阿列克谢耶夫开创的民间艺术比较研究。
2: Русский лубок, на нем очень много текста, и этот текст заведомо неправильный. То есть там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с буквами, с орфографией. Эти русские картинки пытались бы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0: 包括维诺格拉多瓦在内，阿列克谢耶夫回国后，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汉学学者，推动了中俄文化的交流。可直到1951年去世，他收藏的几千张年画都没有机会出版成册。他称，这是对他一生的打击。
3: 因为他很清楚知道，在当时那个时代，如果你不能通过出版，那是不会有很多的人去正视中国文化。其实阿里克是以这种凭官直视的态度去对待中国，是给我们整个世界

0: 学术界铺垫了一个非常可靠的桥梁。
1: 阿列克谢耶夫的学术思想并未与生命一同消失。2001年，阿列克谢耶夫的得意门生汉学家李福清带着老师的遗愿来到天津。彼时当代作家冯骥才正在中国的乡野中为抢救濒危的木板年画而奔走，一段未尽的夙愿，一场恰逢其时的守护，在两位学者心中汇流。2009年11月18日，中国木板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首发问世，这是我国首次系统性大规模搜集整理海外收藏的中国年画。这部色彩缤纷的年画集大部分源于阿列克谢耶夫的收藏，中俄两国关于年画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年画集出版的3年后，李福清也与世长辞。他在老师著作中曾写下序言，他引用阿列克谢耶夫曾对自己讲过的话，要直视人世间的一切，而不能带着有色眼镜去观察并轻信那些无稽之谈。这也成为一代代学者的座右铭。
2: 这都是劳动啊，家庭啊，我觉得也可，而且这些画都冯骥才亲自选的。
1: 7月，中国年画史博物馆的提升改造已经接近尾声，不久后这座建筑即将揭开面纱，生动而鲜活地呈现出一部立体的年画史鉴，其中也融入了对于俄藏木板年画的研究。而在天津城区一隅，还有着一处专注于年画技艺保护与研究的画社。为了探寻福禄寿年画的更多线索，白若斯决定前往一探究竟。在这里，一项名为老板复生的计划悄然展开，追古而不逆古，通过重新梳理古板，封存在岁月中的画作正被一双双承载时代温度的手轻轻唤醒。对于老画稿，副社长杨文早已熟稔于心。
3: 存的这个版呢，建国以后集中的做了一批抢救，我们看到的是这是现版。
1: 这张福禄寿三星图线稿与100多年前启发阿列克谢耶夫的那幅年画同出一版，画面左下角的荣昌号画店商号早已隐入尘烟。这幅沉睡百年的画作，从不知晓自己也曾点亮过一位汉学家的心火。直到今天，白若斯将它轻轻唤醒，仿若重获新生。
3: 从古到今的这些文化交流的学者，让我们每看一次这样的艺术作品，去仰望到那个时段的高峰的创作的规律，我们还能够为今日所用。
1: 白若斯回望此行初衷，是为了追寻那幅年画的来处。此时他终于明白，打动阿列克谢耶夫的不只是一幅画，而是画作背后厚重如山的中国传统与千百年的生活智慧，将日常点滴轻松化作美好的艺术气韵。年画的故乡为他解开了一个世纪的追问。
4: 这个感觉很奇妙。

0: 我好像也走上了他们以前的路。
1: 如今白若思已决定在中国定居，深入汉学研究。百年前，一张年画的微光牵起两国的相望，百年后，这幅画作仍未收笔，在中俄两国学者手中传承，焕发出新的光泽。
2: 哇，现在外面好美。
3: 慢慢的，阴影区快过去了，马上要过渡到阳照区。
4: 这是我们第一次从太空视角看除夕夜的中国，城市的灯光像火焰一样特别漂亮。
5: 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幻想比天空更远的太空是什么样子，云层之外还存在着什么，我什么时候能到那里去。从参加航天院的选拔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太空环境不会因为女性的到来而降低它的门槛。我们的航天服里是有40千帕的压力，而我们女性天生上肢力量又不如男性，那么面对这样与生俱来的短板怎么办？唯有练，经常练到吃饭的时候拿筷子的手都是在不停地在抖。我们还要学习30多门课程，本科生一年的课程，我们当时要求在3个月之内必须学完，但是最后我记得我所有的课程都是在90分以上。我从小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考到年级第二也会自己难受很久，所以低落肯定是有，因为飞上太空也是我的梦想。但是在追逐梦想的路上，谁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就像宇宙中的星辰，看似遥不可及，但是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够触摸得到。

0: 队系分离，
1: 船舰分离，
0: 船舰分离。
2: 栋梁已出舱，感觉良好。
3: 当我真的进入太空，尤其是出舱之后，太空的景象远远超乎我的想象。往下看是空间站和无边无际的黑暗，感觉像是站在悬崖上。往前看，往远看，黑暗中又闪烁着生机勃勃的地球和充满能量光耀的太阳。那一刻你真的会觉得我们人类真的很渺小，很渺小。
2: 欢迎来到天宫课堂，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个美丽的现象。
3: 孩子们对太空是天生充满了好奇与向往，他们也愿意张开双臂向着未知的太空领域探索。在第一次太空授课之后呢，我收到了很多很多孩子写的信，有的孩子说是您给了我梦想，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没有接班人哦，请放心的把接力棒交给我吧。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北航的一个研究生王楠写来的一封信，他说6年前我坐在教室里听您讲什么是陀螺的定轴性原理，6年后的今天我又坐在北航的实验室里研究起了陀螺的相关性原理。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太空授课的意义所在，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科学的梦想的航天的种子，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直至开花结果。

0: 遥远的太空之上，是人类不断超越自我的探索精神。再次飞上太空，仍然是我最大的梦想。
1: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中国想象力，我是航天员王亚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加里曼丹岛上古老的热带雨林是一种神秘动物的家园。雨林里的一些树木长得格外高大，有的甚至高达90米。林中植被高矮错落，为动物们提供了栖身之所。时至今日，雨林仍有数不清的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这里栖息着众多奇特的生物，其中不乏一些当地特有的物种。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生活在岛上的一种大型动物缺乏了解。它们是跟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之一，在野外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由于与人类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它们也被当地人称为森林中的人。它们就是红毛猩猩。本片将为你讲述红毛猩猩的故事，探寻它们不为人知的一面。就让我们跟随红毛猩猩攀上树冠，看看他们眼中的世界。

沙里曼丹岛的面积约为74万平方公里，分属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三国，是世界第三大岛屿。这里是红毛猩猩的家园，它叫萨蒂，这是它的女儿胡杨，他们的名字都是当地人起的。大部分红毛猩猩一次只会生育一只幼崽，胡杨是萨蒂的独女，这时的胡杨大概1岁半。母女俩会在一起生活8年左右，因此红毛猩猩幼崽可以享受较长的童年时光，这在野生动物中较为少见。

作为母亲，萨蒂自然是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孩子，而胡杨也会观察妈妈，通过模仿妈妈的行为学习生存本领。借助无人机技术，我们可以在不打扰红毛猩猩的情况下跟踪拍摄它们在树上的生活。偶尔会有红毛猩猩来拜访萨蒂和胡杨，它们看上去很亲近，互动也很友好。红毛猩猩性情温和，这只年轻的雄性可能是萨蒂的哥哥或者弟弟。萨蒂大约17岁，胡杨是他的第一个孩子。母女俩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萨蒂要学习照顾幼崽，而胡杨则要学习红毛猩猩生存所需的各种技巧。令人惊讶的是，萨蒂的许多举动都跟人类母亲非常相似。红毛猩猩幼崽首先要学的就是攀爬，毕竟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要在树上度过。接下来就是探索周围的环境，在胡杨眼中一切都充满新鲜感。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生活的雨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胡杨要当心，要是被这条铠甲蝮咬到，可能会丧命。胡杨赶紧爬到安全的地方，这或许是他从妈妈那里学来的，也有可能是出于本能。再往上，就是其他动物的领地了。这是北部灰长臂猿，胡杨可要好好看看。它长得真奇怪，在这片雨林里，每天清晨总能听到北部灰长臂猿的叫声。北部灰长臂猿非常好动，而红毛猩猩更喜欢安安静静地待在树上。和红毛猩猩不同，北部灰长臂猿主要以家庭群为单位在雨林里活动。它们的叫声十分响亮，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

地并不在意北部灰长臂猿闹出的动静，胡杨却被吓到了。他需要妈妈的安慰。红毛猩猩不太爱发出声音，但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例外。这些雄性红毛猩猩通常独居，他们会用叫声驱赶竞争者，同时也希望借此吸引进入发情期的雌性。萨蒂带着年幼的胡杨，他对雄性的求爱不感兴趣。雄性红毛猩猩发出的长啸声音低沉，可以在雨林中传播得很远，他们的

一样，都具有个体独特性。红毛猩猩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树栖动物。雄性红毛猩猩的体重能达到90公斤，因为加里曼丹岛上没有老虎这一类大型捕食者，所以成年红毛猩猩有时也会到地面活动。成年雄性红毛猩猩会守护自己的领地，不容许其他同类闯入。地位较高的雄性红毛猩猩长有宽大的颊垫和喉囊，这些特征往往要到它们19岁左右才逐渐发育成型。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没有这样的生理特征，有些个体甚至终生都不会发育出来，这部分雄性无法发出长啸。好在它们的性格较为温和，也可以赢得一部分雌性的青睐。林中的平静被意外打破。

雄性的意图很明确。在活毛猩猩的世界里，这种强行交配的行为屡见不鲜，雌性往往处于被动状态。这种行为展示了红毛猩猩在温和天性之外的另一面。关于红毛猩猩交配行为中自愿与非自愿的界限，仍是一个复杂的观察课题。萨蒂和胡杨住在高高的树上，天空仿佛近在咫尺，他们整天都在四五十米高的地方活动，对这样的高度早已习以为常。胡杨一直跟在妈妈身边，走得远了，胡杨就会挂在萨蒂身上，而萨蒂也从来不嫌烦。萨蒂手脚并用，利用体重压弯树枝在林间移动。凭借丰富的经验，萨蒂能判断树枝是否足够结实，从而找到前往目的地的路径。这听起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红毛猩猩可以根据记忆在脑海中绘制一幅三维地图。惊人的记忆力能帮助他找到较短的前进路线。离胡杨长大成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还需要学习很多技巧，例如从树上掉下来怎样才不会受伤。胡杨爬树时总是很小心，这是有原因的。危险无处不在。网纹蟒会威胁红毛猩猩幼崽的生命安全。萨蒂一直盯着网纹蟒的动向，在确保幼崽安全的前提下，他带着幼崽观察网纹蟒。教幼崽辨认这种擅长脚

杀猎物的捕食者，让幼崽提高警惕。然而，网纹蟒并非红毛猩猩生存的最大威胁，面对真正的威胁，它们根本无力抵抗。红毛猩猩的栖息地遭到破坏，影响范围还在进一步扩大。

人类砍伐雨林，开垦土地，种植油棕，单一作物种植引发了生态问题。昔日繁茂的雨林被油棕种植园取代，残存的少数原生树木是这里曾经有过雨林的证据。油棕种植园一眼望不到边，雨林大面积消失，给包括红毛猩猩在内的雨林动物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是一家专门救助红毛猩猩的机构。这一天，庇护中心来了一个新成员，他叫艾蒂，是一只两岁左右的雌性幼崽。他曾被非法饲养，获救后便来到了这家庇护中心。艾蒂在这里得到了妥善的照顾，

首先，小家伙需要做一次全身体检，他的体重是5公斤，状况还不错。接着是测量体温，36.5摄氏度，每一项体检数据都会被详细记录下来。之后，兽医纳比拉又快速检查了一下艾蒂的牙齿，艾蒂全程都十分配合，一点也没吵闹。体检结束后，艾蒂被送进了隔离区，他需要在这里单独待几天，以确保他没有携带病菌，避免传染给其他红毛猩猩。艾蒂好像已经放松下来了。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位于加里曼丹岛东北部马来西亚的沙巴州。除了幼崽之外，庇护中心还会收留因雨林开发、非法猎捕或圈养而流离失所的红毛猩猩，各年龄段的都有。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红毛猩猩可以自在地生活。通常有60到80只红毛猩猩生活在庇护中心所在的保护区里，而包括艾蒂在内的20多只幼崽则待在庇护中心的育幼室，接受工作人员的照顾。在萨蒂和胡杨生活的这片雨林里，食物资源看似十分丰富，但其实大部分果实留存的时间非常短，动物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各种果实成熟的时间

以及生长的地点，这就要求他们跟萨蒂一样拥有丰富的经验。红毛猩猩的食谱包含300多种食物，其中他们最爱吃的是果实和叶子。一只年长的雌性红毛猩猩正在享用美食，它吃得非常慢，细嚼慢咽也是红毛猩猩的一大特点。在幼崽看来，果实不仅长在树上，还会出现在妈妈嘴里。只要幼崽讨要，妈妈就会慷慨让出。这种嘴对嘴喂食的行为在红毛猩猩中很常见。有科学家推测，这或许就是人类亲吻行为的起源。还没断奶的红毛猩猩幼崽也会进食一些果实，以补充维生素。

0: 毛猩猩幼崽会长期观察妈妈的一举一动。从妈妈那里学会分辨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好吃，还有哪些东西最好不要碰。红毛猩猩吃下大量的成熟果实，果实的种子会通过红毛猩猩的粪便被散播到雨林各处。红毛猩猩还会喝积存在树洞中的雨水，这样一来，它们无需下到地面就能获取水源。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由于加里曼丹岛上可供觅食的树木通常间隔很远，因此红毛猩猩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赶路。

如果在高处找不到可抓握的树枝，它们便会跳到较矮的树枝上继续前进。

萨蒂和胡杨填饱了肚子，准备依偎在一起小憩一下。就在这时，树下出现了一道黑色的身影。

小胡杨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动物。一只马来熊正在腐烂的木头里寻找甲虫幼虫，它靠灵敏的鼻子搜寻食物。马来熊身长1.2米左右，是熊科家族中体型最小的成员。从印度东部、中国南部到中南半岛、苏门答腊岛，再到整个加里曼丹岛，均有分布。这只马来熊似乎发现了什么，是一个蜂巢，里面有香甜的蜂蜜。马来熊喜欢吃蜂蜜，它爬上树，用舌头舔食蜂蜜。在胡杨看来，这个陌生的动物有些可怕，而马来熊的眼里现在只有蜂蜜。一路工作人员需要一直戴着口罩，因为红毛猩猩在生理上跟人类非常接近，有可能被传染上人类的疾病。

红毛猩猩和人类的基因相似度接近97%，有很多共通的地方。跟人类一样，萨蒂也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观察萨蒂也能帮助人类了解自己。萨蒂这是在做什么？

在用石头松土。众所周知，红毛猩猩偶尔会使用工具，不过人类很少有机会在野外拍到这样的场景。看起来萨蒂有自己的打算，胡杨却爬到妈妈身上捣乱。红毛猩猩幼崽调皮起来，连他的妈妈都受不了。

萨利接下来的举动令人惊讶。这是在护肤去角质吗？不管怎么样，这种沙土浴似乎能达到萨蒂想要的效果。红毛猩猩头脑聪明，善于解决问题。萨蒂显然知道树枝比石头好用。这究竟是他从母亲那里学来的，还是他自己想到的？眼前的一切让人仿佛看到了远古的人类，窥见了文明诞生的那一刻。

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萨蒂的一举一动。这是我们首次拍摄到红毛猩猩做出这样的行为，堪称是重大发现。至于这么做的目的，

0: 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生活在人类聚居区附近的红毛猩猩，如果从来没有被人类驱赶过，就有可能溜进人类家中觅食。这只雌性红毛猩猩有些犹豫。最终，他鼓起勇气走进小屋。他随意挑选着盘子里的水果，仿佛这本就是为他准备的。

真是一群顽皮的家伙。红毛猩猩在小屋里四处翻找，就连不能吃的日化用品也往嘴里塞。

汽车的声音惊动了觅食中的红毛猩猩。双胞胎的母亲把能拿走的都拿走了，连嘴里也塞得满满当当。身上还挂着两只幼崽，它好像一点也不觉得沉。只是动作看上去有些狼狈。爬到高处后，红毛猩猩妈妈和幼崽开始分享找到的食物。幸好护林员并不计较红毛猩猩这种连吃带拿的行为。红毛猩猩一家填饱了肚子，非常满足。就在这时，他们被盯上了。一只雄性红毛猩猩正迅速朝他们靠近。

没有喉囊，因为它体重比较轻，才能跟着雌性爬到树顶细细的枝条上。树枝在风中摇晃，在这么高的地方交配非常危险。雌性红毛猩猩通常会选择体型较大、占主导地位的雄性交配，而待宰的雌性受孕概率较低，它们有时也会接受体型较小的追求者。两只幼崽可能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只雌性红毛猩猩显然不是出于自愿，或许它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才被迫跟这只雄性交配。我们对红毛猩猩的了解有限，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交配结束后，红毛猩猩妈妈带着幼崽迅速离开。幼崽们似乎吓坏了，需要时间平复心情。随着人类不断深入红毛猩猩的栖息地，人类与它们之间的交集也越来越多。当地村民早已习惯了红毛猩猩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这些红毛猩猩中，有一部分在幼年时期接受过西庇洛人员庇护中心的救助，后被重新放归野外。因为这段经历，他们通常对人类没有很强的戒备心。与现代都市相比，加里曼丹岛上的乡村生活简朴而纯粹，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生活在这里交织。红毛猩猩与人类比邻而居，只要不去惊扰这些红毛猩猩，双方基本能相安无事。女人们在家操持家务，男人们则前往附近的油棕种植园工作。孩子们总是对红毛猩猩充满好奇，他们也发现了这对红毛猩猩双胞胎，

红毛猩猩妈妈只好带着幼崽继续往上爬，可是那只雄性不肯放弃。越往上，树枝越细，红毛猩猩妈妈不得不停下。那只雄性继续靠近，红毛猩猩妈妈带着两只幼崽很难逃跑。这只雄性红毛猩猩地位较低，它没有夹垫，也

目前萨蒂生活的雨林离游宗种植园较远，还保持着往日的宁静。他的女儿胡杨和其他雨林动物还有家可归，但愿这份安宁能一直延续下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加里曼丹岛上的热带雨林充满神秘和未知。这里是红毛猩猩的家园，让我们跟随红毛猩猩攀上树冠，看看他们眼中的世界。在红毛猩猩的栖息地里，还有许多其他的动物居民。雨林里的动物虽然一直面临着挑战，但雨林的馈赠也是丰厚的。

加里曼丹岛的面积约为74万平方公里，分属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三国，是世界第三大岛屿。17岁的萨蒂是一位新手妈妈，这天她和1岁半的女儿胡杨起得很早。母女俩发现了什么？胡杨好奇地看着她的邻居，是另一只雌性红毛猩猩和它新生的幼崽，它们刚从睡梦中醒来。

幼崽只有几天大，因为还不会攀爬，它紧紧地抓住母亲的身体。胡杨的注意力全被吸引了。一般来说，只有当幼崽长到七八岁，并且能够独立生活后，

雌性红毛猩猩才会再次生育，它们的孕期和人类差不多长。雄性红毛猩猩通常独来独往，幼崽由雌性独自抚养。不同于其他一些人猿超科成员，红毛猩猩不是由整个家族共同照顾幼崽，因此红毛猩猩的生育间隔时间很长，繁殖率较低。胡杨不用担心这些，它可以无忧无虑地玩耍。相比于其他哺乳动物，红毛猩猩幼崽的死亡率非常低，大多都能平安度过幼年时期。萨蒂时刻关注着他的宝宝，

这里是位于马来西亚沙巴州的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一些红毛猩猩幼崽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艾蒂便是其中之一。饲养员尽心尽力地照顾两岁大的艾蒂。艾蒂失去了母亲，饲养员希望尽最大努力让她过上正常的生活。今天她要上一堂特别的课，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雨林。猩猩幼崽会从母亲那里学到很多技能，那么失去母亲的红毛猩猩幼崽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该饲养员凯龙出场了。今天的学习任务是熟悉雨林和练习攀爬，毕竟艾蒂将来还是要回到雨林生活的。在他做好独立生活的准备前，他还需要多加练习。凯龙老师确保艾蒂一直在他的视线范围内。艾蒂要学习红毛猩猩必备的技能，凯龙教他怎样在雨林里活动，要注意哪些危险。年幼的红毛猩猩偶尔也会发发脾气，凯龙不担心艾蒂逃走，他每天悉心照料艾蒂，艾蒂对他十分依恋，不会离他太远。红毛猩猩幼崽和饲养员的感情很深。

红毛猩猩来说，一项非常重要的野外生存本领是判断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能吃。艾蒂每天要学习多项雨林生存本领，学习了一天的课程，艾蒂累了。小家伙可以在笼子里好好的睡上一觉了。

而在野外的雨林中，红毛猩猩累了可没有笼子休息，它们睡觉需要自己搭建床铺。搭床的位置可得精心挑选一番，

毛猩猩喜欢干净的床单，一般不太会睡其他红毛猩猩的床。通常他们每天都会搭新的床。搭床技术也需要练习。这只年轻的红毛猩猩是个搭床好手，它熟练地将树枝编织在一起，形成舒适稳固的床。用新鲜枝叶做成的吊床能让红毛猩猩避开天敌和寄生虫。不过，睡在距离地面大约50米高的床上，翻身的时候可要小心了。除抚养幼崽的雌性以外，成年红毛猩猩一般独自睡觉。

动物快要睡觉了，有的则准备美餐一顿。鸟儿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每天傍晚都有成群的蝙蝠飞出洞穴，红毛猩猩对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鸟儿们抓住机会捕食快速飞过的蝙蝠，

渐渐的，四周安静下来，鸟儿们都有收获。观斑犀鸟津津有味地吃着蝙蝠，终于喧闹平息了。红毛猩猩也能安心睡觉了。

天早晨，天空乌云密布，红毛猩猩感觉到空气有些异样。一些聪明的红毛猩猩未雨绸缪，他们要制作一把雨伞，

幼崽认真地观察着母亲。雨季已经到来，经验告诉红毛猩猩，马上就会下起倾盆大雨。

现在红毛猩猩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枝叶做成的雨伞遮挡住体型庞大的红毛猩猩，使它们完美地隐没在雨林之中。11月的加里曼丹岛暴雨频繁，这只红毛猩猩提前做好了雨伞。

而有的红毛猩猩没有提前准备，他们只能淋着雨等待暴雨停歇。此刻他们若有所思，但具体在想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了。他们也许还没学会制作雨伞，暴雨似乎并没有影响一些雄性红毛猩猩。只见它们冒雨在树干上爬来爬去，

地面上渐渐出现了积水。躲在雨伞下的红毛猩猩母亲和幼崽虽然避免了被雨淋湿，但幼崽感到十分无聊。不过与正在淋雨的同类相比，它已经很幸福了。几个小时后，雨停了，雨水滋润了雨林，让小溪水量增加。涓涓细流汇聚成河，河流是雨林的生命线。雨林这样的生命乐园正变得越来越稀少，在很多地方，曾经茂密的雨林已变成油棕种植园。在种植园工人居住的村庄里，气氛有些紧张。一只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被困在了油棕树上。树下是围观的人群和吠叫的狗，红毛猩猩在树上不敢下来。兽医已做好准备，

救援人员也来了。为了让红毛猩猩从树上下来，兽医只能小心地使用麻醉枪。击中了，但这只雄性红毛猩猩很聪明，它拔掉了麻醉剂针头。再试一次，针头再次被拔掉。麻醉剂会起作用吗？动物救援人员准备好了安全网。红毛猩猩似乎感觉到麻醉剂起效了，它不想从树上摔下来，于是自己爬了下来。就快成功了，红毛猩猩平安降至地面。雄性红毛猩猩睡得很沉，它会不会正在做梦？兽医对红毛猩猩进行了全面检查，动物救援人员需要判断是送它去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救治，还是可以直接放归雨林。兽医取了一些样本检测，由于红毛猩猩容易被传染上人类的疾病，救援人员都戴着口罩。检查结果表明，这只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很健康，可以直接放归野外。红毛猩猩无法在油棕种植园存活，它需要原始的雨林环境。于是，动物救援人员乘船深入雨林。

沿着蜿蜒的河流航行两个小时后，他们抵达了目的地，一片人迹罕至的自然保护区。是时候回家了。

0: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在未受人类影响的雨林中，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更有希望活下去。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2: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yeah! 我还有一半。
4: 汪汪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汪汪与你常相伴。
5: 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妈妈，
7: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全家营养健康，
9: 美好时光海苔，
10: 相亲相爱有同分享心，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冷冻后似雪糕，
1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5: 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艾蒂还是要在安全的笼子里过夜。他和饲养员凯龙的感情更深了。先散一会儿步，再吃早餐。

于吃饭不专心的幼崽，红毛猩猩母亲一般都会很有耐心。饲养员凯龙对慢悠悠的艾蒂也很有耐心。

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知名景点。红毛猩猩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旅游收入为保护濒危的红毛猩猩提供了一部分资金。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这些有趣的动物。红毛猩猩知道每天有两顿可以敞开吃的自助餐。野生的和野化放归的红毛猩猩都被食物吸引到喂食平台。这里有美味的水果和新鲜的蔬菜。红毛猩猩可以大饱口福了。随着傍晚到来，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逐渐安静下来。在雨林里，萨蒂和其他红毛猩猩只能自己寻找食物。它们主要吃树叶和一些果实。胡杨还是那样认真地观察着母亲。红毛猩猩不只吃植物，偶尔它们也会给自己加个餐。红毛猩猩会弄开蚂蚁和白蚁的洞穴，只为寻找它们喜爱的美食。和白蚁虽小，但对红毛猩猩来说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幼崽需要通过模仿母亲学习怎样吃白蚁，只有仔细观察才能知道该怎么做。

美食吸引了这只雄性红毛猩猩下到地面。它也在吃白蚁幼虫。

只红毛猩猩也在地面翻找食物。这是一只更年轻的雄性，它也许在寻找蘑菇。虽然加里曼丹岛的红毛猩猩适应了树栖生活，但它们偶尔还是会到地面活动。同于苏门答腊岛上的红毛猩猩，加里曼丹岛上的这只年轻雄性不用担心遇到老虎。可其他天敌呢？

原来是婆罗洲侏儒象。婆罗洲侏儒象是亚洲象中体型较小的一个亚种，不过它们是这片雨林里最大的动物。目前婆罗洲侏儒象处于濒危状态，只有大约1000头生活在加里曼丹岛东北部的雨林里。红毛猩猩与婆罗洲侏儒象不经常遇到，

两种动物都做出威吓行为。看起来他们的关系不太好。离开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回到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红毛猩猩是一种被称为散户种的动物，它们需要广阔的空间才能生存，保护了它们，也就保护了大面积的雨林以及其中的所有其他动植物。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成年红毛猩猩可以自由活动。有些红毛猩猩每天都会来喂食平台，而其他一些隔几天才出现。它们是否来这里，取决于它们能否自己在雨林里找到足够的食物。目前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所在的森林保护区内，自由生活着60到80只红毛猩猩，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今天是这只红毛猩猩的大日子。

0: 这是一只年轻的雄性，它今天要回到野外生活了。工作人员用棕榈叶将笼子盖住，在路途中可以起到遮阴和挡风的作用。这里将是这只雄性红毛猩猩的新家。当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的红毛猩猩达到野化条件后，就会被送到雨林的不同区域进行放归。这只年轻的雄性红毛猩猩今天将迈出重要一步。一开始，它不太愿意。饲养员给了它一个芒果。饲养员也很不舍，毕竟他们已经照顾他将近十年了。吃完这个芒果，他就需要自己寻找食物了。放归的情况看起来不错，雄性红毛猩猩在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学会了如何在雨林生存，现在与野生的同类相处融洽。艾蒂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野外呢？还要再过大约七年，他才能做好准备。在那之前，庇护中心是最适合他的地方。西碧洛人员庇护中心由马来西亚政府和慈善机构共同资助，对保护红毛猩猩做出了宝贵贡献。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我是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3: 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6: 来来来，
7: 好吃点啊！
8: 改食因爱而生。

虽然人们付出了诸多努力，红毛猩猩现在仍然处于极度濒危状态。目前，野生红毛猩猩的数量只有大约50000只，而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减少。萨蒂、胡杨和其他红毛猩猩还有未来吗？一项由多国科学家合作完成的研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前提是非法捕猎和栖息地破坏能得到遏制。目前，野生红毛猩猩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近年来，两国的雨林砍伐率持续下降，给红毛猩猩的明天带来了一线曙光。这样看来，胡杨还能拥有一个不错的未来，至少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期望。幸运的话，他能活到50岁左右。红毛猩猩是出生率最低、发育速度最慢的哺乳动物之一，因此它们极易受栖息地破坏的影响。一旦种群数量减少，恢复起来将非常缓慢，甚至可能无法恢复。一个区域内的雌性红毛猩猩死亡率高于1%，就可能导致整个种群消失。红毛猩猩幼崽与母亲的紧密联系和亲密互动，在幼崽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也有幼崽。长鼻猴生活在群体中，在这一点上，它们与红毛猩猩不同。这种长着大鼻子的灵长类动物是加里曼丹岛的特有物种。它们和红毛猩猩一样，是擅长高空跳跃的杂技演员。

萨蒂对周围的喧闹毫不在意。最终，长鼻猴安静了下来。萨蒂开始往上攀爬，树冠是他最自在的地方。

时分，胡杨从母亲嘴里获得了一点嚼碎的果实，既美味又有益健康。嘴对嘴喂食不仅有利于提升幼崽的免疫力，还能增进母子之间的感情。

加里曼丹岛的雨林里有着种类繁多的生物，岛上已知有15000多种植物，其中40%左右是这里独有的，还有很多尚待发现。这里森林覆盖率很高，树木高大茂密。加里曼丹岛的生态系统十分珍贵，雨林虽然表面看起来景观单一，但其实包含了多种不同的栖息地。从低地雨林到云雾森林，不同区域各具特点。

与林与种植园的分界线清晰可见。加里曼丹岛会不会很快遍布种植园？自然保护组织不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致力于控制种植园的过度扩张。他们的目标是恢复原有生态系统，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一支团队正在清理一块将用于重新造林的土地，四处扩散的植被不利于树苗的生长。在树苗培育中心里，环境保护者罗伯特·里斯和伙伴正在给用于造林的树苗浇水。树种的合理搭配很关键，中心培育了大约70种不同的树木，包括曾广泛分布于加里曼丹岛的龙脑香树。这些果树也十分重要，它们将为雨林里的动物提供食物。养护树苗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由于低地雨林大部分已经被破坏，环境保护者希望用野生动物廊道将剩下的雨林区域相互连通，因此栽种树苗以重建森林连通性是当务之急。

罗伯特·里斯和伙伴的工作是将慈善机构收购的油棕种植园改造成物种多样的雨林。油棕树的树荫能保护稚嫩的树苗，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这些树苗才会结果。至于这片区域何时能成为红毛猩猩的新家，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了。让树苗顺利生长，需要清理掉一些油棕幼苗，以减少资源竞争。这些努力最终会有结果吗？次生雨林的培育很不容易，但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些已经生长十几年的树木将有助于形成野生动物廊道。从长远来看，树种单一的种植园真的有可能重新变成郁郁葱葱的雨林吗？其实，保护现有的雨林花费更少，也更加容易。只有雨林得到充分保护，萨蒂、胡杨和其他野生动植物才能继续在加里曼丹岛上存活。

不过前提是它们赖以生存的雨林得到保护，只有这样，红毛猩猩的故事才能一直讲下去。

0: 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非洲荒野上，一场数十年来少见的干旱改变了五个动物家族的命运。雌性猎豹莱奇面临着重大抉择，他的选择不仅关系到自己幼崽的未来，对于跟在他身后以捡漏为生的黑背胡狼而言，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这只独来独往的非洲豹看来，周围那群吵闹的臀尾狒狒既是捕猎目标，却也暗藏凶险。就连一贯悠然自得的非洲象也不得不背水一战。为了寻找仅剩的水源，动物们都不约而同聚集到一起，有些绝处逢生，有些则不幸殒命。他们的命运相互交织，同时又各自面对着不同的难关。而大自然的考验从来都一视同仁。

非洲博茨瓦纳东部的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被人们称为巨兽王国。这片保护区庇护着栖息于此的动物，让它们免受西面卡拉哈里沙漠的侵袭。流经保护区的两条大河，浇灌着山谷间的茂盛草木。

过去几年里，这里一直雨水匮乏。山谷间的两条大河也几近干涸。这里的水源所剩无几，但仍然吸引着许多动物前来碰碰运气。

非洲象十分擅长寻找水源，如果不喝水，它们只能存活两三天

这个象群的首领塔拉需要为幼崽小姿提供母乳。他经历过这样的干旱，深知要在这种环境里存活下去，就必须找到水源。通往水源的道路，塔拉记忆深刻。

九岁的猎豹莱奇是一位尽职的母亲，将猎豹幼崽哺育成年并非易事，更何况莱奇还带着三只幼崽。这是他产下的第三窝幼崽，他们十分调皮。经过莱奇一年多的抚育，幼崽们逐渐成长。依偎在母亲身边的时光已接近尾声，尽管母子相依的日子很美好，幼崽们还可以帮助莱奇捕猎，但他们终究还是要独立生活。在离开幼崽之前，莱奇要确保他们具备了独自捕猎的能力，真正掌握了猎豹最厉害的本领——捕猎速度。最近，这里有很多猎物来来往往，既为猎豹莱奇一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也让他们的邻居混得温饱。干旱期间，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常常跟在猎豹一家身后捡拾残渣，勉强为生。黑背胡狼的伴侣大多会相伴一生，这对狡猾的夫妇总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食物。然而，等到猎豹莱奇的幼崽离开后，马洛伊夫妇便会失去主要的食物来源。莱奇已将生存技能倾囊相授给幼崽们，此时轮到他们学以致用了。这一次，莱奇放手让幼崽们独自捕猎。

如果这次捕猎成功，那就意味着他们能够独立生存了。可一旦失败，猎豹一家就只能忍饥挨饿。猎豹幼崽们各就各位，他们蓄势待发。时机已到。

来琪已经完成了作为母亲的养育职责，孩子们召唤母亲一起进食，可分别的时刻已经到了。

年轻的猎豹们将迎来崭新的生活。莱奇朝着河流前进，猎豹幼崽吃饱喝足后便会出发寻找自己的领地。马洛伊夫妇在一旁等着捡拾残渣。

猎豹幼崽们天亮前便已离开，一群兀鹫很快就发现了这里有食物。马洛伊夫妇并不愿意分享。

生存如此艰难，每一口食物都不能拱手相让。尤其在猎豹一家离开后，马洛伊夫妇将无法再继续捡漏，他们只能先饱餐一顿，然后跟其他动物一样朝着山谷间的河流进发。

深知，干旱季节里危机四伏，尤其是这一区域。虽然猎豹无法制服成年非洲象，却可能对非洲象幼崽小只下手。因此，这个象群里的成员轮流照看着幼崽。他们将幼崽围在中间，随时提防着捕食者。莱奇已经快两年没有单独捕猎了。按照自然规律，他还可以继续产崽。可他是否还有足够的体力再次哺育幼崽？此时，莱奇只想先找到猎物填饱肚子，哪怕猎物不大也可以。

来期等待着屯尾狒狒幼崽落单的时机，以便悄无声息地掳走它。来期需要凭借速度优势迅速出入屯尾狒狒群，同时又要避开体型壮硕的雄性首领，以免发生致命的冲突。

蠢蠢狒狒爱玩闹嬉戏，但也有负责任的一面。他们会不惜一切保护自己的幼崽。蠢蠢狒狒群的成员各司其职，各自分担着觅食、理毛、守卫的职责。雄性首领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比如这位。只是他似乎不太称职，波波是这个蠢蠢狒狒群的首领，可是比起战斗，他更擅长谈情说爱。幸好还有其他蠢蠢狒狒守护着幼崽们。波波这会儿正因为别的事情而分心。不过，他还是必须保持警惕，一旦有幼崽出事，他便会地位不保。负责守卫的蠢蠢狒狒没有注意到莱奇的出现。

机会来了，来期慢慢靠近目标。

0: 使者一旦被屯尾狒狒发现行踪，便再难得手。屯尾狒狒们的叫声震耳欲聋，其实莱奇更感兴趣的是高脚羚，此时他正在追踪一群高脚羚。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

0: 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各种动物都在通往水源的路上相遇了。波波率领的臀尾狒狒群一直在树上行动，与树下前行的猎豹保持安全距离。就在这时，他们却突然撞见了另一种浑身斑纹的猫科动物，一只叫莫兹韦里的非洲豹。对于臀尾狒狒来说，非洲豹比猎豹更加危险，这群臀尾狒狒也心知肚明。莫兹韦里向来独来独往，而他离开母亲独立生活才一年左右，臀尾狒狒的吵闹声让他忍无可忍。莫兹韦里打算捕获一只臀尾狒狒当作早餐。这群臀尾狒狒并不好对付，莫兹韦里已经饥肠辘辘，他三天前吃的猪鸡远远不够果腹。相较于高挑纤细、速度惊人的猎豹，非洲豹莫兹韦里则体型矮壮，行动隐秘。他在河畔的林地间前行，捕猎其中仅剩的猎物。他最爱的猎物就是高脚羚。以前他的母亲常常会捕猎这种动物，可优质的猎物总是被附近的猎豹抢走。兀鹫盘旋的区域，地面上多半会有动物尸体。身为一只非洲豹，难道莫兹韦里已经沦落到要靠腐肉为生？真是可悲。但走投无路之际，确实也没有挑拣的余地。莫兹韦里只能与黑背胡狼夫妇争夺食物，可马洛伊夫妇今天有后援相助，

这些杂食动物向来喜欢捡漏，怎会容忍自己的食物被偷走？对于这只非洲豹来说，捡食残渣本来就已经颜面尽失。没想到最后还被黑背胡狼赶得落荒而逃，最终一无所获。马洛伊夫妇的胜利也没有持续多久，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还有一种动物也在四处寻觅腐食，他们的实力不可低估。斑鬣狗的咬合力足以咬碎脊柱，

马洛伊夫妇知道被赶走的那只非洲豹还会继续捕猎，于是他们沿着非洲豹的足迹一路追随。这对黑背虎狼夫妇与非洲豹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追寻水源的动物们离山谷间的河流越来越近，这一群小岩羚也不例外。其中体型较大的小岩羚长有锋利的角，不过能抓到一只小的也不错。黑背虎狼决定先让非洲豹动手。为了挨过干旱，非洲豹莫兹韦里需要学会通过伏击来捕猎，切记不可在空旷处行走。他发现了一只小岩羚，但因为过早地暴露了自己，失去了一次机会。

这只非洲豹可真不怎么聪明。此时，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援助。伸出援手的竟是黑背胡狼夫妇。

他们成功转移了小岩灵的注意力。非洲豹即将施展与生俱来的技能。

捕猎时受伤在所难免，幸好这次他只受了一点擦伤。马洛伊夫妇却是白忙活一场。看来跟在后面捡漏并不容易，就算周围有这么多猎手，也不会轻易得手。最终，他们还是选择自己动手，主动出击，追踪起了小岩羚。

小资和非洲象群里的其他幼崽一出生便身处一片干旱之地，可就连他们也是头一次这么长时间没水喝。这些非洲象幼崽唯一能指望的只有塔拉的记忆力。离山谷间的河流越近，草越茂盛。此时非洲象们遇到了一支大部队，这就是波波率领的臀尾狒狒群。稍有经验的臀尾狒狒都知道，非洲象颇有智慧，跟着这些非洲象不仅能找到水源，还能获得食物。臀尾狒狒们吃的并不是非洲象的粪便，而是粪便中的种子和昆虫。

刺猬狒狒以植物和种子为食，偶尔捕食昆虫。而在这场干旱中，仅靠植物远远不够填饱肚子。

0: 此时如果波波能捕到猎物，那他会更受同伴爱戴，也让大家暂时不用忍饥挨饿。机缘巧合下，一只小岩羚被猎手追到了这个区域。要是波波能从灌木丛后半路杀出，就能将这只猎物抢到手。机会来临时，千万别错过。这次捕猎让波波在族群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但在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生存竞争从来都是弱肉强食。如果既捕不到猎物，也无法捡漏，马洛伊夫妇将很难生存下去，更无法养育后代。他们只能从其他猎手那里寻找机会，于是也朝着水源走去。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

动物们完全没有察觉，莫兹韦里就在附近。猎豹莱奇也一路追踪着高脚羚。莱奇此刻陷入了困境，他循着高脚羚的踪迹好不容易一路追到了这里。但在这片鼠尾草丛中，他却无法捕猎。

这里根本跑不起来，他也就无法一展所长。而对于非洲豹来说，这里却是绝佳的捕猎场所。

墨子围里牢牢占据了这片鼠尾草丛，路过的动物都成了他的捕猎目标。他把猎物藏了起来，免得被其他对手抢走。这次的收获足够墨子围里度过数日，他需要积蓄能量应对接下来的挑战。猎豹莱奇则只能在进入开阔地带后才能奔跑捕猎。

抵达目的地时，象群中的幼崽们已经拼尽了全力，然而河道中却空空如也，干涸见底。滴水未进的非洲象幼崽已无力继续前行，干旱的大地上河水已荡然无存。作为象群的首领，塔拉临危不乱，他准备将象群的古老秘诀传授给幼崽们，这也是他应对绝境的最终办法。幼崽们需要多加练习，才能学会挖掘水源。对于马洛伊夫妇来说，在干枯的土地上挖洞也很吃力，不过他们并不是在寻找水源，而是在挖洞筑巢，因为雌性黑背狐狼已经怀有身孕。虽然时机不佳，但幼崽们很快就会出生了。他们需要一个容身之处来躲避捕食者，抵御外界恶劣环境的影响。即使在极为艰难的时期，动物们仍然会想尽办法繁衍生息。此时，莫兹维里打破了自己独来独往的原则。捕猎成功，吃饱喝足后，他开始寻找配偶了。正在此时，一位追求者出现了。

此时他还是继续跟在高脚铃身后等待良机。这群非洲象终于抵达了河畔，

热情地接受了对方。浓情蜜意的时刻十分短暂，两三天后，这对非洲豹情侣便会分道扬镳。大约三个月后，莫泽维里便会告别独身生活，迎来他的第一胎幼崽。

莫兹韦里在河边住了下来。此时其他动物还在为了仅剩的水源而互相争斗。非洲象们必须率先找到水源。越来越多的非洲象聚集到这里。

韦狒狒和高脚羚很快便蹭起了非洲象的劳动成果。就连莫兹韦里也在一旁耐心地排队等候。其他动物都被新鲜的水源所吸引。对于猎豹莱奇来说，这可能是个绝佳的机会。河道周围不仅有水源，还有开阔的空间用来捕猎。

埃奇有足够的能力独自生存下去。这场干旱让动物们互相协作，也为莱奇带来了生机。吃饱之后，他便会把猎物残渣留给跟在他身后的老相识。对于马洛伊夫妇而言，这简直是雪中送炭。莱奇留下的食物残渣让他们刚出生的五只幼崽得以存活。

这对夫妇还需要继续寻觅食物来哺育幼崽，于是他们动身前去捕猎。可在这片保护区里，给予觅食的不止他们一家。这只饥肠辘辘的非洲豹便打起了黑背胡狼幼崽的主意。

他们可千万别离开巢穴。村委狒狒波波在河对面安顿下来，他要和非洲象们一起待在这里，共同应对这场干旱。接下来三个月的孕期里，非洲豹莫兹韦里将经受重重考验。在这种干旱的天气中，

它仍然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它趴在河畔的树上，可以随时留意树下的各种动物。马洛伊夫妇嗅到了陌生动物的气味，巢穴里的幼崽不见了，他们是否已经遭遇了不幸？这就是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生存法则之下，动物们无一例外，他们的命运相互交织，各自为了生存而战。对于生活在这片保护区的动物而言，当新的生存危机来临时，他们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编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五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字强基创新致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 重磅发布Universe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 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AI融合发展， 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

非洲的一处荒野陷入了一场数十年来少见的严重干旱，野生动物们纷纷来到干涸的河道。非洲象群挖掘出了水源，并慷慨地分享给了屯尾狒狒。猎物密集的区域总会吸引多种捕食者，非洲豹、狮子等顶级猎手相继出现，他们的捕猎活动令许多动物惴惴不安。恶劣的天气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栖息于此的动物们也不得不努力适应，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艰难求生。在这片荒野中，生存竞争从来都是零和博弈，每一场生存之战都有输有赢，

博茨瓦纳的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内旱情严重，动物们赖以生存的河流也干涸殆尽。但这些动物仍然在此守候，期盼甘霖滋润大地。然而祸不单行，新的危机又出现了。河道边来了两个不速之客，

年轻的公师兄弟坎和卡利尔。一个月前，他们离开了原生狮群，开始结伴而行。机缘巧合之下，这两头公狮误打误撞地闯入了河畔的这片区域。两头公狮强强联合，远胜一头狮子单打独斗。如果再与几头母狮联手，那就形成了新的狮群。作为顶级捕食者，狮子位于食物链顶端，他们是这片荒野无可争议的霸主。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在食物链中的地位逊于狮子，此时他们刚刚进食完腐肉。回到巢穴后，马洛伊夫妇闻到了不速之客的气味。

动物闯入了他们的巢穴。身为父母，最害怕的便是巢穴里鸦雀无声。

0: 幸好五只幼崽都安然无恙。可是，他们的巢穴已经不再安全。黑背胡狼一家必须搬家了。母象塔拉带领着非洲象群继续沿着河道游走，搜寻食物和水源。非洲象幼崽们已经筋疲力尽，狮子的到来使非洲象群的旅途变得更加危险。成年非洲象把幼崽们围在中间，这里只剩些荆棘之杈，聊以果腹。不过非洲象们仍然意志坚韧。非洲象幼崽小姿正在跟随妈妈学习进食技巧。非洲象十分重视知识的传承。正因如此，他们都很清楚，只要找准位置就能挖掘出水源，
1: 让干涸的河道变成一个泥坑。

非洲象们在泥坑中尽情嬉戏，它们不仅喝水解渴，淋水降温，还把泥浆涂到身上用以防晒。

此时，狮子们在一旁虎视眈眈，他们在此蹲守，伺机而动。在这一带，动物父母们本应对狮子保持警惕，可黑背胡狼马洛伊夫妇却对狮子的到来倍感欣喜。这对黑背胡狼夫妇常常跟在其他捕食者身后，捡食残羹冷炙，以此来养家糊口。有时食物也可以得来全不费功夫。旱情肆虐之下，年老体弱的动物难以存活，成了现成的盘中餐。兀鹫天生面露凶光，许多动物循着兀鹫叽叽喳喳的喧哗声，找到了这头死去的非洲象，一起分食残骸。饱餐一顿后，动物们纷纷各自回家，然后等待着下一顿美食。

黑背狐狼会把之前吞下的肉吐出来喂给幼崽。有了这些狮子，黑背狐狼夫妇也许能找到更多食物，不过他们同时也得保护好自己的幼崽。

对于这些动物家族的惶恐不安，狮子们毫无感觉。毕竟这些动物正是狮子们的捕猎目标。要想捕猎成功，狮子们就得不断磨练捕猎技能。

0: 团队协作至关重要。
1: 狮子们开始包抄猎物。

狮子们已饥肠辘辘，等着捡食残羹冷炙的斑鬣狗也饥饿难耐。斑鬣狗和黑背虎狼一样，也爱跟在狮子后面蹭吃蹭喝。可惜这次狮子们一无所获，于是斑鬣狗打算把气撒在黑背虎狼身上。马洛伊夫妇把幼崽转移到了自认为安全的地方。

但他们还是要振作起来，照顾好剩下的四只幼崽。他们要竭尽全力寻找食物，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紧跟在掠走自己孩子的凶手身边。

0: 屯尾狒狒波波坚持跟在非洲象身后，终于有所收获。在非洲象的帮助下，波波履行了身为首领的职责，既为同伴们找到了食物、饮水，也让他们得到了庇护。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6: 嗯，我还有一半。
7: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常相伴。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旱情继续肆虐，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只能努力适应恶劣的环境。众多动物待在河道附近，靠着非洲象时不时挖出的水源短暂解渴。

这里聚集了如此多的动物，难免会引来捕食者。此时被捕食者盯上的就是猪鸡。猪鸡有着胖胖的身躯和短小的头部，看起来十分美味。

一只猪鸡被抓走了，它成了雌性非洲豹莫兹韦里的盘中餐。波波也捕到了一只猪鸡，看来波波也有捕猎的天赋。他吃得津津有味，猪鸡的美味连马洛伊夫妇也无法抵挡。他们失去孩子的悲伤总算稍有缓解。可就靠这点肉，黑背胡狼一家根本吃不饱，正在孕育生命的非洲豹莫兹韦里也撑不了多久。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雨季就要来临了。这里的动物们焦急地等待着雨水的到来，却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这片猎物汇集的干旱之地，简直是理想的捕猎场。不过，公狮兄弟坎和卡利尔此刻并没有趁机发起捕猎行动，他们正忙着繁衍后代。

完成交配之后，他们需要休息一下。至于觅食的事情，还是交给母狮吧，毕竟他们更擅长捕猎。母狮们朝着河边进发，那里正是非洲豹莫兹韦里的安身之所。对于莫兹韦里来说，猪鸡只能解解馋，他还需要体型更大的猎物来填饱肚子。各个动物家族都像往常一样来到这里喝水。

猎物手到擒来，可此时还不算大功告成，小偷们正在一旁窥伺。非洲豹莫兹韦里来不及把猎物拖到树上，于是他把猎物藏到了草丛里，然后争分夺秒地大吃了一顿。就算莫兹韦里能抵挡得住一两只斑鬣狗的抢夺，但面对狮子却并无胜算。

谁发现了猎物，猎物就归谁了。年轻的牧师饱餐一顿后，把猎物的残骸留给了公师兄弟坎和卡利尔

吃饱喝足后，两兄弟才能更好地保卫狮群。只有让兄弟俩心满意足，他们才会安心留下来。有了他们的保护，狮子幼崽才能平安长大。

养育幼崽的过程中，每一天都有新的挑战。黑背胡狼幼崽们一心只想玩闹嬉戏，可是群尸环伺，酷热难耐之下，幼崽们待在外面实在太危险，还是待在巢穴里更安全，也更凉爽。就在此时，变化悄然而至。

异样的气息弥漫开来。空气变得闷热潮湿。

如注，浇灌着这片土地。这场雨为万千生灵带来了生的希望。

斑鬣狗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靠着食物残渣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了下来。此时他们又有了别的觅食方法。前一天晚上，斑鬣狗群成功完成了一次捕猎，大雨掩盖了猎物的气味，因此他们不用担心猎物被抢，可以安心地洗澡休息。

墨子韦里被狮子抢走猎物后，又经历了一场绵长的暴雨，不由陷入困境。他怀有身孕，筋疲力尽，此时又急需捕食猎物。他发现了潜在的目标，

看来要想捕到猎物，还是得先占据有利的地形。此时，莫兹维里嗅到了一股气味，附近藏着食物。难道他又打算去捡点残羹冷炙？

他循着气味而来，这气味并非来自这只熟睡的斑鬣狗，而是来自藏在附近的猎物残骸。

别吵醒他。好奇害死猫，毕竟墨子韦里也是猫科动物。赶紧走吧。

是什么？莫兹威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会不会是陷阱？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随着河水高涨，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又重新焕发生机。

许多非洲象幼崽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丰沛的水源，此时可不能放松警惕，狮群仍在周围蠢蠢欲动。母象塔拉要想办法甩掉狮子，保证族群的安全。他决定带着族群趟水过河。

族群中的青壮年都在水中嬉戏玩闹。非洲象小资体型健长，也玩得不亦乐乎。

可是那些出生的幼崽还没学会用象鼻在水面呼吸，因此过河时可谓险象环生。

剩下的就交给幼崽们自己了。加油，你们一定能行。把鼻子抬起来，这就对了。

这几天，莫兹韦里在河的两岸都有所斩获。今天，他为了捕猎，来到了河对岸。眼下莫兹韦里得尽快回到栖身的大树，幼崽正在那里等他。莫兹韦里没法沿着非洲象的路径过河，他也没有能提供助力的伙伴。很快，他找到了一处水浅的地方。狮子们察觉到了异样，莫兹韦里得抓紧时间，

谢天谢地，墨子为李平安的回来了。幼崽母巴利改变了墨子为李的生活，这只毛茸茸的幼崽成了他最深的牵挂。墨子为李第一次当妈妈，欠缺育儿经验，一切都只能依靠本能。他既要保护自己的幼崽，又要让幼崽吃饱喝足。墨子为例只能常常将幼崽独自留下，自己外出捕猎。

有了雨水的滋润，动物们散布在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各个角落。这对狮群来说颇为不便，因为母狮首领怀孕了。狮群规模扩大后，它们对食物的需求也在增加。

狮群埋伏在这片新长出的植被里，伺机而动。目标出现了，这些狮子已经很久没吃过新鲜的角马肉了。

小马的哀嚎，在其他动物听来就如同进食的信号。在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只要狮子捕猎成功，许多动物都能跟着沾光，当然猎物除外。狮群进食的时候还是按照老规矩，公狮最先享用猎物，

然后才轮到母狮首领，她怀有身孕，早已饥肠辘辘。黑背虎狼马洛伊夫妇必须抓紧时间，虽然他们将幼崽藏了起来，可幼崽们随时可能会待不住，自己跑出来。他俩决定速战速决，反正他们需要的食物并不多，只要够幼崽们果腹就行。

马洛伊夫妇本来还可以再多捡点食物残渣，可惜班列狗也来了。夫妇俩千万要小心，

黑背胡狼趁机又捡了点食物残渣。狮群饱餐一顿，已心满意足。周围的动物们都在等待这一刻，他们争夺着食物，谁也不肯让步。

马沙托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动物们即将迎来新的挑战，他们熬过了这场干旱，也渐渐适应了新来的狮群。然而生活中总是不断有新的挑战。 波波率领着屯委狒狒们，整个族群平稳有序，欣欣向荣。可此时，领地上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对方要向波波的首领地位发起挑战。马洛伊夫妇挨过干旱后，继续跟在大型捕食者身后，捡食食物残骸来充饥。他们似乎很享受不劳而获的感觉。然而，幼崽日渐长大， 食量猛增，危险也随之一步步逼近。非洲豹母女莫兹维里和姆巴利始终相依为命。莫兹维里片刻也不想离开幼崽，但总得外出捕猎。在此期间，他必须将姆巴利藏好。毕竟 周围总是不乏虎视眈眈的捕食者，这里的动物们命运彼此交织，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他们都需竭尽全力才能赢得一线生机。

部分女性都是爱美的，作为一个女性考古工作者，装点在我心目中是非常漂亮的一类器物。装点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它是一个小型的收纳盒、化妆盒。研究装点是一个以小见大的切入点，能够看到中国古代的女性对美的追求。

0: 已经到底了。
1: 战国的女性，其实我们从考古发现最早的妆奁应该是楚国的。楚国的女性非常爱美的，我们都说楚女多细腰，非常爱美。这边是我们东汉早期一个女性的墓葬，当时在她的墓主的头部就出土了一些漆皮，是红色的，当时我们推测可能是女性的用的化妆盒。这是庄奁的老祖宗最开始的，其实我觉得老祖宗比后来的还要更好看，我个人更喜欢这一种，说一层一层的捞起来，一二三，三层。里面的一个子捻的造型非常独特，是我们考古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件孤立，它也是国家一级藏品。这是一座三国墓葬里出土的一个金架，像现在三脚架一样把它敞开，铜镜挂在这个金架上的。这是中国国目前出土的最早的自拍神器，只不过它用铜镜在自拍，看到镜中的自己。曾经在大云山一号墓，其中有一个铜镜拿出来的时候，我拿了照了一下自己，非常的清楚。埋了2000多年，出土的时候它是崭新的。于是真主上只用镜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他手持，还有一个他就是放在镜台上的。古代女性礼法比较森严嘛，所以妆奁在他们来说应该是一种朝夕相伴的一个闺中密友。奁盒它整体在发展的规律中，内部的容量是越来越大。这是一套汉代的五子奁，
2: 五个儿子，五子。
1: 这个器物正在修复中。
2: 考古出土的时候，打开了之后，上面一般呢会有一个铜镜倒扣在上面，这是一套女性的梳妆用具。长条形的梳妆用具，比如说簪子呀、髻呀，就是放在这个里面的。然后这一个是我们的马蹄形的一个盒子，专门放汉代的这个梳子的。
1: 汉代人非常聪明，他马蹄形的形状用的梳子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作为使用者来讲的话，我能够准确地找到我需要的东西。其实两个盒子是一样的，它是通过它器表的纹样来区分，所以基本上没有一模一样的盒子在汉代。啊，对对对，对对，你这个绑塑料是让它慢慢的挥发水分吗？
2: 它特别薄，
1: 它就是像比如说这个就是正在整形的妆奁，这个东西它就是经过了2000年，把它拿回来再修，2000年，一个妆奁修复3年的时间，这是非常正常的。经过几千年能够存到现在，对着考古人来讲都是历史的偶然。中国古代的女性，包括现代的女性，打扮的光鲜亮丽，我觉得她们既悦人也悦己，是种对自己更美好的一个期待。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0: 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6: 妈，
7: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嘿嘿嘿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乡村美如画，奋斗

非洲马沙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动物们迎来了一派郁郁葱葱、风貌多姿的新景象。非洲保莫兹韦里需要教会幼崽如何捕食生存。黑背胡狼马洛伊一家跟在非洲豹母女身后，总能蹭吃蹭喝，丰盛的食物也引来了捕食者的觊觎。生存竞争不断加剧，这个臀尾狒狒族群遇到了挑战。动物妈妈们既要喂饱幼崽，又要保护他们的安全，跟在猎手身后捡漏的动物们竞相争夺着残羹剩饭，各个动物家族的命运相互交织，同时又各自面对着不同的难关。而大自然的考验从来都一视同仁。

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已重焕新生。旱季结束后，保护区的动物们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而在这丰饶的季节里，动物们的处境各有不同。非洲豹莫兹韦里悉心抚育着自己的第一只幼崽姆巴利。姆巴利继承了母亲的风采，非洲豹母女住在河边的树上，它们藏身于此，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尽管母女俩大部分时间都形影不离，但莫兹韦里总得外出捕猎。每当妈妈外出，姆巴利都只能独自留在树上。姆巴利不能随便乱跑，要乖乖留在家里，等妈妈成功捕到猎物归来，他就能吃上几口肉了。

动物父母们都有着同样的任务，那就是喂养自己的后代。为此，非洲豹莫兹韦里需要频繁捕猎。

这位非洲豹妈妈真是身手了得，捕到了这么大一只高脚羚。想必母女俩也吃不完，

拖着比自己体型还大的猎物回家并非易事。还是休息一会儿吧，但不能休息太久，毕竟周围到处都是等着捡漏的家伙。

0: 莫兹维里并不介意姆巴利叼着猎物玩。
1: 其实，这正是非洲豹幼崽学习捕猎的重要一环。

小家伙，多吃点，快快长大吧。在这样的世界，蹭吃蹭喝的动物总能有所收获。黑背胡狼马洛伊一家就过得挺不错，他们生活悠闲，只需要等着捡拾其他捕食者剩下的食物就行。

一大早饱餐一顿后，他们便能劲头十足地迎接新的一天。黑背胡狼幼崽已经到了可以参与捕猎的年龄，马洛伊夫妇一直在精心训练他们。这些幼崽也表现不错，只是他们刚开始捕猎，难免会遇到危险。幼崽们需要牢记，一旦听到臀尾狒狒的警报叫声，就要躲起来。最近，这样的叫声往往是提醒大家，狮子就在附近。公狮坎和卡利尔已经成长为捍卫狮群的首领，称霸整个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而他们的众多幼崽则将延续狮群的血脉。面对幼崽，这对公狮兄弟是称职的父亲，如果他们要在这片土地上称霸一方，绝对离不开母狮的支持。狮群中的母狮擅长团队合作，他们会互相帮助，共同哺育彼此的幼崽。同时也会协同捕猎。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草木繁盛，绿意盎然。母象塔拉带领着非洲象群挨过了干旱和暴雨，此时终于过上了安宁的日子。非洲象父母们都在忙着教导自己的幼崽，教他们分辨植物哪些部位最好吃，嘱咐他们随时紧跟长辈，时刻提防捕食者。捕食者此时虽然不见踪影，却随时都可能在某处突然冲出来。非洲豹莫兹韦里也准备要给幼崽上课了。首先要学习如何处理猎物，掌握这一技能后，就可以开始学习如何跟踪猎物，如何猎杀。动物父母们都在忙着向幼崽传授独立生活的技能。生机勃勃的新景象引来了旧日宿敌。欢迎回来。雌性猎豹莱奇正努力掩藏着一个秘密，那就是他的第四窝幼崽们。作为母亲，她独自哺育着四只幼崽。莱奇已熟知养育幼崽的过程，捕食喂养，悉心教导，最后放手让幼崽自力更生。他的每一窝幼崽都是这样。

0: 抚育长大的。
1: 只是莱奇还远远不是这片土地上的霸主。非洲象群似乎察觉到变化将至，他们仿佛预感到这就是今年雨季的最后一场雨。这场雨仅够灌满河道中的一个个水坑，为这片土地添上最后一抹绿意。象群首领塔拉知道自己必须赶在干旱来临前带领非洲象群尽快回到河边，这一路上都得看住幼崽，以免他们贪玩陷入险境。食物丰盛的世界里，斑鬣狗们对非洲象没什么兴趣。一头非洲象幼崽在不远处观望，他还没见识过斑鬣狗的厉害。而当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再次陷入干旱时，他就会明白了。

成年非洲象们自有方法应对斑鬣狗，这也是让幼崽们学习的最佳时机。在塔拉的守护下，幼崽和年轻的非洲象都得到了练习机会。

0: 等到斑鬣狗缺乏食物时，非洲象幼崽就必须时刻注意安全了。随着雨水退去，黑背胡狼马洛伊一家将迎来新的挑战。丰饶的世界里，他们一家新添了几只幼崽。等到干旱再次来临，马洛伊一家可能会吃不饱。马洛伊家的长子胡克已经不再满足于进食腐肉，他已经到了可以捕猎的年龄了。目标近在眼前，胡克加紧了步伐。胡克真是天生的猎手，学会捕猎是件好事，毕竟激烈的生存竞争已拉开序幕。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净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波波率领的臀尾狒狒群似乎还未察觉到雨季正在落幕。此时水源充足，食物丰盛，臀尾狒狒们的生活一片祥和。尽管其中不乏运气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因为波波懂得跟在非洲象群身后。借助非洲象的智慧，波波带领族群平安度过了干旱与暴雨的时节。波波功不可没。就在雨季接近尾声之际， 一群野心勃勃的年轻屯委狒狒逼近了这里。勃勃不由地警觉起来，看来他的河畔领地太过富足，竟然引来了图谋不轨之徒。

首先，他们要将幼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雄性吞尾狒狒在挑战族群首领时，往往会杀掉对方的幼崽。负责守卫的吞尾狒狒率先发起进攻，其余同伴则紧随其后。他们要捍卫领地，赶走闯入者。最后，波波出马了，他将对手一一击退。成功捍卫了自己的首领地位，可是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族群中的一只幼崽没能及时撤离，混乱之际确实很难照看到所有幼崽，这给了闯入的年轻吞尾狒狒杀死波波幼崽的机会。看来，即使在丰饶的季节，这里的生存竞争仍然十分残酷。后来很多天里，这位悲伤的吞尾狒狒妈妈一直将幼崽的尸体带在身边。这片土地上，幼崽的成长充满了各种未知的风险，而养育幼崽的父母更是举步维艰。雨季彻底结束了，连续多日的酷热与干旱再次改变了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的面貌。食草动物们吃着今年草地上长出的最后一茬植物。这四只猎豹幼崽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开始捕猎训练。它们年龄还小，颈背部的鬃毛还未褪去，除此之外，它们的外形与妈妈也十分相似。

斑马容易受惊慌乱，利用好这一破绽，捕食者就能乘虚而入。莱奇准备率先出手，搅乱斑马群，以便为猎豹幼崽们提供移动的捕猎目标。 莱奇开始进行教学示范，接下来该幼崽们上场了。捕猎的时机至关重要，速度也是关键。

必灰心丧气，初次实战难免空手而归，但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在猎豹幼崽的追击下，斑马们竟误入了狮群的地盘。好在狮子们昨晚已经饱餐一顿，此时并不饿。保护区的绿意慢慢消退，水源也接近干涸。非洲豹幼崽姆巴利对旱季的严酷一无所知，他一直在妈妈的呵护下过得无忧无虑。最近莫兹维里外出捕猎后回来得越来越晚，也许他想以这种方式督促女儿自力更生。妈妈不在时，姆巴利便自己在河边活动。他不再满足于啃咬妈妈带回来的猎物尸体，他想亲自捕捉猎物。

古巴利真是毅力可嘉，可是一味的玩闹并不算是真正的捕猎。如果他能独立捕杀猎物，一定会获得妈妈的赞许。可妈妈什么时候会回来？等等，那是什么？这只白喉巨蜥可真大。

白猴巨蜥怎么不见了？原来在树洞里，只要把爪子伸进去就能够找。

口感有点像鸡肉。这道开胃菜味道不错，但姆巴利并没吃饱。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她可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么久。非洲象不是她能对付的猎物，最好还是离他们远点，互不打扰。姆巴利一路都要小心，因为狮群也在河边活动。虽然狮子们忙于照看幼崽，但姆巴利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他们分散开来，准备从侧面包抄猎物，这让猎物非常迷惑。一时间，猎物无处可逃。

母狮鼓励幼崽们啃食猎物。这些幼崽就是狮群的未来。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冬天很快就要来了，青草干枯皆紫，天空中纷飞的鸟群昭示着一场别样的风暴。

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飞来了成千上万只红嘴奎利亚雀。这种鸟集体进食的时候，犹如蝗虫过境。它们所经之处，新鲜的种子都被扫荡一空。这种鸟一天可以进食重约自身体重一半的种子和草叶，加上数量众多，它们每日的粮食消耗量巨大，给当地带来严重危害。

每年这个时候，红嘴奎利亚雀都会造访保护区。今年这里的雨季格外湿润，结出的种子比往年多，前来觅食的红嘴奎利亚雀也多于往常。凡事都有两面性，这些鸟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它们虽然吃掉了很多种子，但也排出了对其他动物有益的东西。河边的林地上，遍地都是这种鸟的粪便。这些粪便对臀尾狒狒和非洲象来说是难得的营养来源。红嘴奎利亚雀的粪便富含矿物质，动物们享受着一场矿物质盛宴。只是这种味道还需要花些时间适应，可以尽情摄入矿物质的日子不多了。很快吃饱喝足的红嘴奎利亚雀就会离开。这些鸟飞得太快，母巴利抓不到。它们的粪便也不在母巴利的食谱上。此时，妈妈仍没有归来，母巴利饥肠辘辘。非洲象群有些焦躁不安，因为母巴利一直跟着他们的幼崽。虽然知道跟着他们的非洲豹年龄还小，不一定会捕猎，但塔拉不能冒这个险。

0: 姆巴利太饿了，而妈妈又不见踪影，
1: 于是他尝试独自捕食。
0: 以非洲蟒为目标怎么样？他们似乎唾手可得。姆巴利的策略是静止不动，等着猎物靠近。真可惜，他没能坚持到底。这场失败的伏击也许会让妈妈失望。还有不少动物也对非洲蟒垂涎欲滴。马罗伊家的长

公子胡克就盯上了非洲猛。非洲猛并不惧怕外敌，甚至显得颇有气势。他们集体行动，形成庞大的战阵，看起来相当有威慑力。

胡克的弟弟们对捕猎一窍不通，胡克决定亲自示范，展示其中的诀窍。

此时他需要等待非洲猛的战阵出现缺口，到自己竟如此需要妈妈，他还有很多生存技巧没学会。然而这场重逢并不愉快，莫兹维里对女儿变得不耐烦，母女俩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刻了。

猎豹莱奇一家重新回到了原来的领地。此前对斑马的猎捕只是莱奇训练孩子们的第一步，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挑战。

的速度可以与妈妈媲美。它是天生的猎手。

猎豹幼崽们都长大了，他们在进行最后的训练，以应对未来的生存挑战。

0: 莱奇知道，这些孩子即将离开自己，独自求生。
1: 等他们离开后，也许莱奇又会哺育新的幼崽。

坎和卡利尔的狮群来到一条已经干涸的河道上，所剩无几的水坑引来了一些急于饮水的动物，它们都成了狮子的盘中餐。这个年轻的狮群可谓无往不胜，

他们丰盛的收获也让跟在后面捡漏的动物大饱口福。马洛伊一家面临着抉择，究竟是跟随狮群还是跟随猎豹。胡克与父母分道扬镳，他和弟弟们选择了跟在猎豹身后，马洛伊夫妇则留在了狮群身边。这对夫妇圆满地完成了抚育后代的使命，他们的下一代已经准备好接受这片土地的生存考验。为了挨过旱季，所有动物都必须加倍努力，

0: 小子已经长大了，具备了抵御捕食者的能力，就算是狮群首领也不敢小看他。塔拉和波波带领各自的族群又回到河道边安家。旱季已经到来，很多动物都选择回到这里。各个动物家族里，年轻一代都已成长起来。很快，他们中有些将自立谋生。有些会与新的伙伴建立合作关系，有些则会拼尽全力保持现状。玛莎图野生动物保护区里的动物们命运相互交织，他们都在为生存而战。每只动物都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夜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在世界闻名的亚马逊雨林里，栖息着一些神秘且适应力强大的动物。其中就包括花园树蚺，这种巨型蛇类藏身于幽深的雨林，在这里繁衍生息。花园树蚺身上的花纹可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一种巧妙的伪装，能让它与雨林中的树皮和落叶融为一体。捕猎时，它伸出分叉的舌头，品尝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捕捉气味信息。它的视力不错，可以用眼睛观察周围的环境。这条年轻的雌性花园树蚺身体还比较轻巧，能在树上活动。它在树枝上静静等候伺机捕猎。猎物出现了。树蚺一点也不急躁，他最不缺的就是耐心。

树然用身体紧紧缠住老鼠，阻断老鼠的血液循环，很快老鼠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尽管有许多人害怕蛇，但包括然科在内的大部分蛇都能有效地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果在雨林中遇到蛇，只要人类不主动招惹它们，它们也不会伤害人类。况且花园树然的速度不算快，也没有毒。它已经完全适应了亚马逊雨林的生活。花园树然擅长潜行，它们沉稳且有耐心，是雨林中神出鬼没的捕猎高手。位于南美洲的潘塔纳尔湿地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拥有独特且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里生活着大食蚁兽、色彩鲜艳的金刚鹦鹉、身形矫健的美洲豹，还有这种迷人的动物——黄水然。它那一身光滑、带有黑色斑纹的鳞片，令它轻松融入阴影之中，难以被发现。这样的伪装能帮助黄水然伏击猎物，以及躲避天敌。雌性黄水然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体重可达50公斤。哪怕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它们也能制服。作为半水生动物，黄水然在水中也十分灵活，可以在不被猎物察觉的情况下悄悄逼近。然而眼下还有一个捕食者也在附近觅食，黄水然很有可能成为对方捕食的目标。面对体型更大的美洲豹，黄水然选择了避让。不用担心，这片丛林里还有很多水豚可供它捕食。在哥伦比亚茂密湿润的雨林里，奇特的动植物令人目不暇接。林冠层生活着南浣熊、南美棉毛负鼠，还有各种各样的鸟类。这里的每一种生物都带着格外鲜明的外形特征。

斜角棕榈腹也不例外。这种蛇体色艳丽，和一些花朵的颜色非常相近，可以迷惑前来采食花蜜的蜂鸟。斜角棕榈腹擅长伏击，攻击速度极快，哪怕是空中的蜂鸟，它捉起来也不成问题。经过适应性演化的尾部强壮且灵活，方便斜角棕榈腹在树上活动。眼睛上方酷似睫毛的特化鳞片是斜角棕榈腹的标志性特征，这种结构能够模糊它的头部轮廓，帮助它更好地隐藏身形，在与自己体色相近的环境中潜伏捕猎。当地人把金黄色的斜角棕榈腹称为金色丝线。斜角棕榈腹借助出色的感官锁定了猎物。这只老鼠上了年纪，各项感官都不太灵敏，非常容易捕捉。

血角棕榈腐毒液中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中毒后的猎物很快就会死亡。进食后的血角棕榈腐继续前行，它金黄色的身影宛如一道照进雨林的阳光，耀眼而夺目。哥伦比亚的奥里诺基亚地区地形多样，这里的红泛平原上栖息着一种神秘的动物，这就是南美响尾蛇，当地人对它们既恐惧又敬畏。南美响尾蛇在当地也被称为卡斯卡贝尔，它们是这片大陆上最危险的蛇之一。尽管声名在外，南美响尾蛇其实十分胆小，行事谨慎，致命的毒液也主要用于捕猎。然而再强大的捕食者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南美响尾蛇摇动尾尖，发出响声，警告上方的猫头鹰。它摇动尾尖的频率可达每秒100次，这是它震慑天敌的方式。而捕猎时的南美响尾蛇十分安静，它会耐心潜伏，伺机捕猎。

安地鸠在附近觅食，这种地栖鸟类也是南美响尾蛇捕食的对象。不过相较之下，南美响尾蛇更喜欢吃啮齿类动物，并且它很清楚该去哪里伏击猎物。

南美响尾蛇的捕猎策略就是咬一口就松开。不同于大部分腹亚科蛇类，南美响尾蛇的毒液具有神经毒性，会导致中毒者神经系统失常，并进一步引发心脏骤停。

有致命毒液的南美响尾蛇令人畏惧，但它们在控制啮齿类动物数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海拔数千米之上，安第斯山脉的云雾森林静静地见证着极端环境中的生命奇迹。动物们要在这里生存，需要强大的适应能力、顽强的生命力以及足够的耐心。而委内瑞拉一种毒性极强的蛇具备了以上所有特质。委内瑞拉毛头蝮是伏击高手，它可以长时间静卧在落叶堆中，伪装藏匿身形，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

死猎物并不是委内瑞拉毛头副惯用的捕猎技巧，只是这次的猎物不肯轻易就范，想从水路逃走。委内瑞拉毛头副活动了一下上下颌，一点也不着急，猎物逃不远的。他注入的强效毒液正在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眼下他要做的就是找到逃跑的猎物。

委内瑞拉毛头妇伸出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送入其上颚的离鼻器中。离鼻器会解析这些化学信号，形成一张气味地图，引导委内瑞拉毛头妇找到身中剧毒的猎物。委内瑞拉毛头妇的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它的攻击性极强。委内瑞拉毛头妇离猎物越来越近，它眼睛下方的颊窝感知到了猎物的体温。已经发挥作用，并开始分解猎物体内的部分组织。一旦被委内瑞拉毛头妇咬中，很少有动物能够幸免于难。

迎来了雨季。森林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此时食物资源丰富，吸引了不少森林动物在林中四处活动觅食。在森林深处，有一个捕食者正伺机而动。中美响尾蛇耐心潜伏着，树上的猴子不是它捕猎的目标。中美响尾蛇清楚，只要在铺满落叶的藏身处静静等待，猎物终会自己送上门来。周围有很多猎物可供它捕食，就算有专心觅食的猎物从它身旁经过，它也不急着攻击。

0: 中美响尾蛇身上那些带棱的鳞片是它伪装的一部分。这些鳞片在它体表花纹的基础上增添了独特的纹理，让中美响尾蛇在落叶之间穿行时更难被察觉。而响尾蛇标志性的尾部响环，则是每次蜕皮后的产物。大多数时候，中美响尾蛇都不会发出声音。它在灌木丛中穿行，寻找新的伏击地点。墨西哥的自然环境丰富多样，北部有长满仙人掌的荒漠，西部有广袤而荒凉的沙丘，南部有被葱郁森林环绕的埃尔奇夫龙瀑布，而西北部的铜峡谷更是以雄浑之势塑造出令人震撼的地貌奇观。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3: 我也要吃
4: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2: 好吃。
5: 来来来，
6: 好吃点啊。
7: 改诗因爱而生，
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8: 58道工序，

0: 小时所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在墨西哥腹地还矗立着一座活火山，这里也栖息着一种可怕的蛇，那就是多斑响尾蛇。这个强大的捕食者行事谨慎，如果有其他捕食者靠得太近，他会摇动尾巴警告对方。

在已知的40多种响尾蛇中，多斑响尾蛇和大部分同类一样，都是伪装高手，身上的花纹让它完美融入了周围的环境。多斑响尾蛇眼睛下方的颊窝具有热感应功能，可以帮助它锁定恒温动物的位置。

多斑响尾蛇的攻击速度极快，并且十分致命。它向猎物体内注入了大量毒液，其中含有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肌肉组织。多斑响尾蛇的三角形头部结构增加了上下颌张开的幅度，以便吞下猎物。它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全消化这顿美餐。猎物的羽毛、喙和骨骼会在多斑响尾蛇的胃里慢慢分解。响尾蛇属的蛇类拥有强效的毒液、发达的热感应夹窝、敏锐的感知能力以及清脆作响的尾部响环，是演化程度最高的蛇之一。

是生长在北美洲的一种巨型仙人掌，可长到十米多高，为栖息在荒漠里的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和栖身之所。墨西哥黑王蛇凭借深色的鳞片，可以巧妙藏身阴影之中，躲避天敌。大雕鸮会捕食墨西哥黑王蛇这一类大型无毒蛇。金雕也会对墨西哥黑王蛇构成威胁，因此墨西哥黑王蛇十分谨慎。它周围的动物都非常危险，不过墨西哥黑王蛇也不是好惹的。墨西哥黑王蛇喜欢捕食其他爬行动物，它用舌头搜集气味，寻找容易捕获的猎物。

墨西哥黑王蛇经过长期演化，拥有了一身强健的肌肉，可以通过缠绕杀死猎物。它的强大之处不止于此。墨西哥黑王蛇还对响尾蛇的毒液免疫，只要抓住时机，它就能迅速制服一条响尾蛇，然后像吞食这只老鼠一样轻松地把响尾蛇吃掉。墨西哥黑王蛇已经完全适应了荒漠的生存环境，而每一种蛇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生存秘诀。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生活着一些体型庞大、令人生畏的动物。在这片广袤无垠的荒野上，生存的残酷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正成就了西部林斑响尾蛇的威名。这种响尾蛇十分

这次他的猎物竟然还能反击。老鼠还在进行最后的抵抗，可毒液中的溶血毒素已经使它的血液细胞大量破裂。

人人惧怕的响尾蛇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生态作用。响尾蛇能控制栖息地啮齿类动物的数量，维持当地的生态系统平衡。

果响尾蛇种群繁盛，就说明当地环境状况良好。响尾蛇每蜕一次皮，尾尖上就会增加一节响环。我们可以通过响环的总长大致判断响尾蛇的年龄。这条年老的雄性西部灵斑响尾蛇感知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那是一条雌性留下的信息素。雌性西部灵斑响尾蛇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就在这时，一个不速之客打断了雄性的行动。一只球鱼也看中了这个洞穴。西部灵斑响尾蛇的夹窝感知到了有闯入者。不到迫不得已，它不会发起攻击。而眼下，它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处加利福尼亚州的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常年气候干旱，这里的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对高度特化的加州王蛇来说，要捕捉它钟爱的猎物需要极其精准的判断。它频繁地吐出舌头追踪猎物留下的气味。这是一条西部灵斑响尾蛇，这个可怕的捕食者在加州王蛇面前丝毫不占上风。因为加州王蛇对响尾蛇的毒液免疫，加州王蛇本身没有毒，它靠的是速度还有强大的肌肉力量制服猎物。进食时，加州王蛇会从响尾蛇的头部开始吞食。在这片长着约书亚树的古老荒漠中，决定生死的从来不是有没有毒，而是巧妙的适应能力。一路向东，荒漠峡谷

比起响尾蛇，铜头蝮的毒性不算强，但美国每年被毒蛇袭击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铜头蝮咬伤的。铜头蝮的伪装技巧高超，遇到威胁时往往会静止不动，而不是立刻逃跑，因此徒步者很容易跟他们意外相遇。现在这条铜头蝮要赶赴一场特殊的约会，繁殖季到了。

0: 如果一切顺利，雌性铜头妇将在夏末秋初以卵胎生的方式产下约十条幼蛇。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0: 养需要好根基，该吃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该吃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

0: 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黛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黛诗高钙奶片系列。
3: 春天，生活在美国肯塔基州森林深处的动物们都忙碌了起来，林中水稻交错，水温还稍显清凉，每周河狸就急着下水去修整他们的水坝了。在布满沙子的岸边，随着气温回升，一位拟态大师也开始四处活动。玉米锦蛇没有毒，但由于外形酷似有毒的铜头蝮，其他动物对它也多有防范。就算没有毒液，玉米锦蛇在捕食啮齿类动物方面也很有一套。

玉米锦蛇没有毒牙，却有一身强健的肌肉，可制服猎物。它的身体紧紧缠绕住猎物，阻断猎物的血液循环，从而杀死猎物。这只老鼠看起来比玉米锦蛇的头大得多，可玉米锦蛇还是很快就把老鼠整个吞了下去。

尽管玉米锦蛇的外形跟铜头妇并非百分百相似，但这种拟态也大幅降低了玉米锦蛇被捕食的风险。

续向南1000多公里，便抵达了佛罗里达州的沼泽区，这里栖息着许多凶名在外的爬行动物。

这是北美洲的一种大型负亚科毒蛇。东部鳞斑响尾蛇，它们能长到2米以上。跟其他响尾蛇一样，东部鳞斑响尾蛇的食谱中，啮齿类动物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种蛇还以静浮不动的生活方式闻名，它们可以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待上数周。

奇效极快且破坏力惊人。等到东部鳞斑响尾蛇开始进食时，毒液中的溶血毒素与细胞毒素早已将猎物的部分体内组织分解。从体型上看，东部鳞斑响尾蛇就是响尾蛇这个大家族中的大块头，它们独特的适应性在沿海生态系统中也发挥着

纵观整个美洲大陆，多样的栖息地既孕育出了极度危险的毒蛇，也造就了擅长缠绕的无毒蛇。这些蛇都已经高度特化，可以很好地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生存下去。而在约15000公里外，隔着广袤大洋的澳大利亚，也演化出了种种奇特的生物。澳大利亚的栖息地类型多样，生活着许多大型有袋类动物，凶猛的蜘蛛，还有长相各异的爬行动物。丹特里雨林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北部，是多种奇特野生动物的家园。澳洲针鼹，也叫短吻针鼹，就生活在这里。它们用鼻子在雨林地面闻来闻去，寻找蚂蚁的踪迹。除澳洲针鼹之外，还有其他捕食者也在地面活动。斑点星蟒是澳大利亚生态适应能力最强的蛇之一。凭借卓越的生存策略，它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栖息环境中生存。在丹特里雨林里，体型纤长的斑点星蟒依靠身上的斑点伪装自己，悄然接近猎物。

斑点形莽强有力的颌骨和向后弯曲的牙齿如铁钳般咬住挣扎中的猎物不放。与此同时，他用布满强健肌肉的身体将猎物紧紧缠绕起来，阻断猎物的心脏供血，从而杀死猎物。斑点形蟒的存在有效控制了小型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数量。这有助于维持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

在一些原住民的神话中，蛇被视为山川大地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人类与祖先之间的精神纽带。卡卡杜国家公园位于澳大利亚北领地，占地

2万平方公里，汇聚了澳大利亚许多壮丽的自然景观。这里栖息着澳大利亚一种非常可怕的毒蛇，泰攀蛇。它们的毒性很强，被咬后如果不及时救治，伤者几乎不可能保住性命。好在泰攀蛇生性胆小且动作敏捷，遇到危险通常会选择逃走。它们在水中和陆地上都很灵活。泰攀蛇的攻击速度极快，在所有蛇中名列前茅。泰攀蛇长有一双大眼睛，视力很好，可以靠视觉追踪猎物。它们同时也很依赖灵敏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信号，以辅助捕猎。

被注入毒液的猎物毫无生还的希望。毒液中的强效神经毒素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并伴随内出血与肌肉损伤。这条体型纤细的蛇一次最多可释放400毫克的毒液。一次攻击的毒液量就足以夺走约50人的生命。纵贯澳大利亚东北沿海的大堡礁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栖息地之一，有近9000种海洋生物生活在这里。在这片繁荣的海底世界中，一条蓝灰扁尾海蛇正穿梭于珊瑚礁之间，搜寻鳗鱼的踪迹。它外形美丽，姿态灵动，却十分危险。蓝灰扁尾海蛇毒液的神经毒性比响尾蛇家族中的最强代表莫哈维响尾蛇还要强。蓝灰扁尾海蛇具备水陆两栖的生存能力，它们的肺部异常发达，可以储存足够的氧气，让它们在水下停留长达1个小时的时间，以便捕猎。进食后，蓝灰扁尾海蛇就会上岸休息，等待食物消化。以致命毒液和高致死率闻名的姿势海蛇，也在大堡礁这片丰饶的水域中游弋。它在珊瑚间穿行，捕食鱼类。不过，这条姿势海蛇不仅是来觅食的，繁殖季到了，它要寻找配偶。

雌性姿势海蛇放慢了速度，这代表它愿意接受这条雄性的求爱。姿势海蛇的交配过程最长可持续2个小时，一旦交配完成，它们便会各自离去，返回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2: 400-807-6996，400-807-699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非洲一向以生物多样性著称，在博茨瓦纳的半沙漠地带，地形多变，壮丽的砂岩随处可见。为了在这片崎岖的荒野中生存，动物们演化出了特殊的能力。无论是捕食者还是猎物，个个都身怀绝技。善于抓住机会的动物更有可能让种群兴旺。在干旱的土地上涌出地表的地下水，是众多口渴的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水源。一些区域被水淹没，给一种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那就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种适应性很强的蛇，能够在多种环境中生存。这片水域为它提供了解渴的水和觅食的机会。非洲牛香头蛙也生活在这里，它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主要猎物之一。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主动出击，用极为敏感的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进行追踪。非洲牛香头蛙一动不动，它现在只要动一下，就很可能暴露自己的位

而且逃跑已经来不及了。然而在恐惧的驱使下，非洲牛香头蛙还是跳开了。莫桑比克射毒眼镜蛇迅速锁定了目标，

小的毒牙如钳子一般咬住非洲牛乡头蛙，含有细胞毒素的强效毒液被迅速注入猎物体内。毒素会破坏非洲牛乡头蛙的细胞膜，分解它的身体组织，以便莫桑比克射毒眼镜蛇将它轻松消化。

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这种毒蛇练就了一项绝技。受到威胁时，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将毒液喷到两三米外，几乎可以100%命中目标的眼睛。有科学家认为，这种攻击方式可能是为了对付人类而演化出来的。它们通常会先射出毒液，再用牙咬，毒液可对人体造成严重的组织损伤，甚至死亡。从干旱的半沙漠地带到郁郁葱葱的丛林深处，非洲丰富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动物们多样的生存方式。在卢安果国家森林公园，高高的树冠下生活着一些行踪十分隐秘的动物。黑猩猩在树上和树下都能活动自如，它们既能在树木之间荡来荡去，又能下到丛林的地面觅食。在树下的灌丛深处，生活着一种喜欢长时间静止不动的动物。落叶堆中的加蓬斯葵近乎隐身，它正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加蓬斯葵是伏击高手，它埋伏在许多动物会途经的林间小径旁，等待突袭猎物的时机。鼻子上独特的角帮助它与落叶堆融为一体，以便更好地伪装自己。这种角并不具备感知功能。加蓬斯葵用灵敏的舌头解读周围空气中的气味分子。装几乎不会被察觉。除了高度警觉的黑猩猩，其他动物通常发现不了加蓬斯葵。今天，加蓬斯葵不幸被黑猩猩暴露了行踪。不得不离开，重新寻找合适的伏击地点。加蓬斯葵的舌头像导航系统一样，指引它前往有猎物气味的地方。在这里，它再次埋伏起来。除了呼吸时身体的起伏和测试时眼睛的转动，它一动不动。

加蓬斯葵咬住猎物，注入大量毒液，毒液会同时攻击猎物的身体组织和血液系统。它每次咬中猎物释放的毒液量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杀伤力十足。老鼠毫无逃生的可能，很快就会丧命。

这个致命的猎手张开嘴巴，露出长长的毒牙。它是一种凶猛的动物，具有强大的捕猎本领，能轻松在野外生存下来。

乔贝国家公园位于非洲南部，占地超过10,000平方公里，拥有壮美的自然景观。对于这里的各类动植物来说，蜿蜒的乔贝河是重要的生命线。乔贝河是乔贝国家公园里常年不干涸的重要水源，因此这里吸引了众多非洲象前来。以家族为单位的象群每天都要在觅食地和河流之间往返，以获取生存所需的足够水分。为了喝水，大象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乔贝国家公园里的狮群常捕食幼象。不过今天最主要的威胁并不来自狮子。一条黑曼巴也经过此处。黑曼巴爬行速度极快，具有致命的毒液，是非洲极具威胁的一种蛇。一头大象被咬一口就有可能丧命。

因此黑曼巴无所畏惧。而象群则陷入恐慌。尽管黑曼巴比大象小很多，但他在对峙中占据了上风。

就连大象这种体型庞大且聪明的哺乳动物，碰到黑曼巴时也会退让三分。黑曼巴继续前行，朝远离水源的方向爬去。

现在是交配季节，这条雄性黑曼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条雌性释放的信息素，但它遇到了另外两条雄性。它来晚了，另外两条雄性已经开始了争夺雌性的打斗。现在它唯一的选择是加入争斗。

现在是两条雄性的对决。黑曼巴是非洲最长的毒蛇，打斗时十分凶猛。一次猛烈的攻击决定了胜负。获胜的雄性黑曼巴前去寻找雌性，它三米长的身体肌肉强壮，充满力量。雌性黑曼巴在选择交配对象时相当挑剔，因此雄性必须通过打斗赢得雌性的青睐。交配完成后，雌性黑曼巴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产卵。十枚外壳柔韧的卵在白蚁丘土壁的保护下等待孵化，当卵壳开始出现凹陷，就表明破壳的时间快到了。这时雌性黑曼巴会离开巢穴。经过将近三个月的孵化，幼蛇破壳而出，

出生的幼蛇不仅外观和他们的父母相似，毒性也同样强。黑曼巴幼蛇一出生就需要自食其力，他们已准备好成为非洲大陆上令人生畏的捕食者。位于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博茨瓦纳的中西部和西南部。这是一片辽阔的半干旱地带，气候炎热，夏季气温可达46摄氏度。不过等到了雨季，干旱的土地又会变得绿意盎然。对各种动物来说，雨季是食物充足的时节。无论是悠闲的植食性动物，还是威风凛凛的捕食者，都盼着雨季到来。黄金眼镜蛇和大型猫科动物一样是捕食者，它们虽然过着更为隐蔽的生活，却同样让其他动物感到危险。

为猛是卡拉哈里沙漠中一种常见的动物，现在是它们的繁殖高峰期。幼崽追逐玩耍，

成年细为猛则忙得不可开交，危险无处不在，可能来自天空，也可能来自地面。黄金眼镜蛇是它们的天敌，这是非洲一种毒性极强的蛇，会捕捉细为猛幼崽。

0: 喜欢打闹的幼崽玩得正欢，没有察觉危险正在靠近。放哨的细尾猛发出尖锐的警报叫声，群体成员立即逃跑。黄金眼镜蛇失去了突袭的机会，形势突然反转。细尾猛联合发动反击，他们用锋利的牙齿和气势汹汹的叫声威胁黄金眼镜蛇。黄金眼镜蛇展开颈部的皮褶，让自己显得更大，但它寡不敌众。虽然黄金眼镜蛇是十分强大的捕食者，可它要面对一群极具攻击性的细尾猛，也只好选择撤退了。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还有其他更温和的猎物可供黄金眼镜蛇捕食。群知雀的公共巢穴充满了叽叽喳喳的叫声，非常热闹。黄金眼镜蛇看到了机会。在繁殖季节，群知雀迷宫一样的巢穴里藏着许多雏鸟和未孵化的卵。黄金眼镜蛇轻松就能饱餐一顿。黄金眼镜蛇在群知雀的巢穴中穿梭，尽情享用食物。而群知雀成鸟只能无助地看着。饱餐后的黄金眼镜蛇动身离开，它是卡拉哈里沙漠中行踪隐秘的猎手。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4: 春天在哪里呀？
5: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

0: 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2: 位于南非的瓦特贝格生物圈保护区面积超过6500平方公里，分布着地势起伏的稀树草原和灌木草原。这里是非洲五大兽的理想栖息地，其中包括强悍的非洲水牛和威严的犀牛，它们都身强力壮。在这片荒野中，还有另外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它们不那么出名，生活也更加隐秘。喙眼镜蛇是生活在非洲的一种大型眼镜蛇，能长到2.5米长。

它不仅体型大，捕猎能力也很强，是高度特化的顶级捕食者。除了老鼠和蟾蜍等一般蛇类喜爱的猎物，慧眼镜蛇还会吃其他蛇类，甚至其他毒蛇。这条慧眼镜蛇正盯着它的猎物，一条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它虽然有所警觉，但逃生希望不大。慧眼镜蛇竖起身体前部，占得上风。它更大、更高，对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具有免疫能力。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只有一个选择：逃走并躲起来。但慧眼镜蛇穷追不舍。

灰眼镜蛇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逼入死角。接着他迅猛出击，灰眼镜蛇咬住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不停扭动，同时注入包含神经毒素和细胞毒素的毒液。毒液会导致猎物的呼吸系统衰竭，并破坏其身体组织。

不过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还有最后一招，他拿出最擅长的本领进行最后的反抗，将毒液喷向慧眼镜蛇的眼睛。但为时已晚，慧眼镜蛇丝毫没有松口的迹象，他继续扭动身体，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调整到合适的位置。然后从头部开始，慢慢将猎物吞入食道。在看似平静的非洲荒野中，慧眼镜蛇显示出自己的特别之处，它捕捉其他蛇为食，在这一点上它与亚洲的眼镜王蛇一样。南非的大克鲁格地区面积超过20,000平方公里，这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栖息着

种类繁多的生物。由于保护区面积广阔，各种生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理想的栖息地。古腹丝葵常出没在多岩石的草原。这条古腹丝葵爬到嶙峋的岩石上，准备借助岩石和木头的粗糙表面帮助自己蜕皮。在生长过程中，蛇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蜕一次皮。古腹丝葵在木头上摩擦身体，让旧皮裂开，然后将它蜕下，露出崭新的鳞片。蜕完皮的古腹丝葵开始进行下一项任务，它沿着雌性留下的信息素追寻潜在的配偶。雌性古腹丝葵凭借身上的花纹隐藏在落叶中，它用信息素的气味吸引雄性前来。

雄性古腹丝葵吐出舌头，试探雌性的交配意愿。雌性释放的气味等种种信号表明它愿意。虽然古腹丝葵是危险的毒蛇，它们的求偶过程却十分温柔。交配完后，雌性古腹丝葵将在体内孵化受精卵，大约九个月后产下发育完全的幼蛇。这种繁殖方式让胚胎能在雌性体内稳定的温度下安全发育。求偶过程将持续数小时。

完成交配后，雄性古腹丝葵离开雌性，回归独居生活。交配过程消耗了能量，它现在需要进食。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古腹丝葵非常依赖伪装来隐蔽自己，然后耐心等待时机。找到合适的位置后，古腹丝葵只需等着猎物送上门来。

虎腹丝葵的攻击速度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是人类眨眼速度的两倍。它用毒牙向老鼠注入混合多种毒素的强效毒液，会破坏老鼠的身体组织，导致严重的内出血。虎腹丝葵是隐秘的杀手，由于伪装本领高超，难以被发现，加上分布广泛，虎腹丝葵被认为是非洲致人死亡数量最多的蛇类。在这片辽阔的保护区内，虎腹丝葵不常遇到人类，它们主要捕杀啮齿类动物，将其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虽然虎腹丝葵摄入的水分主要来自猎物，但经过一天的辛苦觅食，它也会在傍晚喝水补充水分。

往北数千公里的地方，维多利亚尼罗河流经乌干达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莫奇森瀑布国家公园。这条壮美的河流自东向西横穿公园，绵延约115公里。水流量。

这里有活跃好斗的赤水羚，它们是非洲中部地区的特有物种。另一种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动物，更喜欢河流沿岸的森林，而非开阔的草原。那就是神秘的球蟒。这是非洲体型较小的一种蟒蛇，一般可长到1.2米左右。球蟒虽然体型不大，但捕猎能力很强。球蟒主要通过伏击的方式捕食，常在树林区域活动，因为这里有很多它们爱吃的猎物。老鼠。球蟒寻找合适的位置埋伏起来。它安静地隐藏在落叶中，伪装得天衣无缝，通过纯鳞上的唇窝感知温度的变化，追踪老鼠。

他用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更加确定老鼠就在前方。这里很适合伏击。现在，他静候老鼠靠近。

0: 球蟒的攻击迅速且精准，它用锋利弯曲的牙齿紧紧咬住老鼠，让它无法动弹。球蟒用身体将老鼠紧紧缠绕，老鼠每一次呼气都被缠绕得更紧。球蟒的缠绕最终导致老鼠因血液无法流向心脏而死。球蟒把老鼠拖上岸，准备进食。他将老鼠头朝里吞下，用强有力的肌肉把老鼠推入食道。球蟒体型不大，却十分危险。对于蛇类来说，体型大小有时并不重要。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3: 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7: 好吃。
8: 来来来，
9: 好吃点啊！
10: 改诗因爱而生，
1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3: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0: 纬47英里，万年黑土越狱，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喜之郎举弱果冻，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三角洲以壮观的自然美景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闻名。三角洲位于卡拉哈里沙漠深处，是一个季节性绿洲，在一年中会发生令人惊叹的变化。当洪水来临时，水道里的水量剧增，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湿地面积可达22000平方公里。在干旱的沙漠中，这个三角洲对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为非洲的一些标志性动物提供了休养生息的地方。对三角洲里的生物来说，湿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就连眼镜蛇也能从洪水中获益。随着水位上涨，非洲牛乡头蛙抓紧时间繁衍后代，数千只小蝌蚪顺利孵化。在水中游动的大量蝌蚪吸引了许多伺机而动的捕食者。黄嘴环鹳在浅水中探寻，黑鹭则展开翅膀形成一把遮阳伞，以捕食更多蝌蚪。在水边，安氏眼镜蛇穿梭在芦苇丛中捕捉毫无戒备的幼蛙，

然而，即便是如安氏眼镜蛇这样的猎手，此时也得提防危险，因为有许多凶猛的大型鸟类在红范平原上觅食。鹌嘴鹳不挑食，它一般捕食蛙类，但只要碰到合适的机会，也会毫不犹豫地捕食蛇类。在浅水区，安氏眼镜蛇保持低调。他敏锐的双眼盯上了另一种猎物。非洲水蛭所在的位置非常有利于安氏眼镜蛇发动伏击。安氏眼镜蛇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可惜计划被打乱了，安氏眼镜蛇动身离开。虽然这里猎物众多，但他到现在都没能每餐一顿。安氏眼镜蛇更喜欢隐蔽的地方，水中的喧闹让他有些无所适从，于是他朝岸上爬去，那里的干扰少一些，更有利于捕食。他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然后爬向猎物气味浓烈的方向。老鼠始终是他钟爱的猎物。安氏眼镜蛇身上没有气味，因此老鼠无法通过嗅觉察觉它的接近，但它要注意不能被老鼠看见。

老鼠已无处可逃。安氏眼镜蛇向老鼠注入包含神经毒素的大量毒液，攻击老鼠的神经系统，导致老鼠的重要器官衰竭，最终不再有心跳。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安氏眼镜蛇都不需要再觅食了。离开奥卡万戈三角洲，我们来到一片十分干旱的地区，这里便是以极端环境著称的撒哈拉沙漠，面积超过900万平方公里。这是全球最大的热带沙漠，白天气温可达49摄氏度，高温让水源变得极为稀缺。要想在这里存活，动物们需要具备适应环境的身体特征。撒哈拉沙漠的耳廓狐就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犬科动物之一，体重仅1公斤左右，然而这并不影响它成为出色的猎手。硕大的耳朵给了它极为灵敏的听觉，让它可以准确定位沙子下的猎物。耳朵还发挥着散热器的功能，帮助耳廓狐散发身体热量，保持凉爽。同样生活在沙漠中的撒哈拉角蝰也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方式，沙土色的身体让它在沙丘中不那么显眼。尾尖的颜色却很突出，像是沙土上的一只昆虫幼虫，这是它埋伏时用来吸引猎物接近的巧妙工具。撒哈拉角蝰不仅会伏击，还会主动搜捕猎物，突袭老鼠和蜥蜴藏身的洞穴。它通过侧向扭动身体，灵活地穿越松软的沙地。

撒哈拉角蝰以闪电般的速度出击，像钳子一样紧紧咬住老鼠，用锋利的毒牙将强效毒液注入老鼠的血液中。混合多种毒素的毒液迅速发挥作用，撒哈拉角蝰因此得以快速吞下猎物。在撒哈拉沙漠中，活着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撒哈拉角蝰凭借出色的适应能力，顽强生存了下来。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类与蛇一直保持着复杂的关系。几千年来，在很多文化中，蛇都是一种受到敬畏的动物。它们是危险的化身，在一些文化中也象征着重生。在埃及广阔的沙漠中，人们对一种蛇的恐惧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种蛇体型虽小，却十分致命。它就是巨鳞蝰。巨鳞蝰拥有包含出血毒素的强效毒液，而且极具攻击性，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蛇类之一。当巨鳞蝰感受到威胁时，会发出独特的警告声。它摩擦锯齿状的鳞片，发出刺耳的声响，警告敌人，然后以惊人的速度发动攻击。生活在沙漠中的动物都知道，听到这样的警告声，就该赶紧逃跑了。巨鳞蝰通常在夜间捕食，但如果白天的气温不高，它们也会外出活动。尤其是在饥饿的时候。巨鳞蝰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追踪猎物的去向。老鼠常沿着固定的路线觅食，因此巨鳞蝰可以推测老鼠可能出现的位置，

巨灵葵闪电般的触击，致命的毒液瞬间注入老鼠体内。毒液的毒性很强，即使注入量不大，也足以使老鼠丧失行动能力，并严重损伤体内器官。在酷热的沙漠中，要想生存下去，动物们需要顽强拼搏。巨灵葵能够在撒哈拉沙漠生存下来，不是靠体型和力量，而是凭借致命的咬击和让沙漠居民都避之不及的刺耳警告声。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

0: 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0: 文件这么大，
11: 这网速够吗？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14: 能啃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8: 吃粤菜，
19: 我要吃烧鹅，
20: 我要去按摩，
2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7: 那就问美团吧。
23: 他都能帮忙，
1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6: 京东。
0: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7: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28: 放心，挤几瓶包装，
0: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2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从沙漠到海洋，再到偏远的岛屿，地球上几乎所有类型的环境里都有蛇的身影。在中国辽宁省的海岸附近，有一座岩石密布的小岛，经过地壳变迁，小岛与陆地分离，岛上的动物大量灭绝。一种蛇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座岛因此被叫做蛇岛。这座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岛，看似微不足道，却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节点。每年春季和秋季，数百万只候鸟会在蛇岛上停留，休息觅食。这个候鸟的避风港看似平静，其实危机四伏。蛇岛是世界上毒蛇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岛上茂密的植被中藏着许多蛇岛蝮。春秋两季，蛇岛蝮会从大大小小的石缝中爬出来寻找食物。它们的体型短粗有力，擅长伪装，而且能分泌强效毒液，这些特点能够帮助它们抓到机警的猎物。

佘道夫的食谱中没有蜥蜴，也很少吃啮齿类动物，它们主要以鸟类为食。候鸟来到佘岛的时候，就是佘岛父每餐一顿的时候，但佘岛父彼此之间不会因此争抢地盘，他们会爬上树枝设下埋伏。

蛇岛父将身体蜷曲成弹簧状，随时准备弹射出去，发动攻击。成千上万条蛇岛父密切关注着这些疲惫的候鸟。

蛇岛夫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人被咬到后如果不及时治疗有死亡的风险，毒液会损伤猎物的身体组织，使其动弹不得。

在迁徙高峰期，每天有几千只候鸟死于蛇岛腹之口。蛇岛腹需要趁短暂的迁徙季捕猎进食，从而度过食物匮乏的时期。体型较大的蛇岛腹会在地面守候，耐心等待机会。他们的目标是受到其他蛇岛腹攻击而从树上掉下来的鸟类。不幸丧命的鸟类确保了蛇岛腹的生存。蛇岛是这个独特的物种唯一的家园，这里形成了一种微妙而残酷的平衡。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候鸟的到来维系了蛇岛腹物种的延续。在众多蛇类中，蛇岛腹的生存方式可谓别具一格。

在中国云南省，茂密的雨林里生长着参天大树，为种类繁多的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从哺乳动物到昆虫，雨林里总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明媚的阳光，也有潺潺的流水。尖喙蛇无法像我们一样听到水流声，蛇没有外耳和中耳，要靠其他一些特殊感官感知周围的世界。面对高度警觉的猎物，巧妙的伪装至关重要。有人认为尖喙蛇尖长的吻形似叶片尖端，身体则像一根弯曲的藤蔓，只让它们能够悄悄接近目标。分叉的舌头是蛇的定位系统，能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帮助蛇追踪猎物。尖喙蛇精准咬住目标，然后用柔韧的身体紧紧缠住猎物，试图让它窒息。尖喙蛇淹死猎物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它们的捕猎策略灵活多变，会充分利用环境里的一切条件达到目的。这顿大餐来的正是时候，尖喙蛇刚结束冬眠，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现在随着气温回升，春天来临，它又重新活跃起来。吞下猎物后，尖喙蛇朝树上爬去，在那里它可以安心地消化食物。尖喙蛇如同一条翠绿色的藤蔓，悄无声息地沿着树干蜿蜒而上。

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山林里，早春的暖意悄然而至。另外一种蛇从冬眠中苏

条雄性坚吻妇，季节的更替促使它离开洞穴寻找配偶。尖吻妇的头部呈三角形，形似一片落叶，这让它们在林地里穿行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们的毒液毒性很强，人被这种蛇咬伤后，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致残或致死。尖吻妇体表斑驳的鳞片能够帮助它们很好地融入枯枝落叶之中。和所有腹亚科蛇类一样，尖吻妇的鼻孔和眼睛之间长有能够感知温度的颊窝，借助这个器官，尖吻妇能够在脑中形成一张周围环境的热辐射图，

在交配之前，这条雄性尖吻鹬需要先找些食物补充体力。它的舌头敏锐地捕捉到了空气中猎物的气味，它随即向气味的来源移动，并且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埋伏地点。

金文富错失良机，他刚结束冬眠，身体还有些僵硬迟缓。不过这条雄性尖吻蝠的运气不算太差，一条雌性尖吻蝠来到他身边。这条雌性尖吻蝠可能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不太确定，打算再观望一下。

看来现在还不是时候，雌性尖吻妇也需要先吃饱肚子，才能在将来怀卵时为卵提供足够的营养。雌性尖吻妇感知到小溪对岸有猎物的气味，它游过小溪，准备伏击。

雌性接吻妇紧紧咬住猎物，同时细长的毒牙将致命的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内的神经毒素能使猎物的呼吸肌麻痹，进而死亡，细胞毒素则能在猎物被吞食之前就导致其身体组织坏死。富有弹性的皮肤让接吻妇能够顺利吞下猎物，经过大约四个月的冬眠后，她终于再次尝到了食物的滋味。饱餐之后，雌性接吻妇或许会重新考虑与雄性进行一次浪漫的约会。在奥地利科恩滕州的森林里，另一种蛇也结束了冬眠。这种蛇的吻部形状同样很特别，这就是沙葵。沙葵被认为是欧洲最可怕的蛇类之一。不过今天，这两条沙葵并不打算展开猎杀行动，它们的目标是交配。雄性试探着靠近雌性，并不停地伸缩舌头，以感知雌性释放出的信息素。雌性看似无动于衷，其实他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沙葵在贴近雌性的过程中不断抽动身体，仿佛在跳一种奇特的舞蹈，这是为了激起雌性的兴致。

0: 如果它们成功交配，雌性沙葵会在秋天来临前产下最多20条幼蛇。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在泰国西部古老的雨林中，有许多神秘的动植物。从胆小的猴子到壮硕的大象，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栖息于此。在茂密的雨林深处，还藏着一种独具魅力的蛇，这是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危险时，它们会捧起肋骨，撑开颈部皮褶，以此向对方发出警告。在很多文化中，孟加拉眼镜蛇被视为神圣的生物。它们的捕猎能力高超，能敏锐地发现猎物。蜥蜴是它们的主要猎物之一。此外，它们也会捕食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今天，这条孟加拉眼镜蛇的动作不够快，让猎物溜走了。

孟加拉眼镜蛇的背部有一圈醒目的白色斑纹，能起到威吓对手的作用。但即便是强悍的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大象也得让路。孟加拉眼镜蛇为了避免遭到大象的踩踏，连忙逃走了。

西向南，我们来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深处。在当地传说中，许多生活在雨林和水中的动物都被赋予了神秘色彩。传说的主角之一是巽他眼镜王蛇，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毒蛇。巽他眼镜王蛇是眼镜王蛇属生物，这类生物主要以蛇类为食。这条三索锦蛇来错了地方，它刚喝完水就发现了巽他眼镜王蛇，立刻警觉起来。然而它没有马上逃走，而是留在原地，好奇地看着巽他眼镜王蛇。巽他眼镜王蛇安静地喝着水，突然他好像看到了什么，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在一旁观望的三索锦蛇被巽他眼镜王蛇发现了，三索锦蛇是一种无毒蛇，只能通过发出嘶嘶声，并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来威慑对手。

训他眼镜王蛇的移动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哪怕隔着水面，他也能在几秒钟内抵达三索锦蛇的所在地。千钧一发之际，三索锦蛇终于回过神来，幸运逃脱。

在中国广东省，嶙峋的山石之间藏着一种难得一见的蛇。这是角缘毛头蝮，它们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能够使猎物因大量出血而死。它们鳞片的颜色与岩石十分相似，能达到很好的伪装效果。角缘毛头蝮属于蝮亚科，吻蝮同样具有可以感知温度的夹窝，这有利于它们寻找恒温猎物。

小圆毛头腹眼睛上方的角状凸起也是它精妙伪装的一部分，能帮助它更好地与周围的岩石和落叶融为一体。

一次攻击注入的毒液就足以致命。现在毒液已经开始破坏猎物的血管壁，很快就会引发严重的内出血。角原毛头蝮将向后弯曲的细长毒牙刺入猎物体内，然后交替抬起左右两边的颚骨，将猎物一点点拖入口中。在被吞进肚子之前，老鼠体内的毒液就已经在逐步分解其身体组织。蟒山巍然屹立于中国湖南省，在山上海拔较高的地区，分布着一种极为珍稀的蛇，它们行踪隐秘，通常只在长有苔藓和地衣的环境中活动。这就是蟒山原毛头蝮。在森林中，你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鳞片的斑驳色彩与身下的林地表层浑然一体。这条蟒山原毛头蝮一动不动，只有舌头不断伸缩着搜寻空气中猎物的气息。近乎白色的尾巴末端形似一条美味的虫子，这是它用来吸引猎物靠近的诱饵。

老鼠机警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却没能看穿莽山猿毛头富高超的伪装。老鼠的嗅觉十分灵敏，但蛇类通常没有明显的体味，在受到威胁时才可能会散发出刺鼻的气味，用以防御。

在这场较量中，莽山猿毛头府拥有多项优势，他的行动悄无声息，伪装天衣无缝，夹窝可以感知温度，舌头则能用来捕捉气味。分叉的舌头如同他随身携带的导航仪，根据舌头左右两叉气味强弱的差别，莽山猿毛头府就能确定前进的方向。

蟒山猿毛头腹不仅新陈代谢缓慢，这样的捕猎方式也能帮它节省体力。它会谨慎挑选猎物，以免白费功夫。尽管已经很好地适应了栖息地环境，这种神秘的蛇目前仍属于濒危物种，是中国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这场漫长的捕猎行动终于接近尾声了。蟒山圆毛头蝮用毒牙将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中含有血循毒素和神经毒素，很快就会让猎物的心跳停止。捕猎技艺精湛的蟒山圆毛头蝮是自然界中极为罕见的一种蛇，宛若掠过林间的一抹魅影，尽显自然演化的神奇。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森林郁郁葱葱，气候温暖潮湿，一种极为隐蔽的蛇类猎手栖身于此。侏儒缅甸蟒，侏儒缅甸蟒是缅甸蟒的一个侏儒化亚种，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缅甸蟒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蛇类之一。与主要分布在大陆上的缅甸蟒相比，生活在岛上的侏儒缅甸蟒体型较小，行动更敏捷，也更擅长隐藏行踪。它们会充分利用森林里的环境，溪流不仅能供它们喝水解渴，也是它们的通行要道。有时还是理想的埋伏地点。侏儒缅甸蟒靠伏击捕猎，它躲在水里静待猎物经过。缅甸蟒的舌头非常灵敏，嘴唇旁边的唇窝则能感知猎物散发的热量。等到时机成熟，侏儒缅甸蟒便会悄悄靠近，发动攻击。侏儒缅甸蟒没有

0: 接着，侏儒缅甸蟒会通过不断收缩肌肉，将猎物慢慢推入胃中。别看名字里有侏儒二字，这种蛇的本事可一点都不小。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随着春天到来，天气渐暖，亚洲中部高山上的冰雪逐渐消融，森林里的许多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

卡拉干达腹结束长达数月的冬眠，在铺满落叶的林地上缓缓爬行。这种蛇通常独自活动，几乎不会发出声响，而且具有与环境相似的伪装色。它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能够在气候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生存下来。这条卡拉干达腹在冬天到来后就进入了休眠状态，到现在已经4个月没有进食了。好在凭借灵敏的舌头和颊窝，它很快就探测到附近有猎物，

猎物已经被注入了毒液。卡拉干达夫静静等待毒液杀死猎物，毒液还能初步分解猎物，使其更容易被消化。

严苛的环境挑战着这片土地上所有生命的极限。卡拉干达富虽然没有速度和体型上的优势，却能依靠隐秘的前行、耐心的等待以及精准的攻击，为自己开辟出生存的一席之地。

在孟加拉湾的海岸线上，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地带生长着古老的红树林，这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错综复杂的红树根系与周期性涨落的潮水，为众多生物构筑了一个静谧的家园。一种奇特的蛇也生活在这里，它就是红树竹叶青。红树竹叶青高度适应了红树林里的环境，既能在水里活动，也能在树枝上攀爬。捕猎时，红树竹叶青会运用一种巧妙的策略，它们会晃动尾尖，让猎物误以为尾尖是一条蠕动的虫子，从而诱使对方靠近。接下来，红树竹叶青只需静待猎物上钩，它活动了一下那对巨大的毒牙，随时准备出击。鸟类是红树竹叶青经常捕食的猎物，然而要想捉到一只鸟并不容易。

这条红树竹叶青继续尝试。他只需咬中猎物，然后致命的毒液便会替他终结这场猎杀。在泰国南部的热带雨林中，如练的瀑布从悬崖上飞泻而下，山间雾气弥漫。在这个宛若人间仙境的地方，流传着雨林守护者的传说。被当地人赋予这个称号的不是什么外表华丽的动物，而是一种喜欢保持低调的蛇——爪哇竹叶青。

爪哇竹叶青的伪装可谓无懈可击，就连眼睛也是类似树枝的颜色。这条爪哇竹叶青正在消化肚子里的食物，这使得它比较脆弱。它用舌头感知到前方有其他动物的气味。原来是一只壁虎，它也是。

爪哇竹叶青才刚吃过东西，而且由于壁虎是变温动物，体温与环境温度接近，爪哇竹叶青也无法用夹窝准确地定位壁虎。有时猎物竟也能从猎手的眼皮底下安然离开。现在这个雨林守护者可以不受打扰地消化食物了。

在菲律宾西南部的岛屿上，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绿意盎然的栖息地里，生活着多种多样的动物。有一种蛇是森林生态健康的指示器，那就是当地特有的黄斑竹叶青。黄斑竹叶青对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它的存在说明这片森林的健康状况良好。现在是黄斑竹叶青的繁殖季，这条雄性黄斑竹叶青受到本能的驱使，正在领地里寻觅雌性的栖息。树枝下方的动静吸引了黄斑竹叶青的注意，它虽然在寻找配偶，但也不会错过捕猎的好机会。黄斑竹叶青发现了它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猎物逃走了，或许黄斑竹叶青在寻找配偶时运气会好一些。中国四川省的连绵群山为动植物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春意渐浓，山顶的冰雪也开始融化，森林再次焕发生机。在险峻的山岩之间，许多动物陆续从冬眠中苏醒。山烙铁头蛇的行动仍有些迟缓，但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它知道是时候出来活动了。它鳞片的颜色与枯枝落叶十分相近，只要它在地面上移动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一边用舌头感知着周围的环境，一边从阳光中吸收热量以保持温暖。

这条山烙铁头蛇没有等猎物自己送上门来，而是悄然前行，仔细搜寻，很快就找到了捕食目标。

山烙铁头蛇一旦咬中猎物，就不会轻易松口，它在注入毒液的同时还会紧紧缠住对方，以免失去到手的美餐。毒牙与肌肉双管齐下，这种策略大大提高了山烙铁头蛇的捕食效率。在中国云南省，和煦的春风也染绿了这里广袤的山地森林。在林间，一种高度特化的蛇悄然现身，迎接春天的到来，这就是菜花圆毛头蝮。它们的新陈代谢速度很慢，经常像雕塑一样静止不动，这是它们能在高海拔地区度过漫长冬季的关键所在。花圆毛头蝮要等上很久才能等来一次进食的机会，不过只要毒牙命中猎物，一顿美餐也就近在咫尺了。这一次菜花圆毛头蝮咬中猎物后没有松口，注入猎物体内的强效毒液会从内部开始分解其身体组织，菜花圆毛头蝮只需将猎物吞下即可。在茂密的森林中，层层枝叶遮天蔽日，阳光很难穿透，地面光照较少，菜花圆毛头蝮能够依靠体表的深色花纹更高效地吸收热量。经过一系列精妙的演化，菜花圆毛头蝮才得以在高海拔环境中存活下来，繁衍生息。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他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金雕是低调的空中猎手，对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许多动物而言，金雕翅膀划破空气的轻响，就是它们生命中听到的最后一种声音。而对金雕雏鸟来说，这是它们生命中最先熟悉的声音之一。五天前，在这面高耸的悬崖上，一对金雕夫妇迎来了新生命。这是他们今年孵化的第一只雏鸟。第二只雏鸟还没能彻底破壳而出，在过去的两天里，它一直在挣扎。金雕天生拥有坚硬且锋利的喙，但脱离卵壳仍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脆弱的雏鸟一出生就暴露在日照强烈的高海拔环境中，而这只是它生命历程中的第一道考验。尽管两只雏鸟都会得到父母的照顾与保护，后出生的雏鸟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它是雌性还是雄性，都比先出生的雏鸟弱小。出生顺序往往决定了金雕雏鸟的命运。金雕妈妈警觉地守护着两只雏鸟，后出生的雏鸟还无法睁开眼睛，不过它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阳光。金雕爸爸飞往一处制高点，以便观察周围的情况，因为巢穴之外总是潜藏着危险。金雕爸爸暂时没有驱赶渡鸦，只是对他们保持关注。真正令他担心的是其他邻居，比如正在空中飞行的另一只金雕。它虽然距离雏鸟所在的巢穴很远，可还是引起了金雕爸爸的注意。金雕爸爸会频繁地扫视天空，稍不留神，雏鸟就可能沦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金雕雏鸟能做的只有睡觉、进食、长身体。金雕妈妈会在雏鸟孵化后的几十天里悉心地守护它们，期间很少离巢活动。觅食工作主要由金雕爸爸负责。金雕妈妈用身体给雏鸟保暖，天敌或许可以被金雕妈妈阻挡在外，雏鸟间的竞争却难以避免。较早出生的雏鸟已经开始欺负比它弱小的同伴了。

目前，金雕妈妈仍然会同等对待两只雏鸟，给它们喂食，并保护它们的安全。在金雕巢穴下方几百米的地方，藏着另一种动物的巢穴。

多年来，这只雌性狐狸一直选择在这个洞穴中分娩和养育幼崽。洞穴位于一棵古松的根部，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狐狸幼崽成长。这很可能是它最后一次产崽了。那么，这只幼崽也许就是它的最后一个孩子。狐狸父母通常共同养育幼崽，可这只雌性狐狸身边却没有雄性的身影。与金雕雏鸟不同，狐狸幼崽出生后不能直接吃肉，在生命的第一个月里，它们仅靠喝奶，体重就能增加5倍左右。这意味着，狐狸妈妈不仅要为自己捕猎，还要为幼崽提供大量奶水。狐狸幼崽要长到约2周大才能睁开眼睛。尽管身上长有绒毛，幼崽现在仍然需要长时间依偎着妈妈取暖。在高海拔地区，春天姗姗来迟。随着时间的推移，阳光变得越来越温暖，日照时间也逐渐加长。积雪一天天消融，山间再次焕发生机。春天到来，猎物增多，狐狸和金雕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大量捕食，以满足幼崽与雏鸟旺盛的食欲。金雕大多喜欢在朝向东南方的悬崖上筑巢，这里较少受到风暴的侵袭，而且能晒得到更多的阳光。较早出生的雏鸟现在12天大了，我们还无法判断它的性别。它已经开始试着蹒跚移动，在没有护栏的巢穴里，这么做很危险。金雕雏鸟长得很快，胃口也越来越大。金雕爸爸是个捕猎能手，持续不断地给雏鸟带回食物，不过他的喂食技巧还有待提高。如果两只雏鸟得到同样多的食物，它们就能以同样的速度长大。但后出生的雏鸟起步较晚，很难赶上另一只成长的脚步。此外，先出生的雏鸟还时常主动发起攻击，这进一步拉大了两只雏鸟发育上的差距。金雕妈妈会吃掉剩余的食物，保持巢穴整洁。在照顾雏鸟方面，金雕妈妈更加体贴，她从猎物身上撕下细小的肉条，耐心地喂给雏鸟。

金雕父母还不能只留雏鸟在巢里，杜鸦随时可能前来掠食。杜鸦同样有后代需要喂养，金雕雏鸟是绝佳的猎物。为了避免雏鸟遭遇不测，在孵化后的两个月里，金雕父母至少有一方会留下来守护巢穴。金雕爸爸外出捕猎时，杜鸦会尾随其后，捡些他剩下的食物。金雕和杜鸦的领地经常有所重叠。在高山地区，金雕的觅食范围十分宽广，它们通常将海拔比巢穴更高、树木难以生长的草地作为自己的捕猎场。据估计，有上千对金雕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即使在高空，金雕也能看清地面上猎物的一举一动。其他动物也在留意金雕的动向，一只红隼向金雕发出警告，并驱赶它远离自己的巢穴。红隼的叫声引起了许多动物的注意，金雕的偷袭计划因此落空，看它们纷纷提高警惕。

地上的旱獭松了一口气。然而金雕的飞行速度很快，可能几分钟后就会回来，而且他已经确定了旱獭的位置。金雕落在岩石边缘，暗中观察，以免被渡鸦发现，暴露他的行踪，再次失去偷袭的机会。金雕的眼睛就像两个变焦镜头。在理想条件下，它能在一两公里之外发现地上奔跑的旱獭。

金雕如同钳子一般的利爪，在几秒钟内就杀死了猎物。能从金雕捕获的猎物中受益的，不仅有跟在一旁的渡鸦。狐狸幼崽现在两周大了，五只幼崽中仅有两只活了下来。狐狸妈妈小心地为幼崽清理皮毛上的寄生虫，这两个小家伙暂时还不能离开巢穴。充足的睡眠对于狐狸幼崽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森林里出现一只石雕，这种动物经常突然现身，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行踪捉摸

狐狸妈妈试图通过石雕留下的气味找到它。石雕已经躲了起来，既能发现危险，而又不被察觉，这是森林里重要的生存技能。在动物们注意不到的地方，总有眼睛在观察它们。

对于想要躲避空中猎手视线的动物来说，悬崖下的巨石往往能提供很好的掩护。金雕雏鸟的生命进入第三周，年长的雏鸟现在已经不允许年幼的雏鸟靠近妈妈取暖了。它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无差别地啄咬着身边的各种东西。年幼的雏鸟也想到妈妈的翅膀下寻求温暖，它虽已长出第二层绒毛，却还是难以御寒。几个月来，不时会有一些动物残骸掉落到金雕巢穴下方的森林里，这些都是金雕一家吃剩的食物。天气条件不好时，金雕经常会被迫在抵达巢穴前丢弃猎物。森林里的其他动物如果运气够好，就能得到从天而降的美食。

狐狸妈妈这次没有等来食物，只好去更远的地方捕猎。随着年岁的增长，捕猎对她而言变得越来越吃力。年长的金雕雏鸟日益强壮，它舒服地卧在妈妈肚子底下，只有这时年幼的雏鸟才能得到片刻安宁。金雕妈妈试图为弱势的雏鸟遮挡寒风，在山上夜晚尤为寒冷。时至六月，海拔较高的地方仍有积雪，夏日的气息却已扑面而来，鲜艳的花朵在山间竞相开放。欧洲马鹿回到茂盛的草地上觅食，在短暂而丰饶的夏季，长出新鹿角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大量进食，增加体力，为繁殖和越冬做准备。这些雪兔幼崽还没有断奶，它们是雪兔妈妈今年产下的第一窝幼崽。成年雪兔刚换上下毛，较深的毛色能帮助它们更好地融入环境，躲避天敌。毕竟金雕的眼睛非常敏锐。冰雪消融后，山间原本的涓涓细流变成了浩大的洪流倾泻而下。

0: 湍急的水流日夜轰鸣，在随后的几周里，山谷里都将回荡着这首震耳欲聋的水声交响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狐狸幼崽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幼崽们现在4周大了，这是他们头一次离开巢穴探索

狐狸妈妈只允许幼崽短暂的离巢活动，而且不会让他们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 幼崽们每个角落都不放过，看到什么都想凑近闻一闻，或者咬上一口。它们还很弱小，一不小心就可能误入险境。它们在外面活动的时候，狐狸妈妈总是保持高度警惕。只有当幼崽返回巢穴睡觉时，狐狸妈妈才能稍微休息一会儿。 在金雕的巢中，较早出生的雏鸟精力旺盛，动个不停。金雕妈妈现在终于可以离开巢穴了，她再次展翅翱翔，和金雕爸爸一起外出捕猎。年长的雏鸟一天比一天活跃，年幼的雏鸟则总是无精打采地趴着。 它持续遭受着强势同伴的攻击，而且攻击的强度与日俱增。

金雕妈妈忙于在巢穴附近捕捉猎物，经常会把两只雏鸟留在巢中。年幼的雏鸟无处可躲，妈妈不在，它也得不到任何保护。不久后，年幼的雏鸟就有可能死于伤口感染，或者跌落悬崖。经验丰富的狐狸妈妈留心观察着金雕巢穴里的情况，对她来说，掉下来的雏鸟将是一份现成的美餐。

就连食物也没能让年长的雏鸟停止攻击。年幼的雏鸟几乎没有机会进食，从破壳的那一刻起，它便注定遭受欺凌。年长的雏鸟凶起来甚至会攻击父母，孱弱的雏鸟可能会因为这种粗暴的行为而丧命。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年幼的雏鸟变得越来越虚弱。山下有冷风过境时，通常意味着山上会出现剧烈的天气变化。这样的天气很不利于飞行，但无论如何，金雕父母都必须外出为雏鸟觅食。降温、阵风、暴雨、大雪，以及强烈的雷暴，都会给飞行带来危

对生长期较短的动物而言，两三周的食物短缺足以严重打乱它们的生长节奏，而成年动物也未必能安然度过夏季的风暴。天空终于放晴了，金雕妈妈一直在等金雕爸爸回来，却始终没有等到。雏鸟们现在只能吃些以前剩余的食物，金雕妈妈好几天来都几乎没有出去捕猎。自从她的伴侣消失后，金雕妈妈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神采。给雏鸟喂食的时候，她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年长的雏鸟吃掉了大部分食物，它的素囊圆鼓鼓的，浑身都充满了活力。年幼的雏鸟则在苦苦支撑。金雕妈妈也许终于接受了她的伴侣不会再回来的现实。在阿尔卑斯山脉，很多金雕雏鸟都活不到学飞的年龄。如果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即便仅有一只雏鸟，生存下去的机会也很渺茫。狐狸幼崽离开巢穴后，只有约四分之一的概率能挺过第一年。在他们离开之前，年轻的狐狸妈妈通常会陪伴幼崽一起玩耍。但这只雌性狐狸上了年纪，精力不济，对幼崽很不耐烦。

没有了伴侣的帮助，金雕妈妈的日子十分艰难。她长时间待在巢里，不愿外出捕食。她不只是因为失去伴侣而情绪低落，她也知道现在离开巢穴会将雏鸟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一只外来的成年金雕近期频繁闯入她的领地，冲突一触即发，她必须做好独自应战的准备。所有金雕妈妈都不可能容忍闯入者靠近自己的巢穴。年长的雏鸟还不会飞，就似乎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加入战斗了。眼下，渡鸦无法再对金雕雏鸟构成威胁。雏鸟的体型长大了许多，而且年长的那只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卫能力。外部威胁让金雕妈妈重新振作了起来。渡鸦非常聪明，他们察觉到了金雕妈妈的力不从心，于是守在附近，寻找可乘之机。

金雕雏鸟长到六周大时，体型超过了家鸡，翅膀上的白色绒毛也逐渐被黑色的羽毛所取代。金雕妈妈这次给雏鸟带回食物的过程异常艰辛。风向对它不利，金雕妈妈无法降落。她似乎想要尝试从空中将猎物投到巢里。在这样的强风中带着沉重的猎物降落，可能会让它丧命。同时，金雕妈妈很清楚，狐狸和渡鸦都在悬崖下方等待好运降临。

带着较重的猎物飞行时，金雕只会越飞越低，当负重较小时，金雕才有可能向上飞行。狐狸妈妈没有贸然靠近从天而降的猎物，她可不想引起金雕的注意。她观望了一会儿，看到金雕飞走之后，狐狸妈妈迅速行动，她得在渡鸦出现之前将猎物据为己有。

在这段时期，金雕雏鸟的爪子也长大了不少。幸好年长的雏鸟目前还没有学会把爪子用作武器。狐狸幼崽之间也开始出现等级分化的迹象，这只幼崽更加强势，率先进食。

看来两个小家伙还没有完全分出高下。狐狸妈妈没有干涉，而是任由幼崽争抢食物，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刻。幼崽现在已经懂得了要把食物尽快藏到安全的地方。金雕妈妈不再需要长时间待在巢里陪伴雏鸟了，不过她还在思念自己的伴侣。年幼的雏鸟日渐虚弱，意志消沉，

年长的雏鸟活力十足，它在狭小的巢穴里不停地走动，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大。突然刮来一阵大风，这阵风彻底改写了两只雏鸟的命运。

多数情况下，一窝金雕雏鸟中只有最先出生的雏鸟会活下来。然而世事无常。

受欺负了。他开始积极求生。从此以后，金雕妈妈便把所有的关爱都倾注到这只幸存的雏鸟身上。天才会给他带回食物。当前，幼鸟必须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适当减轻体重。幼鸟不断练习扇动翅膀，只有当扇动翅膀产生的升力大于它的体重时，它才能飞起来。在真正掌握这项技能之前，幼鸟需要冒着风险在巢里进行练习。当然，它也需要好好休息，养精蓄锐。

狐狸幼崽们在巢穴外活动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他们还没认清哪些动物是易于捕食的目标。山上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年轻的旱獭活泼好动，一刻也闲不下来。在夏天，旱獭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吃些东西。只有肥壮的旱獭才能熬过冬季。这是狐狸幼崽们第一次来到高山探险，这里的海拔比他们的巢穴高得多。

们可以借机认识一下将来要捕捉的猎物。狐狸幼崽目前对汉塔还远远构不成威胁，但负责站岗的汉塔依然不让他们靠近。狐狸幼崽身上有妈妈的气味，汉塔不敢放松警惕。汉塔可不允许他们的幼崽和未来的捕食者玩耍。狐狸幼崽终于明白了汉塔的意思。金雕的出现让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看到汉塔纷纷钻回洞穴，狐狸幼崽也意识到情况不妙。他们迟疑了一会儿，才慌忙找地方躲避。金雕妈妈在巢穴附近盘旋，这次她盘旋的时间比以往更长。狐狸幼崽在情急之下躲进了汉塔的一处洞穴，求生本能让他们逃过一劫。巢里的金雕幼鸟看到妈妈已经捕获了猎物，却迟迟没有回家。金雕妈妈在巢穴下方降落，可现在风况良好，它完全可以落在巢里。看得出来，幼鸟已经急不可耐了。

金雕妈妈又带着猎物起飞了，这一回她还是没有归巢。幼鸟承受着饥饿的痛苦，金雕妈妈一次又一次地向幼鸟展示猎物的位置，并示意它扇动翅膀。幼鸟终于明白了妈妈的意思，对食物的渴望促使它鼓起勇气飞翔。这可能是金雕一生中最勇敢也最辉煌的时刻。对金雕妈妈来说，这是她最为骄傲的时刻。

飞行以紧急迫降结束。不过瑕不掩瑜，只有从一次次失败中吸取经验，幼鸟的飞行技术才能不断进步。

阿尔卑斯山脉的金雕幼鸟通常在七月中下旬学会飞行，在这段时间，雄性欧洲马鹿会开始磨除新角上的绒毛，磨掉绒毛后，鹿角会逐渐变硬，这是它们在秋天争夺配偶时用来打斗的重要武器。金雕幼鸟还有两项技能要学，一是守护领地，二是捕猎。这是来自临近山谷的另一只金雕，它没有意识到自己越了界，从羽毛判断，这只金雕还很年轻，因此金雕妈妈并不打算全力攻击。不过它得让闯入者知道这里不欢迎它的到来，幼鸟也加入了妈妈的行动。在强风的托举下，飞翔变得毫不费力。金雕幼鸟的世界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广阔。金雕妈妈在一旁示范，教它如何借助气流滑翔。

闯入领地的年轻金雕被赶到了山的另一边，接下来就该学习另一项技能了，捕猎。首先瞄准目标，紧紧抓牢。 然后把猎物扔下悬崖，一次捕猎就完成了。金雕妈妈把这只异灵留给了幼鸟，这很可能是妈妈最后一次帮它捕猎了。 而幼鸟对此还浑然不知。金雕妈妈的飞行姿态有些奇怪，它受伤了，只能设法降落在迷宫一般的峡谷中。这只异灵应该够幼鸟吃上大约2周，自出生起它就一直依靠父母获取食物，而现在 金雕妈妈被迫降落在其他地方，从幼鸟的视野中消失了。

他疼痛万分，飞不起来了。金雕妈妈无法继续照顾幼鸟，而且恐怕再也不会见到它了。入秋后，阿尔卑斯山脉经常被雾气笼罩，光线也在变化，将山顶映成一片金黄。从现在起，这只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了。它还太稚嫩，生存前景不容乐观。为了寻找妈妈，它离家越来越远。同时，饥饿也令它备受煎熬。它本能地寻找猎物，几只旱獭还在草地上享受今年最后一段温暖的时光。不久后，他们就要回洞穴冬眠了。怎样才能捉到他们呢？周围的其他鸟类无法向他传授捕猎的技巧。

金雕幼鸟朝着太阳的方向飞越一座座山谷，过程中它难免会闯入其他金雕的领地，它不断遭到驱逐，四处流浪。只有一部分金雕幼鸟能撑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它们很难生存下去。一路向南，眼前的景色开始发生变化，山势逐渐降低，地形却越发崎岖，更重要的是阳光变得更加充沛。阿尔卑斯山脉宽广辽阔，但并非无边无际，能来到阳光充足的地带，对金雕幼鸟来说实属幸运。在这里，它或许能熬过漫长的冬季。

0: 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我还有一半。
5: 汪汪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汪汪与你常相伴。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他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九月，山里的气温开始下降，高山草场却渐渐热闹起来。欧洲马鹿进入繁殖期，它们在此大量聚集，强壮的雄性即将展开激烈对决。这个场面吸引了金雕幼鸟的注意。热闹的场面并不代表一定会有捕食机会。欧洲马鹿体型庞大，金雕幼鸟根本无力猎杀。

这只金雕幼鸟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秋天，它还没有学会独立捕猎，失去了妈妈的帮助，它只能忍饥挨饿。吃完妈妈最后留下的一零，这只金雕幼鸟只得靠腐肉勉强度日。适合它捕猎的旱獭陆续进入冬眠状态，几乎看不到踪影。仍在山坡上活动的大多是行动缓慢的庞然大物。阿尔卑斯原羊正在悠闲地吃草，金雕幼鸟饿极了，也学着尝了尝草的味道。这群大家伙虽然不太热情，但态度还算温和。金雕幼鸟飞到他们中间，

这是一个寻找食物的过程，驱使这只金雕幼鸟再次出发。前路茫茫，它越过云海，沿着岩石峭壁飞行。山巅上有积雪未消，而山下秋天又已悄然来临。 秋霜让草木日渐枯黄。

这只金雕幼鸟还是头一次降落在积雪上。雪倒是可以吃，但填不饱肚子。金雕发现了熟悉的猎物，异灵。这是妈妈曾经给它的食物，可这几只异灵体型不小。地面上终于出现了适合金雕幼鸟捕食的猎物，雪兔还在四处活动，它们即将换上白色的冬季皮毛，脚底还长有浓密的长毛，以防在雪地里打滑。雪兔体型小，本是金雕幼鸟可以对付的猎物。

捕猎的关键在于安静前行。可惜金雕幼鸟还没学到这一点。尽管雪兔并未看见它，但它的叫声引起了雪兔的警觉。金雕幼鸟从高处俯冲而下，颇有几分老练猎手的模样。只可惜它毕竟还是新手，叫声再一次暴露了它的行踪。雪兔灵巧地钻进树丛，躲开了捕食者的追击，他们自有一套逃生秘诀。

秋意渐浓，落叶松褪去了最后的绿意，山间平静的湖泊倒映着天空和水面上的飞鸟。

这只金雕幼鸟才刚刚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季节更迭。突然，一阵熟悉的叫声传入他的耳中。原来是老邻居杜鸦，他们仿佛无处不在，总是吵闹不停。不过这一次，他们可帮金雕幼鸟解决了燃的雪云自地中海滚滚而来。阿尔卑斯山脉向阳坡的天气变得阴沉严酷，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伊林。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他们早已适应了山区极端的气候。欧洲马鹿通常只有夏天待在高山上，到了秋天，他们会迁徙到低海拔的河谷越冬。这群欧洲马鹿还没来得及下山，就被大雪困住了。他们艰难地朝树林移动，以躲避风雪。雪兔在雪地里行动自如，它们早就适应了严寒。

雪兔那一身雪白的冬季皮毛可以让它们完美隐身于冰天雪地之中，但金雕的视觉极其敏锐，能从一大片白色中分辨出细微的色差。奈何在这样的大雪天里，就连金雕也很难发现猎物。

金雕幼鸟狼狈地降落在松软的积雪中，虽然没有受伤，却也一时难以行动。为了节省体力，欧洲马路放慢速度，缓缓前行。

这只金雕太年轻，缺乏经验，勉强继续飞行，它的体力很快就会耗尽。刚下的雪比较松散，要是深陷其中，金雕幼鸟可能会有危险。它身上的雪融化后又重新凝结，紧紧附着在羽毛上。

出于本能，金雕幼鸟意识到只有上树才能摆脱困境。羽毛结冰会阻碍它飞行，如果在雪地里过夜，羽毛甚至会被冻在地面上。更糟糕的是，如果夜里再下一场暴雪，它很可能撑不到天亮。此时，有一种动物住在地下约2米深的洞穴中，完全没有受到暴风雪的影响。汉塔一家紧紧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当金雕幼鸟在暴风雪中苦苦支撑之时，汉塔们已在洞穴中安然入睡，以冬眠的方式应对严冬。它们靠体内储存的脂肪和水分维持生命，厚实的皮毛和铺在洞里的干草也起到了很好的保温作用。洞穴外寒风呼啸，考验着其他动物的生存极限。洞穴内安全且温暖，汉塔们可以安心冬眠。无论外面的狂风有多猛烈，洞里的汉塔们连一丝风都感受不到。

雪兔和岩雷鸟躲进了厚厚的积雪中，积雪挡住了强风，让它们可以安全地挺过连日来的风暴。

而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的羽毛保暖。多亏有底层的绒羽，它才能经受住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一旦外层羽毛结上又硬又重的冰块，就会对生命构成严重的威胁。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隆冬时节的阿尔卑斯山脉偶尔也会有温暖的晴天，在山脉南坡，阳光宛如夏日般灿烂。这些小家伙成功抵挡住了风雪，但已经在积雪中纹丝不动很长时间了。趁着天气正好，他们迫不及待地出来活动觅食。

在寒冷的冬天，欧洲马路会降低心率，尽可能减少活动量。天空终于放晴，是时候四处转转了。不是所有狐狸幼崽都能顺利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有年老体弱的动物冻死在了暴风雪中，这些动物的死亡可以帮助捕猎新手熬过食物匮乏的时期。金雕幼鸟羽毛上的冰融化了许多，它终于能活动开了。然而，大自然的考验还没有结束。

碧灵选择在陡峭的崖壁上活动，这里风小一些，积雪也不太厚。而在他们头顶上方的山脊上，大风会让堆积的雪层变得非常不稳定。

雪崩产生的巨大冲击气浪足以将数公里外的森林夷为平地。一些异灵一动不动地躲在崖壁凸起的岩石下方，任由万吨积雪呼啸而下。

面对雪崩，杜鸦没有慌张，甚至有些高兴。翼灵有时会因躲避不及被雪崩吞噬。杜鸦又一次在无意间向这只金雕幼鸟演示了如何在冬天获得食物。四处流浪的金雕幼鸟很清楚，这里的成年金雕并不欢迎自己。然而，出于对食物的渴望，他决定冒险一试。

尸体很快就会引来许多肉食性动物，例如金雕、渡鸦、狐兀鹫、狐狸和石雕。如果没有雪崩带来的食物，一些动物恐怕撑不到来年春天。

然而好景不长，空中的成年金雕摆出了攻击姿态，它传达的意思非常明确，离开我的领地。金雕幼鸟懂得，千万不要轻易招惹领地的主人，它只能离开这里。

虎鹫就是阿尔卑斯山脉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大块头。金雕幼鸟试图反击， 勇气可嘉，可惜它毫无胜算。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金雕，在成年之前都要独自在外闯荡几年，想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大概只有在找到终身伴侣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春天温暖的南风把这只年轻金雕带回了熟悉的地方。高耸的山峰，壮美的冰川，宽阔的山谷，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还有那面悬崖，以及崖壁上那块突出的岩石。空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年轻金雕的妈妈。她像过去那样从高空俯冲而下，落在鸟巢上。金雕妈妈有了新的伴侣，

回到家乡的年轻金雕凑近鸟巢，仔细打量。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这对处于繁殖期的金雕夫妇眼里，这只年轻金雕就是闯入者。金雕妈妈立刻发起了攻击。

两只成年金雕相互配合驱赶闯入者。受到惊吓的年轻金雕赶紧躲了起来，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家了。

温暖又干燥的风拂过山林，积雪消融，草地渐渐显露出来。被春日阳光唤醒的不仅有旱獭，还有林蛙。整个冬天，林蛙大多蛰伏在水体底部冬眠。从高山湖泊的冰层开始融化的那一天起，它们就仿佛感知到了大自然的召唤，齐齐现身。旱獭忙着寻找食物，而林蛙却无暇觅食。众多林蛙争先恐后地聚集到一起，谁也不想错过一年一度的繁殖活动。为了不被冻死在雪地里，他们必须在白天赶路。湖水的温度刚刚回升到零摄氏度以上，在初春时节，这已经

算得上适宜了。湖泊的浅水区底部沉积着黑色的泥炭层，而且这里水温相对较高，非常适合产卵。雄性林蛙趴在体型比自己大的雌性身上，急切地期待着在雌性产卵后立即给卵受精。

每对林蛙的繁殖过程通常会持续3到4天，一些雄性林蛙等不及进入湖中，在雪地上就早早抱住了雌性。在高海拔山区，夏季短暂，林蛙必须尽早繁殖，才能保证新一代有足够的时间成长。

0: 长春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感食香香黑猪肉肠。

0: 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气温回升，这片草地上的积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前往觅食地的路上危险重重，旱獭这种体型的猎物正合年轻金雕的心意。他要抓准时机，就是现在。

凭借顽强的生命力，这只年轻金雕独自生活了近一年时间。第二年伊始，它迈出了生命中的关键一步。曾经只能靠腐肉为生的它，如今已经成为真正的猎手。年轻金雕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惊扰，原来只是同类路过时发出的叫声，并无危险。真正的危险潜伏在别处。山谷里雪崩频发，大量积雪顺着山坡奔腾而下。

漫长而寂静的寒冬结束了，在春日的暖阳下，山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山泉涌动，溪水暴涨，在潺潺的流水声中，森林深处传来一阵节奏感十足的奇怪声响。对雌性松鸡来说，这个声音十分悦耳动听。雄性松鸡卖力表现，想要打动在树枝上围观的雌性。在求偶场上，雄性松鸡努力展示自己带有金属光泽的羽毛。偶尔还会高高跃起，猛烈地拍动翅膀，只为吸引雌性的注意。这只雌性松鸡被成功打动，来到了地面上，这代表雌性接受了雄性的求爱。

即便如此，经验丰富的捕食者也绝不会贸然行动。谨慎才是上策。金雕的翼展很长，在密林里发动高速突袭很容易受伤。

对幸存的雄性松鸡来说，这意味着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对观摩了高手捕猎全过程的年轻金雕来说，这是生动的一刻。虽然年轻金雕没有在这里捕到猎物，但他也有所收获。年轻金雕饿着肚子再次出发。在海拔较高的山坡上，还有积雪尚未融化，雌性异羚会带着幼崽来这里度过夏天。异羚幼崽们在雪地上尽情嬉戏打闹，

不过并不是所有幼崽都那么健康。从空中俯瞰，阿尔卑斯山脉完全变了模样，不再是白茫茫的一片，湖面再次倒映出天空和飞鸟，植被铺满山野，还有河流与湖泊点缀其间。抬头望去，那只年轻的金雕正在空中盘旋，地面上 有一只同类好奇地观察着它，它想模仿妈妈曾经使用过的捕猎技巧，但没有成功。

地面上的金雕大概也是被这群异灵吸引而来。看到空中的年轻金雕依然没有放弃，他便振翅高飞，跃跃欲试。这只体弱的异灵幼崽在山坡上找到了一处温暖的地方休息，而其他幼崽还在雪地里玩耍。异灵群启程离开，它被落在了后面。落在山顶的金雕目睹了这一切，异灵幼崽找不到妈妈了。仅靠他自己很难生存下去。异灵群已经走远，这只金雕不必担心会有成年雌性异灵来营救这只幼崽。这位年轻的猎手记住了一个要点，捕猎时不要发出声音。

抓住猎物是一回事，能否守住猎物又是另一回事。金雕张开翅膀盖住猎物，宣示所有权。其实猎物的主人根本无需担心，因为这只不请自来的金雕跟他同一年出生，还是雄性，而自己是体型更大也更加强壮的雌性。雄性金雕通常不会主动挑衅雌性，不过他们或许还会再次相遇。在阿尔卑斯山脉之上，天空看似无边无际，然而金雕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难免会跟同类相遇。更何况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有数百只金雕幼鸟离巢，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尚未成年的金雕有时会短暂的相伴，并肩飞行是很亲密的行为，这两只金雕或许会成为朋友，甚至是伴侣。现在他们还年轻，在拥有自己的领地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金雕曾经遍布欧洲各地，如今阿尔卑斯山脉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大约五岁时，金雕才会达到性成熟，在那之前他们还要继续过着艰苦的漂泊生活。出生在这里的金雕只有少数能够活到一岁，翱翔于群山之间，他们还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练习飞翔和捕猎技巧。最终也只有一部分金雕能够成功配对繁育后代。自然选择的法则极其严苛，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仰仗命运的眷顾。要在这崇山峻岭之间找到并守住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恐怕只有在伴侣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实现。生活在这里的年轻金雕闯过重重险阻，经历了漫长的旅程，未来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伴侣，生存的希望将大幅增加。至于将来的命运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但正是这些不屈的生命点燃了种群延续的火种，让金雕的鸣叫继续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群峰之间回荡。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筋果膏。
3: 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好好吃点啊！
9: 改食，因爱而生。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博物馆收藏着一张官箴拓片，
1: 内容是明镇安主人书官箴碑拓片，是民国时期所拓。
0: 这张拓片上有36字官箴：吏不畏无言而畏无廉，民不服无能而服无功，功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功生名，廉生威。这张拓片从何而来？原碑现在何处？36字官箴的作者是谁呢？

0: 陕西霍州，至今还保留一座元明清三代陆续修缮的霍州署。这是中国现存保护较完整的唯一一座古代州级署衙。公元1414年，明朝永乐十二年，一个叫郭盛的霍州年轻人被擢升为西安府同知，相当于今天的西安市副市长。临行前，他向老师曹端请教为官之道。曹端是为山西霍州学政，他主管教育，倡导公廉，学生中入仕者甚多。
1: 曹端在霍州啊，前后待了18年，廉洁、自律，啊，勤俭，育人，啊，用他的清廉思想来感染着后人。
0: 曹端对即将踏上仕途的郭盛说：“
2: 官德就是两个字，公廉。”
3: 请先生赐教，学生愿闻其详。
2: 古人云，吏不畏无言而畏无廉，民不服无能而服无功，功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
3: 学生谨遵教诲。
0: 郭盛牢记恩师教诲，赴任后以30字官箴为座右铭，此至理名言逐渐在明朝士大夫阶层流传开来。
4: 孙家所看到呢，是我们清朝道光年间所刊刻的36字官箴言。
5: 他写道：“吏不畏无言而畏无廉，民不服能而服无功，功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功生名

0: 脸生碑。这三十六个
1: 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这块三十六字关真碑，就是源于曹端的三十字关真，只不过增加了公生名连生威六个字。那么三十字关真如何演变为三十六字关真呢？这与明朝另一位清官廉吏年富有关。1458年，即明朝天顺二年，年富任山东巡抚。在此期间，年富得到曹端的三十字关真深受触动，结合自己的为官实践，他加了公生名连生威六字，锦上添花，珠联璧合，三十六字关真由此诞生。年富到泰安考察时，将三十六字关真带到泰山脚下，并刊行以警于有位者。1501年，即明弘治14年，泰安知州顾景祥非常欣赏年富刊行的关真，刻石立碑于泰安署衙。此后，这块关真石随着风云动荡，朝代更替，被嵌入署衙科房的墙壁上，岁月蒙尘，渐渐无人问津。约200年后，清朝乾隆年间的某一天，那间科房陈旧的木门被缓缓推开，新任泰安知府阎锡深走了进来。阎锡深在破损的墙壁上发现了顾景祥留下的三十六字关真。阎锡深吟咏再三，认为此关真言约一身，乃为官之要领，因此依据原文重新刻碑置于衙署西厢房，并在真文后提拔记之。阎锡深无论在哪里为官，都坚守勤勉从政、清廉做人的底线。同时，他将三十六字关真传给子孙，教导他们牢记前贤做官格言，以功廉自勉。清嘉庆年间，阎锡深之子、时任浙江巡抚的阎简，将此关真拓片刻石制碑，镶嵌在杭州住所墙壁上，并提拔记之。
2: 简再拜受读，知先大夫杨立中外数十年，以成事君，以德及民，以廉御蜀，至今民怀立位，由津津然称道不衰。
1: 阎简在浙江巡抚任上疏浚西湖，兴修水利，改善民生，后来被擢升为直隶总督。阎简的儿子阎伯涛中进士，踏入仕途，阎简以三十六字关真教育儿子阎伯涛，勉之无懈。后来阎伯涛到陕西任职，将关真拓片带到陕西，
3: 就是这个关真呢，已经成为他们严家啊像家训一样的为官之道。然后呢，他就想将这个关真碑呢再次刊刻，他就委托呢长安知县张聪贤，让他呢在长安啊选了这个好的石料，将它刻出来以后，重模上石，置碑洞。碑洞指的就是咱们西安碑林。
1: 这块关真碑即明泰安知州顾景祥把语，清阎锡深祖孙三代及长安知县张聪贤的把语于一身，详细记载了公廉关真的流传史。该碑原件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0: 三十六字关针的主题是宫和廉，所以又称为宫廉关针，它的核心就是宫生明，廉生威。
1: 宫廉呢，是中国古代关针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也是重要的选关标准，在周礼之中体现为六廉。
2: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整个版面呢，它都是周礼的内容，它提到了中国古代最早的选官制度，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政，五曰廉法，六曰廉辩。只有做到这六个廉字，才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官员。那为什么要把廉字放在首位的位置呢？既要你有能力，也需要清正廉洁，而清正廉洁也就是官员的必备的一个品德。六廉呢，奠定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基础。
3: 中国古代宫廉文化产生的时间很早，荀子《不苟》中有宫生明，天生暗之语，晏子《春秋》也有廉者政之本也的论断。正如元好问所说，能力寻常见，宫廉第一难。三十六字官箴不仅是对官员的鞭策和约束，更是百姓的期望与嘱托。包括济南市博物馆在内的各博物馆所藏三十六字官箴碑文及拓片，皆源出严氏家族。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是阎锡山的出生地，连平县博物馆也被称为严氏官箴纪念馆。当地的严氏后人为了传承严氏宫廉官箴文化，举办各种活动，让传统文化服务于新时代的廉洁文化建设。
4: 挖掘传承的三十六字官箴。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啊，多次引用三十六字官箴，要求党员干部一定要公正处事，明辨是非，成就清明政治。
3: 清代官箴文化的鼎盛之态，除了三十六字官箴的广泛流传，还体现在官箴书的创作空前繁荣。据统计，清代官箴书已多至数百种，远远超过以往各代之总和。清代官箴书的箴戒对象再次扩大，从单纯的官员群体扩展至书吏、杂役、幕僚等一切从政人员。
1: 到了清朝呢，中国的官箴完成了从王箴官缺到官吏自箴的演变。比如说张伯行的《阙赠檄文》就是一篇典型的自箴文。
3: 张伯行为官二十余年，历仕康熙、雍正两朝，以清廉刚直著称。1709年，康熙48年，张伯行任江苏巡抚，为了杜绝当时官场的宋理之风，他特地撰写了《阙赠檄文》，张贴于居所及巡抚衙门。
5: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至高。官一分，民受赐不止。
3: 其大意是，对百姓宽松一分，老百姓得到的好处就不止一分；放任自己多拿一文，我的为人就不值一文。不要说什么这只是正常的人情交往，这实在是关乎廉耻的大事。对于这种不义之财，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收下的。此檄文被赞誉是为政清廉的精神铁举。1724年，即雍正二年，为了加强对京师重地的护卫，雍正将直隶总督升格为从一品，并将其驻地设在保定府。直隶总督是清朝9位最高级别的封疆大吏之一，总管今天

0: 偏京津冀及河南、山东一部分的军政要务。直隶总督孙家淦历仕康雍乾三朝，以刚直不阿、范言直谏而闻名。在直隶总督任上，他写出了《居官八约》：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交，事必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废廉取。其高尚品格和自律言行堪称后世之楷模。居官八约则被当作为官做人的八项基本准则。
1: 他的意思是侍奉君主，不炫耀自己，与同僚共事，不骄傲自大，不争权夺势，不追求功名，做事呢就务求清吏除弊，说话呢就务求言简意赅，不结党营私，慎独守制，以勤俭节约来保持清正廉明。
0: 总督署的寺堂是总督及其家眷生活居住的地方，在寺堂营柱上悬挂着曾国藩题写的自珍联：战战兢兢及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这是1870年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题写，也是写给家人的戒规。
2: 这是曾国藩随时在警醒着自己，做事一定要小心翼翼，谨谨慎慎，这样的话做人才能坦坦荡荡，光明磊落。
0: 曾国藩在总督署还留下了一副新真与官真结合的楹联：张力多从耕田凿井而来，是民事须如家事。五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领新真即是官真。
3: 这个是讲的是什么？我们都出自于普通的百姓啊，只是呢，因为国家有科举的制度，有这种选拔干部的这种制度，我们做了官啊。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过去那个从苦中来。
0: 新真是两宋之际著名的理学家范俊做的一篇真文，朱熹将新真一字不落地收录于《孟子集注》中。范俊在新真中强调正心的作用，认为修心养性方能成为君子，达至天道，若心不正，则不免为声色所迷，物欲所攻，就会走向大道人伦的反面。所以曾国藩在这副楹联中要求下属官吏敬畏新真，提示他们如能遵守新真之言，也就能恪守官真之规。由此可见，清代官真依然深受宋代理学影响。不仅如此，宋代官真思想到了清代依然传之久远，绵而不绝。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王士珍著《守静录》，传承清慎勤三字官真。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

0: 0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王世贞，号渔阳山人。1692年，康熙31年，王世贞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督理钱法。根据旧例，铸出钱币都必须向主管官员呈送样钱，视为行贿受贿。王世贞主管保全局后，革除此币，严禁染指样钱。1697年，康熙36年，王世贞的儿子王启芳任唐山县令，王世贞亲自手书一本守禁录寄给儿子。守禁录共50个条目，2000多字，涵盖了王世贞在立身处世、从政为官、执法审判等方面的真知灼见。王世贞在守禁录中对儿子谆谆教导，做一个好官必须恪守3个字，清、慎、勤，这是对宋代吕本中官箴思想的继承和延续。
1: 吾木业王法之金，清也，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慎也，早作夜思，事事不敢因循怠顽，勤也。
0: 王世贞主张日用节俭可以成廉，所谓历览古今多少官，成由清廉，败由贪。在守禁录中，王世贞还系统提出了关于犯人抓捕、借送、审理、结案等方面应注意的事项，提出了司法公正、司法平等、司法廉洁、程序规范等理念，在当时无疑具有极大进步性。官箴文化发轫于先秦，建熟于汉唐，发达于宋元，极盛于明清，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体现为政者道德与操守的文化。封建时代的官箴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无论官箴王缺还是王箴官缺，官吏自珍，那些帝王将相、封建官吏，最终目的都是维护自身统治阶级的利益。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及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续几千年的官箴文化。

0: 产生的土壤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已经内化为党员干部的初心使命和行动准则。
1: 人民信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封建时代的官箴到新时代的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就是一个结合的光辉典范。
0: 真规联建，成骨开心，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深入挖掘中华优秀官箴文化中的清廉元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修好对党忠诚的大德、造福人民的功德、严于律己的品德，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促进法治德治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历史进见。

0: 修身齐家心里人得不
1: 正经小正经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

0: 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国文人的笔锋向来沾着人间烟火气，屈原招魂赋里的美食令人啧舌，炖甲鱼、烤羊羔、醋溜糊、油炸燕，一道道硬菜与浪漫文风毫不违和。苏轼贬谪到哪里，就用哪里的食材研发新菜，东坡肉、东坡豆腐吃出豁达旷味。袁枚的网红餐馆有300多道私房菜，一部《随园食单》写尽江南舌尖上的鲜美。张岱则以一句“月中清蝉，无过渔者”的狂言，将文人的风雅时事推向了极致。江南吃货，第一必须是我呀！且看这份得自大半个中国的张岱严选。北京的苹果果、黄类马叶松，山东的羊肚菜、秋白粒、文官果、甜菜，福建的麸菊、麸菊饼、牛皮糖、红葫芦，江西的青根、风车腐，山西的甜瓜菜、苏州的带骨爆锅、山楂丁、山楂糕、松子儿糖、白圆甘冬腐，嘉兴的马叫鱼腐、桃仁黄曲、南京的套樱桃、桃门枣、地里团、莴笋团、山楂糖，杭州的西瓜鸡豆的花甲、九芽玄子、糖心蜜橘、萧山的杨梅、纯菜、鸡公鸟、青

0: 方式，诸暨的香梨、樱桃、苦梨，盛多的绝粉、汽水、浓油糖，临海的枕头瓜，台州的麻辣汉椒牛肚，蒲江的火肉，东阳的南枣，山阴的破糖水，蟹居独山林，河蟹三江豚车，百鸽江鱼石鱼，李和斯。
1: 张岱一口气列完16地58种美食后，一丝歉疚油然而生。我每天为口腹之欲谋，真是罪孽深重啊。

的蟹，壳如盘大，似鳌巨如泉，小脚露出，油油如银眼，高腻堆积如玉之破蟹，足见张岱在螃蟹选品上绝对是高手。一枚蟹螯尖上滴落的脂膏，就这样叩开了江南的味觉记忆。张岱的这场蟹宴设在十月的一个午后，秋阳斜照，微风中飘着稻粱熟透了的气息。中国人的食蟹史很是悠久，最迟在周礼的时代已经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唐朝人吃蟹喜欢蘸点糖，蟹买回来先在糖浆里浸一整天，再加盐封存。宋人流行将螃蟹与酸甜的橙子搭配，制成蟹酿橙。到了张岱所在的明代，流行不加盐不加醋，只一个鲜字就五味俱全了。这清水煮蟹的做法称为炸蟹。赴宴的皆是好友族兄弟，每人六只蟹，唯恐蟹冷了会腥，吃一轮再煮下一轮。炉火上煨着肥辣鸭牛乳酪，黄酒浸泡的醉酣剔透如琥珀，鸭汁煮出来的白菜像笋一样鲜美，应季的秋果蟹菊锋利锋灵当然少不了。酒是玉壶冰，蔬菜是冰坑产的笋，

0: 黄牛或者水牛。夜半时分，他用盆接了牛乳静置，等到天微微亮时，经过自然发酵，乳花已经长起齿鱼。趁着这新鲜劲儿，松柴点火，架起铜锅，把牛乳倒进去煮。接着，张岱将自己发明的蓝雪茶汤掺入奶中，按照一斤奶四杯茶的比例兑成奶茶，反复煮沸，直熬到玉液珠胶，鳕鱼双腻，吹起圣蓝沁入肺腑，奶茶成功变身。这独家秘制的乳酪，只把宾客们吃得连连叫绝。正如明代思想家李治所言，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今天当我们在咖啡馆搅拌着拉花拿铁时，或许该像400年前牛栏里的身影摇敬一杯，因为那夜半的牛栏里有张岱对平庸饮食的不妥协，有中国人对生活可能性的无尽探索。新采的芦笋间挂着露珠，特有的清香扑鼻而来，但在张岱的餐桌上，他的存在是为了辅佐一道致命的诱惑——河豚。俗话说，不食河豚不知鱼味，食了河豚百鱼无味。可这肉质鲜嫩鱼美的河豚偏偏含有剧毒，莹白如凝脂的河豚肝毒性尤甚，于是吃河豚成了尝鲜和送命之间的博弈。北宋诗人梅尧臣生于江南宣城，但他就坚决反对吃河豚。嗟言美无度，谁为死如麻。虽说拼死吃河豚，毕竟此等美味值得一吃，但不值得一死啊。为食河豚肉，先寻芦笋尖。现代科学并没有证据直接支持芦笋解毒，解河豚之毒在于能否精准剔除所有含毒部位，排进血液。但芦笋解毒法颇有来历。汉代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中说，芦根煮之，服之即解。唐代药王孙思邈也有类似的偏方。苏东坡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食的诗句，暗藏着相生相克的秘密。可即使找到了解毒的秘方，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呢？夜来将拼死，早起复先然。昨夜一腔孤勇吃了河豚，早起发现还活着，大叫一个开心呐。拼死吃河豚，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对生之热烈最赤诚的注解。千百年来，中国人对美食的热爱，何尝不是一部为了极致美味不断试错、不断逼近真相的史诗。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

0: 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长滨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谁能料到，张岱对极致口味的追求，竟引发了一场席卷粤中的商战。商战的焦点，便是曾在他家谢宴上压台登场，也曾在乳酪的秘制中画龙点睛的蓝雪茶。故事的起点是日柱山的春日，曾是越王勾践铸剑之地的日柱山，产出的雪芽茶叶带着一股金石般硬朗的气息。宋代欧阳修称赞两浙之茶，日柱第一。王石鹏评点龙山瑞草，日柱雪芽为双绝。但到了明代，安徽的松罗茶因制法先进，在市场上迅速崛起。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张岱脑海，为何不将松罗茶秘技运用到日柱雪芽上呢？行动派张岱立刻重金招募徽州茶工，经一系列技艺的处理，一款全新的茶叶横空出世。好水才能泡出好茶，张岱17岁时偶然间发现了一眼清泉，此刻成了这款茶的佳偶。那年盛夏的蝉鸣里，张岱路过绍兴斑竹庵，见一口荒井静卧于苔痕深处，掬水啜饮，顿觉清澈宁静，似有棱角般刺破味觉的混沌。观水色则如秋月霜天，薄雾初秀。惊喜之下，他赶紧拨开井口蔓草，细泉二字赫然显现，比试遒劲，竟像是王羲之真迹，横越千年。张岱辨水也有独家秘法，水入口从舌尖和上颚之间经过，就能辨别是否真细泉。曾有水夫用其他井水冒充，张岱不光一啜即变，还能点出是用哪口井水冒充。当雪芽遇见细泉，真正的神来之笔还在熏制之时。张岱发现

用细泉水冲泡，香气太浓，而掺入适量茉莉，以长口刺欧驯服茶性，一等冷了立即滚汤冲泡，倒入白瓷盏中，其色其味仿佛百金素兰，沐雪而下。张岱将这款茶命名为蓝雪茶。市场给出的回应比预期更炽烈，蓝雪茶红了，红到什么程度？四五年间，蓝雪茶三字如野火燎原，月中茶客弃松萝而只饮蓝雪，松萝茶商不得不降价销售，甚至将自家茶叶改换蓝雪标签。而张岱提携店招便可带来名人效应，有一家卖蓝雪茶的茶馆，茶香激进，张岱取宋代书画家米芾“茶干露有胸”的诗意，欣然为这家茶馆起名露胸。作为精致生活的意见领袖，张岱以蓝雪茶创造了一个商品符号，更引领了一种文化时尚。这场无意间引发的商战，让士大夫的审美趣味转化为文化话语权和商业势能，使江南的茶叶市场上演了一场消费迭代。

0: 1638年，明崇祯11年的一个秋日，秦淮河水在桃叶渡口泛起粼粼波光。42岁的张岱船刚抵岸，此行他是来追星的。名震江南的闽问水，又号银老子，坊间传言他茶不入口，既能辨优劣，煮的茶更是登峰造极。日影西斜时，张岱叩门求见，闽问水不在，等了许久主人才回来。张岱颇有些意外，原以为是位翩翩少年，怎料是一婆娑老者。宾主相见还没聊几句，闽问水忽然拍额而起，哎呀，老朽的竹杖忘在渡口了。可张岱寻思，今日怎能空手而归。只等到更鼓初定，闽问水才踏月归来。
1: 先生回来了。
2: 哎呀，公子怎么还在这里？为何等这么久啊？
1: 久慕先生大名，今日不饮问老茶，且不去。
0: 这句话如蜜月般叩开了茶室的门扉。闽问水亲自当炉煮茶，动作快如疾风。第一盏茶汤清出时，灯下观茶，汤色清透，香气满是浮动。
3: 请教，这茶产自哪里？
4: 此乃阆苑茶。
3: 莫要骗我，这茶是阆苑制法，味道却不是。
2: 那公子认为这是何茶？
3: 可是罗界。
2: 行啊，
3: 这茶是用什么水泡的？
2: 取自汇泉水。
3: 先生莫要骗我，汇泉距这里千里之远，泉水历经劳顿而味不变，怎么可能？
2: 不敢，再瞒公子，取汇泉水时一定要把井淘洗干净，宁静之夜等新泉涌起迅速取水，再用层层山石铺满。

0: 风平浪静之时行船运水，这样便能使汇泉水始终保持生鲜之态。
1: 原来如此。
2: 茶果三巡，民问水起身，捧出一壶新茶斟满，
1: 香味浓烈，入喉醇厚。这是春茶，方才喝的应是秋茶。
3: 老朽年已七十，精通茶事五十余，从未见过像公子这般精于赏茶鉴茶者，真是无人能及呀！
1: 惭愧，惭愧。来，小杯不过瘾，起大杯。
2: 一场充满戏剧性的相遇，让两位茶痴从此结成了忘年交。这场知音之间的较量和确认背后，涌动着明代茶事的璀璨星河。

的魔力，甚至重塑了江南乃至世界的经济版图。十七世纪初，第一箱中国茶叶被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运抵阿姆斯特丹，贵族们为这来自东方的神秘树叶而疯狂。当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在白金汉宫举起古瓷杯，英国贵族们竞相效仿的姿态引发了欧洲的茶叶热潮。那些被装入青花瓷罐的江南春茶，就这样在泰晤士河畔的下午茶会上酿出了影响深远的茶叶金融。德育之音，所有被时光消磨的苦心工艺，顷刻间无比值得。张岱的绍兴老乡，这位姓陈的老兄，是个十八般农事技艺样样精通的高人。沟渠围起来的园子便是他的用武之地。张岱每年必会亲自造访陈氏的园子，不为别的，单为他家上百株橘树。主人种橘有讲究，色青的，味酸的，不在树上红的，不经霜打的，不连地剪下的，统统不摘。但凡他选摘的，必然是橘皮饱满，颜色深黄，果瓤紧实爽口，筋络撕开，橘瓣就会脱落，味道更是甘甜鲜美，秒杀别家橘子。这等美味，张岱宁可买得迟，买得贵，买得少，也非买不可。张岱储藏橘子也有秘方，用黄沙缸垫些稻草或干松叶储藏起来，过了十来天，草叶有潮气了就更换，这样藏到来年三月底还甘甜脆爽，宛如新摘。因为懂得，所以珍惜。张岱留存至今的五律祖诗《咏方物》三十六首，所咏皆是菱、藕、蚕豆、茭白、栗子之类的地方特产。正是这些鲜少入诗的寻常方物，在张岱笔下散发出隽永诗意。不辜负自然的每一份馈赠，亦珍重对待人附加于食材的劳作与智慧，才是对造化灵秀的最好回馈。存世诗文遍涉二十余种文体，但其中有两篇有关饮食的最为独特，用了唯有

帝王诏令才能用的至尊文体至。不仅如此，这两篇制文都是以朕自称的册封之文。是什么让他胆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细册穰侯制，细册介侯制，张岱以一个细字化解了制文可能带来的杀身之罪。那么他以戏谑之笔册封的王侯又是何方贵人呢？原来他册封的穰侯竟是风波清凉病除消渴的水果橘右丞。战国时秦国功臣魏冉因为食邑在穰，号称穰侯，张岱借此册封果然甘甜的橘右丞。而他册封的介侯则是生平酷爱的茶。制文煞有介事的称茶为平川伯甘露，因救民于水火赐以领地。介侯之号或许得自明清贡茶宜兴产的介茶。这两篇文采飞扬自肆、倾注着满腔挚爱的制文，写得洒脱放旷而又诙谐幽默，或许是对张岱自称茶淫橘虐最好的注解吧。1649年，江南乡土景致已随着王朝更迭渐遭变迁。张岱回到绍兴龙山脚下，故园尽失的他感慨道：如今的野菜粗粮都是当年吹金转玉的代价啊。这话中不无自嘲，但又何尝不是对曾经追求极致美食的深刻反思呢？张岱写下了一首诗：见日柱家茶不能买，嗅之而已。当年研制日柱蓝雪茶名胜一时，已经恍如隔世，如今一贫如洗，只能嗅一嗅茶香了。不过如此窘境，张岱写来却丝毫没有悲苦，相反他从容道出了为茶筑史的野心：烹月恐不伦，乃为筑茶史，遂使身后名，与茶相终始。很遗憾，张岱做的茶史没能流传下来，仅存的序文末尾他说：我要让世人知道茶里的精微。凝霜光阴缓，蓝雪相识岁月温。大运河的漕船不仅载着稻米，更运送着整套生活方式，让珍馐酿作的风雅成为流通的货币。江南的茶山在张岱笔下苏醒，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将东方美学植入大洋彼岸的日常。那些被张岱细细写下的全名、茶方、食单，是一道时空的裂缝，让后世得以窥见真正的饮食之道，不是如何去调和众口，而在怎样用极致的用心劈开平庸的茧房，纵使人生动荡，世事巨变，也能构筑最后的美学堡垒。

0: 在世界文明的版图上，长城巍峨万里，是守护的脊梁。丝路绵亘欧亚，是沟通的纽带。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赵琛潜心多年，探寻长城与丝路交织的密码。在他眼中，每一座雄关，每一处烽燧，都是解锁千年时光的钥匙。
1: 通过这一条丝绸之路，我们的文化、瓷器啊、丝绸啊、纸张源源不断往西方去。西方游牧民族的这些，比如说地毯呐、啊，还有它的玻璃器具啊、香料啊，都是通过长城保护下相互交流来的。那么这个路上一直原来都有少部分的这部落的这骑兵来侵扰，但是修了这长城以后呢，同时呢也是迎接各国使团来访，也是为国际商的护路，它已经成为国际互相交流的一个纽带。
0: 望向这条古老通道的时光深处，当丝路卫星生发在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先声已然交响。哈萨克斯坦这片草原、戈壁与绿洲交织的疆域，正是这古老交响的璀璨一张。

0: 它出土于内蒙古赤峰一带，距今约6500到5000年，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物。背上的圆润小孔，使其可作为祭天礼器悬挂胸前。红山文化时期，西辽河流域步入农耕初级文明，龙与猪被尊为水神，玉猪龙以猪为原型，又蕴含龙的神韵和力量，先民们用它求雨，祈求丰收。玉猪龙与黄金武士的出土地伊塞克虽相隔超5000公里，却同处北纬40度左右。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两种各具特色又遥相呼应的古老文明。
1: 玉猪龙也是一个氏族的首领或者是巫佩戴的这些以玉制成的美器，然后呢达到绝地通天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希望能够达到风调雨顺，跟黄金武士的他们的这个文明，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这种都是相通的。
0: 袁伟来自天津博物馆的玉器专家，一位深耕玉文化研究鉴定数十年的学者。早在2004年，他参加中国玉学玉文化研讨会，就关注到欧亚草原动物纹饰与东亚玉器图腾的潜在精神关联。不仅仅是玉猪龙，动物纹饰在中华文明的艺术长河中比比皆是。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先民顺应自然敬畏宇宙的生存智慧，更是人类文明长河中不同地域对和谐共生的共同追求。这种跨越时空地域的精神共鸣，恰似一条无形纽带，将两个古老文明紧紧相连。
2: Bizde alini sol yüzyıldan beri medeniyetin arasındaki bir жаңағы ұлттық нышандарға байланысты көптеген жаңағы мәдениеттік үміттенеміз.
0: 伊塞克湖畔，古利米拉领衔的考古研究不断有着新的发现，毫厘之间揭示着更丰富的文明交流。
3: адамның бас киімінің символының өзі тек қана бұ дүниелік пен о дүниелік, яғни адамдардың аспан мен космоспен байланысы ғана емес, жалпы планетадағы халықтар арасындағы бірлестік байланыстың нышаны деп айталамыз. Болашаққа үлкен үмітпен қараймыз.
0: Чаңчэнь жи шаң, Чжао Чэн 继续找寻着尘封的历史，亲笔勾画的玄泉制图像跃然眼前。汉家公主远嫁乌孙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文明的交响从未停止，跨越山海，共享繁荣，生生不息。
4: 我们都已经有一个太阳了，为什么还要造一个太阳？会不会造成温度的上升？会不会发生爆炸？会不会对大家生活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也许你一辈子投身于巨变，可能都没有看到它实现的那一天，但是你为这个领域能够做那么一点点贡献，我觉得还是也挺值得了。人造太阳，它是一个聚变装置，就是利用太阳发光发热的核聚变的这个原理创造条件发生核聚变反应，为人类提供这个能源，所以就被称之为人造太阳，也被称之为人类的理想能源。它的这个燃料的资源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海水里面可以提取大量的氘啊，用于聚变反应，可以供我们人类使用几十到上百亿年。它是一种清洁友好的能源，它解决以后，整个地球上的这个气候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善。未来用于我们的航空航天的一个动力，能够对于我们人类的文明

0: 的街悦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也许未来的星际旅行就不是一个梦想了，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达你想去的这个星球，所以这个也是驱使全球的科学家不断去追逐的一个源头吧。
1: 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大概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和平利用，建成了核电站。所以那个时候科学家就想啊，氢弹成功以后应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实现受控核聚变，但后来的研究发现它并没有那么简单。
0: 可控核聚变它的各项技术都在挑战人类的一些极限，比如说我们的太阳的核心温度也才1500万度，而我们要在地球上把温度提高到1度以上，没有任何材料任何容器能够包裹这么高的温度。那我们就是采用这个磁场的方式，我们形成一个磁笼子，把这个高温的等离子体给悬浮起来，让它约束性能足够的好，这样的话才能逐步的去逼近它的聚变点火的条件。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些装置的建设和运行来掌握我们国家自主建造聚变堆的经验和能力。最开始上学的时候没想过会从事可控核聚变研发这么一个行业，但我越是发现什么也不懂，越激发自己哎要从事这个行业，要去探索未知，可能也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吧。中国聚变国际来说的话，也处于跟跑到并跑的一个转变的过程。2020年底建成了中国环电3号，它也是我们国家规模最大、参数能力最高的托克马克实验装置。我们可以提前去预演未来聚变堆的一些运行模式。过去的这种国际上的知名的专家，你也很难请过来。但现在大家都希望主动能够参与我们的实验，在聚变领域有更多中国人的身影，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在国际舞台能够自信地展示我们的这些成果。
2: 新一代人造太阳在成都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与伊特尔总部宣布中国环流3号面向全球开放。
3: 中国环流3号首次实现原子核和电子温度均突破1亿度，中国可控核聚变技术取得重大进展。
0: 有一次我去一个学校科普，小孩的眼神特别的专注，你确实从他眼睛里看出了光。至于他问的问题，就是各种问题都有，包括会不会爆炸呀，什么时候可以用啊，能不能做得很小啊，那个汽车里面用核聚变是不是永远都不用充电啊，觉得很好奇。我觉得有好奇心就好办了，在下一代心中种下一颗聚变的种子嘛，有更多人来了解聚变，更多人参与聚变的研发，能够早日让聚变实现为人类所用，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尽管的想象，这些想象其实是给我们一些启发，一些思路，也对于我们这个科技创新是一个触动，一个推进。心中有颗太阳，就会朝着这个目标不断的去努力，保持好奇，坚持向上，做自己的太阳。我是科技工作者钟武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在野外，动物们必须时刻领先对手一步。有的动物外表凶猛，攻势凌厉，而有的则深谙逃生的奇谋巧计。动物们要生存下去，必须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这里是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岛，岛上生活着一种大型爬行动物，它们就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科莫多巨蜥。它们可以长到3米多长，100多公斤重，每次进食都需要吃下大量的食物。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海岛上，科莫多巨蜥的生活并不轻松。它们曾经猎食的弗洛勒斯矮剑齿象早已灭绝，现在这只科莫多巨蜥盯上了一头水牛。水牛是由人类引进到岛上的，它们长着粗大而尖锐的角。水牛的体重可达1吨，再加上那极具杀伤力的牛角，如果从正面发起攻击，科莫多巨蜥很可能会被水牛杀死。科莫多巨蜥要猎杀水牛，必须依靠一件秘密武器。热带地区的天气炎热难耐，水牛泡在水塘里解暑。这里既能享受清凉，又能躲避炙热的阳光。泡在水里的水牛引来了饥饿的科莫多巨蜥。这是一场危险的对峙。与水牛正面交锋，科莫多巨蜥的胜算并不大。科莫多巨蜥没有体型优势，无法迅速制服大型猎物。它的咬合力也较弱。不过，科莫多巨蜥拥有可分泌致命毒液的毒液腺。尽管没有可注入毒液的毒牙，但科莫多巨蜥的唾液中就含有毒液。它在咬伤水牛时，毒液会通过伤口渗入水牛的血液，导致水牛中毒死亡。

这个伤口虽然看起来不深，但毒液已经开始慢慢发挥作用。水牛瘸着腿离开，科莫多巨蜥赶紧跟了上去。倒下的水牛将附近的科莫多巨蜥吸引了过来，科莫多巨蜥们在大快朵颐。他们从水牛身上撕扯下肉块，不加咀嚼就直接吞下。科莫多巨蜥一顿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80%的食物，这之后的一个月，他们都可以不用进食。在加里曼丹岛茂密的雨林里，高处的林冠层是众多动物的家园。他们在这里觅食、休憩、繁衍。林冠层不仅资源丰富，可以满足动物们的生活所需，还能帮助他们避开地面的捕食者。然而，林冠层也不

不是没有危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不仅要掌握爬树的本领，还要有能力应对虎视眈眈的树栖捕食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丧命。这是飞蜥，它们身长20厘米左右，生性胆小，喜欢吃蚂蚁。雄性飞蜥的领地意识很强，如果有其他雄性擅自闯入，雄性飞蜥就会张开三角形的喉扇警告对方，宣示领地。

不过，如非必要，飞蜥大多数时候还是借着那身与树皮相近的颜色，悄然引入周围的环境。因为飞蜥的天敌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例如天堂金花蛇。

飞戏的动作很快，也很灵活，却始终没能摆脱天堂金花蛇。飞戏越爬越高，最终被天堂金花蛇逼到枝头，无路可逃。现在只剩下一种方法可以逃生，飞西纵身一跃，同时张开由肋骨支撑的翼膜，开始滑翔。飞西能滑翔20多米，通常情况下这足以让它安全脱身。然而天堂金花蛇同样身怀绝技，它展开肋骨，将身体变成扁平状，以身为翼，在空中蜿蜒滑翔。天堂金花蛇降落的方式也很巧妙，它把身体弯成钩状，挂住树枝，最终停在猎物所在的树上。飞西再次跃下树枝，继续逃跑。相比天堂金花蛇，飞西在翼膜的帮助下，能更好地控制滑翔方向。天堂金花蛇放弃了，可它还饿着肚子。这一次，它发现了一个更容易捕捉的猎物，是一只壁虎。天堂金花蛇的捕猎技巧还需要磨练，从简单的目标入手是个好方法，待到熟练后再去捕捉难对付的猎物。猎豹的生存面临着两大挑战，它们一边要捕食，一边还要注意避开比它们强壮的动物。

猎豹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然而它们的处境却十分艰难。猎豹身形轻巧，遇到体型更大更强壮的对手时，往往不得不放弃到手的猎物。尽管狮子会自己捕猎，但它们至少有40%的食物是从其他动物那里抢来的。为了抢到食物，狮子会不惜杀死竞争者。面对这些体型比自己大的捕食者，猎豹为了自保，找到了一套巧妙的生存策略。猎豹的尿液气味较淡，其他动物往往很难闻到，而尿液的气味是许多捕食者追踪对手的重要线索。

如此一来，猎豹就可以更容易地避开其他捕食者了。猎豹还会趁狮子休息时顶着烈日去捕猎，尽量避免与狮子竞争。这一策略直接反映

在猎豹的面部特征上，它们眼下的黑色条纹可以减少烈日眩光对眼睛的刺激，方便它们搜寻猎物。此外，猎豹十分清楚猎物视觉上的弱点。邓玲的视野很广，却看不清位于他们正前方的物体。猎豹利用这一盲区慢慢靠近邓玲，而空气热浪则进一步模糊了邓玲的视线。

0: 猎豹仅用了短短几秒，就加速到了一个惊人的速度。秘诀在于它那一身轻盈的骨骼、高度柔韧的脊椎以及灵活的肩胛骨，这套生理结构极大地增加了猎豹奔跑时身体伸展和收缩的幅度，将它的步幅提高到了7米以上。猎豹的前庭系统非常发达，能帮助它在高速追逐猎物时保持平衡和头部稳定。因此，即使猎豹在全速奔跑，身体剧烈起伏，它的视线依然可以牢牢锁定猎物。哪怕速度达到每小时110公里，也不是问题。追上猎物后，猎豹伸出爪子将猎物拍倒在地，然后死死咬住猎物的脖子，结束了这场追逐。其实，猎豹的捕猎成功率还不到50%，每一餐都得来不易。而猎物散发出的血腥味会随风飘散，引来猎狗。和黑背胡狼。出于这个原因，猎豹捕到猎物后必须尽快吃掉，否则就有可能被其他捕食者抢走。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

0: 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要在澳大利亚的大堡礁生存，找到一个合适的栖身之所非常重要。这里可以藏身的地方不少，可要找到一个没有主人的却很难。这片海域生活着许多雀尾螳螂虾，对领地意识很强的雀尾螳螂虾来说，这里实在太过拥挤，因此这只雀尾螳螂虾急需找个新家，最好是食物充裕、竞争者少的地方。为此他踏上了一段危险的旅程。雀尾螳螂虾的外壳防护能力有限，包括章鱼在内的众多捕食者都是他的天敌。对雀尾螳螂虾来说，一个理想的栖身之所至关重要，可是大多数洞穴都已被占据，争夺藏身地的竞争异常激烈。尽管拥有致命的秘密武器，雀尾螳螂虾在争夺领地时却会尽量避免对同类痛下杀手，而是采用其他的方式，例如发出低频震动声来警告对方保持距离。这种声音传递的信息是这里已经有主人了。看来没有谁愿意将住处拱手相让。有时雀尾螳螂虾也会强行入住，只要有机会，他们会把洞穴的原主人赶走。他们会用尾部猛击对方，以此一决高下。这只雀尾螳螂虾赢了，终于住进了梦寐以求的洞穴。雀尾螳螂虾的猎物中，无论是软体动物还是甲壳类动物，大多长有坚硬的外壳。要成功吃到猎物，就需要用到它的秘密武器。雀尾螳螂虾的头部下方长有一对格外发达的特化附肢，这就是它捕猎的重要工具。想要吃到躲在螺壳里的寄居蟹，就只能敲碎螺壳。这对附肢在蓄力后猛地弹出，击打速度与力量都与子弹不相上下。然而这一击的威力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在附肢以极快的速度弹出时，会形成一个极具破坏力的气泡，气泡破裂时会释放出光和热，产生巨大的冲击波，震碎螺壳。雀尾螳螂虾用附肢不断击打螺壳，如果按体重比例计算，雀尾螳螂虾可以说是世界上击打力量最强的动物之一。雀尾螳螂虾开始享用鲜美的蟹肉，随后它便返回洞穴休息，等待食物慢慢消化。

在北美洲西南部生活着一种特别能跑的鸟类，这就是走鹃。它们的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2公里。走鹃的胸部肌肉不太发达，无法支撑它们进行长距离飞行。于是，走鹃演化出了快速奔跑的能力。在这片土地上，很少有动物能跑得过它们。走鹃的脚趾结构独特，两趾朝前，两趾朝后。这让他们在奔跑时拥有极佳的抓地力。

在野外，走圈不仅要提防天敌郊狼，还要小心自己的猎物响尾蛇。毕竟响尾蛇的毒液非常厉害，走圈也要避免被响尾蛇咬到。走圈对上响尾蛇，就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走圈特化的脚步结构能帮助他灵活的进攻和防御。走圈的喙前端弯曲成钩状，非常尖利。他连续的啄击不仅能对响尾蛇造成伤害，还能消耗响尾蛇的体力。最后走圈使出了致命绝招，他躲开了响尾蛇的毒牙，一口叼住响尾蛇的头，然后甩动蛇身不断砸向地面，

直到响尾蛇的脊柱断裂。之后，走娟竟然将响尾蛇整条吞了下去。有时蛇太大，走娟会先吞下一部分，等消化的差不多了，再吃掉剩余的部分。响尾蛇为走娟补充了体力，让她得以在荒漠中继续行进，搜寻下一个猎物。在雨林不起眼的角落里，一场场生存之战正在上演。然而，参与其中的生物却有些出人意料，他们就是真菌。形态各异的真菌在林中不停地分解即将死去的植物，然后迅速生长，形成子实体。在部分雨林中，真菌的种类数量是植物的30倍左右。一些真菌每秒可释放大约30000个孢子，孢子随风飘散，被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此外，有些真菌还演化出了更为巧妙的扩张策略。

寄生真菌会利用宿主获得理想的生长环境。这是一只被偏侧蛇虫草菌控制的蚂蚁。几周前，偏侧蛇虫草菌的孢子侵入蚂蚁体内，孢子快速萌发，长出菌丝，并蔓延到蚂蚁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菌丝包裹住蚂蚁的肌肉，操控蚂蚁的行动，迫使蚂蚁成为自己的活体交通工具。

0: 蚂蚁在偏侧蛇虫草菌的驱使下，朝着雨林中光照和湿度最适合真菌生长的地方爬去。抵达选定区域后，偏侧蛇虫草菌就会操控蚂蚁，让它死死咬住植物的茎叶。至此，蚂蚁的任务就结束了。蚂蚁死后，菌丝穿透蚂蚁的外骨骼，在头部长出子实体。子实体继续释放孢子，孢子如雨点般飘洒，落到下方的蚂蚁身上。偏侧蛇虫草菌的孢子对蚁群构成了威胁，它们能把蚂蚁变成自己散布更多孢子的工具。各类昆虫都可能成为寄生真菌的宿主。在雨林中，昆虫在真菌的控制下前往适合真菌生长的地方，随后死亡分解，最终转化为真菌生长必需的养分。寄生真菌既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它们巧妙地融合了动植物的部分特征，赢得了这场生存之战。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热带雨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蛙类，然而雨林里捕食者众多，为了自保，蛙类演化出了奇特而又高效的防御手段。箭毒蛙鲜艳的体色是一种警戒色，用来警告捕食者，我有剧毒，请远离。玻璃蛙受到威胁时会迅速启动伪装机制，它将体内大部分红细胞集中于肝脏，藏在肝脏特化的囊状结构中。这些囊状结构能反射光线，大幅提升了玻璃蛙身体的透明度，帮助它更好地融入周围绿色的环境。然而玻璃蛙的伪装存在破绽，为了维持血液循环，它跳动的心脏依然清晰可见。眼前的这只雄性玻璃蛙不仅要躲避捕食者，还承担着守护的责任，它的配偶产下这些卵就离开了，看护蛙卵的重任就落在了雄性身上。这里大概有35枚卵，雄性玻璃蛙一刻也不敢放松。每天夜里，雄性玻璃蛙会用身体蘸取叶片上的露水，然后趴在蛙卵上，让蛙卵保持湿润，防止它们脱水。天亮后，雄性玻璃蛙还要提防昼行性捕食者。尤其是从天而降的胡蜂。胡蜂的目标不是玻璃蛙，而是营养丰富的蛙卵。好在雄性玻璃蛙也有应对的妙招，它背上的花纹酷似一团蛙卵，可以迷惑胡蜂。等到胡蜂被吸引靠近，雄性玻璃蛙就会化身功夫高手。他长腿一蹬，将胡蜂一一踹开。可惜，雄性玻璃蛙再厉害，也招架不住胡蜂持续不断的侵扰。幸好玻璃蛙的蝌蚪还有办法自救，雌性玻璃蛙特意将卵产在溪流上方的叶片上，一些蝌蚪已经发育成熟，即将孵化，能够自己逃跑。一只蝌蚪顺着叶片向下滑，向水面逃去，它纵身一跃，跳进了水里。成功逃跑的蝌蚪会藏在水底的沉积物中，慢慢发育为蛙。接下来的一周，雄性玻璃蛙会继续看护蛙卵，等待它们孵化。在此期间，它还会不断精进自己的腿功。在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海岸，潮水正在退去，没来得及离开的小鱼被困在了浅滩上。这正是平底海豚捕猎的好机会，但它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再过4个小时左右，

潮水就会上涨，到时再想抓鱼就没那么容易了。这里的水浑浊不堪，光靠视觉几乎是捕不到鱼的。于是平鼻海豚采用了回声定位的方法，它们发出叫声，然后根据从猎物身上反射回来的声波确定猎物的位置。与其把四个小时都浪费在一条一条的捉鱼上，不如想办法提高效率。平鼻海豚的一大优势就是善于合作。平鼻海豚会聚集起来，并排游动，制造出一道强劲的海浪。把鱼群赶到岸边，鱼一旦离了水，捉起来就容易多了。但前提是必须选对地方，首先排除布满锋利牡蛎壳的岸滩，地势太陡的地方会让鱼反弹回水里。过于平坦，平鼻海豚又会有搁浅的危险，因此带缓坡的沙滩最为理想。全世界只有少数地方能观察到平鼻海豚冲上海滩捕鱼的景象。每一代海豚都会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下一代，一些海鸟也能在这场围猎中找到食物。填饱肚子后，平鼻海豚趁涨潮返回了大海。除了这种搁浅式的捕鱼方式之外，平鼻海豚还有其他捕猎策略。在佛罗里达群岛，有一群平鼻海豚正在练习一种捕鱼技巧。平鼻海豚来到一群鲻鱼附近，有的平鼻海豚游到一旁，开始围着鲻鱼绕圈。这片海域的水比较浅，绕圈的平鼻海豚用尾巴搅起海底的泥沙，筑起一道泥沙墙，将鲻鱼群围在中间。平鼻海豚不断缩小包围圈，惊慌失措的鲻鱼跃出水面试图逃跑。年轻的平鼻海豚经验不足，很难咬住空中的鲻鱼。

这需要他们精准地把握时机。年长的平鼻海豚亲身示范如何捉鱼。正是这样默契的合作，高明的捕猎策略，以及娴熟的技巧，让平鼻海豚在生存竞争中始终领先一步。在泰国一处浅海海底，一只织锦玉螺正在觅食，却遇到了两个难题。它既跑不快，也看不见。好在织锦玉螺可以用外套膜包卷而成的水管搜寻猎物的气味。外套膜是紧贴在玉螺外壳内表面的一层肉质皮，可卷折成管状伸出外壳。此外，织锦玉螺的身上还有一件秘密武器，这个粉色的管状结构是它的吻部，里面藏着可注射毒液的齿舌。一只体型较小的海螺已来不及逃跑，他试图靠外壳保护自己。可惜，再坚硬的外壳，在织锦玉螺的秘密武器面前也无济于事。织锦玉螺将吻部探进海螺壳内，射出齿舌，只这一击就让海螺失去了行动能力。接下来，织锦玉螺就可以慢慢享用猎物了。而另一种体型较大的玉螺攻击力也很强。帝纹玉螺是目前已知毒性最强的玉螺之一，它们的猎物大多是行动敏捷的鱼类。有报道说，一只帝纹玉螺身上的毒液足以毒死700人，但他们更喜欢采用低调一些的方式捕猎，

帝文玉罗会用水管做诱饵，让鱼误以为那是一条美味的虫子，靠近查看。这是一个陷阱，把鱼诱骗过来后，帝文玉罗会向水中释放特化型胰岛素，让猎物不知不觉的就中了毒。跟人类一样，胰岛素过量也会导致鱼类的血糖骤降，继而出现虚弱、恍惚甚至昏迷的症状。这条鱼已经无力逃脱了。

被帝文玉罗吞下的鱼开始挣扎，于是帝文玉罗从吻部内射出有毒的齿舌，让鱼彻底没了动静。但对帝文玉罗来说，一条鱼根本不够吃，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1: 文件这么大，
12: 这网速够吗？
1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我们肯过门槛，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中国古代的女性，肯定就是她很珍爱的东西，然后她就放在了妆奁里面。随着历史的演变，它慢慢的从一个小型的宴居用器，变成了一种跟女性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家具。妆奁放在每个时代，它的特点都非常的明显，我们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九尾狐非常的好看，金箔九尾狐非常的漂亮。九尾狐的故事在汉代非常的流行。还有一个仙鹤，非常明显的仙鹤，腿很长，用最昂贵的金属来制造出最生动的造型，非常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生动。我送给我闺蜜，我就说我可以送给一个非常漂亮的梳妆盒，非常好的寓意，这是娘家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嫁妆，一个祝福。妆奁是中国古代的女性非常重要的一个陪嫁品，因为古代女性也要陪嫁嘛，尤其到宋代，其实你的陪嫁的东西都是你的个人的私产。妆奁材质是多种的，除了铁的没有发现之外，银的、瓷的、象牙的呀，瓷器就有，里面还有镜子，玻璃已经引进中国了嘛。金的，没见过，

0: 金箔的有，呛金的也有，纯金的可能太贵了吧。金银在中国古代一直是昂贵的金属，所以能使用金银呢，肯定是身份是非同一般的。这一套是我们苏州地区出土的元代的一个银镜脸，能看出张士诚当时割据苏州的时候他所拥有的经济实力的体现。旁边的那个镜架，考古出土的目前最为精美的一个交椅式的一个银镜架，当时采购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贵的，是张士诚对他母亲的一片孝心吧。它一共有24件梳妆用具。汉代的就是一个圆形的，一打开哇，里面有好多小宝宝。宋代的就是嘟嘟嘟嘟嘟嘟摸起来的。碾盒它整体在发展的规律中，内部的容量是越来越大。从汉代的时候从里面放几件东西，到了元代的时候它已经放了几十件东西。妆奁在整个历史的长河应该是越来越美，越来越漂亮，还有就是它的实用性在越来越增强。到了宋代的时候放在桌上使用的，它的空间也在增大，所以女性在化妆的时候其实会更加的从容。
1: 我们虽居于深闺，心却从未停止向往。
2: 我们熟读诗书，暗藏才华。
3: 当指尖触及妆奁中安静的脂粉与簪缠，
4: 这方寸妆台变成了只属于自己的天地。那或许正是从未悦己者容，悄然转向为己而容的起始。
0: 其实跟女性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我们古代人在写信给一个女士的时候，慰问语往往就是碾安，碾指的就是妆奁，

从十九世纪开始，猞猁在西欧的踪迹逐渐消失。在瑞士的乳拉山脉地区，这种食肉动物于五十多年前被重新引入。虽然猞猁目前仍是受威胁物种，但它们的回归让乳拉山脉的森林充满了野性活力。有一位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了一对猞猁夫妇和幼崽们的隐秘生活。

当听说舍利又回到了瑞士汝拉山脉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这个消息引发了我的无限遐想，我梦想着自己能去森林中寻找舍利，躲在角落里静静地观察。

察他的一举一动。长大后，每当有机会前往汝拉山脉，我就会迫不及待地翻山越岭，寻找这种猫科动物的身影。到现在，我追踪猞猁已有数年之久，但由于它们机警谨慎，行踪隐蔽，我对它们的了解也只是刚刚开始。一切要从交配季说起。

我跟踪这只雄性猞猁好几天了，它一直在不停地嚎叫。每到这个季节，当地人总会说猞猁开始唱歌了。现在交配季已经接近尾声，再加上这只雄性猞猁的领地范围很广，我并不确定它能否找到伴侣。

舍利通常独居，而且机敏多疑，能见证他们短暂相聚的一幕真是难得。由于他们各自的领地都非常广阔，也许数月内他们都不会再相见。

在猞猁回归之前，这片森林几乎丧失了自我更新的能力。成群的鹿和异灵会来这里大肆啃食嫩芽，导致植物的生长速度变慢。因此，人们决定再次引入猞猁，让食肉动物控制食草动物的数量，利用食物链恢复森林的生态平衡。在猞猁出没的山间，森林逐渐恢复了活力。

尽管猞猁只是按需捕食猎物，但在目睹我认识的这只雄性猞猁捕杀猎物的场景后，我意识到大自然并不是只有可爱动物的童话世界，生死之战无处不在。

早春时节，山谷焕发出勃勃生机。由于成群的食草动物被驱散，嫩芽和新枝得以旺盛生长。无论是松鸡、啮齿类动物，还是修流，所有野生动物都在充分利用美好的早春时光。为了观察这只雄性猞猁，我需要躲进灌木丛中，确保自己不被发现。我和这些机警的动物玩起了捉迷藏。猞猁是隐匿行踪的高手，我也不确定何时才能再见到它。春天，茂密的榛树、水青冈、蔷薇和忍冬阻挡了我的去路，因此为了找到之前的那只雌性猞猁，我大费周折。最终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我发现了它。

于好几天都没有见到舍利，我决定在他们猎物出没的地方等候。我每天都期待能有舍利出现。异灵发出的叫声传递着警告的信号。

雄性猞猁出现在这里并非偶然，是新生的异灵幼崽吸引了它。那些警惕性差、适应能力不强或生病的动物是他们的首选猎物。这只雄性猞猁很熟悉自己的领地，对于猎物的习性、最佳的伏击位置，还有猎物们的休息场所，它都了如指掌。它知道如何分辨陌生气味是来自猎物还是入侵者。

在一片更为艰险难行的区域，我发现了停留在悬崖上的另一种食肉动物。猞猁的地盘在森林里，而天空则是属于游隼的。这种猛禽也曾一度濒临灭绝，如今它们受到了保护，也开始回到悬崖筑巢。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
3: 盖世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世香香黑猪肉肠。
4: 我穿过一道道山谷，来到了汝拉山脉最高的一棵松树下。这棵大树已有几百年的树龄了，它见证了森林被砍伐、恢复，以及第一批猞猁的回归。

0: Football?
1: 尽管猞猁愿意与人类共享森林，但如果猞猁妈妈感到距离人类太近，存在危险时，他们会本能地更换巢穴。这群伐木工人正在专注地工作，没有注意到森林里的其他动静。人们会对这里的松树、云杉、枫树和陈树进行查看管理。伐木工人不会砍掉那些枯死的老树，这些树可以为动物们提供栖息之处和食物来源。他们只挑选砍伐合适数量的优质树干，留下一片高低错落的森林，为动物们创造理想的生活环境。这种做法叫择伐，是森林经营的一种方式。

人类已经离开了，可对其他动物来说仍不能放松警惕。这只狐狸妈妈和我一样也在关注猞猁一家，但她这么做是为了生存。

妈产下幼崽后只能在巢穴附近活动，它的觅食范围随之缩小。鹿和异灵已经知晓它的存在，这大大增加了猞猁妈妈实时偷袭的难度。

自从舍利妈妈和幼崽离开巢穴开始户外活动后，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如今这些小舍利已经两个月大了，他们可以跟随妈妈一起去发现新的气味、声音和味道。雌性小舍利个性十分独立，喜欢在周围探索，因此舍利妈妈对它特别关注，两只雄性小舍利却只惦记玩耍，

这里爸爸来了。我从未见过他们一家团聚的场面。我很想知道舍利爸爸在养育幼崽方面会承担起哪些责任。

我对舍利爸爸的了解更多了，他的一些生活习性和经常出没的地点我都知道。如今我每月都能在一些重要地点看到他一次。他通常会沿着自己领地的边界巡视，对于领地内的每一处细节他都不会放过，比如用来磨爪子的树干，用来摩擦面颊的树皮，以及用来标记领地的树桩。

识到我走过数千次的这条林中小路，其实是一道隐形的边界。舍利爸爸沿着小路筑起了一道气味屏障，他对这片区域格外关注。

这只独眼的雄性猞猁是猞猁爸爸的邻居，他也会定期来到边界巡逻，查看有无进一步扩大领地的机会。

是刚刚留下的。独眼雄性猞猁明白再往前走会有危险，他不敢冒险再失去一只眼睛。

秋天到了，我前往探索植被繁茂的草甸，空气中弥漫着潮湿腐殖质的气味，发情的雄性异灵躁动了起来。我已经三个月没有见到舍利一家的踪影了，现在这些兴奋的雄性异灵注意力分散，是更容易捕获的猎物。

异灵们突然警觉起来，我连忙查看周围。是舍利爸爸来了，但他今天的目的不是捕猎。看来昨天已经有一只雄性异灵因为过于放松警惕而沦为了舍利爸爸的美餐。舍利不会浪费一点食物，这顿大餐足够舍利爸爸吃上好几天。之后他会换一个地方捕猎，以便让这里的动物们淡化对他的记忆。

舍利多在夜间活动，我很难跟踪到他们的这部分生活。夜间的任何声响都让寂静的森林更加神秘。

0: 死去的雄性小猞猁只有五个月大，射杀它的偷猎者可能慑于巨额罚款又改了主意，在离开时没有带走小猞猁的尸体。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6: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
7: 他在闹，
6: 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5: 我找到春天啦！
6: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进入寒冬，舍利妈妈似乎对两只小舍利的保护更加严密了。通过长时间的跟踪观察，我摸清了每只舍利的性格。我情不自禁地将人类的性格特质投射在他们身上。很明显，雌性小舍利的求知欲更强，雄性小舍利却胆小一些。而舍利妈妈则遇事冷静，体贴入微。

舍利爸爸仍会定期前往领地的低洼地带巡逻。继独眼舍利之后，又有一名不速之客出现在附近。过去几周里，这样的情况似乎越来越频繁，新领地越来越少。在汝拉山脉，舍利最喜欢的栖息地往往地处偏远，人类难以抵达。舍利爸爸必须竭尽全力保卫自己的领地。

心怀对舍利的满腔喜爱，我甘愿忍受漫长的等待。好在只要保持专注，大自然总会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隆冬时节，猞猁的领地被重新划分，交配季即将到来。雄性猞猁们会离开自己的领地，为争夺伴侣展开竞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喜欢猞猁一家。每次看到猞猁爸爸，我都会感到很安心，因为我知道他成功保住了自己的领地。多么顽强的动物才能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其他动物发出了警报，森林中的动物们保持着高度警惕。从松鼠到松鸦，从狐狸到鹿，只要有捕食者出没，它们就会团结起来，

我对猞猁的追寻已远远超越了我儿时的梦想。他们的世界与我们的截然不同，但我也发现了一些共同之处。他们在行动和社交时也懂得采取策略，甚至还会结盟合作。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现他们的这些智慧，只要经过长时间的追踪、坚守和观察后，才能体会得到。

小猞猁们长大了许多，很快就要独立生活了。我注意到猞猁妈妈不再优先让孩子们进食，她对小猞猁们的态度不再像从前那样耐心忍让了。

小猞猁们决心自己外出探索，他们略显胆怯，这一步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他们正在探索新的天地，并将很快过渡到独立生活。

随着季节的更迭，我逐渐学会了如何通过脚印、声音、斑纹和性格分辨猞猁。过去几个月里，我体会到了猞猁妈妈对孩子的爱。

舍利爸爸已经几周没露面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是否被赶出了自己的领地。舍利妈妈在标记点附近徘徊，她似乎发现了新的气味。

这样的叫声真是令人印象深刻。我以往从未听到舍利妈妈发出过这样的叫声。我想知道她和这只雄性是老相识，还是第一次邂逅。好奇的雌性小舍利也走了过去，她好像也想认识新朋友。我完全不清楚这是什么情况，看来我还需要学习更多关于舍利的知识。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针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针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我的一些科学家朋友也想对舍利的生活做进一步了解。夜幕落下不久，他们在舍利妈妈的领地里发现了一只猎物，于是他们在这只鹿的尸体周围埋下了绳索，并盖上积雪和树叶遮掩。

在他被麻醉之后，科学家们会检查他的健康状况。他们告诉我，舍利妈妈将被送到几百公里之外再放生。

种群的生存带来风险。与交通事故或者人为猎杀相比，近亲繁殖带来的危害可能要更大。我知道科学家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难题，可他们不像我。我对这只猞猁妈妈已有了感情，看到我追踪一年之久的猞猁妈妈被带走，我深感不安。

雌性小猞猁现在必须独自生活了，但它只有8个月大，我不知道它能否在这高耸的群山间、广阔的森林中和幽深的山谷里成功存活下来。

我再次展开追踪，却没有发现雌性小猞猁的任何行踪。在冬季即将结束的一天，它毫无征兆地出现了。它活了下来，

他必须找到一片森林，一片属于他自己的森林。然而这片区域分布着人类的居所，车来车往的道路从山谷中间穿过，

偶然有一次，我试图接近一群异灵时，无意中发现了雌性小舍利。他似乎还在寻找领地，这并不容易。他要找的地方需要既有猎物又能栖身，而且还没有被其他雌性舍利捷足先登。

我决定前往偏远一些的地方寻找那只雌性小猞猁。在这次寻觅过程中，我偶然目睹了一个奇妙的场面。一窝刚刚孵化的花尾真姬

8个月里，我没有发现雌性小猞猁的踪迹。我把搜索范围扩大到了人类居住区附近，这一次又发现了。

的变化很大。雌性小猞猁不再是幼年时的模样，它已成为一个出色的猎手。这片土地上生活着许多鹿，它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

由于受到其他雌性的威胁，它不得不选择与人类比邻而居。至少就目前看，和人类做邻居并没有给它带来太多的困扰。

知道这些野生动物就在我们的森林中生活，感觉真是棒极了。看不到它们的踪迹又如何？只要它们在，我们就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充满希望。

过去几周里，我在雪地里发现了一些新足迹。一只谨慎的年轻雄性猞猁出现在附近。

猞猁的确无愧于森林幽灵这个称号。交配季已经接近尾声，我一直没见到那只雄性猞猁，而且也有一个多月没见到我追踪了许久的雌性小猞猁。后来在四月的一天，那只雄性猞猁终于现身了，这个善于伪装的家伙害得我徒劳地追踪了好几周。从他的行为来看，这只雄性猞猁仍很年轻，但他已经开始展露出猞猁独有的魅力。

我对他的追踪持续了近两年时间，有过一些瞬间，我感觉他也知道我的存在。而我也再没有见过他的爸爸。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雌性小猞猁是在

我想对那些让我实现儿时梦想的人们道一声感谢。他们前瞻性的选择将猞猁重新引入森林，实现了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平衡，为整个森林带来了福祉。这种遵循自然规律的简单方法被证实是行之有效的。正是猞猁的回归，才让我有机会再次讲述这个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考古和盗墓的区别是什么？你们告诉我，有没有人知道？
1: 不知道。挖了之后你还得修复。
0: 还得修复它是吧？
1: 好，
0: 所以它的过程很缓慢是吧？
2: 然后进行保护。
0: 敞开挖不是挺好吗？
1: 对呀，我也。
3: 这位阿汤哥有点皮。
0: 当时我们是
3: 盗墓算不算考古？考古的人是不是摸金校尉？阿汤哥的讲解能让人明明白白。
0: 盗墓只看值不值钱是吧？考古非常重要一点是要保护现场。
3: 三星堆的镇馆之宝青铜神树，咱们也能复刻组装成功，这可让小朋友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1: 3、2、1，
4: 好，
0: 好了。当时能够掌握青铜铸造技术的，那可不是一般人，就跟现在的航空航天什么宇宙工程，这个是差不多的，明白吗？今天看到它就有点像我们去看那个火箭是一样的，
1: 火箭
0: 对吧？哇，然后看哇，好厉害，好厉害那种感觉。这个东西，这个叫斗，剩下的这都是拱。
3: 老祖宗传下来的榫卯技艺，现在轮到小工匠们体会着木头搭起来的文明。
5: 我们始终希望一个事情能给在他小时候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个很重要。
3: 这样的考古文博体验课让人直呼硬核过瘾。
1: 那我怎么知道这哪个在哪？
6: 1、2、3，
7: 我觉得有点影响它的美观耶。
1: 你确定是这个吗？
8: 弄一弄啊！
9: 我觉得是这样。
10: 来了，
11: 我们也做好了。
12: 做出来真的很有成就感，就看着自己做亲手做出来的一个斗斗。
1: 用那个东西锤的时候感觉很爽。
12: 当时我们就这样子晃了一下吧，然后晃半天没晃倒，然后觉得这个中国古代还是有点厉害的。
1: 我就觉得他们是怎么建出来这么伟大的建筑的。
13: 我们这个大斗拱是很有意义的，所以说这些斗拱还有很多话说不完，所以说今天是晚的。
5: 我当时带那个大斗拱走进那些学校，那些小孩哪见过这种阵势嘛，对吧？越是动手的，越是这个复杂的、难的、重的什么东西，小孩特别高兴。你然后我们经常说，啊，现在啊，你们都是小工啊，现在准备听我的号令，然后小工们，然后起来了。
3: 阿汤哥本名汤师伟，地道四川人，曾经是文艺范爆表的理科学霸，现在人称北大毕业生里相声讲的最好的文物保护工作者。
0: 长的一个历史，
14: 我就是这俩人背后那啥的那个男人，汤哥。
3: 团队小伙伴眼里，阿汤哥这些年的经历绝对值得做上几期视频，大书特书。
15: 汤老师本来是个理科学霸，
16: 上了考古系没有用武之地了，
15: 那就帮系里的女生修电脑去了。
3: 儿时的汤师伟奥数成绩优异，他觉得自己能成为一名数学家。
5: 就是什么奥林匹克数学考试，我觉得题都挺简单的，而且小时候就想当这个华罗庚、陈景润，这就是自己的偶像。
3: 未曾想入选全国理科实验班之后，却拿起了吉他写起了散文，滋生出浓浓的文艺气息。
5: 自己就往这个文艺的方向不知不觉的就越走越偏了，就是这种。
3: 保送进入北大，面试的老师感觉文理两开花的阿汤哥可以换个赛道。
5: 他说我们新开了一个专业叫文物建筑专业，你有没有兴趣？
3: 从此阿汤哥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几年后，阿汤哥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毕业，回到家乡四川，参与过古蜀国、三星堆、金沙遗址、船关遗址的联合申遗项目，做过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筑所所长，现在的身份是致力于科普文博知识的创业人士。做了15年的文物保护工作，阿汤哥意识到，向民众科普宣传文博知识是非常重要且能够最大程度发挥自身价值的事情。2019年，37岁的阿汤哥辞职做起了自媒体。
5: 要把互联网跟这个东西结合起来，不能说我再等着说让大家出来，然后到我博物馆里面去。为什么我不能把一些片段就送到他手机上面去？大家都在抢着用户的时间。 你博物馆女主你还是以前这个方式可能就不行，所以我必须要做短视频要给你道家。
3: 太学术会无趣，太

0: 去又会显得不专业。阿汤哥和团队的小伙伴们费了不少功夫寻找专业与通俗的平衡点，几轮试错之后，他们逐渐找到了感觉。春熙路是成都最大的商业街，每天人来人往，可是谁都没有发现地下还有一条南宋的古商业街。
1: 很多人他就从这儿过，他就根本就没注意到这下边还有一个古遗址。
0: 于是一条名为最熟悉的陌生人的短视频诞生了。
2: 哎，这有意思啊，这是隐藏在成都春熙路里的一个遗址，很多人每天在这儿路过，但却从来没有见过。那在哪儿呢？就在这个门口的玻璃下面，这下面就是南宋时期的砖石路面。我们中国城市的路面呢，以前都是泥巴，到了南宋时期才开始铺设砖石。成都算是很早一批铺设砖石路面，因为当时成都有这个经济实力，扬一抑二嘛，就是扬州第一，益州也就是成都是第二。2007年的时候，考古机构过来例行勘察，结果发现了一个5000平米的遗址。像这种砖石路面呢，一共有4条，还有16条排水沟、3口井以及大量陶瓷器，是一个大型的唐宋街坊遗址，以前是举办庙会和集市的地方，也就是唐宋时期的商业街。结果现在呢，这还是商业街，成都人在这条街上一逛就是1000多年。
1: 当时那条视频一下就火了，就是逛了那么多年不知道就没有，所以他能够一下子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
3: 就当时我还特别高兴的给我们以前老领导发个消息，我说我们做了一条春熙路遗址的视频，我说已经有200多万人看过了，我说这个传播效应真的是不错，我还挺自豪的啊。
0: 这是汤师伟团队收获的第一条爆款视频，也让汤师伟有了新的感悟。自媒体做科普就是集市摆摊，摆摊要有技巧，贩卖知识得有真本事，摆摊的搭子也得肚里有货。
3: 会有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前辈，就是好多都是业内人在关注我们，哪儿做错了随时都被盯着，所以他们非常小心，这给他们外部的这个压力就是有的。
2: 然后呢，你看这个人物镜头的话，
3: 就是有的人他是其实就拍视频可以，对吧，但是下面人给你发了一条评论，你不知道该怎么接了，那说明你的这个专业的其实底子还是不够的，但我们基本上都能接得住，这个就给网友觉得完他们是真的厉害。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团队里的小伙伴大多科班出身，基本都是硕士博士，他们既能5G冲浪，又能掌握流量密码，还能潜心啃下文献资料。
9: 这个应该属于收藏版，
10: 他都是给业内看。
9: 对，
11: 黄哥安排的，
10: 灵魂要拿吧。
0: 汤师伟总说自己很幸运，遇到了一群

0: 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1: 剩下就我的了。
0: 中文系毕业的徐建州就是其中之一。在团队里，他主要负责文案创作和视频内容的编审。
2: 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怎么样把专业的东西变成有趣的东西。这个时候我们就尝试了很多的方法，不管是方言还是一些歇后语，还是总之要把论文里面很死的东西变成说人话，用人的正常语言说出来的，而且它还比较有趣的方法能够说出来。
1: 就可能是找这个鸟翅膀，鸟翅膀很大，一眼就看见了。
0: 认识汤师伟之前，徐建州是语文老师，对于博物馆，对于文物，他与其他普通人一样没有太多认知。文案涉及的专业知识仰仗其他同事把关，可几年的历练下来，徐建州说他可以去报考古系的研究生了。
2: 我们当时写下来一个视频，时长在1分半到2分钟左右，就这样的一个体量，我们需要查阅的文献量，如果以单篇论文来计算的话，可能会在20篇到30篇。第一年我做下来存在我电脑里面的论文有3000篇左右，大概也就是不到100个视频。
3: 哎，这个有意思啊，今天四川博物
0: 没有必修课，没有高门槛，主打的是让知识的分享变得自由和有趣。
3: 然后这里要变声了。
4: 那他们是不是不用减肥了？
0: 现在点开账号主页，里面有几百条跟文博相关的视频，像极了摆满了奇珍异宝的摊位，呈现了一场24小时不打烊的知识市集。
5: 然后后面那个
6: 就是三星堆，
7: 或者这边的金沙椅子，那边三星堆椅子，
5: 这节奏太快了，就相当于金沙的金面具，你就到这儿，两个画面点。
8: 金面具那就是面具中的金色传说版本，而且就目前发现来看，它的功能和普通面具不太一样，大概呢可以分为两种，
9: 24K和18K 的，
8: 给人戴的和不给人戴的。不给人戴的那就是三星堆这种金面具，它是给神像戴的。你看呢，他们都是大眼睛、高鼻子、大耳朵一样。
0: 这段只有2分多钟的视频，却有超过1.6亿次的播放量，很多人看完之后都会忍不住感叹。我刚才是不是学习了？
10: 你得跟上趋势啊！短视频的诞生，那就是为我们开了很好的一扇窗，你还不要去运用，那所以必须要去运用。
0: 让更多人了解文物，让博物馆流行起来，这是汤师伟一直在强调的使命。
10: 使命是非常重要的，极为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你干这件事情，你没有个使命的话，你靠钱你是弄不过来人的。大家觉得我可以为这个使命做一点事情，我们可以让这个使命的到来提前一点。
0: 正是这样的使命感，把那么多优秀的专业人才凝聚在一起。
10: 你发现很多人过来找工作，他就是我们的粉丝，他就特别珍惜这个机会。
1: 好，
0: 汤师伟发自内心的想要把考古文博的乐趣、价值和意义分享给更多的人。
10: 因为三星堆的这个发现，我觉得考古特别好，我要报考考古志愿。其实这可能是一些假象啊，不会有那么多三星堆的。但是呢，是不是我们别的文明就不值得被关注了？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每个地方都有可能出现一些早期的一些文明，或者是近期的一些文明，我是不知道的。所以考古的乐趣也在这儿，就是它像开盲盒一样的，就我们是真开盲盒，你真不知道。我们要吸引的这帮人其实不是爱好者，希望把它变成一个大众的一个传播。因为文化遗产其实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你生活的这个城市，你生活的街道，你出去旅游，你其实你看的全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那它背后其实是我们文化的载体，它多多少少应该要有一点知识，或者一点常识，或者有一点敬畏之心，或者有一点想要去了解的这种心情。 学了雨花瓷炭，哎，怎么一个将近200？
0: 除了线上摊位，汤师伟还打算线下支摊，开展全民共建修缮活动，率领大家到线下，到生活场景中去抢险加固古建筑。
10: 这个建筑呢，差不多有100年了嘛，你看这是写的嘛，大清同治3年。其实，在我看来，文物它就是一个历史实现的见证物，它是一个证人。这个身份更为重要，不管它是漂亮还是丑，它本身 这个东西在这儿站。

0: 它就足够啊，它这个分量其实就够了，就好像一个老人，他经历了沧桑，其实他就让站着其实就够了，你不需要给他打扮什么。你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啊，你看这些建筑，啊，有些你保护不了它，你其实蛮心痛的。
1: 我叫最小干预的一个原则，就是该加固就给它加固。你比如我给它支撑起来，它还是以前的那种状态，但它结构上它不会倒了。
0: 现在我们其实相当于做了一个抢险加固，都是为了我们下一步叫做全民共建修缮的这么一个活动在做准备，能够让小朋友真的能够自己来修，这个才是最好的教学，而不是我给你讲一堆东西，然后你看看一个成果啊，那样不太过瘾，我们觉得。
2: 采访的时候大家可以做个背景。
0: 你说这儿是吧？
3: 我们可能没有接触考古，可能没有真正沉浸式逛过博物馆，但我们也会好奇，也会观察周遭的事物。总有一天，总有一些新的知识会在细微处充盈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兴趣。比如村口那个不起眼的屋子，比如街边的那棵古树，邻居家屋檐上的那片瓦，比如阿汤哥的考古文博世界。
4: 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7: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8: 放心，挤几瓶包装，
6: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9: 文件这么大，
10: 这网速够吗？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网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慢点。
17: 爸，
16: 老师，谢谢，
18: 应该的，
1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个怎么呢？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9: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21: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9: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24: 没紧张，
25: 没什么事儿。
2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27: 见过。
28: 应该吧，
29: 应该的。
3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8: 应该的，
1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3: 吃粤菜，
34: 我要吃烧鹅，
35: 我要去按摩，
3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3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2: 那就问美团吧。
36: 他都能帮忙，
3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在野外，动物们必须时刻领先对手一步。有的动物外表凶猛，攻势凌厉，而有的则深谙逃生的奇谋巧计。动物们要生存下去，必须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这里是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岛，岛上生活着一种大型爬行动物，它们就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科莫多巨蜥。它们可以长到3米多长，100多公斤重，每次进食都需要吃下大量的食物，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海岛上，科莫多巨蜥的生活并不轻松。他们曾经猎食的弗洛勒斯矮剑齿象早已灭绝，现在这只科莫多巨蜥盯上了一头水牛。水牛是由人类引进到岛上的，它们长着粗大而尖锐的角，水牛的体重可达1吨，再加上那极具杀伤力的牛角，如果从正面发起攻击，科莫多巨蜥很可能会被水牛杀死。科莫多巨蜥要猎杀水牛，必须依靠一件秘密武器。热带地区的天气炎热难耐，水牛泡在水塘里解暑。这里既能享受清凉，又能躲避炙热的阳光。泡在水里的水牛引来了饥饿的科莫多巨蜥。这是一场危险的对峙。与水牛正面交锋，科莫多巨蜥的胜算并不大。科莫多巨蜥没有体型优势，无法迅速制服大型猎物。它的咬合力也较弱。不过，科莫多巨蜥拥有可分泌致命毒液的毒液腺。尽管没有可注入毒液的毒牙，但科莫多巨蜥的唾液中就含有毒液。

这个伤口虽然看起来不深，但毒液已经开始慢慢发挥作用。水牛瘸着腿离开，科莫多巨蜥赶紧跟了上去。倒下的水牛将附近的科莫多巨蜥吸引了过来，科莫多巨蜥们在大快朵颐。他们从水牛身上撕扯下肉块，不加咀嚼就直接吞下。科莫多巨蜥一顿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80%的食物，这之后的一个月，他们都可以不用进食。在加里曼丹岛茂密的雨林里，高处的林冠层是众多动物的家园。他们在这里觅食、休憩、繁衍。林冠层不仅资源丰富，可以满足动物们的生活所需，还能帮助他们避开地面的捕食者。然而，林冠层也不是没有危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不仅要掌握爬树的本领，还要有能力应对虎视眈眈的树栖捕食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丧命。这是飞蜥，它们身长20厘米左右，生性胆小，喜欢吃蚂蚁。雄性飞蜥的领地意识很强，如果有其他雄性擅自闯入，雄性飞蜥就会张开三角形的喉扇警告对方，宣示领地。

不过，如非必要，飞蜥大多数时候还是借着那身与树皮相近的颜色，悄然引入周围的环境。因为飞蜥的天敌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例如天堂金花蛇。天堂金花蛇和飞蜥各展所长，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丛林追逐。飞蜥的动作很快，也很灵活，却始终没能摆脱天堂金花蛇。飞蜥越爬越高，最终被天堂金花蛇逼到枝头，无路可逃。现在只剩下一种方法可以逃生，飞蜥纵身一跃，同时张开由肋骨支撑的翼膜，开始滑翔。飞蜥能滑翔20多米，通常情况下这足以让它安全脱身。然而天堂金花蛇同样身怀绝技，

可他还饿着肚子。这一次，他发现了一个更容易捕捉的猎物，是一只壁虎。天堂金花蛇的捕猎技巧还需要磨练，从简单的目标入手是个好方法，待到熟练后再去捕捉难对付的猎物。猎豹的生存面临着两大挑战，它们一边要捕食，一边还要注意避开比它们强壮的动物。

猎豹身形轻巧，遇到体型更大更强壮的对手时，往往不得不放弃到手的猎物。尽管狮子会自己捕猎，但它们至少有40%的食物是从其他动物那里抢来的。为了抢到食物，狮子会不惜杀死竞争者。面对这些体型比自己大的捕食者，猎豹为了自保，找到了一套巧妙的生存策略。猎豹的尿液气味较淡，其他动物往往很难闻到，而尿液的气味是许多捕食者追踪对手的重要线索。

如此一来，猎豹就可以更容易地避开其他捕食者了。猎豹还会趁狮子休息时顶着烈日去捕猎，尽量避免与狮子竞争。这一策略直接反映在猎豹的面部特征上，它们眼下的黑色条纹可以减少烈日眩光对眼睛的刺激，方便它们搜寻猎物。此外，猎豹十分清楚猎物视觉上的弱点，瞪羚的视野很广，却看不清位于它们正前方的物体。猎豹利用这一盲区慢慢靠近瞪羚，而空气热浪则进一步模糊了瞪羚的视线。

猎豹仅用了短短几秒，就加速到了一个惊人的速度。秘诀在于它那一身轻盈的骨骼、高度柔韧的脊椎以及灵活的肩胛骨，这套生理结构极大地增加了猎豹奔跑时身体伸展和收缩的幅度，将它的步幅提高到了7米以上。猎豹的前庭系统非常发达，能帮助它在高速追逐猎物时保持平衡和头部稳定。因此，即使猎豹在全速奔跑，身体剧烈起伏，它的视线依然可以牢牢锁。

0: 定猎物。哪怕速度达到每小时110公里，也不是问题。追上猎物后，猎豹伸出爪子将猎物拍倒在地，然后死死咬住猎物的脖子，结束了这场追逐。其实猎豹的捕猎成功率还不到50%，每一餐都得来不易。而猎物散发出的血腥味会随风飘散，引来猎狗。和黑背狐狼。出于这个原因，猎豹捕到猎物后必须尽快吃掉，否则就有可能被其他捕食者抢走。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要在澳大利亚的大堡礁生存，找到一个合适的栖身之所非常重要。这里可以藏身的地方不少，可要找到一个没有主人的却很难。这片海域生活着许多雀尾螳螂虾，对领地意识很强的雀尾螳螂虾来说，这里实在太过拥挤，因此这只雀尾螳螂虾急需找个新家，最好是食物充裕、竞争者少的地方。为此他踏上了一段危险的旅程。雀尾螳螂虾的外壳防护能力有限，包括章鱼在内的众多捕食者都是他的天敌。对雀尾螳螂虾来说，一个理想的栖身之所至关重要，可是大多数洞穴都已被占据，争夺藏身地的竞争异常激烈。尽管拥有致命的秘密武器，雀尾螳螂虾在争夺领地时却会尽量避免对同类痛下杀手，而是采用其他的方式，例如发出低频震动声来警告对方保持距离。这种声音传递的信息是，这里已经有主人了。

看来没有谁愿意将住处拱手相让，有时雀尾螳螂虾也会强行入住，只要有机会，他们会把洞穴的原主人赶走，他们会用尾部猛击对方，以此一决高下。这只雀尾螳螂虾赢了，终于住进了梦寐以求的洞穴。雀尾螳螂虾的猎物中，无论是软体动物还是甲壳类动物，大多长有坚硬的外壳，要成功吃到猎物，就需要用到它的秘密武器。雀尾螳螂虾的头部下方长有一对格外发达的特化附肢，这就是它捕猎的重要工具。想要吃到躲在螺壳里的寄居蟹，就只能敲碎螺壳。这对附肢在蓄力后猛地弹出，击打速度与力量都与子弹不相上下。然而，这一击的威力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在附肢以极快的速度弹出时，会形成一个极具破坏力的气泡。气泡破裂时会释放出光和热，产生巨大的冲击波，震碎螺壳。雀尾螳螂虾用附肢不断击打螺壳。如果按体重比例计算，雀尾螳螂虾可以说是世界上击打力量最强的动物之一。雀尾螳螂虾开始享用鲜美的蟹肉，随后它便返回洞穴休息，等待食物慢慢消化。

在北美洲西南部生活着一种特别能跑的鸟类，这就是走鹃。它们的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2公里。走鹃的胸部肌肉不太发达，无法支撑它们进行长距离飞行，于是走鹃演化出了快速奔跑的能力。在这片土地上，很少有动物能跑得过它们。走鹃的脚趾结构独特，两趾朝前，两趾朝后，这让他们在奔跑时拥有极佳的抓地力。

在野外，走圈不仅要提防天敌郊狼，还要小心自己的猎物响尾蛇。毕竟响尾蛇的毒液非常厉害，走圈也要避免被响尾蛇咬到。走圈对上响尾蛇，就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走圈特化的脚步结构能帮助他灵活的进攻和防御。

走捐的会前端弯曲成钩状，非常尖利。它连续的啄击，不仅能对响尾蛇造成伤害，还能消耗响尾蛇的体力。最后，走捐使出了致命绝招，他躲开了响尾蛇的毒牙，一口叼住响尾蛇的头，然后甩动蛇身，不断砸向地面。

直到响尾蛇的脊柱断裂。之后，走娟竟然将响尾蛇整条吞了下去。有时蛇太大，走娟会先吞下一部分，等消化的差不多了，再吃掉剩余的部分。响尾蛇为走娟补充了体力，让她得以在荒漠中继续行进，搜寻下一个猎物。在雨林不起眼的角落里，一场场生存之战正在上演。然而，参与其中的生物却有些出人意料，他们就是真菌。形态各异的真菌在林中不停地分解即将死去的植物，然后迅速生长，形成子实体。在部分雨林中，真菌的种类数量是植物的30倍左右。一些真菌每秒可释放大约30000个孢子，孢子随风飘散，被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此外，有些真菌还演化出了更为巧妙的扩张策略。比如，寄生真菌会利用宿主获得理想的生长环境。这是一只被偏侧蛇虫草菌控制的蚂蚁。几周前，偏侧蛇虫草菌的孢子侵入蚂蚁体内，孢子快速萌发，长出菌丝，并蔓延到蚂蚁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菌丝包裹住蚂蚁的肌肉，操控蚂蚁的行动，迫使蚂蚁成为自己的活体交通工具。

蚂蚁在偏侧蛇虫草菌的驱使下，朝着雨林中光照和湿度最适合真菌生长的地方爬去。抵达选定区域后，偏侧蛇虫草菌就会操控蚂蚁，让它死死咬住植物的茎叶。至此，蚂蚁的任务就结束了。蚂蚁死后，菌丝穿透蚂蚁的外骨骼，在头部长出子实体。子实体继续释放孢子，孢子如雨点般飘洒，落到下方的蚂蚁身上。偏侧蛇虫草菌的孢子对蚁群构成了威胁，它们能把蚂蚁变成自己散布更多孢子的工具。各类昆虫都可能成为寄生真菌的宿主。在雨林中，昆虫在真菌的控制下前往适合真菌生长的地方，随后死亡、分解，最终转化为真菌生长必需的养分。寄生真菌既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它们巧妙地融合了动植物的部分特征。

0: 赢得了这场生存之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热带雨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蛙类，然而雨林里捕食者众多，为了自保，蛙类演化出了奇特而又高效的防御手段。箭毒蛙鲜艳的体色是一种警戒色，用来警告捕食者，我有剧毒，请远离。玻璃蛙受到威胁时会迅速启动伪装机制，它将体内大部分红细胞集中于肝脏，藏在肝脏特化的囊状结构中。这些囊状结构能反射光线，大幅提升了玻璃蛙身体的透明度，帮助它更好地融入周围绿色的环境。然而玻璃蛙的伪装存在破绽，为了维持血液循环，它跳动的心脏依然清晰可见。眼前的这只雄性玻璃蛙不仅要躲避捕食者，还承担着守护的责任。它的配偶产下这些卵就离开了，看护蛙卵的重任就落在了雄性身上。这里大概有35枚卵，雄性玻璃蛙一刻也不敢放松。每天夜里，雄性玻璃蛙会用身体蘸取叶片上的露水，然后趴在蛙卵上，让蛙卵保持湿润，防止它们脱水。天亮后，雄性玻璃蛙还要提防昼行性捕食者。尤其是从天而降的胡蜂。胡蜂的目标不是玻璃蛙，而是营养丰富的蛙卵。好在雄性玻璃蛙也有应对的妙招，它背上的花纹酷似一团蛙卵，可以迷惑胡蜂。等到胡蜂被吸引靠近，雄性玻璃蛙就会化身

功夫高手，他长腿一蹬，将胡风一一踹开。可惜雄性玻璃蛙再厉害，也招架不住胡风持续不断的侵扰。幸好玻璃蛙的蝌蚪还有办法自救。雌性玻璃蛙特意将卵产在溪流上方的叶片上，一些蝌蚪已经发育成熟，即将孵化，能够自己逃跑。一只蝌蚪顺着叶片向下滑，向水面逃去。它纵身一跃，跳进了水里。成功逃跑的蝌蚪会藏在水底的沉积物中，慢慢发育为蛙。接下来的一周，雄性玻璃蛙会继续看护蛙卵，等待它们孵化。在此期间，它还会不断精进自己的腿功。在美国的南卡罗莱纳州海岸，潮水正在退去。没来得及离开的小鱼被困在了浅滩上。这正是平鼻海豚捕猎的好机会，但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因为再过四个小时左右，潮水就会上涨，到时再想抓鱼就没那么容易了。这里的水浑浊不堪，光靠视觉几乎是捕不到鱼的。于是，平鼻海豚采用了回声定位的方法。它们发出叫声，然后根据从猎物身上反射回来的声波，确定猎物的位置。与其把四个小时都浪费在一条一条的捉鱼上，不如想办法提高效率。平鼻海豚的一大优势就是善于合作。平鼻海豚会聚集起来，并排游动，制造出一道强劲的海浪。把鱼群赶到岸边。鱼一旦离了水，捉起来就容易多了。但前提是必须选对地方。首先排除布满锋利牡蛎壳的岸滩。地势太陡的地方会让鱼反弹回水里。过于平坦，平鼻海豚又会有搁浅的危险。因此，带缓坡的沙滩最为理想。全世界只有少数地方能观察到平鼻海豚冲上海滩捕鱼的景象。每一代海豚都会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下一代。一些海鸟也能在这场围猎中找到食物。填饱肚子后，平鼻海豚趁涨潮返回了大海。除了这种搁浅式的捕鱼方式之外，平鼻海豚还有其他捕猎策略。

在佛罗里达群岛，有一群平底海豚正在练习一种捕鱼技巧。平底海豚来到一群鲻鱼附近，有的平底海豚游到一旁，开始围着鲻鱼绕圈。这片海域的水比较浅，绕圈的平底海豚用尾巴搅起海底的泥沙，筑起一道泥沙墙，将鲻鱼群围在中间。平底海豚不断缩小包围圈，惊慌失措的鲻鱼跃出水面，试图逃跑。年轻的平底海豚经验不足，很难咬住空中的鲻鱼。

这需要他们精准地把握时机。年长的平鼻海豚亲身示范如何捉鱼。正是这样默契的合作，高明的捕猎策略，以及娴熟的技巧，让平鼻海豚在生存竞争中始终领先一步。在泰国一处浅海海底，一只织锦玉螺正在觅食，却遇到了两个难题。它既跑不快，也看不见。好在织锦玉螺可以用外套膜包卷而成的水管搜寻猎物的气味。外套膜是紧贴在玉螺外壳内表面的一层肉质皮，可卷折成管状伸出外壳。此外，织锦玉螺的身上还有一件秘密武器，这个粉色的管状结构是它的吻部，里面藏着可注射毒液的齿舌。一只体型较小的海螺已来不及逃跑，他试图靠外壳保护自己。可惜，再坚硬的外壳，在织锦玉螺的秘密武器面前也无济于事。织锦玉螺将吻部探进海螺壳内，射出齿舌，只这一击就让海螺失去了行动能力。接下来，织锦玉螺就可以慢慢享用猎物了。而另一种体型较大的玉螺攻击力也很强。帝纹玉螺是目前已知毒性最强的玉螺之一，它们的猎物大多是行动敏捷的鱼类。有报道说，一只帝纹玉螺身上的毒液足以毒死700人，但他们更喜欢采用低调一些的方式捕猎。

帝文玉罗会用水管做诱饵，让鱼误以为那是一条美味的虫子，靠近查看。这是一个陷阱，把鱼诱骗过来后，帝文玉罗会向水中释放特化型胰岛素，让猎物不知不觉的就中了毒。跟人类一样，胰岛素过量也会导致鱼类的血糖骤降，继而出现虚弱、恍惚甚至昏迷的症状。这条鱼已经无力逃脱了。

从吻部内射出有毒的齿舌，让鱼彻底没了动静。但对帝纹玉螺来说，一条鱼根本不够吃。因此，它整夜都在捕猎，一些体型小的猎物还可以先储存在体内。等到白天再慢慢享用。

生活在南非的非洲猛一边防备着大型捕食者，一边在灌木丛中寻找昆虫、蠕虫和蝎子。很快，他们将遭遇一个体型小巧却不容易对付的对手，这是双斑气步甲。它一口咬住了一只黑腹蝶蚁。这类蚂蚁正是双斑气步甲强大防御能力的关键来源。然而，黑腹蝶蚁非常不好惹，它们会奋力反击。尽管如此，双斑气步甲还是从容离开了。双斑气步甲的胆量和它的体型存在巨大的反差，这只小小的甲虫竟然敢正面对抗比自己大得多的动物。一开始，非洲猛以为这是一顿送上门的美餐，但很快他就受到了教训。双斑气步甲身上的黄色条纹其实是一种警告，它把腹部末端对准非洲猛，喷射出酸性液体。一旦被射中眼睛，非洲猛就会因强烈的刺激而暂时失明，双斑气步甲就可以趁机逃跑。这种液体的主要成分是乙酸，正是双斑气步甲通过捕食黑腹蝶蚁获取的。这个秘密武器让双斑气步甲有了对抗捕食者的勇气。

中国古代的女性，肯定就是她很珍爱的东西，然后她就放在了妆奁里面。随着历史的演变，它慢慢的从一个小型的宴居用器，变成了一种跟女性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家具。妆奁放在每个时代，它的特点都非常的明显。

0: 现，我们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这九尾狐非常的好看，金箔九尾狐非常的漂亮。九尾狐的故事在汉代非常的流行。还有一个仙鹤，非常明显的仙鹤，腿很长，用最昂贵的金属来制造出最生动的造型，非常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生动。我送给我闺蜜，我就说我可以送给一个非常漂亮的梳妆盒，非常好的玉，这是娘家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嫁妆，一个祝福。妆奁是中国古代的女性非常重要的一个陪嫁品，因为古代女性也要陪嫁嘛，尤其到宋代，其实你的陪嫁的东西都是你的个人的私产。妆奁材质是多种的，除了铁的没有发现之外，银的、瓷的、象牙的呀，瓷器就有，里面还有镜子，玻璃已经引进中国了嘛，金的没见过，贴金箔的有，镶金的也有，纯金的可能太贵了吧。金银在中国古代一直是昂贵的金属，所以能使用金银呢，肯定是身份是非同一般的。这一套是我们苏州地区出土的元代的一个银镜脸，能看出张士诚当时割据苏州的时候他所拥有的经济实力的体现。旁边的那个镜架，考古出土的目前最为精美的一个交椅式的一个银镜架，当时采购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贵的，是张士诚对他母亲的一片孝心吧。它一共有24件梳妆用具。汉代的就是一个圆形的，一打开哇，里面有好多小宝宝。宋代的就是嘟嘟嘟嘟嘟嘟摸起来的。捻盒它整体在发展的规律中，内部的容量是越来越大。从汉代的时候从里面放几件东西，到了元代的时候它已经放了几十件东西。妆奁在整个历史的长河应该是越来越美，越来越漂亮，还有就是它的实用性在越来越增强。到了宋代的时候放在桌上使用的，它的空间也在增大，所以女性在化妆的时候其实会更加的从容。
1: 我们虽居于深闺，心却从未停止向往。
2: 我们熟读诗书，暗藏才华。
3: 当指尖触及妆奁中安静的脂粉与簪尘，
4: 这方寸妆台变成了只属于自己的天地。那或许正是从未悦己者容，悄然转向为己而容的起始。
0: 妆奁其实跟女性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我们古代人在写信给一个女士的时候，慰问语往往就是奁安，奁指的就是妆奁。

0: 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他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金雕是低调的空中猎手，对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许多动物而言，金雕翅膀划破空气的轻响，就是它们生命中听到的最后一种声音。而对金雕雏鸟来说，这是它们生命中最先熟悉的声音之一。五天前，在这面高耸的悬崖上，一对金雕夫妇迎来了新生命。这是他们今年孵化的第一只雏鸟。第二只雏鸟还没能彻底破壳而出，在过去的两天里，它一直在挣扎。金雕天生拥有坚硬且锋利的喙，但脱离卵壳仍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脆弱的雏鸟一出生就暴露在日照强烈的高海拔环境中，而这只是它生命历程中的第一道考验。尽管两只雏鸟都会得到父母的照顾与保护，后出生的雏鸟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它是雌性还是雄性，都比先出生的雏鸟弱小。出生顺序往往决定了金雕雏鸟的命运。金雕妈妈警觉地守护着两只雏鸟，后出生的雏鸟还无法睁开眼睛，不过它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阳光。金雕爸爸飞往一处制高点，以便观察周围的情况，因为巢穴之外总是潜藏着危险。金雕爸爸暂时没有驱赶渡鸦，只是对他们保持关注。真正令他担心的是其他邻居，比如正在空中飞行的另一只金雕。它虽然距离雏鸟所在的巢穴很远，可还是引起了金雕爸爸的注意。金雕爸爸会频繁地扫视天空，稍不留神，雏鸟就可能沦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金雕雏鸟能做的只有睡觉、进食、长身体。金雕妈妈会在雏鸟孵化后的几十天里悉心地守护它们，期间很少离巢活动。觅食工作主要由金雕爸爸负责，金雕妈妈用身体给雏鸟保暖。天敌或许可以被金雕妈妈阻挡在外，雏鸟间的竞争却难以避免。较早出生的雏鸟已经开始欺负比它弱小的同伴了。

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产崽了。那么这只幼崽也许就是他的最后一个孩子。狐狸父母通常共同养育幼崽，可这只雌性狐狸身边却没有雄性的身影。与金雕雏鸟不同，狐狸幼崽出生后不能直接吃肉，在生命的第一个月里，它们仅靠喝奶，体重就能增加5倍左右。这意味着狐狸妈妈不仅要为自己捕猎，还要为幼崽提供大量奶水。狐狸幼崽要长到约2周大才能睁开眼睛。尽管身上长有绒毛，幼崽现在仍然需要长时间依偎着妈妈取暖。在高海拔地区，春天姗姗来迟。随着时间的推移，阳光变得越来越温暖，日照时间也逐渐加长。积雪一天天消融，山间再次焕发生机。春天到来，猎物增多，狐狸和金雕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大量捕食，以满足幼崽与雏鸟旺盛的食欲。金雕大多喜欢在朝向东南方的悬崖上筑巢，这里较少受到风暴的侵袭，而且能晒得到更多的阳光。较早出生的雏鸟现在12天大了，我们还无法判断它的性别，它已经开始试着蹒跚移动。在没有护栏的巢穴里，这么做很危险。金雕雏鸟长得很快，胃口也越来越大。金雕爸爸是个捕猎能手，持续不断地给雏鸟带回食物，不过他的喂食技巧还有待提高。如果两只雏鸟得到同样多的食物，它们就能以同样的速度长大。但后出生的雏鸟起步较晚，很难赶上另一只成长的脚步。此外，先出生的雏鸟还时常主动发起攻击，这进一步拉大了两只雏鸟发育上的差距。金雕妈妈会吃掉剩余的食物，保持巢穴整洁。在照顾雏鸟方面，金雕妈妈更加体贴，她从猎物身上撕下细小的肉条，耐心地喂给雏鸟。

金雕父母还不能只留雏鸟在巢里，杜鸦随时可能前来掠食。杜鸦同样有后代需要喂养，金雕雏鸟是绝佳的猎物。为了避免雏鸟遭遇不测，在孵化后的两个月里，金雕父母至少有一方会留下来守护巢穴。金雕爸爸外出捕猎时，杜鸦会尾随其后，捡些他剩下的食物。金雕和杜鸦的领地经常有所重叠。在高山地区，金雕的觅食范围十分宽广，它们通常将海拔比巢穴更高、树木难以生长的草地作为自己的捕猎场。据估计，有上千对金雕

面上猎物的一举一动。其他动物也在留意金雕的动向，一只红隼向金雕发出警告，并驱赶它远离自己的巢穴。红隼的叫声引起了许多动物的注意，金雕的偷袭计划因此落空，看他们纷纷提高警惕。

金雕离开后，天空恢复平静。地上的汉塔松了一口气。然而，金雕的飞行速度很快，可能几分钟后就会回来，而且他已经确定了汉塔的位置。金雕落在岩石边缘，暗中观察，以免被毒鸦发现，暴露他的行踪，再次失去偷袭的机会。金雕的眼睛就像两个变焦镜头。在理想条件下，他能在一两公里之外发现地上奔跑的汉塔。

汉塔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喊，这是向同伴们传递的空袭警报。一只年轻的汉塔没有听到警报，

金雕如同钳子一般的利爪，在几秒钟内就杀死了猎物。能从金雕捕获的猎物中受益的，不仅有跟在一旁的渡鸦，狐狸幼崽现在两周大了，五只幼崽中仅有两只活了下来。狐狸妈妈小心地为幼崽清理皮毛上的寄生虫，这两个小家伙暂时还不能离开巢穴。充足的睡眠对于狐狸幼崽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森林里出现一只石雕，这种动物经常突然现身，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行踪捉摸不

狸妈妈试图通过石雕留下的气味找到它。石雕已经躲了起来，既能发现危险，而又不被察觉，这是森林里重要的生存技能。在动物们注意不到的地方，总有眼睛在观察它们。

对于想要躲避空中猎手视线的动物来说，悬崖下的巨石往往能提供很好的掩护。金雕雏鸟的生命进入第三周，年长的雏鸟现在已经不允许年幼的雏鸟靠近妈妈取暖了。它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无差别地啄咬着身边的各种东西。年幼的雏鸟也想到妈妈的翅膀下寻求温暖，

它虽已长出第二层绒毛，却还是难以御寒。几个月来，不时会有一些动物残骸掉落到金雕巢穴下方的森林里，这些都是金雕一家吃剩的食物。天气条件不好时，金雕经常会被迫在抵达巢穴前丢弃猎物。森林里的其他动物如果运气够好，就能得到从天而降的美食。狐狸妈妈这次没有等来食物，只好去更远的地方捕猎。随着年岁的增长，捕猎对她而言变得越来越吃力。年长的金雕雏鸟日益强壮，它舒服地卧在妈妈肚子底下，只有这时年幼的雏鸟才能得到片刻安宁。金雕妈妈试图为弱势的雏鸟遮挡寒风，在山上夜晚尤为寒冷。时至六月，海拔较高的地方仍有积雪，夏日的气息却已扑面而来，鲜艳的花朵在山间竞相开放。欧洲马鹿回到茂盛的草地上觅食，在短暂而丰饶的夏季，长出新鹿角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大量进食，增加体力，为繁殖和越冬做准备。这些雪兔幼崽还没有断奶，它们是雪兔妈妈今年产下的第一窝幼崽。成年雪兔刚换上下毛，较深的毛色能帮助它们更好地融入环境，躲避天敌。毕竟金雕的眼睛非常敏锐。冰雪消融后，山间原本的涓涓细流变成了浩大的洪流，倾泻而下。

0: 湍急的水流日夜轰鸣，在随后的几周里，山谷里都将回荡着这首震耳欲聋的水声交响乐。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近来，狐狸妈妈的生活十分忙碌。狐狸幼崽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幼崽们现在四周大了，这是他们头一次离开巢穴，探索外面的世界，因此显得格外兴奋。

狐狸妈妈只允许幼崽短暂的离巢活动，而且不会让它们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 幼崽们每个角落都不放过，看到什么都想凑近闻一闻，或者咬上一口。它们还很弱小，一不小心就可能误入险境。它们在外面活动的时候，狐狸妈妈总是保持高度警惕。只有当幼崽返回巢穴睡觉时，狐狸妈妈才能稍微休息一会儿。 在金雕的巢中，较早出生的雏鸟精力旺盛，动个不停。金雕妈妈现在终于可以离开巢穴了，她再次展翅翱翔，和金雕爸爸一起外出捕猎。年长的雏鸟一天比一天活跃，年幼的雏鸟则总是无精打采地趴着。 它持续遭受着强势同伴的攻击，而且攻击的强度与日俱增。

金雕妈妈忙于在巢穴附近捕捉猎物，经常会把两只雏鸟留在巢中。年幼的雏鸟无处可躲，妈妈不在，它也得不到任何保护。不久后，年幼的雏鸟就有可能死于伤口感染，或者跌落悬崖。经验丰富的狐狸妈妈留心观察着金雕巢穴里的情况，对她来说，掉下来的雏鸟将是一份现成的美餐。

就连食物也没能让年长的雏鸟停止攻击，年幼的雏鸟几乎没有机会进食。从破壳的那一刻起，它便注定遭受欺凌。年长的雏鸟凶起来，甚至会攻击父母。孱弱的雏鸟可能会因为这种粗暴的行为而丧命。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年幼的雏鸟变得越来越虚弱。山下有冷风过境时，通常意味着山上会出现剧烈的天气变化。这样的天气很不利于飞行，但无论如何，金雕父母都必须外出为雏鸟觅食。降温、阵风、暴雨、大雪，以及强烈的雷暴，都会给飞行带来危

在山脊上，恶劣的天气有时会持续几天甚至几周。对生长期较短的动物而言，两三周的食物短缺足以严重打乱它们的生长节奏，而成年动物也未必能安然度过夏季的风暴。天空终于放晴了，金雕妈妈一直在等金雕爸爸回来，却始终没有等到。雏鸟们现在只能吃些以前剩余的食物，金雕妈妈好几天来都几乎没有出去捕猎。自从她的伴侣消失后，金雕妈妈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神采。给雏鸟喂食的时候，她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年长的雏鸟吃掉了大部分食物，它的素囊圆鼓鼓的，浑身都充满了活力。年幼的雏鸟则在苦苦支撑。金雕妈妈也许终于接受了她的伴侣不会再回来的现实。在阿尔卑斯山脉，很多金雕雏鸟都活不到学飞的年龄。如果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即便仅有一只雏鸟，生存下去的机会也很渺茫。狐狸幼崽离开巢穴后，只有约四分之一的概率能挺过第一年。在他们离开之前，年轻的狐狸妈妈通常会陪伴幼崽一起玩耍。但这只雌性狐狸上了年纪，精力不济，对幼崽很不耐烦。

没有了伴侣的帮助，金雕妈妈的日子十分艰难。她长时间待在巢里，不愿外出捕食。她不只是因为失去伴侣而情绪低落，她也知道现在离开巢穴会将雏鸟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一只外来的成年金雕近期频繁闯入她的领地，冲突一触即发，她必须做好独自应战的准备。所有金雕妈妈都不可能容忍闯入者靠近自己的巢穴。年长的雏鸟还不会飞，就似乎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加入战斗了。眼下，渡鸦无法再对金雕雏鸟构成威胁。雏鸟的体型长大了许多，而且年长的那只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卫能力。外部威胁让金雕妈妈重新振作了起来。渡鸦非常聪明，他们察觉到了金雕妈妈的力不从心，于是守在

杜鸦还会做出一些欺骗行为，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实则关注着金雕妈妈的举动。 金雕雏鸟长到6周大时，体型超过了家鸡，翅膀上的白色绒毛也逐渐被黑色的羽毛所取代。金雕妈妈这次给雏鸟带回食物的过程异常艰辛。 风向对他不利，金雕妈妈无法降落。她似乎想要尝试从空中将猎物投到巢里，在这样的强风中带着沉重的猎物降落，可能会让它丧命。同时，金雕妈妈很清楚，狐狸和杜鸦都在悬崖下方等待好运降临。

带着较重的猎物飞行时，金雕只会越飞越低。当负重较小时，金雕才有可能向上飞行。狐狸妈妈没有贸然靠近从天而降的猎物，她可不想引起金雕的注意。她观望了一会儿，看到金雕飞走之后，狐狸妈妈迅速行动。她得在渡鸦出现之前将猎物据为己有。在这段时期，金雕雏鸟的爪子也长大了不少。幸好年长的雏鸟目前还没有学会把爪子用作武器。狐狸幼崽之间也开始出现等级分化的迹象，这只幼崽更加强势，率先进食。

看来两个小家伙还没有完全分出高下。狐狸妈妈没有干涉，而是任由幼崽争抢食物，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课。幼崽现在已经懂得了要把食物尽快藏到安全的地方。金雕妈妈不再需要长时间待在巢里陪伴雏鸟了，不过她还在思念自己的伴侣。年幼的雏鸟日渐虚弱，意志消沉，

年长的雏鸟活力十足，它在狭小的巢穴里不停地走动，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大。突然刮来一阵大风，这阵风彻底改写了两只雏鸟的命运。

多数情况下，一窝金雕雏鸟中只有最先出生的雏鸟会活下来。然而世事无常。

0: 金雕妈妈看起来有些困惑，巢里只剩下了年幼的雏鸟。掉下悬崖的雏鸟很快便尸骨无存。原本处于弱势的雏鸟再也不会受欺负了，它开始积极求生。从此以后，金雕妈妈便把所有的关爱都倾注到这只幸存的雏鸟身上。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暑热渐盛，金雕雏鸟已经进入幼鸟阶段，现在是该离巢的时候了。距离孵化已经过去了九周，金雕幼鸟的羽毛基本长齐了，长长的深色羽毛逐渐覆盖了短小柔软的绒毛。在过去的几周里，幼鸟一直忙着梳理新长出的羽毛，在上面涂抹油脂，同时去除因羽毛持续生长而脱落的羽毛囊。它的妈妈每隔几天才会给它带回食物。当前，幼鸟必须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适当减轻体重。幼鸟不断练习扇动翅膀，只有当扇动翅膀产生的升力大于它的体重时，它才能飞起来。在真正掌握这项技能之前，幼鸟需要冒着风险在巢里进行练习。当然，它也需要好好休息，养精蓄锐。

山上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年轻的汉塔活泼好动，一刻也闲不下来。在夏天，汉塔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吃些东西，只有肥壮的汉塔才能熬过冬季。这是狐狸幼崽们第一次来到高山探险，这里的海拔比他们的巢穴高得多。

他们可以借机认识一下将来要捕捉的猎物。狐狸幼崽目前对旱獭还远远构不成威胁，但负责站岗的旱獭依然不让他们靠近。狐狸幼崽身上有妈妈的气味，旱獭不敢放松警惕。旱獭可不允许他们的幼崽和未来的捕食者玩耍。狐狸幼崽终于明白了旱獭的意思。金雕的出现让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看到汉塔纷纷钻回洞穴，狐狸幼崽也意识到情况不妙。他们迟疑了一会儿，才慌忙找地方躲避。金雕妈妈在巢穴附近盘旋，这次她盘旋的时间比以往更长。狐狸幼崽在情急之下躲进了汉塔的一处洞穴，求生本能让他们逃过一劫。巢里的金雕幼鸟看到妈妈已经捕获了猎物，却迟迟没有回家。金雕妈妈在巢穴下方降落，可现在风况良好，它完全可以落在巢里。看得出来，幼鸟已经急不可耐了。金雕妈妈又带着猎物起飞了，这一回它还是没有归巢。幼鸟承受着饥饿的痛苦，金雕妈妈一次又一次地向幼鸟展示猎物的位置，并示意它扇动翅膀。幼鸟终于明白了妈妈的意思，对食物的渴望促使它鼓起勇气飞翔。这可能是金雕一生中最勇敢也最辉煌的时刻。对金雕妈妈来说，这是她最为骄傲的时刻。

飞行以紧急迫降结束。不过瑕不掩瑜，只有从一次次失败中吸取经验，幼鸟的飞行技术才能不断进步。

阿尔卑斯山脉的金雕幼鸟通常在七月中下旬学会飞行，在这段时间，雄性欧洲马鹿会开始磨除新角上的绒毛，磨掉绒毛后，鹿角会逐渐变硬，这是它们在秋天争夺配偶时用来打斗的重要武器。金雕幼鸟还有两项技能要学，一是守护领地，二是捕猎。这是来自临近山谷的另一只金雕，它没有意识到自己越了界，从羽毛判断，这只金雕还很年轻，因此金雕妈妈并不打算全力攻击。不过它得让闯入者知道这里不欢迎它的到来。幼鸟也加入了妈妈的行动。在强风的托举下，飞翔变得毫不费力。金雕幼鸟的世界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广阔。金雕妈妈在一旁示范，教它如何借助气流滑翔。

闯入领地的年轻金雕被赶到了山的另一边。接下来就该学习另一项技能了，捕猎。首先瞄准目标，紧紧抓牢。然后把猎物扔下悬崖。一次捕猎就完成了。金雕妈妈把这只异灵留给了幼鸟。这很可能是妈妈最后一次帮她捕猎了，而幼鸟对此还浑然不知。金雕妈妈的飞行姿态有些奇怪，她受伤了，只能设法降落在迷宫一般的峡谷中。这只异灵应该够幼鸟吃上大约两周，自出生起，它就一直依靠父母获取食物。而现在，金雕妈妈被迫降落在其他地方，从幼鸟的视野中消失了。

他疼痛万分，飞不起来了。金雕妈妈无法继续照顾幼鸟，而且恐怕再也不会见到它了。入秋后，阿尔卑斯山脉经常被雾气笼罩，光线也在变化，将山顶映成一片金黄。从现在起，这只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了。它还太稚嫩，生存前景不容乐观。为了寻找妈妈，它离

同时饥饿也令他备受煎熬。他本能地寻找猎物，几只旱獭还在草地上享受今年最后一段温暖的时光，不久后他们就要回洞穴冬眠了。怎样才能捉到他们呢？周围的其他鸟类无法向他传授捕猎的技巧。

金雕幼鸟朝着太阳的方向飞越一座座山谷，过程中它难免会闯入其他金雕的领地，它不断遭到驱逐，四处流浪。只有一部分金雕幼鸟能撑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它们很难生存下去。一路向南，眼前的景色开始发生变化，山势逐渐降低，地形却越发崎岖，更重要的是阳光变得更加充沛。阿尔卑斯山脉宽广辽阔，但并非无边无际，能来到阳光充足的地带，对金雕幼鸟来说实属幸运。在这里，它或许能熬过漫长的冬季。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向
9: 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他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九月，山里的气温开始下降，高山草场却渐渐热闹起来。欧洲马鹿进入繁殖期，它们在此大量聚集，强壮的雄性即将展开激烈对决。这个场面吸引了金雕幼鸟的注意。热闹的场面并不代表一定会有捕食机会。欧洲马鹿体型庞大，金雕幼鸟根本无力猎杀。

这只金雕幼鸟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秋天，它还没有学会独立捕猎，失去了妈妈的帮助，它只能忍饥挨饿。吃完妈妈最后留下的一零，这只金雕幼鸟只得靠腐肉勉强度日。适合它捕猎的汉獭陆续进入冬眠状态，几乎看不到踪影。仍在山坡上活动的大多是行动缓慢的庞然大物。阿尔卑斯原羊正在悠闲地吃草，金雕幼鸟饿极了，也学着尝了尝草的味道。这群大家伙虽然不太热情，但态度还算温和。金雕幼鸟飞到他们中间。

饥饿驱使这只金雕幼鸟再次出发，前路茫茫，它越过云海，沿着岩石峭壁飞行。山巅上有积雪未消，而山下秋天又已悄然来临。

这只金雕幼鸟还是头一次降落在积雪上。雪倒是可以吃，但填不饱肚子。金雕发现了熟悉的猎物，异灵。这是妈妈曾经给它的食物，可这几只异灵体型不小。地面上终于出现了适合金雕幼鸟捕食的猎物，雪兔还在四处活动，它们即将换上白色的冬季皮毛，脚底还长有浓密的长毛，以防在雪地里打滑。雪兔体型小，本是金雕幼鸟可以对付的猎物。

捕猎的关键在于安静前行，可惜金雕幼鸟还没学到这一点。尽管雪兔并未看见它，但它的叫声引起了雪兔的警觉。金雕幼鸟从高处俯冲而下，颇有几分老练猎手的模样。只可惜它毕竟还是新手，叫声再一次暴露了它的行踪。雪兔灵巧地钻进树丛，躲开了捕食者的追击，他们自有一套逃生秘

秋意渐浓，落叶松褪去了最后的绿意。山间平静的湖泊倒映着天空和水面上的飞鸟。

这只金雕幼鸟才刚刚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季节更迭。突然，一阵熟悉的叫声传入他的耳中。原来是老邻居杜鸦，他们仿佛无处不在，总是吵闹不停。不过这一次，他们可帮金雕幼鸟解决了燃眉之急。杜鸦聒噪的叫声引起了金雕幼鸟的注意，微风中它还嗅到了一丝诱人的气息，是腐肉的味道。

中顺利。金雕幼鸟在饥饿中过了一个月，现在终于可以饱餐一顿。看来要活下去不一。奈何在这样的大雪天里，就连金雕也很难发现猎物。金雕幼鸟狼狈地降落在松软的积雪中，虽然没有受伤，却也一时难以行动。为了节省体力，欧洲马路放慢速度，缓缓前行。

这只金雕太年轻，缺乏经验，勉强继续飞行，它的体力很快就会耗尽。刚下的雪比较松散，要是深陷其中，金雕幼鸟可能会有危险。它身上的雪融化后又重新凝结，紧紧附着在羽毛上。

于本能，金雕幼鸟意识到只有上树才能摆脱困境。羽毛结冰会阻碍它飞行，如果在雪地里过夜，羽毛甚至会被冻在地面上。更糟糕的是，如果夜里再下一场暴雪，它很可能撑不到天亮。此时，有一种动物住在地下约2米深的洞穴中，完全没有受到暴风雪的影响。汉塔一家紧紧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当金雕幼鸟在暴风雪中苦苦支撑之时，汉塔们已在洞穴中安然入睡，以冬眠的方式应对严冬。它们靠体内储存的脂肪和水分维持生命，厚实的皮毛和铺在洞里的干草也起到了很好的保温作用。洞穴外寒风呼啸，考验着其他动物的生存极限。洞穴内安全且温暖，汉塔们可以安心冬眠。无论外面的狂风有多猛烈，洞里的汉塔们连一丝风都感受不到。

雪兔和岩雷鸟躲进了厚厚的积雪中，积雪挡住了强风，让它们可以安全地挺过连日来的风暴。

它才能经受住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一旦外层羽毛结上又硬又重的冰块，就会对生命构成严重的威胁。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1: 隆冬时节的阿尔卑斯山脉，偶尔也会有温暖的晴天。在山脉南坡，阳光宛如夏日般灿烂。这些小家伙成功抵挡住了风雪，但已经在积雪中纹丝不动很长时间了。趁着天气正好，他们迫不及待地出来活动觅食。

在寒冷的冬天，欧洲马路会降低心率，尽可能减少活动量。天空终于放晴，是时候四处转转了。不是所有狐狸幼崽都能顺利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有年老体弱的动物冻死在了暴风雪中，这些动物的死亡可以帮助捕猎新手熬过食物匮乏的时期。金雕幼鸟羽毛上的冰融化了许多，它终于能活动开了。然而，大自然的考验还没有结束。

易灵选择在陡峭的崖壁上活动，这里风小一些，积雪也不太厚。而在他们头顶上方的山脊上，大风会让堆积的雪层变得非常不稳定。

雪崩产生的巨大冲击气浪足以将数公里外的森林夷为平地，一些异灵一动不动地躲在崖壁凸起的岩石下方，任由万吨积雪呼啸而下。

翼灵有时会因躲避不及被雪崩吞噬。杜鸦又一次在无意间向这只金雕幼鸟演示了如何在冬天获得食物。四处流浪的金雕幼鸟很清楚，这里的成年金雕并不欢迎自己。然而，出于对食物的渴望，他决定冒险一试。

这一次他果断赶走了渡鸦。尸体很快就会引来许多肉食性动物，例如金雕、渡鸦、狐兀鹫、狐狸和石雕。如果没有雪崩带来的食物，一些动物恐怕撑不到来年春天。

然而好景不长，空中的成年金雕摆出了攻击姿态，它传达的意思非常明确，离开我的领地。

不幸的是，他刚飞入一座山谷就遭到了攻击。狐兀鹫是阿尔卑斯山脉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大块头。金雕幼鸟试图反击，勇气可嘉，可惜他毫无胜算。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金雕，在成年之前都要独自在外闯荡几年。想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大概只有在找到终身伴侣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春天温暖的南风把这只年轻金雕带回了熟悉的地方。高耸的山峰，壮美的冰川，宽阔的山谷，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还有那面悬崖，以及崖壁上那块突出的岩石。空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年轻金雕的妈妈。她像过去那样从高空俯冲而下，落在鸟巢上。金雕妈妈有了新的伴侣，

回到家乡的年轻金雕凑近鸟巢，仔细打量。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这对处于繁殖期的金雕夫妇眼里，这只年轻金雕就是闯入者。金雕妈妈立刻发起了攻击。

两只成年金雕相互配合驱赶闯入者，受到惊吓的年轻金雕赶紧躲了起来，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家了。

温暖又干燥的风拂过山岭，积雪消融，草地渐渐显露出来。被春日阳光唤醒的不仅有旱獭，还有林蛙。整个冬天，林蛙大多蛰伏在水体底部冬眠。从高山湖泊的冰层开始融化的那一天起，它们就仿佛感知到了大自然的召唤，齐齐现身。旱獭忙着寻找食物，而林

挖却无暇觅食。众多林蛙争先恐后地聚集到一起，谁也不想错过一年一度的繁殖活动。为了不被冻死在雪地里，他们必须在白天赶路。湖水的温度刚刚回升到零摄氏度以上，在初春时节，这已经算得上适宜了。湖泊的浅水区底部沉积着黑色的泥炭层，而且这里水温相对较高，非常适合产卵。雄性林蛙趴在体型比自己大的雌性身上，急切地期待着在雌性产卵后立即给卵受精。

0: 每对狸猫的繁殖过程通常会持续3到4天。一些雄性狸猫等不及进入湖中，在雪地上就早早抱住了雌性。在高海拔山区，夏季短暂，狸猫必须尽早繁殖，才能保证新一代有足够的时间成长。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6: 来来来，
7: 好吃点啊！
8: 盖世因爱而生。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算辣的，
17: 这样吧，应该吧，应该
18: 的嘛。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气温回升，这片草地上的积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前往觅食地的路上危险重重，汉塔这种体型的猎物正合年轻金雕的心意。他要抓准时机，就是现在。

凭借顽强的生命力，这只年轻金雕独自生活了近一年时间。第二年伊始，它迈出了生命中的关键一步。曾经只能靠腐肉为生的它，如今已经成为真正的猎手。年轻金雕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惊扰，原来只是同类路过时发出的叫声，并无危险。真正的危险潜伏在别处。山谷里雪崩频发，大量积雪顺着山坡奔腾而下。

漫长而寂静的寒冬结束了，在春日的暖阳下，山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山泉涌动，溪水暴涨，在潺潺的流水声中，森林深处传来一阵节奏感十足的奇怪声响。对雌性松鸡来说，这个声音十分悦耳动听。雄性松鸡卖力表现，想要打动在树枝上围观的雌性。在求偶场上，雄性松鸡努力展示自己带有金属光泽的羽毛。偶尔还会高高跃起，猛烈地拍动翅膀，只为吸引雌性的注意。这只雌性松鸡被成功打动，来到了地面上，这代表雌性接受了雄性的求爱。

即便如此，经验丰富的捕食者也绝不会贸然行动。谨慎才是上策。金雕的翼展很长，在密林里发动高速突袭很容易受伤。

对幸存的雄性松鸡来说，这意味着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对观摩了高手捕猎全过程的年轻金雕来说，这是生动的一刻。虽然年轻金雕没有在这里捕到猎物，但他也有所收获。年轻金雕饿着肚子再次出发。在海拔较高的山坡上，还有积雪尚未融化，雌性异灵会带着幼崽来这里度过夏天。异灵幼崽们在雪地上尽情嬉戏打闹，

过，并不是所有幼崽都那么健康。从空中俯瞰，阿尔卑斯山脉完全变了模样，不再是白茫茫的一片，湖面再次倒映出天空和飞鸟，植被铺满山野，还有河流与湖泊点缀其间。

抬头望去，那只年轻的金雕正在空中盘旋，地面上有一只同类好奇地观察着它。他想模仿妈妈曾经使用过的捕猎技巧，但没有成功。

地面上的金雕大概也是被这群异灵吸引而来。看到空中的年轻金雕依然没有放弃，他便振翅高飞，跃跃欲试。这只体弱的异灵幼崽在山坡上找到了一处温暖的地方休息，而其他幼崽还在雪地里玩耍。异灵群启程离开，它被落在了后面。落在山顶的金雕目睹了这一切，异灵幼崽找不到妈妈了。仅靠他自己很难生存下去。异灵群已经走远，这只金雕不必担心会有成年雌性异灵来营救这只幼崽。这位年轻的猎手记住了一个要点，捕猎时不要发出声音。

抓住猎物是一回事，能否守住猎物又是另一回事。金雕张开翅膀盖住猎物，宣示所有权。其实猎物的主人根本无需担心，因为这只不请自来的金雕跟他同一年出生，还是雄性，而自己是体型更大也更加强壮的雌性。雄性金雕通常不会主动挑衅雌性，不过他们或许还会再次相遇。在阿尔卑斯山脉之上，天空看似无边无际，然而金雕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难免会跟同类相遇。更何况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有数百只金雕幼鸟离巢，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尚未成年的金雕有时会短暂的相伴，并肩飞行是很亲密的行为，这两只金雕或许会成为朋友。

甚至是伴侣。现在他们还年轻，在拥有自己的领地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金雕曾经遍布欧洲各地，如今阿尔卑斯山脉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大约5岁时，金雕才会达到性成熟，在那之前他们还要继续过着艰苦的漂泊生活。出生在这里的金雕只有少数能够活到1岁，翱翔于群山之间。他们还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练习飞翔和捕猎技巧。最终也只有一部分金雕能够成功配对繁育后代。自然选择的法则极其严苛，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仰仗命运的眷顾。要在这崇山峻岭之间找到并守住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恐怕只有在伴侣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实现。生活在这里的年轻金雕闯过重重险阻，经历了漫长的旅程。未来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伴侣，生存的希望将大幅增加。至于将来的命运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但正是这些不屈的生命，点燃了种群延续的火种，让金雕的鸣叫继续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群峰之间回荡。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那筋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2: 我也要吃。
3: 山楂来喽，
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0: 好吃。
5: 来来来，吃点啊。
6: 该时。
7: 因爱而生，中国文人的笔锋向来沾着人间烟火气。屈原招魂赋里的美食令人啧舌，炖甲鱼、烤羊羔、醋溜糊、油炸燕，一道道硬菜与浪漫文风毫不违和。 苏轼贬谪到哪里，就用哪里的食材研发新菜，东坡肉、东坡豆腐吃出豁达旷味。袁枚的网红餐馆有300多道私房菜，一部《随园食单》写尽江南舌尖上的鲜美。张岱则以一句“月中清蝉，无过渔者”的狂言。 将文人的风雅时事推向了极致。且看这份得自大半个中国的张岱严选：北京的平谷果、黄类马叶松，山东的羊肚菜、秋白荔、文官果甜枣，福建的夫居、福居饼、牛皮糖、红葫芦，江西的新根、风车府、山西的甜瓜菜、苏州的带骨花果、山楂丁、山楂糕、松子儿糖、白莲甘露腐、嘉兴的马醮鱼腐、桃仁黄雀、南京的套樱桃、桃焖枣、地里团、莴笋团、山楂糖、杭州的西瓜鸡、牛肉汤、北海的枕头瓜、台州的麻辣汉家瑶柱、浦江的火肉、东阳的南枣、山阴的破糖子、蟹居竹山宁、河蟹三江、屯城白鸽、江鱼石鱼、李和滋。 张岱一口气列完16地、50道菜，58种美食后，一丝歉疚油然而生。我每天为口腹之欲谋，真是罪孽深重啊！

小的蟹，壳如盘大，似鳌巨如泉，小脚露出，油油如银眼，高腻堆积如玉之破蟹。

0: 足见张岱在螃蟹选品上绝对是高手。一枚蟹螯尖上滴落的脂膏，就这样叩开了江南的味觉记忆。张岱的这场蟹宴设在十月的一个午后，秋阳斜照，微风中飘着稻粱熟透了的气息。中国人的食蟹史很是悠久，最迟在周礼的时代已经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唐朝人吃蟹喜欢蘸点糖，蟹买回来先在糖浆里浸一整天，再加盐封存。宋人流行将螃蟹与酸甜的橙子搭配，制成蟹酿橙。到了张岱所在的明代，流行不加盐不加醋，只一个鲜字就五味俱全了。这清水煮蟹的做法称为闸蟹。赴宴的皆是好友族兄弟，每人六只蟹，唯恐蟹冷了会腥，吃一轮再煮下一轮。炉火上煨着肥辣鸭牛乳酪，黄酒浸泡的醉酣剔透如琥珀，鸭汁煮出来的白菜像笋一样鲜美，应季的秋果蟹菊蜂蜜蜂灵当然少不了。酒是玉壶冰，蔬菜是冰坑产的笋，主食是余杭新米煮的饭，喝的是最时新的蓝雪茶。蟹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所有的配菜都是为了烘托那惊心动魄的咸。这是食蟹者的江湖，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文明的暗语。食蟹工具蟹八件正是在明代发明和流行起来的，锤、对、钳、铲、尺、叉、刮、针，将寻常饮食化作指尖的兵法，完成了品味与审美的珠联璧合。这样的蟹会在此后的400年中不断上演。鲤鱼雅号蟹仙，每年早早存好银子以作买蟹之用，戏称为买命钱。从蟹市初开吃到收烧，还要用糟蟹醉蟹延续醇香。袁枚说蟹衣独食，却又创蟹肉藏壳蒸蛋的妙法，让膏肓在蛋液里换味重生。《红楼梦》中藕香蟹伴蟹宴，吃后更喜桂阴凉，泼素雷浆性欲狂的佳句，把气氛烘托到了顶点。文人对极致之味的追逐成了琐碎日常里不朽的文章，那些近乎执拗的讲究就像案头反复推敲的诗句，是对生活之美绝不肯将就的致敬。
1: 乳酪，香甜的乳酪。
0: 市井贩夫叫卖的乳酪，在张岱口中总缺了三分清气。他深知新鲜的食材是一切美味的根本，这位翩翩公子为了一口心仪的乳酪，索性在自家后园辟出牛栏，亲自养了头牛，当起了牛官。奶牛要到19世纪晚清时才从欧洲传到中国，17世纪张岱豢养的品种大概率是江南常见的黄牛或者水牛。夜半时分，他用盆接了牛乳静置，等到天微微亮时，经过自然发酵，乳花已经长起齿鱼。趁着这新鲜劲儿，松柴点火架起铜锅，把牛乳

0: 起去煮。接着张岱将自己发明的蓝雪茶汤掺入奶中，按照一斤奶四杯茶的比例兑成奶茶，反复煮沸，直熬到玉液珠胶，鳕鱼霜腻，吹气胜蓝，沁入肺腑，奶茶成功变身。这独家秘制的乳酪只把宾客们吃得连连叫绝。正如明代思想家李治所言，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今天当我们在咖啡馆搅拌着拉花拿铁时，或许该像400年前牛栏里的身影摇敬一杯，因为那夜半的牛栏里有张岱对平庸饮食的不妥协，有中国人对生活可能性的无尽探索。新采的芦笋尖挂着露珠，特有的清香扑鼻而来，但在张岱的餐桌上，他的存在是为了辅佐一道致命的诱惑——河豚。俗话说，不食河豚不知鱼味，食了河豚百鱼无味。可这肉质鲜嫩鱼美的河豚偏偏含有剧毒，莹白如凝脂的河豚肝毒性尤甚，于是吃河豚成了尝鲜和送命之间的博弈。北宋诗人梅尧臣生于江南宣城，但他就坚决反对吃河豚。嗟言美无度，谁为死如麻。虽说拼死吃河豚，毕竟此等美味值得一吃，但不值得一死啊。为食河豚肉，先寻芦笋尖。现代科学并没有证据直接支持芦笋解毒，解河豚之毒在于能否精准剔除所有含毒部位排进血液，但芦笋解毒法颇有来历。汉代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中说，芦根煮之，服之即解。唐代药王孙思邈也有类似的偏方。苏东坡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食的诗句，暗藏着相生相克的秘密。可即使找到了解毒的秘方，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呢？夜来将拼死，早起复先然。昨夜一腔孤勇吃了河豚，早起发现还活着，大叫一个开心呐。拼死吃河豚，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对生之热烈最赤诚的注解。千百年来，中国人对美食的热爱，何尝不是一部为了极致美味不断试错、不断逼近真相的史诗。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

0: 九州，忽悠起走，载歌而行，倒书风刃，加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谁能料到，张岱对极致口味的追求，竟引发了一场席卷粤中的商战。商战的焦点，便是曾在他家谢宴上压台登场，也曾在乳酪的秘制中画龙点睛的蓝雪茶。故事的起点是日柱山的春日，曾是越王勾践铸剑之地的日柱山，产出的雪芽茶叶带着一股金石般硬朗的气息。宋代欧阳修称赞两浙之茶，日柱第一。王石鹏评点龙山瑞草，日

住雪崖上呢？行动派张岱立刻重金招募徽州茶工，经一系列技艺的处理，一款全新的茶叶横空出世。好水才能泡出好茶。张岱17岁时偶然间发现了一眼清泉，此刻成了这款茶的佳偶。那年盛夏的蝉鸣里，张岱路过绍兴斑竹庵，见一口荒井静卧于苔痕深处，掬水啜饮，顿觉清澈宁静，似有棱角般刺破味觉的混沌。观水色则如秋月霜天，薄雾初秀。惊喜之下，他赶紧拨开井口蔓草，细泉二字赫然显现，笔势遒劲，竟像是王羲之真迹，横越千年。张岱辨水也有独家秘法，水入口从舌尖和上颚之间经过，就能辨别是否真细泉。曾有水夫用其他井水冒充，张岱不光一啜即辨，还能点出是用哪口井水冒充。当雪崖遇见细泉，真正的神来之笔还在熏制之时。张岱发现单用细泉水冲泡香气太浓，而掺入适量茉莉，以长口瓷瓯驯服茶性，一等冷了立即滚汤冲泡，倒入白瓷盏中，其色其味仿佛百金素兰沐雪而下。张岱将这款茶命名为蓝雪茶。市场给出的回应比预期更炽烈，蓝雪茶红了。红到什么程度？4-5年间，蓝雪茶三字如野火燎原，月中茶客弃松萝而只饮蓝雪。松萝茶商不得不降价销售，甚至将自家茶叶改换蓝雪标签。而张岱提携店招便可带来名人效应。有一家卖蓝雪茶的茶馆，茶香激进，张岱取宋代书画家米芾“茶干陆有兄”的诗意，欣然为这家茶馆起名“陆兄”。作为精致生活的意见领袖，张岱以蓝雪茶创造了一个商品符号，更引领了一种文化时尚。这场无意间引发的商战，让士大夫的审美趣味转化为文化话语权和商业势能，使江南的茶叶市场上演了一场消费迭代。

1638年，明崇祯11年的一个秋日，秦淮河水在桃叶渡口泛起粼粼波光。42岁的张岱船刚抵岸，此行他是来追星的。名震江南的敏问水，又号银老子，坊间传言他茶不入口，即能辨优劣，煮的茶更是登峰造极。日影西斜时，张岱叩门求见，敏问水不在，等了许久主人才回来。张岱颇有些意外，原以为是位翩翩少年，怎料是一婆娑老者。宾主相见还没聊几句，敏问水忽然拍额而起，哎呀，老朽的竹杖忘在渡口了。可张岱寻思，今日怎能空手而归？

0: 登古初定，您问谁才踏月归来？
1: 先生回来了。
2: 哎呀，公子怎么还在这里？为何等这么久啊？
1: 久慕先生大名，今日不饮问老茶，且不去。
2: 公子，
0: 这句话如蜜月般叩开了常侍的门扉。闵问水亲自当炉煮茶，动作快如疾风。第一盏茶汤清出时，灯下观察，汤色清透，香气满是浮动。
3: 请教，这茶产自哪里？
2: 此乃阆苑茶。
3: 莫要骗我，这茶是阆苑制法，味道却不是。
2: 那公子认为这是何茶？
3: 可是罗界
2: 群啊。
3: 这茶是用什么水泡的？
2: 取自汇泉水。
3: 先生莫要骗我，汇泉距这里千里之远，泉水历经劳顿而味不变，怎么可能？
2: 不敢怠慢公子，取汇泉水时一定要把脊淘洗干净，宁静之夜等心血涌起迅速取水，再用层层山石铺满瓮底，风平浪静之时行船运水，这样便能使汇泉水始终保持生鲜状态。
3: 原来如此。
0: 茶过三巡，闵问水起身捧出一壶新茶斟满，
3: 香味浓烈，入喉醇厚。这是春茶，方才喝的应是秋茶。
2: 老朽年已七十，精通茶事五十余，从未见过像公子这般精于赏茶鉴茶者，真是无人能及呀。
3: 惭愧惭愧。来，小杯不过瘾，起大杯。
0: 一场充满戏剧性的相遇，让两位茶痴从此结成了忘年交。这场知音之间的较量和确认背后，涌动着明代茶室的璀璨星河。

的魔力，甚至重塑了江南乃至世界的经济版图。十七世纪初，第一箱中国茶叶被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运抵阿姆斯特丹，贵族们为这来自东方的神秘树叶而疯狂。当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在白金汉宫举起古瓷杯，英国贵族们竞相效仿的姿态引发了欧洲的茶叶热潮。那些被装入青花瓷罐的江南春茶，就这样在泰晤士河畔的下午茶会上酿出了影响深远的茶叶金融。德育之音，所有被时光消磨的苦心孤诣，顷刻间无比值得。张岱的绍兴老乡，这位姓陈的老兄，是个十八般农事技艺样样精通的高人。沟渠围起来的园子便是他的用武之地。张岱每年必会亲自造访陈氏的园子，不为别的，单为他家上百株橘树。主人种橘有讲究，色青的，味酸的，不在树上红的，不经霜打的，不连地剪下的，统统不摘。但凡他选摘的，

必然是橘皮饱满，颜色深黄，果瓤紧实爽口，筋络撕开，橘瓣就会脱落，味道更是甘甜鲜美，秒杀别家橘子。这等美味，张岱宁可买得迟，买得贵，买得少，也非买不可。张岱储藏橘子也有秘方，用黄沙缸垫些稻草或干松叶储藏起来，过了十来天草叶有潮气了就更换，这样藏到来年三月底还甘甜脆爽，宛如新摘。因为懂得，所以珍惜。张岱留存至今的五律组诗《咏方物》36首，所咏皆是菱、藕、蚕豆、茭白、栗子之类的地方特产。正是这些鲜少入诗的寻常方物，在张岱笔下散发出隽永诗意，不辜负自然的每一份馈赠，亦珍重对待人附加于食材的劳作与智慧，才是对造化灵秀的最好回馈。张岱存世诗文遍涉20余种文体，但其中有两篇有关饮食的最为独特，用了唯有帝王诏令才能用的至尊文体至。不仅如此，这两篇至文都是以朕自称的册封之文。是什么让他胆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细测穰侯志，细测介侯志，张岱以一个细字化解了至文可能带来的杀身之罪。那么他以戏谑之笔册封的王侯又是何方贵人呢？原来他册封的穰侯竟是风波清凉、病除消渴的水果橘右丞。战国时秦国功臣魏冉因为食疫在穰，号称穰侯，张岱借此册封果瓤甘甜的橘右丞。而他册封的介侯则是生平酷爱的茶，至文煞有介事地称茶为平川伯甘露，因救民于水火赐以领地，介侯之号或许得自明清贡茶宜兴产的介茶。这两篇文采飞扬自肆、倾注着满腔挚爱的至文，写得洒脱放旷而又诙谐幽默，或许是对张岱自称茶饮橘虐最好的注解吧。1649年，江南乡土景致已随着王朝更迭渐遭变迁，张岱回到绍兴龙山脚下，故园尽失的他感慨道：如今的野菜粗粮都是当年吹金转玉的代价啊。这话中不无自嘲，但又何尝不是对曾经追求极致美食的深刻反思呢？张岱写下了一首诗：见日柱家茶不能买，嗅之而已。当年研制日柱蓝雪茶名胜一时，已经恍如隔世，如今一贫如洗，只能嗅一嗅茶香了。不过如此窘境，张岱写来却丝毫没有悲苦，相反他从容道出了为茶筑史的野心：烹月恐不伦，乃为筑茶史，遂使身后名，与茶相终始。很遗憾，张岱做的茶史没能流传下来，仅存的序文末尾他说：我要让世人知道茶里的精微。

霜光阴还，蓝雪相识岁月温。大运河的漕船不仅载着稻米，更运送着整套生活方式，让珍馐酿作的风雅成为流通的货币。江南的茶山在张岱笔下苏醒，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将东方美学植入大洋彼岸的日常。那些被张岱细细写下的全名、茶方、食单，是一道时空的裂缝，让后世得以窥见真正的饮食之道，不是如何去调和众口，而在怎样用极致的用心劈开平庸的茧房，纵使人生动荡，世事巨变，也能构筑最后的美学堡垒。

张旦说，城市局每年可换得白匹丝绢，不愧木奴。为什么称橘树为木奴呢？三国时东吴大臣李恒常常想置办点家产，妻子却说这不是大丈夫所为，李恒只好密请家奴在四周种下了千棵柑橘，临终时才嘱咐儿子，我在四周种了千头木奴，足够供养你们日常用度了。橘树长成，李家靠着这些橘树岁入颇丰，家道殷实，这之后橘树就有了木奴的别称，这个别称随文人笔端流传千年。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在世界文明的版图上，长城巍峨万里，是守护的脊梁。丝路绵亘欧亚，是沟通的纽带。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赵琛潜心多年，探寻长城与丝路交织的密码。在他眼中，每一座雄关，每一处烽燧，都是解锁千年时光的钥匙。

0: 通过这一条丝绸之路，我们的文化瓷器啊、丝绸啊、纸张源源不断往西方去。西方游牧民族的这些，比如说地毯呐、啊，还有它的玻璃器具啊、香料啊，都是通过长城保护下相互交流来的。那么这个路上一直原来都有少部分的这部落的这骑兵来侵扰，但是修了这长城以后呢，同时呢也是迎接各国使团来访，也是为国际商贩铺路，它已经成为国际互相交流的一个纽带。
1: 望向这条古老通道的时光深处，当丝路卫星生发在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先声已然交响。哈萨克斯坦这片草原戈壁与绿洲交织的疆域，正是这古老交响的璀璨一章。

0: 遍访当年考古发掘的亲历者，联系德国、丹麦、俄罗斯顶尖研究所，开展 DNA 分析，探寻黄金武士背后的乾坤天地。微观镜头下，这枚刻有太阳神密特拉的戒指，代表着神权与崇高的地位。头饰间，四只剑簇分指四方，昭示着叱咤四方的威严。帽子最顶端，一只黄金山羚羊昂首挺立，这是自由与接近苍天的象征。腰间短剑上，山羚羊、虎头、鸟类等动物纹饰依次排列，将草原文明对自然的敬畏凝固成永恒的艺术。
1: 古今中外，早期的人类对于自然和动物都认为他们是具有灵性的，认为它具有庇佑、守护种种这种职能，还有美的这种诉求，所以它是把精神的这种信仰、图腾的崇拜、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身份地位的标示，种种功能融为一体。
0: 如今，黄金武士已成为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图腾，它诉说着草原文明的辉煌过往，每一道纹路也镌刻着游牧民族的深邃智慧。对自然的敬畏，对和谐的向往，深深烙印在人类文明基因中，也在古老的东方开启新的对话。2024年，黄金武士跨越万里来到了中国天津，一场黄金武士与富饶草原的展览向中国观众敞开了大门。哈萨克斯坦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卡拉姆卡斯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国文化交流，也全力促成了这次展览在天津的落地。
2: Я прошлый раз была, но в нефритовом зале не смогла побыть. Это у меня первый визит в этот зал.
3: 馆藏呢有21万件套的文物，覆盖了应该说中国各个主要的文物类别。那么我们呢，
0: 循着文明交融的轨迹，卡拉姆卡斯再度踏足天津博物馆。
3: 这种我们叫镇馆。
0: 当与这些穿越时空的文物相遇，千年之前的草原牧歌与中原农耕文明的对话，正在天津博物馆的穹顶下悄然进行。
2: Здесь очень много артефактов, которые связывают степную цивилизацию Казахстана с земледельчеством, цивилизацией земледельчества, которая в свое время развивалась в Китае. Я в этот музей пришла, чтобы посмотреть на артефакты, которые могут являться схожими нашими казахстанскими в музее артефактами.
0: 当天津博物馆展出的金鹿事件映入眼帘，那熟悉的、充满生命力的草原艺术风格，让卡拉姆卡斯倍感亲切。而走进另一间展厅，一件来自距今5000多年的古老文物，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
4: 这件文物就是天津博物馆的这件极具有代表性的玉器，也是天国21万件藏品当中最古老的藏品之一了。
0: 蜷曲如环、首尾相连的玉猪龙，散发着古朴神秘的气息。它出土于内蒙古赤峰一带，距今约6500到5000年，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物。背上的圆润小孔，使其可作为祭天礼器悬挂胸前。红山文化时期，西辽河流域步入农耕初级文明，龙与猪被尊为水神，玉猪龙以猪为原型，又蕴含龙的神韵和力量，先民们用它求雨，祈求丰收。玉猪龙与黄金武士的出土地伊塞克虽相隔超5000

0: 公里，却同处北纬四十度左右。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两种各具特色又遥相呼应的古老文明。
1: 玉猪龙也是一个氏族的首领，或者是巫佩戴着这些以玉制成的美器，然后呢达到绝地通天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希望能够达到风调雨顺，跟黄金武士的他们的这个文明，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这种都是相通的。
0: 袁伟，来自天津博物馆的玉器专家，一位深耕玉文化研究鉴定数十年的学者。早在2004年，他参加中国玉学玉文化研讨会，就关注到欧亚草原动物纹饰与东亚玉器图腾的潜在精神关联。不仅仅是玉猪龙，动物纹饰在中华文明的艺术长河中比比皆是。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先民顺应自然敬畏宇宙的生存智慧，更是人类文明长河中不同地域对和谐共生的共同追求。这种跨越时空地域的精神共鸣，恰似一条无形纽带，将两个古老文明紧紧相连。
2: Biz de elini sol yüzyıldan beri medeniyetin arasındaki bir жаңағы ұлттық нышандарға байланысты көптеген жаңағы мәдениетте кездесетін жаңағы құн кезіндегі оның алдында сақ кезінде ортақ көп біздің құндылықтар бар. Басқа да әртүрлі қатынастың арасында екі елдің қазіргі бір біріне деген мәдени ортақ тағдайдеген ортақ құндылықтарымыз бар деп осындай екі мемлекет басшысында тығыз бір бірімен жиі кездесіп, тек қана экономика емес, осындай мәдени шаралар көп болған сайын екі мемлекетте жақындаса береді деп үміттенеміз.
0: Йи Сай Кэ Ху Пан, Гу Ли Ми Ла Лин Сян де Као Гу Ян Джу, Бу Дуан Йо Чжэ Син Де Фа Сян. Хао Ли Чжи Чжэн, Чжэ Ши Чжэ Гэн Фэнг Фу Де Вэн Минг Чжао Лю.
3: Адамның бас киімінің символының өзі тек қана бұ дүниелік пен о дүниелік, яғни адамдардың аспан мен космоспен байланысы ғана емес, жалпы планетадағы халықтар арасындағы бірлестік байланыстың нышаны деп айта аламыз. Болашаққа үлкен үмітпен қараймыз.
0: Чаңчэнь чжи шаң, Чжао Чэн 继续找寻着尘封的历史，亲笔勾画的玄泉制图像跃然眼前。汉家公主远嫁乌孙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文明的交响从未停止，跨越山海，共享繁荣，生生不息。
4: 我们都已经有一个太阳了，为什么还要造一个太阳？会不会造成温度的上升？会不会发生爆炸？会不会对大家生活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也许你一辈子投身于巨变，可能都没有看到它实现那一天，但是你为这个领域能够做那么一点点贡献，我觉得还是也挺值得了。人造太阳，它是一个聚变装置，就是利用太阳发光发热的核聚变的这个原理创造条件发生核聚变反应，为人类提供这个能源，所以就被称之为人造太阳，也被称之为人类的理想能源。它的这个燃料的资源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海水里面可以提取大量的氘啊，用于聚变反应，可以供我们人类使用几十到上百亿年。它是一种清洁友好的能源，它解决以后，整个地球上的这个气候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善。未来用于我们的航空航天的一个动力，能够对于我们人类的文明的节约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也许未来的星际旅行就不是一个梦想了，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达你想去的这个星球。 所以这个也是驱使全球的科学家不断去追逐的一个源头吧。
5: 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大概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和平利用，建成了核电站。所以那个时候科学家就想啊，氢弹成功以后应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实现受控核聚变，但后来的研究发现它并没有那么简单。
4: 可控核聚变它的各项技术都在挑战人类的一些极限，比如说我们的太阳的核心温度也才1500万度，而我们要在地球上把温度提高到1亿度以上，没有任何材料任何容器能够包裹这么高的温度。那我们就是采用这个磁场的方式，我们形成一个磁笼子，把这个高温的等离子体给悬浮起来，让它约束性能足够的好，这样的话才能逐步的去逼近它的聚变点火的条件。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些装置的建设和运行来掌握我们国家自主建造聚变堆的经验和能力。最开始上学的时候没想过会从事可控核聚变研发这么一个行业，但我越是发现什么也不懂，越激发自己要从事这个行业，要去探索未知，可能也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吧。中国聚变国际来说的话，也处于跟跑到并跑的一个转变的过程。2020年底建成了中国环联3号，它也是我们国家规模最大、参数能力最高的托克马克实验装置，我们可以提前去预演未来聚变堆的一些运行模式。过去这种国际上的知名的专家，你也很难请过来，但现在大家都希望主动能够参与我们的实验，在聚变领域有更多中国人的身影，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在国际舞台能够自信地展示我们的这些成果。
6: 新一代人造太阳在成都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与伊特尔总部宣布中国环流三号面向全球开放。
7: 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原子核和电子温度均突破1亿度，中国可控核聚变技术取得重大进展。
4: 有一次我去一个学校科普，小孩的眼神特别的专注，你确实从他眼睛里看出了光。至于他问的问题，就是各种问题都有，包括会不会爆炸呀，什么时候可以用啊，能不能做得很小啊，能汽车里面用核聚变是不是永远都不用充电啊，觉得很好奇。我觉得有好奇心就好办了，在下一代心中种下一颗聚变的种子嘛，有更多人来了解聚变，更多人参与聚变的研发，能够早日让聚变实现为人类所用。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尽管的想象，这些想象其实是给我们一些启发，一些思路，也对于我们这个科技创新是一个触动，一个推进。心中有颗太阳，就会朝着这个目标不断的去努力，保持好奇，坚持向上，做自己的太阳。我是科技工作者钟武律。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1: 那我怎么知道这哪个在哪？
2: 是锤的时候感觉很爽，
3: 当时我们就这样子晃了一下吧，然后晃半天没晃倒，然后觉得这个中国古代还是有点厉害的。
2: 我就觉得他们是怎么建出来这么伟大的建筑的。
4: 我们这个大斗拱是很有意义的，所以说这些斗拱还有很多话说不完，所以说今天是晚的。
5: 我当时带那个大斗拱走进那些学校，那些小孩哪见过这种阵势嘛，对吧？越是动手的，越是这个复杂的、难的、重的什么东西，小孩特别高兴。你然后我们经常说，啊，现在啊，你们都是小工啊，现在准备听我的号令，然后小工们，然后起来了。
6: 阿汤哥本名汤师伟，地道四川人，曾经是文艺范爆表的理科学霸。现在人称北大毕业生里相声讲的最好的文物保护工作者，
7: 长的一个历史。
8: 我就是这两人背后那啥的那个男人，汤哥。
6: 团队小伙伴眼里，阿汤哥这些年的经历绝对值得做上几期视频，大书特书。
9: 汤老师本来是个理科学霸，
10: 上了考古系没有用武之地了，
9: 那就帮系里的女生修电脑去了。
6: 儿时的汤师伟奥数成绩优异，他觉得自己能成为一名数学家。
5: 就是什么奥林匹克数学考试，我觉得题都挺简单的，而且小时候就想当这个华罗庚、陈景润，这就是自己的偶像。
6: 未曾想入选全国理科实验班之后，却拿起了吉他写起了散文，滋生出浓浓的文艺气息，
5: 自己就往这个文艺的方向不知不觉的就越走越偏了。就是这种
6: 保送进入北大，面试的老师感觉文理两开花的阿汤哥可以换个赛道。
5: 他说我们新开了一个专业叫文物建筑专业，你有没有兴趣？
6: 从此阿汤哥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几年后，阿汤哥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毕业，回到家乡四川，参与过古蜀国、三星堆、金沙遗址、船关遗址的联合申遗项目，做过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筑所所长，现在的身份是致力于科普文博知识的创业人士。做了15年的文物保护工作，阿汤哥意识到，向民众科普宣传文博知识是非常重要且能够最大程度发挥自身价值的事情。2019年，37岁的阿汤哥辞职做起了自媒体，
5: 要把互联网跟这个东西结合起来，不能说我在等着说让大家出来，然后到我博物馆里面去。为什么我不能把一些片段就送到他手机上面去？大家都在抢着用户的时间，你博物馆女主你还是以前这种方式肯定不行，所以我必须要做短视频，要给你到家。
6: 太学术会无趣，太有趣又会显得不专业。阿汤哥和团队的小伙伴们费了不少功夫寻找专业与通俗的平衡点，几轮试错之后，他们逐渐找到了感觉。春熙路是成都最大的商业街，每天人来人往，可是谁都没有发现地下还有一条南宋的古商业街。
7: 很多人他就从这儿过，他就根本就

0: 注意到那下边还有一个古遗址。
1: 于是，一条名为《最熟悉的陌生人》的短视频诞生了。
2: 哎，这个有意思啊！这是隐藏在成都春熙路里的一个遗址，很多人每天在这路过，但是却从来没有见过。那在哪儿呢？就在这个门口的玻璃下面。这下面就是南宋时期的砖石路面。我们中国城市的路面呢，以前都是泥巴，到了南宋时期才开始铺设砖石。成都算是很早一批铺设砖石路面，因为当时成都有这个经济实力，扬一抑二嘛，就是扬州第一，益州也就是成都是第二。2007年的时候，考古机构过来例行勘察，结果发现了一个5000平米的遗址。像这种砖石路面呢，一共有4条，还有16条排水沟、3口井以及大量陶瓷器，是一个大型的唐宋街坊遗址，以前是举办庙会和集市的地方，也就是唐宋时期的商业街。结果现在呢，这还是商业街。成都人在这条街上一逛就是1000多年。
0: 当时那条视频一下就火了，就逛了那么多年，不知道就没有，所以他能够一下子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
3: 就当时我还特别高兴的给我们以前老领导发个消息，我说我们做了一条春熙路遗址的视频。我说已经有200多万人看过了，我说这个传播效应真的是不错，我还挺自豪的啊。
1: 这是汤师伟团队收获的第一条爆款视频，也让汤师伟有了新的感悟。自媒体做科普就是集市摆摊儿，摆摊儿要有技巧，贩卖知识得有真本事，摆摊儿的搭子也得肚里有货。
3: 会有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前辈，就是好多都是业内人在关注我们，哪儿做错了随时都被盯着，所以他们非常小心，这给他们外部的这个压力就是有的。
2: 然后呢，你看这个人物镜头的话，
3: 就是有的人他是其实就拍视频可以，对吧？但是下面人给你发了一条评论，你不知道该怎么接了，那说明你的这个专业的其实底子还是不够的，但我们基本上都能接得住。这个就给网友觉得他们是真的厉害。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那这个箭头，
1: 团队里的小伙伴大多科班出身，基本都是硕士博士，他们既能五 G 冲浪，又能掌握流量密码，还能潜心啃下文献资料。
2: 这个应该属于收藏吧，
3: 他都是给业内看。
2: 对，
4: 黄哥安排的。
3: 你可要膝盖拿吧。
1: 汤诗伟总说自己很幸运，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3: 剩下就我的了啊。
4: 好。
1: 中文系毕业的徐建州就是其中之一。在团队里，他主要负责文案创作和视频内容的编审。
5: 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怎么样把专业的东西变成有趣的东西。这个时候我们就尝试了很多的方法，不管是方言还是一些歇后语，还是总之要把论文里面很死的东西变成说人话，用人的正常语言说出来的，而且它还比较有趣的方法能够说出来。
3: 就是可能是找这个鸟翅膀，鸟翅膀很大，一眼就看见了。
1: 认识汤诗伟之前，徐建州是语文老师，对于博物馆，对于文物，他与其他普通人一样没有太多认知。文案涉及的专业知识仰仗其他同事把关，可几年的历练下来，徐建州说他可以去报考古系的研究生了。
5: 我们当时写下来一个视频

0: 品啊，时长在1分半到2分钟左右。就这样的一个体量，我们需要查阅的文献量，如果以单篇论文来计算的话，可能会在20篇到30篇。第一年我做下来，存在我电脑里面的论文有3000篇左右，大概也就是不到100个视频。
1: 哎，这有意思啊！今天四川博
2: 没有必修课，没有高门槛，主打的是让知识的分享变得自由和有趣。
1: 然后这里要变声了，
3: 那他们是不是不用减肥了？
2: 现在点开账号主页，里面有几百条跟文博相关的视频，像极了摆满了奇珍异宝的摊位，呈现了一场24小时不打烊的知识市集。
4: 然后后面那个
0: 就是三星堆，
5: 或者这边是金沙椅子，那边三星堆椅子。
4: 这节奏太快了，就相当于金沙的金面具，你就到这儿，两个画面点。
6: 金面具那就是面具中的金色传说版本，而且就目前发现来看，它的功能和普通面具不太一样，大概呢可以分为2种，
7: 24K 和18K 的，
6: 给人戴的和不给人戴的。不给人戴的那就是三星堆这种金面具，它是给神像戴的。你看呢，他们都是大眼睛、高鼻子、大耳朵。
2: 这段只有2分多钟的视频，却有超过1.6亿次的播放量，很多人看完之后都会忍不住感叹。我刚才是不是学习了？
8: 你得跟上趋势啊！短视频的诞生，那就是为我们开了很好的一扇窗，你还不要去用，那所以必须要去用。
2: 让更多人了解文物，让博物馆流行起来，这是汤师伟一直在强调的使命。
8: 使命是非常重要的，极为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你干这件事情，你没有个使命的话，你靠钱你是弄不过来人的。大家觉得我可以为这个使命做一点事情，我们可以让这个使命的到来提前一点。
2: 正是这样的使命感，把那么多优秀的专业人才凝聚在一起。
8: 你发现很多人过来找工作，他就是我们的粉丝，他就特别珍惜这个机会。
1: 好，
2: 汤师伟发自内心的想要把考古文博的乐趣、价值和意义分享给更多的人。
8: 因为三星堆的这个发现，我觉得考古特别好，我要报考考古志愿。其实这可能是一些假象啊，不会有那么多三星堆的。但是呢，是不是我们别的文明就不值得被关注了？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每个地方都有可能出现一些早期的一些文明，或者是近期的一些文明，我是不知道的。所以考古的乐趣也在这儿，就是它像开盲盒一样的，就我们是真开盲盒，你真不知道。我们要吸引的这部分人其实不是爱好者，希望把它变成一个大众的一个传播。因为文化遗产其实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你生活的这个城市，你生活的街道，你出去旅游，你其实你看的全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那它背后其实是我们文化的载体，它多多少少应该要有一点知识，或者一点常识，或者有一点敬畏之心，或者有一点想要去了解的这种心情。
9: 修了月华祠堂，哎，这么一个将近200米。
2: 除了线上摊位，汤师伟还打算线下支摊，开展全民共建修缮活动，率领大家到线下，到生活场景中去抢险加固古建筑。
8: 这个建筑呢，差不多有100年了嘛，你看这些写的嘛，大清同治3年。其实，在我看来，文物它就是一个历史实现的见证物，它是一个证人。这个身份更为重要，不管它是漂亮还是丑，它本身这个东西在这儿站着，它就足够啊，它这个分量其实就够了。就好像一个老人，他经历了沧桑，其实他就让站着其实就够了，你不需要给他打扮什么。你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啊，你看这些建筑啊，有些你保护不了它，你其实蛮心痛的。
1: 叫最小干预的一个原则，就是该加固的给它加固，你说我给它支撑起来，它还是以前的那种状态，但它结构上它不会倒了。
8: 现在我们其实相当于做了一个抢险加固，都是为了我们下一步叫做全民共建修缮的这么一个活动在做准备，能够让小朋友真的能够自己来修，这个才是最好的教学，而不是我给你讲一堆东西，然后你看看一个成果啊，那样不太过瘾。我们觉得
10: 采访的时候可以做个背景，
8: 你说这儿是吧？
2: 我们可能没有接触考古，可能没有真正沉浸式逛过博物馆，但 我们也会好奇，也会观察

周遭的事物。总有一天，总有一些新的知识会在细微处充盈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兴趣。比如村口那个不起眼的屋子，比如街边的那棵古树，邻居家屋檐上的那片瓦，比如阿汤哥的考古文博世界。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博物馆收藏着一张官箴拓片，
1: 内容是明镇安主人书官箴碑拓片，是民国时期所拓。
0: 这张拓片上有36次官箴，吏不为无言而为无廉，民不服无能而服无功，功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功生名，廉生威。这张拓片从何而来？原碑现在何处？36次官箴的作者是谁呢？

0: 陕西霍州，至今还保留一座元明清三代陆续修缮的霍州署。这是中国现存保护较完整的唯一一座古代州级署衙。公元1414年，明朝永乐12年，一个叫郭盛的霍州年轻人被擢升为西安府同知，相当于今天的西安市副市长。临行前，他向老师曹端请教为官之道。曹端实为山西霍州学政，他主管教育，倡导公廉，学生中入仕者甚多。
1: 曹端在霍州啊，前后待了18年，廉洁、自律，啊，勤俭，育人，啊，用他的启良思想来感染着后人。
0: 曹端对即将踏上仕途的郭盛说：“
2: 官德就是两个字，公廉。”
3: 请先生赐教，学生愿闻其详。
2: 古人云：“吏不畏无言而畏无廉，民不服无能而服无功。功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
3: 学生请遵教诲。
0: 郭盛牢记恩师教诲，赴任后以30字官箴为座右铭。此治理名言逐渐在明朝士大夫阶层流传开来。
4: 孙家所看到呢，是我们清朝道光年间所刊刻的36字官箴言。
5: 他写道：“吏不畏无言而畏无廉，民不服能而服无功。功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功生名，廉生威。”这36。
0: 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这块36字官箴碑，就是源于曹端的30字官箴，只不过增加了“功生名，廉生威”6个字。那么，30字官箴如何演变为36字官箴呢？这与明朝另一位清官廉吏年富有关。1458年，即明朝天顺2年，年富任山东巡抚。在此期间，年富得到曹端的30字官箴，深受触动，结合自己的为官实践，他加了“功生名，廉生威”6字。锦上添花，珠联璧合，36字官箴由此诞生。年富到泰安考察时，将36字官箴带到泰山脚下，并刊行以警于有位者。1501年，即明弘治14年，泰安知州顾景祥非常欣赏年富刊行的官箴，刻石立碑于泰安署衙。此后，这块官箴石随着风云动荡。

0: 朝代更替，被嵌入署衙科房的墙壁上，岁月蒙尘，渐渐无人问津。约200年后，清朝乾隆年间的某一天，那间科房陈旧的木门被缓缓推开，新任泰安知府阎锡深走了进来。阎锡深在破损的墙壁上发现了顾景祥留下的36字官箴。阎锡深吟咏再三，认为此官箴言约一身，乃为官之要领，因此依据原文重新刻碑置于衙署西厢房，并在箴文后提拔记之。阎锡深无论在哪里为官，都坚守勤勉从政、清廉做人的底线。同时，他将36字官箴传给子孙，教导他们牢记前贤做官格言，以功廉自勉。清嘉庆年间，阎锡深之子、时任浙江巡抚的阎简，将此官箴拓片刻石制碑，镶嵌在杭州住所墙壁上，并提拔记之。
1: 简再拜受读，知先大夫杨立中外数十年，以诚事君，以德及民，以廉御蜀，至今民怀立位，由津津然称道不衰。
0: 阎简在浙江巡抚任上疏浚西湖，兴修水利，改善民生，后来被擢升为直隶总督。阎简的儿子阎伯涛中进士，踏入仕途。阎简以36字官箴教育儿子阎伯涛，勉之无懈。后来阎伯涛到陕西任职，将官箴拓片带到陕西。
2: 就是这个官箴呢，已经成为他们严家啊，像家训一样的为官之道。然后呢，他就想将这个官箴碑呢再次刊刻，他就委托呢长安知县张聪贤，让他呢在长安啊选了这个好的石料，将它刻出来以后，重磨上石，制碑洞。碑洞指的就是咱们鲜卑的
0: 这块官箴碑，即明泰安知州顾景祥法语，清阎锡深祖孙三代及长安知县张聪贤的法语于一身，详细记载了公廉官箴的流传史。该碑原件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3: 36字官箴的主题是公和廉，所以又称为公廉官箴，它的核心就是公生名，廉生威。
4: 公廉呢，是中国古代官箴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也是重要的选官标准，在周礼之中体现为六廉。
5: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整个版面呢，它都是周礼的内容，它提到了中国古代最早的选官制度，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政，五曰廉法，六曰廉辩。只有做到这六个廉字，才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官员。那为什么要把廉字放在首位的位置呢？既要你有能力，也需要清正廉洁，而清正廉洁也就是官员的必备的一个品德。六廉呢，奠定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基础。
0: 中国古代公廉文化产生的时间很早，荀子不苟中有公生明，天生暗之语，晏子春秋也有廉者政之本也的论断。正如元好问所说，能力寻常见，公廉第一难。36字官箴不仅是对官员的鞭策和约束，更是百姓的期望与重托。包括济南市博物馆在内的

0: 各博物馆所藏36字官箴碑文及拓片，皆源出严氏家族。广东省河源市连平县是阎锡山的出生地，连平县博物馆也被称为阎氏官箴纪念馆。当地的阎氏后人为了传承阎氏公廉官箴文化，举办各种活动，让传统文化服务于新时代的廉洁文化建设。
1: 挖掘传承的36字官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啊，多次引用36字官箴，要求党员干部一定要公正处事，明辨是非，成就清明政治。
0: 清代官箴文化的鼎盛之态，除了36字官箴的广泛流传，还体现在官箴书的创作空前繁荣。据统计，清代官箴书已多至数百种，远远超过以往各代之总和。清代官箴书的箴戒对象再次扩大，从单纯的官员群体扩展至书吏、杂役、幕僚等一切从政人员。
3: 到了清朝呢，中国的官箴完成了从王箴官缺到官吏自箴的演变。比如说张伯行的阙赠檄文就是一篇典型的自箴文。
0: 张伯行为官20余年，历仕康熙、雍正两朝，以清廉刚直著称。1709年，康熙48年，张伯行任江苏巡抚，为了杜绝当时官场的送礼之风，他特地撰写了阙赠檄文，张贴于居所及巡抚衙门。
4: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至高。官一分，民受赐不止。
0: 其大意是，对百姓宽松一分，老百姓得到的好处就不止一分；放任自己多拿一文，我的为人就不值一文。不要说什么这只是正常的人情交往，这实在是关乎廉耻的大事。对于这种不义之财，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收下的。此檄文被赞誉是为政清廉的精神铁举。1724年，即雍正2年，为了加强对京师重地的护卫，雍正将直隶总督升格为从一品，并将其驻地设在保定府。直隶总督是清朝9位最高级别的封疆大吏之一，总管今天京津冀及河南、山东一部分的军政要务。直隶总督孙家淦历仕康、雍、乾3朝，以刚直不阿、范言直谏而闻名。在直隶总督任上，他写出了居官八约：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交；事必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轻废廉取。其高尚品格和自律言行，堪称后世之楷模。居官八约则被当作为官做人的8项基本准则。
5: 他的意思是侍奉君主，不炫耀自己；与同僚共事，不骄傲自大；不争权夺势，不追求功名；做事呢，就务求清吏除弊；说话呢，就务求言简意赅；不结党营私，慎独守制；以勤俭节约来保持清正廉明。
0: 总督署的四堂是总督及其家眷生活居住的地方，在四堂营柱上悬挂着曾国藩题写的自箴联：战战兢兢及生时不忘地狱。

0: 坦坦荡荡，随逆境一唱天怀。这是1870年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题写，也是写给家人的戒规。
1: 这是曾国藩随时在警醒着自己，做事一定要小心翼翼，谨谨慎慎，这样的话做人才能坦坦荡荡，光明磊落。
0: 曾国藩在总督署还留下了一副新真与官真结合的楹联：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五曹同讲不过尽忠之道，敏心真即是官真。
2: 这个是讲的是什么？我们都出自于普通的百姓啊，只是呢，因为国家有科举的制度，有这种选拔干部的这种制度，我们做了官啊。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过去那个从苦中来。
0: 新真是两宋之际著名的理学家范俊做的一篇真文，朱熹将新真一字不落地收录于《孟子集注》中。范俊在新真中强调正心的作用，认为修心养性方能成为君子，达至天道，若心不正，则不免为声色所迷，物欲所攻，就会走向大道人伦的反面。所以曾国藩在这副楹联中要求下属官吏敬畏新真，提示他们如能遵守新真之言，也就能恪守官真之规。由此可见，清代官真依然深受宋代理学影响。不仅如此，宋代官真思想到了清代依然传之久远，绵而不绝。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王士珍著《守静录》，传承清慎勤三字官真。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王世贞，号渔阳山人。1692年，康熙31年，王世贞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督理钱法。根据旧例，铸出钱币都必须向主管官员呈送样钱，视为行贿受贿。王世贞主管保全局后，革除此币，严禁染指样钱。1697年，康熙36年，王世贞的儿子王启芳任唐山县令，王世贞亲自手书一本守禁录寄给儿子。守禁录共50个条目，2000多字，涵盖了王世贞在立身处世、从政为官、执法审判等方面的真知灼见。王世贞在守禁录中对儿子谆谆教导，做一个好官必须恪守3个字，清、慎、勤，这是对宋代吕本中官箴思想的继承和延续。
1: 吾木业王法之金，清也，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慎也，早作夜思，事事不敢因循怠顽，勤也。
0: 王世贞主张日用节俭可以成廉，所谓历览古今多少官，成由清廉，败由贪。在守禁录中，王世贞还系统提出了关于犯人抓捕、借送、审理、结案等方面应注意的事项，提出了司法公正、司法平等、司法廉洁、程序规范等理念，在当时无疑具有极大进步性。官箴文化发轫于先秦，建熟于汉唐，发达于宋元，极盛于明清，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体现为政者道德与操守的文化。封建时代的官箴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无论官箴王缺还是王箴官缺，官吏自珍，那些帝王将相、封建官吏，最终目的都是维护自身统治阶级的利益。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及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续几千年的官箴文化产生的土壤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已经内化为党员干部的初心使命和行动准则。
2: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封建时代的官箴到新时代的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就是一个结合的光辉典范。
0: 贞规廉鉴，诚朴开心，在

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深入挖掘中华优秀官箴文化中的清廉元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修好对党忠诚的大德，造福人民的功德，严于律己的品德，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促进法治德治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历史借鉴。

中国古代的女性，肯定就是她很珍爱的东西，然后她就放在了妆奁里面。随着历史的演变，它慢慢的从一个小型的宴居用器变成了一种跟女性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家具。妆奁放在每个时代，它的特点都非常的明显，我们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喝酒以后非常的好看，金箔九尾狐非常的漂亮。九尾狐的故事在汉代非常的流行。还有一个仙鹤，非常明显的仙鹤，腿很长，用最昂贵的金属来制造出最生动的造型，非常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生动。我送给我闺蜜，我就说我可以送给一个非常漂亮的梳妆盒，非常好的玉，这是娘家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嫁妆，一个祝福。妆奁是中国古代的女性非常重要的一个陪嫁品，因为古代女性也要陪嫁嘛，尤其到宋代，其实你的陪嫁的东西都是你的个人的私产。妆奁材质是多种的，除了铁的没有发现之外，银的、瓷的、象牙的呀，瓷器就有，里面还有镜子，玻璃已经引进中国了嘛。金的，没见过，贴金箔的有，镶金的也有，纯金的可能太贵了吧。在中国古代一直是昂贵的金属，所以能使用金银呢，肯定是身份是非同一般的。这一套是我们苏州地区出土的元代的一个银镜奁，能看出张士诚当时割据苏州的时候他所拥有的经济实力的体现。旁边的那个镜架，考古出土的目前最为精美的一个交椅式的一个银镜架，当时采购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贵的，是张士诚对他母亲的一片孝心吧。他一共有24件梳妆用具，汉代的就是一

0: 一个圆形的，一打开，哇，里面有好多小宝宝，宋代的，就是嘟嘟嘟嘟嘟嘟摸起来的。碾核它整体在发展的规律中，内部的容量是越来越大。从汉代的时候，从里面放几件东西，到了元代的时候，它已经放了几十件东西。妆奁在整个历史的长河应该是越来越美，越来越漂亮，还有就是它的实用性在越来越增强。到了宋代的时候，放在桌上使用的，它的空间也在增大。所以女性在化妆的时候其实会更加的从容。
1: 我们虽居于深闺，心却从未停止向往。
2: 我们熟读诗书，暗藏才华。
3: 当指尖触及妆帘中，安静的脂粉与簪尘，
4: 这方寸妆台变成了只属于自己的天地。那或许正是从未悦己者容，悄然转向为己而容的起始。
0: 妆奁其实跟女性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我们古代人在写信给一个女士的时候，慰问语往往就是奁安，奁指的就是妆奁。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人的生活图景，以菜市场为圆心。这里是一方风土的入口，永远熙熙攘攘，热气腾腾，也是活色生香的朋友圈，安于鸡毛蒜皮、家长里短。
1: 你这小弟啊，真到点儿，辛苦。
0: 弄堂小巷，露天棚室，每个人都是寻常生活的诗人。采撷食材，烹煮人间烟火，日子在砧板与灶台间氤氲成暖。市井之中有大道，烟火之间有真情，我们不能没有菜市场。
2: 嘛，这个是拖的呢，拖这个鱼的咯。
1: 鳄鱼。
2: 哦，有一些，过子过子也有亲戚，容易是吧？嗯。
0: 尼泊村，藏在大凉山的褶皱里。村民所说的慢车，指的是时速40公里、悠哉穿行于山脉之间的公益列车。因为沿途暴雨，已经停运了20多天。大凉山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悬殊的昼夜温差化育出富含粉质的高山土豆，细腻绵软，当之无愧县城菜市场里土豆界的尖货。终于艳阳高照，尼库说格起了个大早，以最快的速度打包装车。
3: 你不接头，你啥时候出现了吗？有些不
4: 接头。哎，人们怎么是一直弄了吗？
0: 自家和帮老乡代销的农货加在一块800斤，这是尼库说格只身一人前往喜德县城的日常运载量。尼库说格严阵以待，因为火车的停靠时间只有2分钟。
4: 你不够知道，你不够知道。
3: 啊？
4: 真赔呀？不要不要，赔完就给你。我是到吃个亏嘛。
0: 多年的赶车经验，让站台上的乡里乡亲默契地里应外合，上下协作。
4: 这样子个马车的喝2块钱就打湿点了。
1: 上次的光天掉晚上夹着马子就上个啊，拉我就可以。
0: 这趟从普雄开往攀枝花南的宜乡情5633次公益性慢火车，跨越376公里，平均23分钟停靠一站，一共25站。每经一站，上车的农特产就会多上几样。卖点儿，再买点儿。前往县城市场的路上，火车变身，移动的菜市场。老乡们深知，车厢里都是各村镇最新鲜的食材，

0: 足舌尖所需，先下手为强。
1: 妈妈，你们两个在，我们家。
0: 海拔超过2000米的大凉山山区，原生纯净的自然环境，耕种出城市餐桌上的宠儿苦荞麦。它富含芦丁，虽说是苦味的来源，但也是现代人三高的克星。90摄氏度的热水和面，再经烘烤，苦味变淡，麦香渐渐凸显。如果水煮，面团揉搓成手掌大小，沸水10分钟，这就是大凉山版的家常馒头。坐上火车，好东西得以走出大山，成为明星。这条铁路化身通向美好生活的红毯。在铁口站等车的罗娥无极也做好了走红毯的准备。可等着等着，他却发现不对劲儿，站台上怎么只有自己一个人？因为临时调控，火车甩站而过，没有提前看到通知的罗娥无极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不心里吃吃的嘛，请你不
0: 人追火车，何况还背着20多斤的山货，这怎么可能？但罗娥无极一脸轻松，似乎胜券在握。5633次列车经行的成昆铁路修建难度极高，自1958年起历时12年才竣工。从铁口站到新凉站垂直落差100米，火车盘山行驶要经过3个 Z 字形缓坡，路程大约9000米，而这两站之间的直线距离也就1000多米。倘若脚步快一点，路线熟一点，人或许真能追上火车。
2: 哎呀呀呀！
1: 这个呢，无极路是无极，
0: 一上车就开市。独有的稀缺山货让罗娥无极成了这一站车厢里的焦点。
3: 你那个木匠子你知道吗？那就买了哇，
1: 那是买。
3: 你那么小的呢？
1: 这个是牛骨子。
3: 牛骨子咋个吃呢？
1: 牛骨子对鸡对肉，
3: 好香哦。
1: 野生的，这个
3: 野生的哦，20块钱好。
1: 谢谢谢谢。
0: 牛口刺，当地人喜爱的林地植物，根部自带清新香气。9顿之后的粉糯口感，让它成为土鸡猪蹄的绝配。滚沸的浓汤，香滑爽口，余味回甘。翻山越岭，5633次列车抵达喜德站。站台距离县城最大的农贸市场只有5分钟车程，那是尼库说格的目的地。
4: 那去吧。
5: 大哥，大哥，
6: 没东西，没东西，阿拉吃个喝的了。啊，上人家走路了，是吧？专门了，不用走。
5: 茶几进去了。
6: 那些跟茶几进了，你们这样子走。
0: 不到一小时，尼库说格800斤的山货就快见底。而没有在喜德站下车的罗娥无极还在车厢里忙碌着。
1: 都是悠悠的，天天都记得的。很硬啊！啊，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那肯定啊，还不在西川湖哦。啊，俺那天马车子不考到你。

0: mda kenjwa mdusha mda dimo ti vulutu mzidani aitsa soya kode ta aitsa soya kuta ta shu mut jikinga bua
1: namu kutu yo tsule ko
0: an jiba kajo itsla itsla
2: no kar kar ba sa lo
3: 竹筐里的梁山乌金珠让罗额无极从卖家变买家，做成今天金额最大的一笔交易，
4: 七百五十里了。
3: 再过四站就是西昌，正值梁山彝族火把节，一买一卖，大姐有着敏锐的生意头脑，火把点燃城市的狂欢，也让大山的食材登上面向世界的舞台。乌金珠一指宽的油边如玉带般晶莹，彝族人轻刮木姜子根，飘散的碎屑为猪肉带来类似柠檬、香茅和生姜的混合气息。300摄氏度的高温缩短了炙烤时间，最大限度保留肉汁，恰到好处焦化猪皮，入口弹软，皮香肉嫩。火把节期间的西昌处处烟火，满城飘香，大山深处的燃情岁月在市井中绽放。铁轨穿行山水，串起人间百味，这一路的风物滋养着人们的味蕾，也编织着山野与城市的连结。菜市场是地方物产的中转站，更是一方食俗的诞生地，它们应时而动，谱写着日常餐桌上的四季之歌。这是每年禁渔期的前一天，陆林市场里都会上演的囤货大战。来自宁波周边5个渔港的海鲜，要支撑当地百姓接下来3个月的日常。
5: 哎，这一天还要活了，快点！
6: 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3: 宁波人不可一日无海鲜，保存鲜美、提取鲜甜的聪明才智由此而生。
0: 哦哟，这边蒙珠怪多，又高又泥。
3: 盐霜浸润7日，让蛋白质凝聚，卵珠晕染琥珀光泽，墨囊里封存着最浓烈的海洋气息。
0: 蒙的那天气干冷气哦，实在是味道多个赞。
3: 无论剁碎成泥，还是整只入菜，都是鲜味永不缺席的法宝。后，2700公里外的北安也应季更换菜单。零下的气温让这里和金秋没了关系，但并不影响黑土地上热闹非凡。一颗颗大白菜正值脆嫩多汁的巅峰，约6000吨的秋菜是猫冬的预备铃。
0: 便宜了，5毛花，
7: 来，
0: 便宜了。
6: 你这又这么招呼，这吓跑了呢，咋整？
3: 早市里人头攒动，
6: 看家家摆的啊，嘎嘎甜，不甜就不要钱。
3: 对菜农们来说，国庆7天就是决定他们能否完成 KPI 的黄金周。每家都有几万斤的秋菜翘首以待，
7: 又甜又脆，大萝卜，你整一块你尝尝，
8: 快点吃，
7: 我还切一刚碎的呢。
8: 哎呦我的妈，你给我揣着就得了，姐。
3: 有人主打感情牌，
7: 来，给我们照一个来。
8: 啊，我们是忽悠。
3: 也有人标榜实惠，
6: 你这小弟眼这么大点儿，
7: 哈哈哈哈哈，咱俩不都

0: 还小，
1: 谁扒谁尖还小。
2: 别拽着，别拽着，别拽着。看着，这外滩嘛，人都烧回去了。
3: 你俩可坐好啊、哦！
4: 在我们最熟悉的这个场景里，藏着买卖之间的人情法则和超于买卖的坦诚相待。
5: 你整那腌的酸菜好长糊啊，有时候好烂。
2: 这醋它就差了，热水就是焯一下。
4: 菜市场，时令更迭的晴雨表，万家厨房的风向仪。酸菜与菜干在热汤中舒展筋骨，发酵与陈化带来了不同氨基酸的鲜味模样，激活北方人沉睡的冬日味觉。
6: 近期无绳野生菌将陆续上市，出现头晕、幻觉等症状，应第一时间到最近的医疗机构就诊。
4: 顺应四时轮转，是菜市场共通的秉性。作为风味的关节，串联南北，衔接四方，一方一隅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演绎着时令的赋格。七月，昆明市中心的木水花市场如约开启狂欢，每一辆进场的货车都会引发一轮小高潮。有人目标明确，也有人伺机捡漏。我们餐桌上70%的野生菌都以这里作为起点。
7: 这个是金太监，
8: 然后副长，
9: 香得很。
4: 您知道的野生食用菌有几种？在云南，这个数字是900多。中国人独到的味觉追求鲜，是所有食用菌的强项。雪山、草甸、峡谷、森林，雕塑出129个水土各异的生长小环境，让菌子个性十足。只是，您得有双慧眼。
10: 等于大多数都是高脚葱，毒性要比这个红葱稍微大一点。
4: 食菌辨毒是一门古老的功课，除了市场里的专业巡查队，当地百姓也大多能在咸与鲜之间自如切换。
11: 头上戴帽子的、穿裙子的都是有毒的。
12: 这个东西如果焯不松的话，就是容易进香来。
4: 有些毒靠眼力规避，有些则要靠厨艺来解决。受伤后会变色的牛肝菌，人称见手青，它含有一种致幻物质，食之不当会产生幻觉，被当地百姓戏称为见小人。烹饪的火候是化解的良方，文火烧至15分钟以上，便能化险为夷，成就鲜美山珍。在木水花市场里判断有毒无毒，还只是每户卖家最基本的技能。
13: 这个青头节没发展，今天从选品再到饮食环节再到我这里的状态，我非常关注，如果达不到我这里的状态，我就不给他发货。
4: 林俊熙，木水花市场里最会掐尖的人，他有自己的货源，只要最好的菌子。20年的市场经验让他积累了全国各地的2000多个客户。按理说，这样的实力卖家应该高枕无忧，但最近几天他却开始焦虑。
13: 咱们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去年质量怎么出来了吗？这个今年还不行呢。
14: 好几年没消息了，肝肠包疼，看不到电话，命中催出来啊！我只是你赶快去再绕绕看。
4: 7月中旬，郡王就要现身。电话的另一头是刘自坤，常年与林俊熙合作的郡农。他承包了800亩山林，只为把这种最受云南本地人偏爱的菌种悉心照料。
15: 相当瘦，
16: 因为长得慢得很，最瘦的有20天作业。

0: 少林场的松土上，星星点点的白丝出现，这是郡王初露峥嵘的暗示。他生长缓慢，脾气古怪，与山林共绿，保持着不可人工复制的骄傲。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4: 哇，
3: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6: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4: 好吃。
8: 来来来，好吃点啊。
2: 改时因爱而生，

0: 场雷雨能否唤醒郡王？这个深约3米的大坑以前是个水塘，因为湿气更重，里面的郡王有可能比地面上更早现身。干巴操包格郡，俗称干巴郡，是在中国发现并用中文拼音命名的野生菌之一，因为积累了50多种挥发性化学成分，细闻有山川草木的气息，兼具瓜果蔬菜的香甜，还透着一丝淡淡的酒香，最为复杂的香气让它成为云南本地人心目中当之无愧的郡王。
1: 干巴郡从离开泥土那一分钟一直在与时间赛跑，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干巴郡特有的那个香味慢慢的弱化。
0: 今年品质如何？此刻格外紧张。
1: 香，泥脚也干净，金黄色的，很新鲜，但是判断它的鲜度还不行，我拿在手里没扎到我的手，我感觉差着一点，哎，一下扎到我的脸，就活该了。翻开，擦得很清脆，会香。这下闻起来呢，就是干巴郡特有的香气就在里面。我认为是顶级干巴郡。
0: 验收合格，丁俊熙带着工人慢了下来，气定神闲地将干巴郡拆成小块。说好的和时间赛跑呢？
1: 干巴菌处理起来它就是汗沙非常多，我不要你小你，我要求你呢，你慢慢再慢，你就一定要刮干净。
0: 一旦完成精细清理，大家伙灵针起手，瞬间提速。
1: 你们看看几点了？10:30，11点就要走了。越快越好，有多快有多快，快快快走。
0: 7个小时，林俊熙一路陪跑，直到郡王光纤启程。木水花市场位置四通八达，凌晨采收的干巴郡在当晚就能到达千里之外。而在昆明本地，人们近水楼台必然得享最一手的滋味。干巴郡离开土地的时间越短，奇异味道的挥发性就会越强，只需2两，焙干水分激活香气，搭配云南火腿，就能把一盘炒饭点化为这个季节最热门的头牌。

0: 半月，一坛滋养日常的万能酱料就此诞生。
1: 野笋卷这个食材没有发自内心的敬畏心去打理，很难拿捏品质的上限。
0: 有些市场以眼光独到论英雄，还有一些则卧虎藏龙，暗藏精妙手艺。
2: 削皮削皮，
3: 这个没加，
4: 回家炒的，又小又薄，吃火锅的，我会切成是镰刀的。
5: 我给小明啊，我不做好，看一下看唔开，我就来去传播。
6: 这边这边唱油条，
4: 对呀，介绍你卖瓜家庭老多。
0: 现代生活节奏促使菜市场的卖家们不断修炼内功，精细加工换来更多回头客。正是这些大隐于市的高手，擦亮了菜市场的金字招牌。凌晨三点，菜贩们按时上货，我们一般无缘见识，却是张小红的日常。
7: 你要管呗，菜不吃的就忙活拉子
8: 的。这是拉子头的四天白活的。
9: 哎呀，哎呀，我一般三点两钟就要出来买团，要早晚的起来到买这个好个团的。
10: 老板有心血管？
4: 心血管要几根？
10: 有几根要几根？心血管一扎就是一根，第二节个十扎针，买几百斤？一扎针上面就是一两斤子。
4: 这个才是痛，我要帮你修。保护啊，
10: 保护保护。乡里的团了，到安国就满道，满到国家都是郑州各地团多的。
0: 当第一缕阳光洒落赣江平原，张小红的煤炉早已通红明艳，两口铁锅，四个高压锅，只他一人操练。在江西太和这个菜市场里，人们的采买并不都以带回家为目的。
11: 不太贵，我写个零下板，买一把都出来了，给我加工呀。
10: 好好好好好，
11: 那你给我搭配好。
10: 五万的炒了，交给我家。哦，腰子炒俺写的，好，可以可以，搭配得呀。
11: 谢谢谢谢。
10: 我给毛出来了，不敢拉老子啷个煮了的，可以了的。你看拉老子啷个养，给你五张，养老你看吃得满意。
0: 当张小红为客人摆上满满当当的一桌，才是早上九点。凉菜小炒、炖煮煲汤、鸡鸭鱼肉应有尽有，这种配置是太和人习以为常的早酒。会友谈事或纯粹只为解馋，菜市场里的早酒都是首选。
12: 刀子尝一尝，一梗都没法。
0: 早酒要冲，既要尽兴又不能上头，于是当地人将米酒和啤酒以1:3的比例混合，特调出清冽爽口的啤冬。这种风靡太和的早酒文化，归功于菜场摊贩。他们总是深夜开工，上午收工。卖菜剩余的材料和左邻右舍一凑，简单烹饪，是一日劳作后的犒赏。长此以往，普通市民也闻香而来，菜场里的早酒店蔚然成风，家家都有拿手绝活。张小红的一招鲜只要60秒就能出锅，一盘炒双脆需要6根筷子长短的猪心血管和半斤猪背筋肉，这片里脊加上与猪皮连接的筋膜部位，分为2层，兼具弹韧软嫩，口感奇特。

0: 凌晨三点的等候换来锅气腾腾的三秒电话，腥气随着清响消散，芝香伴着热气升腾。
1: 你那个五百套酒，套酒的厂，有名。我你套都还是平安之款，麻辣的清香。
0: 等到青红现浇浇圈加入，这盘炒双脆，染尽烟火，鲜辣刺激。
1: 就是三年，三个西安子，你晓得去乌拉德，搁在会长们饭店，人老跟有还心咋修，自个谈那个店，想叫你不谈法就叫你发，边做边喝，一直做到业绩。
0: 这家小店，张小红身兼老板、厨师、服务员，仅仅一个上午，起步十桌客人，每桌至少十道菜。
1: 有压力的是自个给自个下决心，不会啥事情一定要做好，再厉害给人家做好，不能弄人家顾客失望啊。
0: 手快脚快，脑子更要快，前后照应，统筹安排，电光石火间快速反应，就连喝口水也主打一个争分夺秒。
1: 看到我妈磨牙回来给我帮忙，所以该不要走呀。外面跟我谈在一起，就是跟亲你，跟自家你。
2: 我刚来食堂做生意，跟他自家有搿种事，我晓得，都是去讲。
3: 哎呀，最关键的是，以前我们生意忙的时间，几不挨我喂我，还得去吃饭，远亲不如亲邻。
4: 这个缺点就是太拼命了，你要跟我辛苦。
1: 牛舌，
5: 好好，
1: 哎，
5: 饭
1: 给
5: 老碗牛
1: 舌
5: 了，快放点
6: 哈，
5: 哎，
6: 包
5: 子拉两斤牛舌
6: 来，好，金哥拉两斤牛舌来，
1: 好，马上来。
0: 菜市场的闺蜜团，各有拿手好戏，不容小觑。70斤的牛骨要扣出10斤的贴骨肉筋，牛熟是娥姐变废为宝的绝技。
1: 我们贵是他给死亡的时间出来看见了，其实看见了封闭的死
0: 亡。将锋利的刀腹固定，双手在刀尖游走，顺着骨肉连接的筋脉周旋，颇有庖丁解牛的气魄。
1: 下班就上来啊，快下面洗了，
7: 来来来来来。
0: 会吃的老顾客不会错过这道专属于太和菜市场的美味。牛熟的胶质在高温下溶解，形成莹润粘稠的自来芡，带着锅气上桌，入口柔韧，越嚼越有滋味。临近中午，菜市场的热闹散尽。
8: 毛总大失所望，当初毛总为了汪小姐，竟然直接……
0: 张小红还有最后一桌客人。
3: 好好好，那四百两银子，
1: 来，一起来喝。
0: 每天最舒心自在的时刻，一定是菜场闺蜜团的把酒小聚。
2: 吃啥吃啥，来。家家打算干几年退休？省点，
1: 差不多要。现在租的还是租呀，更好。该有的是我们好好的邻居在一起，有关系。一下就。
0: 忙碌8小时，困乏时候，一杯皮冬，几句家常，是最好的慰藉。
1: 那是装船的
3: 那是装船的那是卖牛肉的拿包拿走了

0: 对菜市场里的女人来说，
1: 烫出的疤，磨成的茧，是手艺的证明，也是幸福生活的勋章。守望日升月落的菜场，在岁月长河中悄然蜕变，它是时光的织锦，将四季物产编织成画，将市井人情凝结成诗，一针一线缝合着土地与生活的故事。
2: 来到了厦门游客必打卡的地方，巴士，人好多呀。
1: 如今我们再逛菜市场，好吃是新标准，厦门的第八市场一定榜上有名。当然，这主要来自游客的口碑，每年有超过1000万人次来到这里，以开盲盒的心态解锁菜场里的一家家路边摊。然而老厦门人对巴士却有不同的打开方式。黄咪咪，街坊邻里都叫她咪姐。
3: 哎呀，进来站站。
4: 我家到巴士大概30几米吧。
3: 我在这边买菜买了20几年了，
5: 买的跟子公公一样。
6: 跟渣渣，
5: 你跟渣渣吧。
4: 其实巴士它可以一条巷子串的好多地方，就像迷宫一样。
1: 始建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厦门巴士，本来是码头边的海鲜自由市场。伴随着城市扩容，老厦门人以此为圆心，向外延展生活版图。菜摊也在曲折交错的街巷里不断迭代。如今，巴士进化成了游客了解老厦门市井文化的窗口，与本地居民共享其美。
4: 长头油啊，可以给他煲汤煲水。
7: 包
3: 长头，你给他包汤包长头。
7: 是啊，汤头上爆呀。
8: 我们高血炖饭呀。
3: 高血炖饭呀。
8: 好的，对。
4: 后宫，你是我们巴士的一朵花了。
7: 哇，谢谢。
4: 从姑娘做到阿姨啊。对我来说，逛菜市场是一种超治愈的，就是你在菜市场里面是会很快乐的。巴士其实就像一个宝藏，你只要走街串巷，市场上看不到的东西，但是你在巴士一定能找得到。
1: 巴士的流量，蜜姐经营了一家私房菜馆。怀旧的她，痴迷于琢磨老厦门菜技法。立冬前后，她惦记上了最是肥美的大黄鱼。
4: 阿勇啊！
9: 哎，蜜姐，
4: 我刚才搞
9: 到阿贵有。你那边？
4: 今天你才进到6只啊？
9: 这个都是早上刚来的，都很新鲜。
4: 我知道，我也要挑啊。
1: 传统技法讲究烹饪海鲜时，有一位最佳搭档。
4: 还有更肥的吗？切这一条行不行？我就要这个油。
1: 老一辈的厦门厨师，了然海鲜与猪肉的搭配。餐桌上的山海相依，层叠出美味的盛景。浸在滚烫的猪油里，肥膘脂肪被缓慢溶解，留下入口脆弹。内里的海鲜肉馅则被汁香浸染，鲜甜与厚重轮番上演。
10: 赶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食香香黑猪肉肠。
11: 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

0: 美好未来。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5: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6: 我也要吃
7: 山楂来喽。
8: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5: 好吃。
8: 来来来，
9: 好吃点啊。
10: 盖世因爱而生。

0: 依循前辈的烹鲜理念，锅贴黄鱼是咪姐的看家好菜。北方人听到锅贴二字，大多认为是道面食，而在咪姐手中，去刺的黄鱼肉是锅贴的皮，贴上马蹄猪肉馅，再取一片五花肉上下合一，貌似陌生的料理方式，追求的却是我们最熟悉的痛快肉感。鱼鲜与肉香都被热油激发，入口即是直冲天灵盖的汁汁酥化，
1: 融合起来就非常的鲜，然后又迸发出了猪油的香，能吃到那种小时候的味道。
0: 岁月在巴士的砖墙上刻下年轮，却在老店的味蕾中永驻芳华。这里是记忆的枢纽，老菜场就像一只浸透烟火的瓦罐，封存着最动人的市井韵味。菜市场的变化是一方城市发展的缩影，在寸土寸金之城，它的存续更新讲述着时代的故事。历经两年装修，88岁的澳门红街市重新开业，人们特意请出醉龙醒狮给这位新生的老朋友贺寿。
2: 从今日开始，唔使再托支上三楼啊！
3: 最紧大家开心，
4: 地方干干净净，舒舒服服
5: 啊！我要翻翻嚟个，个成个街市都开心噶啦！
0: 澳门人习惯称菜市场为街市，熟人社会，城小人多。红街市开门第一天，更像是一场久别重逢的老友聚会。
6: 当年是19岁，冇去过第二度。
7: 我阿爷啦，我爸爸啦，我啦，咁啊算三代人啦。喺呢个地方生活咗88年。
0: 澳门的街市沿袭特殊的传统，摊位大多在一个个家庭里代代传承。
8: 我妈系卖虾嘅，所以咧就叫虾婆。而家咧到我咧，我就卖专门卖风扇嘅，所以我就叫做扇婆。
7: 边度嚟噶呢啲扇？
8: 现在全部都是顺德。
0: 固定摊位，固定品类，带来的是更优选的食材与更忠实的顾客。风扇是广东人对河鳗的叫法，向来挑剔的顺德厨师如今在红街市就能邂逅家乡物产。赖布扇这道古法顺德菜也得以在澳门人的餐桌上再现风姿，但红街市里的故事不光讲友情，

0: 啦。改變好多，呢度係我阿嫲阿婆住嘅地方，間房。因為咧，我阿爺咧係紅街市嘅稽查，所以咧我就有咁好彩就可以響紅街市。我住到16歲。
1: Netta 的爺爺是葡萄牙人，奶奶是廣東人，中葡融合家庭的後代被稱為土生葡人。而竣工於1936年的紅街市，也印證着東西方文化的交融。
0: 紅街市以前俾我咧係真係最高一個地方嚟嘅，而家幾多大廈？以前呢度冚唪都係田地，冇車過，得牛行嘅啫。呢度一行直行就去到牛房。
1: 雖無沃土千顷，卻與祖國血脈相連。大地的饋贈，源源不斷地滋養着這座城。九座街市如明珠般镶嵌，串起了澳门人的生活轨迹，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勃勃生机。
0: Hello， 早晨，哇，好耐冇见哦。
2: 我攞支醋啊，
0: 做土生葡菜咧，豉油咧都用噶。
1: 街市里的各路物产，加上土生葡人家庭里东西融合的食俗，造就了澳门独有的饮食印记——土生葡菜。它融汇了本土食材、东方香料与西式烹调，非洲没有的非洲鸡，葡萄牙没有的葡国鸡和葡式蛋挞，都是自成一脉的澳门制造。
0: 我今日整血鸡，用咩鸡好啊？
2: 如果你想
0: 会
2: 食淋密啲咧，就最好呢个啦。
0: 好啊，
3: 新鮮雞嚟嘅，係五點鐘湯八點鐘嚟到，
0: 即係你摸上去咧，即係好似新鮮雞咯。
1: Netta 所說的血雞，對雞肉鮮度的要求極高。來自東南亞的黃姜粉和鹽碎粉，將水嫩的雞肉包裹。葡萄牙空運來的冷凍雞血是點睛之筆，白醋讓血液中的鐵離子氧化。鲜红转为巧克力色，鸡血入锅，土豆起沙，覆满鸡肉的每一个细小颗粒，都是多元世界的浓缩。
0: 呢个就系血鸡，我觉得回忆好多好多好多嘅嘢，一模一样，可以重出江湖啦。
1: 澳门和散布在这座小城里的街市，让源自四海的食物与文化共冶一炉。如今的红街市是让顶级名厨都心向往之的创意宝库。
4: What do you think? Which one do you prefer?
5: Yeah, one. This one.
1: 生长于东方土壤的芬芳，养成于海洋河流的欢悦，最是一方风物骄傲的所在，才能体会那些凝练十足的典籍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没事，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8: 好像吧？
6: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它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金雕是低调的空中猎手，对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许多动物而言，金雕翅膀划破空气的轻响，就是它们生命中听到的最后一种声音。而对金雕雏鸟来说，这是它们生命中最先熟悉的声音之一。五天前，在这面高耸的悬崖上，一对金雕夫妇迎来了新生命。这是他们今年孵化的第一只雏鸟。第二只雏鸟还没能彻底破壳而出，在过去的两天里，它一直在挣扎。金雕天生拥有坚硬且锋利的喙，但脱离卵壳仍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脆弱的雏鸟一出生就暴露在日照强烈的高海拔环境中，而这只是它生命历程中的第一道考验。尽管两只雏鸟都会得到父母的照顾与保护，后出生的雏鸟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它是雌性还是雄性，都比先出生的雏鸟弱小。出生顺序往往决定了金雕雏鸟的命运。金雕妈妈警觉地守护着两只雏鸟，后出生的雏鸟还无法睁开眼睛，不过它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阳光。金雕爸爸飞往一处制高点，以便观察周围的情况，因为巢穴之外总是潜藏着危险。金雕爸爸暂时没有驱赶渡鸦，只是对他们保持关注。真正令他担心的是其他邻居，比如正在空中飞行的另一只金雕。它虽然距离雏鸟所在的巢穴很远，可还是引起了金雕爸爸的注意。金雕爸爸会频繁地扫视天空，稍不留神，雏鸟就可能沦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金雕雏鸟能做的只有睡觉、进食、长身体。

金雕妈妈会在雏鸟孵化后的几十天里悉心地守护它们，期间很少离巢活动。觅食工作主要由金雕爸爸负责。金雕妈妈用身体给雏鸟保暖，天敌或许可以被金雕妈妈阻挡在外，雏鸟间的竞争却难以避免。较早出生的雏鸟已经开始欺负比它弱小的同伴了。

目前，金雕妈妈仍然会同等对待两只雏鸟，给它们喂食，并保护它们的安全。在金雕巢穴下方几百米的地方，藏着另一种动物的巢穴。

多年来，这只雌性狐狸一直选择在这个洞穴中分娩和养育幼崽。洞穴位于一棵古松的根部，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狐狸幼崽成长。这很可能是它最后一次产崽了。那么，这只幼崽也许就是它的最后一个孩子。狐狸父母通常共同养育幼崽，可这只雌性狐狸身边却没有雄性的身影。与金雕雏鸟不同，狐狸幼崽出生后不能直接吃肉，在生命的第一个月里，它们仅靠喝奶，体重就能增加5倍左右。这意味着狐狸妈妈不仅要为自己捕猎，还要为幼崽提供大量奶水。狐狸幼崽要长到约2周大才能睁开眼睛。尽管身上长有绒毛，幼崽现在仍然需要长时间依偎着妈妈取暖。在高海拔地区，春天姗姗来迟。随着时间的推移，阳光变得越来越温暖，日照时间也逐渐加长。积雪一天天消融，山间再次焕发生机。春天到来，猎物增多，狐狸和金雕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大量捕食，以满足幼崽与雏鸟旺盛的食欲。金雕大多喜欢在朝向东南方的悬崖上筑巢，这里较少受到风暴的侵袭，而且能晒得到更多的阳光。较早出生的雏鸟现在12天大了，我们还无法判断它的性别。它已经开始试着蹒跚移动，在没有护栏的巢穴里，这么做很危险。金雕雏鸟长得很快，胃口也越来越大。金雕爸爸是个捕猎能手，持续不断地给雏鸟带回食物，不过他的喂食技巧还有待提高。如果两只雏鸟得到同样多的食物，它们就能以同样的速度长大。但后出生的雏鸟起步较晚，很难赶上另一只成长的脚步。此外，先出生的雏鸟还时常主动发起攻击，这进一步拉大了两只雏鸟发育上的差距。金雕妈妈会吃掉剩余的食物，保持巢穴整洁。

在照顾雏鸟方面，金雕妈妈更加体贴，她从猎物身上撕下细小的肉条，耐心地喂给雏鸟。

金雕父母还不能只留雏鸟在巢里，渡鸦随时可能前来掠食。渡鸦同样有后代需要喂养，金雕雏鸟是绝佳的猎物。为了避免雏鸟遭遇不测，在孵化后的两个月里，金雕父母至少有一方会留下来守护巢穴。金雕爸爸外出捕猎时，渡鸦会尾随其后，捡些他剩下的食物。金雕和渡鸦的领地经常有所重叠。在高山地区，金雕的觅食范围十分宽广，它们通常将海拔比巢穴更高、树木难以生长的草地作为自己的捕猎场。据估计，有上千对金雕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即使在高空，金雕也能看清地面上猎物的一举一动。其他动物也在留意金雕的动向，一只红隼向金雕发出警告，并驱赶它远离自己的巢穴。红隼的叫声引起了许多动物的注意，金雕的偷袭计划因此落空，看它们纷纷提高警惕。

金雕离开后，天空恢复平静。地上的汉塔松了一口气。然而，金雕的飞行速度很快，可能几分钟后就会回来，而且他已经确定了汉塔的位置。金雕落在岩石边缘，暗中观察，以免被渡鸦发现，暴露他的行踪，再次失去偷袭的机会。金雕的眼睛就像两个变焦镜头。在理想条件下，它能在一两公里之外发现地上奔跑的汉塔。

探塔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喊，这是向同伴们传递的空袭警报。一只年轻的汉塔没有听到警报，

金雕如同钳子一般的利爪，在几秒钟内就杀死了猎物。能从金雕捕获的猎物中受益的，不仅有跟在一旁的杜鸦，狐狸幼崽现在两周大了，五只幼崽中仅有两只活了下来。狐狸妈妈小心地为幼崽清理皮毛上的寄生虫，这两个小家伙暂时还不能离开巢穴。充足的睡眠对于狐狸幼崽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森林里出现一只石雕，这种动物

狐狸妈妈试图通过石雕留下的气味找到它。石雕已经躲了起来，既能发现危险，而又不被察觉，这是森林里重要的生存技能。在动物们注意不到的地方，总有眼睛在观察它们。

对于想要躲避空中猎手视线的动物来说，悬崖下的巨石往往能提供很好的掩护。金雕雏鸟的生命进入第三周，年长的雏鸟现在已经不允许年幼的雏鸟靠近妈妈取暖了。它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无差别地啄咬着身边的各种东西。年幼的雏鸟也想到妈妈的翅膀下寻求温暖，它虽已长出第二层绒毛，却还是难以御寒。几个月来，不时会有一些动物残骸掉落到金雕巢穴下方的森林里，这些都是金雕一家吃剩的食物。天气条件不好时，金雕经常会被迫在抵达巢穴前丢弃猎物。森林里的其他动物如果运气够好，就能得到从天而降的美食。狐狸妈妈这次没有等来食物，只好去更远的地方捕猎。随着年岁的增长，捕猎对她而言变得越来越吃力。年长的金雕雏鸟日益强壮，它舒服地卧在妈妈肚子底下，只有这时，年幼的雏鸟才能得到片刻安宁。金雕妈妈试图为弱势的雏鸟遮挡寒风，在山上，夜晚尤为寒冷。时至六月，海拔较高的地方仍有积雪，夏日的气息却已扑面而来，鲜艳的花朵在山间竞相开放。欧洲马鹿回到茂盛的草地上觅食，在短暂而丰饶的夏季，长出新鹿角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大量进食，增加体力，为繁殖和越冬做准备。这些雪兔幼崽还没有断奶，它们是雪兔妈妈今年产下的第一窝幼崽。成年雪兔刚换上下毛，较深的毛色能帮助它们更好地融入环境，躲避天敌。毕竟金雕的眼睛非常敏锐。冰雪消融后，山间原本的涓涓细流变成了浩大的洪流倾泻而下。

0: 湍急的水流日夜轰鸣，在随后的几周里，山谷里都将回荡着这首震耳欲聋的水声交响乐。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

0: 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近来狐狸妈妈的生活十分忙碌，狐狸幼崽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幼崽们现在四周大了，这是他们头一次离开巢穴探索外面的世界，因此显得格外兴奋。

狐狸妈妈只允许幼崽短暂的离巢活动，而且不会让它们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 幼崽们每个角落都不放过，看到什么都想凑近闻一闻，或者咬上一口。它们还很弱小，一不小心就可能误入险境。它们在外面活动的时候，狐狸妈妈总是保持高度警惕。只有当幼崽返回巢穴睡觉时，狐狸妈妈才能稍微休息一会儿。 在金雕的巢中，较早出生的雏鸟精力旺盛，动个不停。金雕妈妈现在终于可以离开巢穴了，她再次展翅翱翔，和金雕爸爸一起外出捕猎。年长的雏鸟一天比一天活跃，年幼的雏鸟则总是无精打采地趴着。 它持续遭受着强势同伴的攻击，而且攻击的强度与日俱增。

金雕妈妈忙于在巢穴附近捕捉猎物，经常会把两只雏鸟留在巢中。年幼的雏鸟无处可躲，妈妈不在，它也得不到任何保护。不久后，年幼的雏鸟就有可能死于伤口感染，或者跌落悬崖。经验丰富的狐狸妈妈留心观察着金雕巢穴里的情况，对她来说，掉下来的雏鸟将是一份现成的美餐。

就连食物也没能让年长的雏鸟停止攻击。年幼的雏鸟几乎没有机会进食，从破壳的那一刻起，它便注定遭受欺凌。

年长的雏鸟凶起来甚至会攻击父母，孱弱的雏鸟可能会因为这种粗暴的行为而丧命。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年幼的雏鸟变得越来越虚弱。山下有冷风过境时，通常意味着山上会出现剧烈的天气变化。这样的天气很不利于飞行，但无论如何，金雕父母都必须外出为雏鸟觅食。降温、阵风、暴雨、大雪，以及强烈的雷暴，都会给飞行带来危险。

在等金雕爸爸回来，却始终没有等到。雏鸟们现在只能吃些以前剩余的食物。金雕妈妈好几天来都几乎没有出去捕猎。自从她的伴侣消失后，金雕妈妈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神采。给雏鸟喂食的时候，她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年长的雏鸟吃掉了大部分食物，它的素囊圆鼓鼓的，浑身都充满了活力。年幼的雏鸟则在苦苦支撑。金雕妈妈也许终于接受了她的伴侣不会再回来的现实。在阿尔卑斯山脉，很多金雕雏鸟都活不到学飞的年龄。如果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即便仅有一只雏鸟，生存下去的机会也很渺茫。狐狸幼崽离开巢穴后，只有约四分之一的概率能挺过第一年。在他们离开之前，年轻的狐狸妈妈通常会陪伴幼崽一起玩耍。但这只雌性狐狸上了年纪，精力不济，对幼崽很不耐烦。

没有了伴侣的帮助，金雕妈妈的日子十分艰难。她长时间待在巢里，不愿外出捕食。她不只是因为失去伴侣而情绪低落，她也知道现在离开巢穴会将雏鸟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一只外来的成年金雕近期频繁闯入她的领地，冲突一触即发，她必须做好独自应战的准备。所有金雕妈妈都不可能容忍闯入者靠近自己的巢穴。年长的雏鸟还不会飞，就似乎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加入战斗了。眼下，渡鸦无法再对金雕雏鸟构成威胁。雏鸟的体型长大了许多，而且年长的那只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卫能力。外部威胁让金雕妈妈重新振作了起来。渡鸦非常聪明，他们察觉到了金雕妈妈的力不从心，于是守在附近，寻找可乘之机。

杜鸦还会做出一些欺骗行为，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实则关注着金雕妈妈的举动。 金雕雏鸟长到6周大时，体型超过了家鸡，翅膀上的白色绒毛也逐渐被黑色的羽毛所取代。金雕妈妈这次给雏鸟带回食物的过程异常艰辛。

风向对他不利，金雕妈妈无法降落。他似乎想要尝试从空中将猎物投到巢里，在这样的强风中带着沉重的猎物降落，可能会让他丧命。同时，金雕妈妈很清楚，狐狸和渡鸦都在悬崖下方等待好运降临。

带着较重的猎物飞行时，金雕只会越飞越低。当负重较小时，金雕才有可能向上飞行。狐狸妈妈没有贸然靠近从天而降的猎物，她可不想引起金雕的注意。她观望了一会儿，看到金雕飞走之后，狐狸妈妈迅速行动。她得在渡鸦出现之前将猎物据为己有。在这段时期，金雕雏鸟的爪子也长大了不少。幸好年长的雏鸟目前还没有学会把爪子用作武器。狐狸幼崽之间也开始出现等级分化的迹象，这只幼崽更加强势，率先进食。

看来两个小家伙还没有完全分出高下。狐狸妈妈没有干涉，而是任由幼崽争抢食物，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课。幼崽现在已经懂得了要把食物尽快藏到安全的地方。金雕妈妈不再需要长时间待在巢里陪伴雏鸟了，不过她还在思念自己的伴侣。年幼的雏鸟日渐虚弱，意志消沉，

年长的雏鸟活力十足，它在狭小的巢穴里不停地走动，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大。突然刮来一阵大风，这阵风彻底改写了两只雏鸟的命运。

多数情况下，一窝金雕雏鸟中只有最先出生的雏鸟会活下来。然而世事无常。

0: 金雕妈妈看起来有些困惑，巢里只剩下了年幼的雏鸟。掉下悬崖的雏鸟很快便尸骨无存。原本处于弱势的雏鸟再也不会受欺负了，它开始积极求生。从此以后，金雕妈妈便把所有的关爱都倾注到这只幸存的雏鸟身上。
1: 这么大，
2: 这网速都
3: 快抢票倒计时了。

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 我们可不能卡。
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暑热渐盛，金雕雏鸟已经进入幼鸟阶段，现在是该离巢的时候了。距离孵化已经过去了9周，金雕幼鸟的羽毛基本长齐了，长长的深色羽毛逐渐覆盖了短小柔软的绒毛。在过去的几周里，幼鸟一直忙着梳理新长出的羽毛，在上面涂抹油脂，同时去除因羽毛持续生长而脱落的羽毛囊。它的妈妈每隔几天才会给它带回食物。当前，幼鸟必须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适当减轻体重。幼鸟不断练习扇动翅膀，只有当扇动翅膀产生的升力大于它的体重时，它才能飞起来。在真正掌握这项技能之前，幼鸟需要冒着风险在巢里进行练习。当然，它也需要好好休息，养精蓄锐。

狐狸幼崽们在巢穴外活动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他们还没认清哪些动物是易于捕食的目标。 山上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年轻的旱獭活泼好动，一刻也闲不下来。在夏天，旱獭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吃些东西，只有肥壮的旱獭才能熬过冬季。 这是狐狸幼崽们第一次来到高山探险，这里的海拔比他们的巢穴高得多。

他们可以借机认识一下将来要捕捉的猎物。狐狸幼崽目前对旱獭还远远构不成威胁，但负责站岗的旱獭依然不让他们靠近。狐狸幼崽身上有妈妈的气味，旱獭不敢放松警惕。旱獭可

不允许他们的幼崽和未来的捕食者玩耍。狐狸幼崽终于明白了汉塔的意思。金雕的出现让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看到汉塔纷纷钻回洞穴，狐狸幼崽也意识到情况不妙。他们迟疑了一会儿，才慌忙找地方躲避。金雕妈妈在巢穴附近盘旋，这次她盘旋的时间比以往更长。狐狸幼崽在情急之下躲进了汉塔的一处洞穴，求生本能让他们逃过一劫。巢里的金雕幼鸟看到妈妈已经捕获了猎物，却迟迟没有回家。金雕妈妈在巢穴下方降落，可现在风况良好，它完全可以落在巢里。看得出来，幼鸟已经急不可耐了。金雕妈妈又带着猎物起飞了，这一回它还是没有归巢。幼鸟承受着饥饿的痛苦，金雕妈妈一次又一次地向幼鸟展示猎物的位置，并示意它扇动翅膀。幼鸟终于明白了妈妈的意思，对食物的渴望促使它鼓起勇气飞翔。这可能是金雕一生中最勇敢也最辉煌的时刻。对金雕妈妈来说，这是她最为骄傲的时刻。

飞行以紧急迫降结束。不过瑕不掩瑜，只有从一次次失败中吸取经验，幼鸟的飞行技术才能不断进步。

阿尔卑斯山脉的金雕幼鸟通常在七月中下旬学会飞行，在这段时间，雄性欧洲马鹿会开始磨除新角上的绒毛，磨掉绒毛后，鹿角会逐渐变硬，这是他们在秋天争夺配偶时用来打斗的重要武器。金雕幼鸟还有两项技能要学，一是守护领地，二是捕猎。这是来自临近山谷的另一只金雕，它没有意识到自己越了界，从羽毛判断，这只金雕还很年轻，因此金雕妈妈并不打算全力攻击。

不过他得让闯入者知道这里不欢迎他的到来。幼鸟也加入了妈妈的行动。在强风的托举下，飞翔变得毫不费力。金雕幼鸟的世界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广阔。金雕妈妈在一旁示范，教它如何借助气流滑翔。

闯入领地的年轻金雕被赶到了山的另一边。接下来就该学习另一项技能了，捕猎。首先瞄准目标，紧紧抓牢。然后把猎物扔下悬崖。一次捕猎就完成了。金雕妈妈把这只异灵留给了幼鸟。这很可能是妈妈最后一次帮她捕猎了，而幼鸟对此还浑然不知。金雕妈妈的飞行姿态有些奇怪，她受伤了，只能设法降落在迷宫一般的峡谷中。这只异灵应该够幼鸟吃上大约两周，自出生起，它就一直依靠父母获取食物。而现在，金雕妈妈被迫降落在其他地方，从幼鸟的视野中消失了。

他疼痛万分，飞不起来了。金雕妈妈无法继续照顾幼鸟，而且恐怕再也不会见到它了。入秋后，阿尔卑斯山脉经常被雾气笼罩，光线也在变化，将山顶映成一片金黄。从现在起，这只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了，它还太稚嫩，生存前景不容乐观。为了寻找妈妈，它离家越来越远，同时饥饿也令它备受煎熬。它本能地寻找猎物，几只旱獭还在草地上享受今年最后一段温暖的时光，不久后他们就要回洞穴冬眠了。怎样才能捉到他们呢？周围的其他鸟类无法向他传授捕猎的技巧。

金雕幼鸟朝着太阳的方向飞越一座座山谷，过程中它难免会闯入其他金雕的领地，它不断遭到驱逐，四处流浪。只有一部分金雕幼鸟能撑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它们很难生存下去。一路向南，眼前的景色开始发生变化，山势逐渐降低，地形却越发崎岖，更重要的是阳光。

光变得更加充沛。阿尔卑斯山脉宽广辽阔，但并非无边无际，能来到阳光充足的地带，对金雕幼鸟来说实属幸运。在这里，它或许能熬过漫长的冬季。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国古代的女性肯定就是她很珍爱的东西，然后她就放在了妆奁里面。随着历史的演变，它慢慢的从一个小型的宴居用器变成了一种跟女性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家具。妆奁放在每个时代，它的特点都非常的明显，我们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九尾狐非常的好看，金箔九尾狐非常的漂亮。九尾狐的故事在汉代非常的流行。还有一个仙鹤，非常明显的仙鹤，腿很长，用最昂贵的金属来制造出最生动的造型，非常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生动。我送给我闺蜜，我就说我可以送给一个非常漂亮的梳妆盒，非常好的玉，这是娘家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嫁妆，一个祝福。妆奁是中国古代的女性非常重要的一个陪嫁品，因为古代女性也要陪嫁嘛，尤其到宋代，其实你的陪嫁的东西都是你的个人的私产。妆奁材质是多种的，除了铁的没有发现之外，银的、瓷的、象牙的呀，瓷器就有，里面还有镜子，玻璃已经引进中国了嘛。金的，没见过，贴金箔的有，镶金的也有，纯金的可能太贵了吧。金银在中国古代一直是昂贵的金属，所以能使用金银呢，肯定是身份是非同一般的。这一套是我们苏州地区出土的元代的一个银镜奁，能看出张士诚当时割据苏州的时候他所拥有的经济实力的体现。旁边的那个镜架，考古出土的目前最为精美的一个交椅式的一个银镜架，当时采购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贵的，是张士诚对他母亲的一片孝心吧。他一共有24件梳妆用具。汉代的就是一个圆形的，一打开哇，里面有好多小宝宝。宋代的就是嘟嘟嘟嘟嘟嘟摸起来的。奁盒它整体在发展的规律中，内部的容量是越来越大。从汉代的时候从里面放几件东西，到了元代的时候它已经放了几十件东西。妆奁在整个历史的长河应该是越来越美，越来越漂亮，还有就是它的实用性在越来越增强。到了宋代的时候是放在桌上使用的，它的空间也在增大，所以女性在化妆的时候其实会更加的从容。
1: 我们虽居于深闺，心却从未停止向往。
2: 我们熟读诗书，暗藏才华。
3: 当指尖触及妆奁中安静的脂粉与簪尘，
4: 这方寸妆台变成了只属于自己的天地。那或许正是从未悦己者容，悄然转向为己而容的起始。
0: 妆奁其实跟女性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我们古代人在写信给一个女士的时候，慰问语往往就是奁安。奁指的就是妆奁，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它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九月，山里的气温开始下降，高山草场却渐渐热闹起来。欧洲马鹿进入繁殖期，它们在此大量聚集，强壮的雄性即将展开激烈对决。这个场面吸引了金雕幼鸟的注意。热闹的场面并不代表一定会有捕食机会。欧洲马鹿体型庞大，金雕幼鸟根本无力猎杀。

这只金雕幼鸟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秋天，它还没有学会独立捕猎，失去了妈妈的帮助，它只能忍饥挨饿。吃完妈妈最后留下的一零，这只金雕幼鸟只得靠腐肉勉强度日。适合它捕猎的旱獭陆续进入冬眠状态，几乎看不到踪影。仍在山坡上活动的大多是行动缓慢的庞然大物。阿尔卑斯原羊正在悠闲地吃草，金雕幼鸟饿极了，也学着尝了尝草的味道。这群大家伙虽然不太热情，但态度还算温和。金雕幼鸟飞到他们中间，

这是一个驱使这只金雕幼鸟再次出发。前路茫茫，它越过云海，沿着岩石峭壁飞行。山巅上有积雪未消，而山下秋天又已悄然来临。

还是头一次降落在积雪上。雪倒是可以吃，但填不饱肚子。金雕发现了熟悉的猎物，异灵。这是妈妈曾经给他的食物，可这几只异灵体型不小。地面上终于出现了适合金雕幼鸟捕食的猎物，雪兔还在四处活动，它们即将换上白色的冬季皮毛，脚底还长有浓密的长毛，以防在雪地里打滑。雪兔体型小，本是金雕幼鸟可以对付的猎物。

狩猎的关键在于安静前行。 可惜金雕幼鸟还没学到这一点，尽管雀兔并未看见它，但它的叫声引起了雀兔的警觉。金雕幼鸟从高处俯冲而下，颇有几分老练猎手的模样。只可惜它毕竟还是新手，叫声再一次暴露了它的行踪。 雀兔灵巧地钻进树丛，躲开了捕食者的追击，它们自有一套逃生秘诀。

秋意渐浓，落叶松褪去了最后的绿意，山间平静的湖泊倒映着天空和水面上的飞鸟。

这只金雕幼鸟才刚刚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季节更迭。突然，一阵熟悉的叫声传入他的耳中。原来是老邻居杜鸦，他们仿佛无处不在，总是吵闹不停。不过这一次，他们可帮金雕幼鸟解决了燃眉之急。杜鸦聒噪的叫声引起了金雕幼鸟的注意，微风中它还嗅到了一丝诱人的气息，是腐肉的味道。

杜鸦试图掩开这个不速之客，可显然金雕幼鸟已经被食物的气味深深吸引。

结果比预想中顺利。金雕幼鸟在饥饿中过了一个月，现在终于可以饱餐一顿。看来要活下去不一定非得亲自捕猎，有时也可以观察渡鸦伺机行动。

一夜之间，阿尔卑斯山脉披上银装。对尚未成年的金雕来说，熬过寒冬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不管怎么样，生活还要继续。有些动物反而更为活跃了。冬天正是异灵的繁殖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绝不会容忍竞争者的存在。

年轻气盛的雄性异灵常为此激烈交锋，不惜以命相搏。厚重的雪云自地中海滚滚而来，阿尔卑斯山脉向阳坡的天气变得阴沉严酷，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异灵。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他们早已适应了山区极端的气候。欧洲马鹿通常只有夏天待在高山上，到了秋天，他们会迁徙到低海拔的河谷越冬。这群欧洲马鹿还没来得及下山，就被大雪困住了。他们艰难地朝树林移动，以躲避风雪。雪兔在雪地里行动自如，它们早就适应了严寒。

雪兔那一身雪白的冬季皮毛可以让它们完美隐身于冰天雪地之中，但金雕的视觉极其敏锐，能从一大片白色中分辨出细微的色差。 奈何在这样的大雪天里，就连金雕也很难发现猎物。

金雕幼鸟狼狈地降落在松软的积雪中，虽然没有受伤，却也一时难以行动。为了节省体力，欧洲马路放慢速度，缓缓前行。

这只金雕太年轻，缺乏经验，勉强继续飞行，它的体力很快就会耗尽。刚下的雪比较

松散，要是深陷其中，金雕幼鸟可能会有危险。他身上的雪融化后又重新凝结，紧紧附着在羽毛上。

出于本能，金雕幼鸟意识到只有上树才能摆脱困境。羽毛结冰会阻碍它飞行，如果在雪地里过夜，羽毛甚至会被冻在地面上。更糟糕的是，如果夜里再下一场暴雪，它很可能撑不到天亮。此时，有一种动物住在地下约2米深的洞穴中，完全没有受到暴风雪的影响。汉塔一家紧紧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当金雕幼鸟在暴风雪中苦苦支撑之时，汉塔们已在洞穴中安然入睡，以冬眠的方式应对严冬。它们靠体内储存的脂肪和水分维持生命，厚实的皮毛和铺在洞里的干草也起到了很好的保温作用。洞穴外寒风呼啸，考验着其他动物的生存极限。洞穴内安全且温暖，汉塔们可以安心冬眠。无论外面的狂风有多猛烈，洞里的汉塔们连一丝风都感受不到。

雪兔和岩雷鸟躲进了厚厚的积雪中，积雪挡住了强风，让他们可以安全地挺过连日来的风暴。

而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的羽毛保暖。多亏有底层的绒羽，它才能经受住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一旦外层羽毛结上又硬又重的冰块，就会对生命构成严重的威胁。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5: 隆冬时节的阿尔卑斯山脉，偶尔也会有温暖的晴天。在山脉南坡，阳光宛如夏日般灿烂。这些小家伙成功抵挡住了风雪，但已经在积雪中纹丝不动很长时间了。趁着天气正好，他们迫不及待地出来活动觅食。

在寒冷的冬天，欧洲马路会降低心率，尽可能减少活动量。天空终于放晴，是时候四处转转了。不是所有狐狸幼崽都能顺利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有年老体弱的动物冻死在了暴风雪中，这些动物的死亡可以帮助捕猎新手熬过食物匮乏的时期。金雕幼鸟羽毛上的冰融化了许多，它终于能活动开了。然而大自然的考验还没有结束。

碧灵选择在陡峭的崖壁上活动，这里风小一些，积雪也不太厚。而在他们头顶上方的山脊上，大风会让堆积的雪层变得非常不稳定。

雪崩产生的巨大冲击气浪足以将数公里外的森林夷为平地。一些异灵一动不动地躲在崖壁凸起的岩石下方，任由万吨积雪呼啸而下。

异灵有时会因躲避不及被雪崩吞噬。杜鸦又一次在无意间向这只金雕幼鸟演示了如何在冬天获得食物。四处流浪的金雕幼鸟很清楚，这里的成年金雕并不欢迎自己。然而，出于对食物的渴望，他决定冒险一试。

尸体很快就会引来许多肉食性动物，例如金雕、渡鸦、狐兀鹫、狐狸和石雕。如果没有雪崩带来的食物，一些动物恐怕撑不到来年春天。

然而好景不长，空中的成年金雕摆出了攻击姿态，他传达的意思非常明确，离开我的领地。金雕幼鸟懂得，千万不要轻易招惹领地的主人，它只能离开这里。

不幸的是，他刚飞入一座山谷就遭到了攻击。胡兀鹫是阿尔卑斯山脉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大块头。金雕幼鸟试图反击，勇气可嘉，可惜他毫无胜算。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金雕，在成年之前都要独自在外闯荡几年。想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大概只有在找到终身伴侣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高耸的山峰，壮美的冰川，宽阔的山谷，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还有那面悬崖，以及崖壁上那块突出的岩石。空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年轻金雕的妈妈。她像过去那样从高空俯冲而下，落在鸟巢上。金雕妈妈有了新的伴侣，

回到家乡的年轻金雕凑近鸟巢，仔细打量。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这对处于繁殖期的金雕夫妇眼里，这只年轻金雕就是闯入者。金雕妈妈立刻发起了攻击。

两只成年金雕相互配合驱赶闯入者。受到惊吓的年轻金雕赶紧躲了起来，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家了。

温暖又干燥的风拂过山岭，积雪消融，草地渐渐显露出来。被春日阳光唤醒的不仅有旱獭，还有林蛙。整个冬天，林蛙大多蛰伏在水体底部冬眠。从高山湖泊的冰层开始融化的那一天起，它们就仿佛感知到了大自然的召唤，齐齐现身。旱獭忙着寻找食物，而林蛙却无暇觅食。众多林蛙争先恐后地聚集到一起，谁也不想错过一年一度的繁殖活动。为了不被冻死在雪地里，他们必须在白天赶路。湖水的温度刚刚回升到零摄氏度以上，在初春时节，这已经算得上适宜了。湖泊的浅水区底部沉积着黑色的泥炭层，而且这里水温相对较高，非常适合产卵。雄性林蛙趴在体型比自己大的雌性身上，急切地期待着在雌性产卵后立即给卵受精。

0: 每对林蛙的繁殖过程通常会持续3到4天，一些雄性林蛙等不及进入湖中，在雪地上就早早抱住了雌性。在高海拔山区，夏季短暂，林蛙必须尽早繁殖，才能保证新一代有足够的时间成长。
1: 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

0: 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带食香香黑猪肉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气温回升，这片草地上的积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前往觅食地的路上危险重重，汉塔这种体型的猎物正合年轻金雕的心意。他要抓准时机，就是现在。

凭借顽强的生命力，这只年轻金雕独自生活了近一年时间。第二年伊始，它迈出了生命中的关键一步。曾经只能靠腐肉为生的它，如今已经成为真正的猎手。年轻金雕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惊扰，原来只是同类路过时发出的叫声，并无危险。真正的危险潜伏在别处。山谷里雪崩频发，大量积雪顺着山坡奔腾而下。

漫长而寂静的寒冬结束了，在春日的暖阳下，山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山泉涌动，溪水暴涨，在潺潺的流水声中，森林深处传来一阵节奏感十足的奇怪声响。对雌性松鸡来说，这个声音十分悦耳动听。雄性松鸡卖力表现，

想要打动在树枝上围观的雌性。在求偶场上，雄性松鸡努力展示自己带有金属光泽的羽毛。偶尔还会高高跃起，猛烈地拍动翅膀，只为吸引雌性的注意。这只雌性松鸡被成功打动，来到了地面上，这代表雌性接受了雄性的求爱。

即便如此，经验丰富的捕食者也绝不会贸然行动。谨慎才是上策。金雕的翼展很长，在密林里发动高速突袭很容易受伤。

对幸存的雄性松鸡来说，这意味着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对观摩了高手捕猎全过程的年轻金雕来说，这是生动的一刻。虽然年轻金雕没有在这里捕到猎物，但他也有所收获。年轻金雕饿着肚子再次出发。在海拔较高的山坡上，还有积雪尚未融化，雌性异灵会带着幼崽来这里度过夏天。异灵幼崽们在雪地上尽情嬉戏打闹，

过，并不是所有幼崽都那么健康。从空中俯瞰，阿尔卑斯山脉完全变了模样，不再是白茫茫的一片，湖面再次倒映出天空和飞鸟，植被铺满山野，还有河流与湖泊点缀其间。抬头望去，那只年轻的金雕正在空中盘旋，地面上有一只同类好奇地观察着它。它想模仿妈妈曾经使用过的捕猎技巧，但没有成功。

地面上的金雕大概也是被这群异灵吸引而来。看到空中的年轻金雕依然没有放弃，他便振翅高飞，跃跃欲试。这只体弱的异灵幼崽在山坡上找到了一处温暖的地方休息，而其他幼崽还在雪地里玩耍。异灵群启程离开，它被落在了后面。落在山顶的金雕目睹了这一切，

一灵幼崽找不到妈妈了，仅靠他自己很难生存下去。异灵群已经走远，这只金雕不必担心会有成年雌性异灵来营救这只幼崽。这位年轻的猎手记住了一个要点，捕猎时不要发出声音。

抓住猎物是一回事，能否守住猎物又是另一回事。金雕张开翅膀盖住猎物，宣示所有权。其实猎物的主人根本无需担心，因为这只不请自来的金雕跟他同一年出生，还是雄性，而自己是体型更大也更加强壮的雌性。雄性金雕通常不会主动挑衅雌性，不过他们或许还会再次相遇。在阿尔卑斯山脉之上，天空看似无边无际，然而金雕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难免会跟同类相遇。更何况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有数百只金雕幼鸟离巢，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尚未成年的金雕有时会短暂的相伴，并肩飞行是很亲密的行为，这两只金雕或许会成为朋友，甚至是伴侣。现在他们还年轻，在拥有自己的领地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金雕曾经遍布欧洲各地，如今阿尔卑斯山脉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大约五岁时，金雕才会达到性成熟，在那之前他们还要继续过着艰苦的漂泊生活。出生在这里的金雕只有少数能够活到一岁，翱翔于群山之间。他们还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练习飞翔和捕猎技巧。最终也只有一部分金雕能够成功配对繁育后代。自然选择的法则极其严苛，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仰仗命运的眷顾。

要在这崇山峻岭之间找到并守住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恐怕只有在伴侣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实现。 生活在这里的年轻金雕闯过重重险阻，经历了漫长的旅程，未来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伴侣，生存的希望将大幅增加。至于将来的命运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但正是这些不屈的生命点燃了种群延续的火种，让金雕的鸣叫继续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群峰之间回荡。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考古和盗墓的区别是什么？你们告诉我，有没有人知道？
1: 我知道，挖了之后你还得修复，
0: 还得修复它是吧？好，所以它的过程很缓慢是吧？
1: 然后进行保护，
0: 敞开挖不是挺好吗？
2: 这位阿汤哥有点皮，盗墓算不算考古？考古的人是不是摸金校尉？阿汤哥的讲解能让人明明白白。
0: 盗墓只看值不值钱是吧？考古非常重要一点是要保护现场，

0: 三星堆的镇馆之宝青铜神树，咱们也能复刻组装成功，这可让小朋友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1: 当时能够掌握青铜铸造技术的，那可不是一般人，就跟现在的航空航天什么宇宙工程这个是差不多的，明白吗？今天看到它就有点像我们去看那个火箭是一样的，
2: 火箭对吧？
1: 哇，然后看哇，好厉害好厉害那种感觉。这个东西，这个叫斗，剩下的这都是拱。
0: 老祖宗传下来的榫卯技艺，现在轮到小工匠们体会着木头搭起来的文明。
1: 我们始终希望一个事情能给在他小时候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个很重要。
0: 这样的考古文博体验课让人直呼硬核过瘾。
3: 那我怎么知道这哪个在哪？
4: 去锤的时候感觉很爽，
5: 当时我们就这样子晃了一下吧，然后晃半天没晃倒，然后觉得这个中国古代还是有点厉害的。
4: 我就觉得他们是怎么建出来这么伟大的建筑的。
6: 我们这个大斗拱是很有意义的，所以说这些斗拱还有很多话说不完，所以说今天说不完的。
1: 我当时带那个大斗拱走进那些学校，那些小孩哪见过这种阵势嘛，对吧？越是动手的，越是这个复杂的、难的、重的什么东西，小孩特别高兴。你然后我们经常说，啊，现在啊，你们都是小工啊，现在准备听我的号令，然后小工们，然后起来了。
0: 阿汤哥本名汤师伟，地道四川人，曾经是文艺范爆表的理科学霸。现在人称北大毕业生里相声讲的最好的文物保护工作者，
1: 长的一个历史。
7: 我就是这两人背后那啥的那个男人，汤哥。
0: 团队小伙伴眼里，阿汤哥这些年的经历绝对值得做上几期视频，大书特书。
8: 汤老师本来是个理科学霸，
9: 上了考古系没有用武之地了，
8: 那就帮系里的女生修电脑去了。
0: 儿时的汤师伟奥数成绩优异，他觉得自己能成为一名数学家。
1: 就是什么奥林匹克数学考试，我觉得题都挺简单的，而且小时候就想当这个华罗庚、陈景润，这就是自己的偶像。
0: 未曾想入选全国理科实验班之后，却拿起了吉他写起了散文，滋生出浓浓的文艺气息。
1: 自己就往这个文艺的方向不知不觉的就越走越偏了，就是这种。
0: 保送进入北大，面试的老师感觉文理两开花的阿汤哥可以换个赛道。
1: 他说我们新开了一个专业叫文物建筑专业，你有没有兴趣？
0: 从此阿汤哥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几年后，阿汤哥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毕业，回到家乡四川，参与过古蜀国三星堆金沙遗址、船棺遗址的联合申遗项目，做过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筑所所长，现在的身份是致力于科普文博知识的创业人士。做了15年的文物保护工作，阿汤哥意识到向民众科普宣传文博知识是非常重要且能够最大程度发挥自身价值的事情。2019年，37岁的阿汤哥辞职做起了自媒体。
1: 要把互联网跟这个东西结合起来，不能说我再等着说让大家出来然后到我博物馆里面去，为什么我不能把一些片段就送到他手机上面去？大家都在抢着用户的时间，你博物馆你说你还是以前这种方式可能就不行，所以我必须要做短视频要给你到家。
0: 太学术会无趣，太有趣又会显得不专业。阿汤哥和团队的小伙伴们费了不少功夫寻找专业与通俗的平衡点，几轮试错之后，他们逐渐找到了感觉。春熙路是成都最大的商业街，每天人来人往，可是谁都没有发现地下还有一条南宋的古商业街。

0: 人他就从这儿过，他就根本就没注意到这下边还有一个古遗址。
1: 于是一条名为最熟悉的陌生人的短视频诞生了。
2: 哎，这个有意思啊，这是隐藏在成都春熙路里的一个遗址，很多人每天在这路过，但却从来没有见过。那在哪儿呢？就在这个门口的玻璃下面。这下面就是南宋时期的砖石路面。我们中国城市的路面呢，以前都是泥巴，到了南宋时期才开始铺设砖石。成都算是很早一批铺设砖石路面，因为当时成都有这个经济实力，扬一抑二嘛，就是扬州第一，益州也就是成都是第二。2007年的时候，考古机构过来例行勘察，结果发现了一个5000平米的遗址。像这种砖石路面呢，一共有4条，还有16条排水沟、3口井以及大量陶瓷器，是一个大型的唐宋街坊遗址，以前是举办庙会和集市的地方，也就是唐宋时期的商业街。结果现在呢，这还是商业街，成都人在这条街上一逛就是1000多年。
0: 当时那条视频一下就火了，就是逛了那么多年不知道就没有，所以他能够一下子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
3: 就当时我还特别高兴的给我们以前老领导发个消息，我说我们做了一条春熙路遗址的视频，我说已经有200多万人看过了，我说这个传播效应真的是不错，我还挺自豪的啊。
1: 这是汤师伟团队收获的第一条爆款视频，也让汤师伟有了新的感悟。自媒体做科普就是集市摆摊儿，摆摊儿要有技巧，贩卖知识得有真本事，摆摊儿的搭子也得肚里有货。
3: 会有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前辈，就是好多都是业内人在关注我们，哪儿做错了随时都被盯着，所以他们非常小心，就给他们外部的这个压力就是有的。
2: 然后呢，你看这个人物镜头的话，
3: 就是有的人他是其实就拍视频可以，对吧，但是下面人给你发了一条评论，你不知道该怎么接了，那说明你的这个专业的其实底子还是不够的，但我们基本上都能接得住，这个就给网友觉得完他们是真的厉害。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那这个箭头，
1: 团队里的小伙伴大多科班出身，基本都是硕士博士，他们既能五 G 冲浪，又能掌握流量密码，还能潜心啃下文献资料。
2: 这个应该是搜查班，
3: 他都是给业内看。
2: 对，
4: 黄哥安排
5: 的。你可要膝盖
1: 拿吧。汤师伟总说自己很幸运，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5: 剩下就我的了哈。
4: 好。
1: 中文系毕业的徐建州就是其中之一。在团队里，他主要负责文案创作和视频内容的编审。
6: 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怎么样把专业的东西变成有趣的东西。这个时候我们就尝试了很多的方法，不管是方言还是一些歇后语，还是总之要把论文里面很死的东西变成说人话，用人的正常语言说出来的，而且它还比较有趣的方法能够说出来。
5: 就可能是找这个鸟翅膀，
3: 嗯，
5: 鸟翅膀很大，一眼就看见了。
3: 嗯，
1: 认识汤师伟之前，徐建州是语文老师，对于博物馆，对于文物，他与其他普通人一样，没有太多认知。文案涉及的专业知识，仰仗其他同事把关。可几年的历练下来，徐建州说，他可以去报考古系的研究生了。

0: 我们当时写下来一个视频啊，时长在1分半到2分钟左右。就这样的一个体量，我们需要查阅的文献量，如果以单篇论文来计算的话，可能会在20篇到30篇。第一年我做下来，存在我电脑里面的论文有3000篇左右，大概也就是不到100个视频。
1: 哎，这有意思啊！今天四川博
2: 没有必修课，没有高门槛，主打的是让知识的分享变得自由和有趣。
1: 然后这里要变声了，
3: 那他们是不是不用减肥了？
2: 现在点开账号主页，里面有几百条跟文博相关的视频，像极了摆满了奇珍异宝的摊位，呈现了一场24小时不打烊的知识市集。
4: 然后后面那个
5: 就是
4: 三星堆，
6: 或者这边是金沙椅子，那边三星堆椅子，
4: 这节奏太快了，就相当于金沙的金面具，你就到这儿，两个画面。
7: 金面具那就是面具中的金色传说版本，而且就目前发现来看，它的功能和普通面具不太一样，大概呢可以分为2种，
8: 24K和18K 的，
7: 给人戴的和不给人戴的。不给人戴的那就是三星堆这种金面具，它是给神像戴的。你看呢，他们都是大眼睛、高鼻子、大耳朵一个。
2: 这段只有2分多钟的视频，却有超过1.6亿次的播放量，很多人看完之后都会忍不住感叹。我刚才是不是学习了？
9: 你得跟上趋势啊！短视频的诞生，那就是为我们开了很好的一扇窗，你还不要去运用，那所以必须要去运用。
2: 让更多人了解文物，让博物馆流行起来，这是汤师伟一直在强调的使命。
9: 使命是非常重要的，极为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你干这件事情，你没有个使命的话，你靠钱你是弄不过来人的。大家觉得我可以为这个使命做一点事情，我们可以让这个使命的到来提前一点。
2: 正是这样的使命感，把那么多优秀的专业人才凝聚在一起。
9: 你发现很多人过来找工作，他就是我们的粉丝，他就特别珍惜这个机会。
1: 好，
2: 汤师伟发自内心的想要把考古文博的乐趣、价值和意义分享给更多的人。
9: 因为三星堆的这个发现，我觉得考古特别好，我要报考考古志愿。其实这可能是一些假象啊，不会有那么多三星堆的。但是呢，是不是我们别的文明就不值得被关注了？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每个地方都有可能出现一些早期的一些文明，或者是近期的一些文明，我是不知道的。因为考古的乐趣也在这儿，就是它像开盲盒一样的，就我们是真开盲盒，你真不知道。我们要吸引的这帮人其实不是爱好者，希望把它变成一个大众的一个传播。因为文化遗产其实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你生活的这个城市，你生活的街道，你出去旅游，你其实你看的全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东西，那它背后其实是我们文化的载体，它多多少少应该要有一点知识，或者一点常识，或者有一点敬畏之心，或者有一点想要去了解的这种心情。
10: 修了月华祠堂，哎，这么一个将近200。
2: 除了线上摊位，汤师伟还打算线下支摊，开展全民共建修缮活动，率领大家到线下，到生活场景中去抢险加固古建筑。
9: 这个建筑呢，差不多有100年了嘛，你看这是写什么？大清同治3年。其实，在我看来，文物它就是一个历史实现的见证物，它是一个证人。这个身份更为重要，不管它是漂亮还是丑，它本身这个东西在这儿站着，它就足够啊，它这个分量其实就够了，就好像一个老人，他经历了沧桑，其实他就在那儿站着，其实就够了，你不需要给他打扮什么。你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啊，你看这些建筑，啊，有些你保护不了它，你其实蛮心痛的。
1: 我叫最小干预的一个原则，就是该加固的给它加固，你知道我给它支撑起来，它还是以前的那种状态，但它结构上它不会倒了。
9: 现在我们其实相当于做了一个抢险加固，都是为了我们下一步叫做全民共建修缮的这么一个活动在做准备，能够让小朋友真的能够自己来修，这个才是最好的教学，而不是我给你讲一堆东西，然后你看看一个成果啊，那样不太过瘾，我们觉得。
11: 采访的时候可以做个背景。
9: 你说这儿是吧？
2: 我们可能没有接触考古，可能没有真正沉浸式逛过博物馆，但

我们也会好奇，也会观察周遭的事物。总有一天，总有一些新的知识会在细微处充盈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兴趣。比如村口那个不起眼的屋子，比如街边的那棵古树，邻居家屋檐上的那片瓦，比如阿汤哥的考古文博世界。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博物馆收藏着一张官箴拓片，
1: 内容是明镇安主人书官箴碑拓片，是民国时期所拓。
0: 这张拓片上有36字官箴，吏不畏无言而畏无廉，民不服无能而服无功，功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功生名，廉生威。这张拓片从何而来？原碑现在何处？36字官箴的作者是谁呢？

0: 陕西霍州，至今还保留一座元明清三代陆续修缮的霍州署。这是中国现存保护较完整的唯一一座古代州级署衙。公元1414年，明朝永乐12年，一个叫郭盛的霍州年轻人被擢升为西安府同知，相当于今天的西安市副市长。临行前，他向老师曹端请教为官之道。曹端实为山西霍州学政，他主管教育，倡导公廉，学生中入仕者甚多。
1: 曹端在霍州啊，前后待了18年，廉洁、自律，啊，勤俭，于人，啊，用他的凄凉思想来感染着后人。
0: 曹端对即将踏上仕途的郭盛说：“
2: 官德就是两个字，公廉。”
3: 请先生赐教，学生愿闻其详。
2: 古人云：“吏不畏无言而畏无廉，民不服无能而服无功。功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
3: 学生请遵教诲。
0: 郭盛牢记恩师教诲，赴任后以30字官箴为座右铭。此至理名言逐渐在明朝士大夫阶层流传开来。
4: 现在所看到呢，是我们清朝道光年间所刊刻的36字官箴言。他写道：“吏不畏无言而畏无廉，